0: 特别大。那我觉得看美景啊，然后去走走踏青会是我比较喜欢的选择啦。
1: 嗯哼，
0: 然后跟爸爸妈妈去，就当然就是去远一点的地方比较好啊，对不对？
1: 那你爸妈自己也蛮喜欢的吧？
0: 他们主要这一次就是陪我去啊。
1: 哦，所以是你选的地方哦。
0: 就刚好有出团，然后搭到人数，然后价钱等等的时间上面，我们三个人都可以配合，那就选择去这个地方。但是蛮热的，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欧洲热浪嘛。
1: 对对对，我听说法国到40几度，好恐怖哦，
0: 吓死人，都比台湾还要热。
1: 对呀、啊，
0: 那时候大概也有这个度数哎、欸，就是
1: 40度，是不是？
0: 38、39
1: 哦。
0: 他们
1: 平常就是这个温度，还是今年特别热？
0: 今年特别热吧。
1: 哦，
0: 大家不都说那个意大利那边也是，
1: 嗯，
0: 很热，
1: 对，
0: 要小心不要中暑。
1: 那你们住的地方应该有冷气吧？
0: 有，很庆幸有，因为有一些饭店他们，因为最近今年特别热嘛，那像比较高山区的饭店，他们可能就不会有这个冷气，
1: 嗯，
0: 中央空调，他们比较属于会有暖炉啊这种的，那我们就不会需要、嗯、我们需要的是冷气啦。那就很庆幸这是旅行社选的这因为每天换饭店嘛，
1: 嗯，
0: 我们因为车程然后景点的关系，所以要每天换饭店，那换饭店的选择都还不错啦、
1: 嗯、
0: 不会到没有 WiFi 啊或者是没有冷气这种情况。
1: 嗯哼，好，那我们今天正式进入节目之前，我们先来听一首来自卢广仲的《100种生活》。

在城市的每个角落都藏着被时间留下的故事，这里是行阿来人文故事，带你听见最真实的在地声音。

0: 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那我们首先来讲一下这个克斯波蒙的地理位置。那它其实是位在巴尔干半岛的，它属于中南欧，但是有些人呢会觉得它是不是跟意大利一样位于南欧，因为他们其实中间只隔了一个海，
1: 亚得利亚海，
0: 没错。
1: 那有一些人会因为它是地中海地区嘛，
0: 对对对，
1: 也算是，所以我去那边的时候也有吃一些地中海的料理
0: 哦，
1: 因为它临海嘛，所以也是会有一些海鲜啊什么的，到时候再跟大家分享后面的节目的时候。
0: 没问题。那其实克罗埃西亚呢，它是在奥地利跟匈牙利之间，那它其实融合了罗马、奥匈帝国还有威尼斯以及斯拉夫民族的一些文化，他们其实也有自己的语言耶。那你们那时候到那边是
1: 还是以英文为主啦，
0: 所以他们其实英文其实还不错，
1: 可以通
0: 哦。
1: 嗯，然后用的货币也是以欧元比较主要。
0: 哦，他们是欧元哦。
1: 对对对，他们有欧盟国家。
0: 嗯，
1: 这样子。那其实大家很常去，如果有听说克罗埃西亚除了十六湖以外，不知道婷婷知不知道有一个还蛮多人喜欢的这个杜布罗夫尼克。
0: 这是什么？
1: 就是有，你有没有看过《进击的巨人》啊？
0: 嗯，
1: 你有看过吗？
0: 我有看过一点点。
1: 你就看过？
0: 我觉得他有点不太下饭，所以我就弃剧了。
1: 你只有看过巨人吃人的画面？
0: 我看到我就，我还要吃吗？我还这个饭我还要继续吗？
1: 哎、欸，你知道《进击的巨人》已经完结了？
0: 我知道。
1: 你
0: 但是我到现在还是
1: 停留在第一季。
0: 第一集
1: 还在爱莲被妈妈被杀掉的那个地方，
0: 对对对
1: 对，其实它很像是那个进击的巨人的概念，因为它是有个城墙然后一个岛，又连接着克罗埃西亚，只是它是临海，所以它有个城墙维护着，不要让那时候刚刚提到的一些帝国去攻打他们，所以他们有一个城墙，有点像是进击的巨人。进击的巨人不是有三个城墙吗？
0: 对对对，
1: 的概念像是进击的巨人叫做什么玛利亚城墙，我还记得，因为我前几天要去复习一下进击的巨人。
0: 你根本就自己想看吧，
1: 暑假的时候就闲来无事就想要看一下
0: 啊。好好，
1: 那杜布罗夫尼克它主要的还蛮漂亮的，我觉得还蛮漂亮，因为它是红色屋顶，然后你从城墙下面去拍美照的时候是好看的。
0: 嗯，
1: 那很热，因为我城墙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城墙没有遮蔽物，对，很热啊，所以那时候真的是我妈爬到陪陪串这样子。
0: 那你们有撑伞吗？就像
1: 有，不然很晒，
0: 亚洲人都是这样子
1: 很晒啊，撑伞的都是台湾人，
0: 一定的啊。那些欧美人就会觉得现在有下雨吗？现在是太阳雨吗？
1: 而且欧美人他们都喜欢穿的比较清凉，
0: 很热嘛，
1: 嗯，吊嘎啊，然后女生可能穿个小背心，就可以了。但是他们都晒。

0: 白的红彤彤的，因为他们也不会擦、
1: 啊、
0: 比较少擦防晒，没有像台湾人这么勤劳的话就会被晒红晒伤。
1: 对，
0: 那台湾人当然就是包紧紧啊，那些防晒外套都需要，
1: 一定的啊，这是必备啊、嗯、在台湾就已经很需要，出国更需要。
0: 那其实杜布罗夫尼克它是一个海上的贸易中心，在古时候是一个很重要的据点。
1: 嗯哼，
0: 很多人啊都会去那边做交易，有点像是威尼斯的概念，意大利威尼斯这样子。
1: 他们其实很近吧，
0: 跟就在克罗埃西亚下这个海下最底那里，
1: 嗯哼，
0: 临近亚得利亚海那里。那因为这个小小的城市啊，很多人都会想要啊，因为是海上的聚集地嘛，
1: 对,
0: 对不对？那时候呢，杜布罗夫尼克的君主就说，我呢是要跟你做交易的，我们不要打仗，我提供你这些资源、嗯、可能海上的一些食物啊或者是材料啊，然后我们做一个交换、嗯、我们不要打仗，因为打仗有时候也会死伤很多人嘛、
1: 嗯、
0: 然后也会破坏了那时候的古迹啊，那些城墙啊等等的。所以那时候的这个刚才提到的就是匈牙利帝国嘛，就是也很想要攻打他们啊，那他们就是喊出了这个口号。那这种外交就是做生意的，这是一种外交生活嘛，但是他没有一个制度。
1: 嗯，
0: 因为商业城市不是都要有一个城市法规嘛，
1: 对、啊、
0: 就是说我们要有个规范， 群体有个规范嘛。但是他们知道了1272年的时候才制定了这个法规，叫做杜布罗夫尼克的法规。所以说其实当我们如果现在去，它其实有很完整的那这个老城建筑、街道啊还有城市格局，其实都跟那时候的规划有关系、
1: 嗯、
0: 然后也跟这个法规也有关系，所以现在才可以保存得很好，然后很有规划、很有秩序。因为其实街道跟街道之间小巷也是很干净的，然后也有周边的住宅也是有分好，就是不会说大大小小啦。你会想去吗？就是这种
1: 其实蛮想去的。他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像是捷克的那种感觉？因为我听说捷克也是那种红色的屋顶，然后他们的房子其实也都是有特别做规划。
0: 你是说布拉格那里吗、嗯、这其实也是我的一个想要去的地方，捷克、
1: 哦、那你下次可以去。
0: 尚未去，
1: 那你下次可以去看看。
0: PD 有兴趣， PD 很想去，
1: 你们可以揪团一起去，
0: 跟团。
1: 好啊，
0: 因为如果自由行会吵架
1: 你可能会把它丢在那里
0: 嗯嗯嗯，
1: 然后把它护照带回台湾
0: 对对对，他还说你要走哪走，这样子吗？
1: 对啊，他可能以为你会回来，结果一去不复返
0: 啊。但是杜布罗夫尼克他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转折、哦、就是在1667年的时候，一个很大的地震、嗯、
1: 地震
0: Earthquake 就地震，那时候影响了很大的这个建筑倒塌，所以其实现在的大家看到的这些城墙啊，其实都有做一些翻修维修过、嗯、然后重重补补之后才修建成为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巴洛克的建筑。
1: 嗯哼，
0: 那除了这个地震以外啊，当然到那时候也有受到拿破仑的统治，
1: 是
0: 到后面的时候，因为有法国崛起嘛，拿破仑有到这个杜布罗夫尼克、嗯、所以说可以大家先想象一下，这个海上的观光城市其实汇集了很多的不管是天灾也有人祸等等的，才会展现出现在最好的状况在大家面前这样。那除了婷婷刚才提到的这个语言，你还有查到什么特别的吗？
1: 像你刚刚有说到它饮食的部分嘛，它其实在沿海地区当然就是地中海料理为主，像是一些海鲜啊、意大利面啊，受到对面的意大利也有影响。但在内陆地区呢，就是偏中欧料理，就没有那么多这些比较意式的一些东西，它就是香肠啊、马铃薯，然后他们那边也盛产的葡萄酒跟橄榄油。
0: 其实还有一个叫醋，
1: 嗯
0: 嗯，他的有些人会在沙拉里面加醋，还蛮好吃的，我自己认为。
1: 是那一种有点像是黑黑的那种醋吗？
0: 嗯嗯，黑黑的，不是。
1: 那我有点忘记它叫什么名字，
0: 我也忘记了，很长一串，大家可以去查一下。
1: 对，反正就是比较意大利式的那种食醋这样子、
0: 啊、对。
1: 那他们其实又有一个传统的民俗舞蹈叫做科洛舞，那他们那边是南斯拉夫地区的传统。

0: 到。那么其实常常会出现在各个庆典上面啊，像是婚礼啊，或者是一些节庆的时候，他们就会跳这种传统舞，那就代表他们团结，然后他们也非常重视家庭，就是跟亚洲有点不太一样啊。虽然亚洲也是蛮重视家庭的一个观念，但是他们更多的是会聚集在一起吃饭，然后聊一些最近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啊，互相分享自己的生活这样子。那所以他们跳这个舞呢，也代表自己家族的凝聚力，以及对土地以及祖先的一些敬意。
1: 因为我刚刚提到科洛舞，我不太知道耶，是我今天听你说我才有想起来。
0: 对，就是他们自己的特色的舞蹈。他们其实常常会搭配一个叫做坦布里查这种克罗埃西亚的传统乐器，他们就会随着乐器起舞啊这样子，然后就很开心。
1: 哦，他们也是一个社交的一个方式、啊、
0: 没错没错，
1: 因为大家都聚集在一起嘛，对不对？那刚刚提到这些一些不管是舞蹈啊、语言还有饮食以外呢，再跟大家分享一个，我去了斯洛维尼亚，因为克斯波姆这个斯嘛、嗯、那就是我们的斯洛维尼亚。斯洛维尼亚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观光景点，称为叫做明信片的照片，明信片景点，
0: 嗯哼，
1: 那就叫做布莱德湖。
0: 布莱德湖，
1: 布莱德湖，嗯，那布莱德湖要坐手划船去，就是会有
0: 手这样摆动双桨的那个感觉吗？
1: 但是因为那时候是观光客嘛，他也有这种的啦。那观光客就是会搭一群人，大概十个人，然后坐船去，那会有船夫，
0: 嗯，
1: 不会我们自己划啦。
0: 哦，对，我想说你们自己划太辛苦了吧？
1: 这太累了啦。那其实布莱德湖里面中间有个布莱德岛、嗯，布莱德岛上面有一个叫
0: 布莱德比特。
1: 哎，会有吗？我也想遇到、欸。
0: 绑架回家，
1: 我会想要去哦、喔，再一次去。
0: 上岛就发一个，上岛就发一个。
1: 那这个我们就会搭着这个小木船去嘛，对不对？那刚刚提到有一个很有特色的船，它是一个平底的木船。
0: 嗯
1: 嗯，那船夫呢就会站着划船，他本不是坐的，他们会站着，然后拿那个
0: 船桨，
1: 嗯，船桨去划船。那现在大家去的时候，你就可以体验一下这种很传统的交通方式啊。那有一个传说，
0: 什么？
1: 布莱德岛上面有个传说，就是呢，曾经有一个布莱德城堡旁边有个寡妇，然后她丈夫过世了。
0: 嗯，
1: 虽然她就丈夫呢过世之后，寡妇就很难过嘛，对不对？她很悲痛，她就把她的那些金银财宝啊融化。
0: 融化，
1: 融
0: 像金子这样子。
1: 对，然后融掉之后呢，就会他铸了一口钟，
0: 嗯，
1: 铃钟，钟啊，打、嗯、那个你知道吧，钟、嗯。然后呢，他就把它放在那个岛上，刚刚讲布莱德岛的教堂上面。所以说，大家如果去布莱德岛是可以响钟，可以敲响那个钟的，
0: 咚咚咚那种。
1: 啊，要付费，另外付费，不是免费参观。对，你上去不到五分钟。好像不能敲，因为我听我同学说不能敲
0: 啊。那上去干嘛？看
1: 看拍照，就这样。
0: 要多少钱？
1: 我记得好像10欧哎、欸。哎、欸，小朋友价，小朋友价
0: 哦，小朋友10欧啊、有小朋友的价、啊，
1: 也有大人的价，大人应该更贵，但是至少要10欧。我是听到是这样子。
0: 你就上去用眼睛看一看，就要10欧。
1: 所以我没上去。
0: 好恐怖哦。
1: 那就是现在很有名的这个叫做许愿钟啦，就要再用一点寓意啊，然后大家才会去上去花钱上去嘛，对不对？
0: 好吧，他们也真是会做生意呢。
1: 我还记得我去那边嘛，因为那边有厕所，就一间，因为那边叫咖啡厅，就是厕所、嗯、要付费，
0: 厕所也要付费。这个我可以理解，因为好像大部分都是
1: 很贵，
0: 多少钱？
1: 1欧。一个人呢、喔，不是说两个人
0: 同时，我就上个厕所
1: 要34块，现在是我们算一下40块吧，一欧、喔。
0: 我就上个厕所而已，
1: 对，
0: 有必要这样吗？
1: 而且很脏
0: 啊！好啦，干脆不要上好
1: 了。好了，除了我们上坐船，然后在布莱德岛要爬一个阶梯，99阶的阶梯，
0: 怎么样？寓意什么？
1: 长长久久，
0: 好用。
1: 那。就是传说，就是你新郎可以抱着新娘爬上这99阶，
0: 然后上去新郎暴毙这样，
1: 就是一个寓意啊。然后就会

0: 代表着你们的婚姻长长久久，然后这边办个婚礼这样子。
1: 哦，
0: 但是我爬上去的时候，我看我爸已经气喘吁吁。
1: 你爸有抱着你妈上去吗？
0: 当场暴毙吧。
1: 爸爸应该再也不要来了。
0: 真的蛮累人的，因为那时候也是大太阳底下嘛。
1: 对呀，九十九阶，不是九阶，
0: 九十九阶，
1: 好恐怖哦。
0: 那当地有一个很著名的美食叫做布莱德奶油蛋糕，就是你们如果去的话，一定会在那边餐厅的甜点就会有这个道。我个人觉得吃一次就够了，
1: 很甜是不是？
0: 很甜，然后没有什么。然后就会夹很多馅，没有，然后或者很好看的装饰也没有，就是大家都说的奶油，然后还有烤的起酥皮，就这样。
1: 听起来就是蛮无趣的一个甜点，
0: 就是香草卡士达这种的组成的，所以大家还可以去吃吃看呐、啊，但是可能热量会爆棚这样子。
1: 嗯哼，
0: 好啊，那我们这个单元呢就先到这边，下个单元再继续和我们一起听下去吧。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四星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四星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是魅力本人。
0: 无聊吗？来听点有趣的。各种稀奇古怪、好气又好笑的小故事，龙弟，厝边故事不好你听。

0: 像大家都知道，就是欧洲很常遇到一些扒手。
1: 你有遇到吗？
0: 我没有遇到，但是我的团员有遇到。
1: 好，那你赶快分享一下。
0: 他在科卡国家公园的时候，就感觉自己的后背包有
1: 被动过，
0: 就是那种触动的感觉嘛，拉拉链的那种样子。然后他就回头看，一开始觉得可能是自己神经多虑了一下，但是又第二次动静更大，真的往下拉拉链的感觉。他就回头看，又回头一看，瞪了他一眼，跟我们分享说：“小心一点。”就算是科卡国家公园，它是个需要付费进去的地方，但是也要注意。
1: 欸，都已经要付费进去，然后还有扒手，
0: 可能就手痒吧，就是想偷一下。
1: 所以是他是有病，
0: 是女生
1: 啊，是一个女生，
0: 是女生。那大家都知道，其实欧洲地区扒手很多。那最重要的，我觉得在出国之后我发现最重要的并不是那些钱啊那些什么的，因为那些都可以解决，钱丢了就丢了嘛，但是最重要的是你的护照不能丢。
1: 对，不然就回不来。
0: 对，你的手机偷了就偷了，但是护照绝对不行。
1: 嗯哼，
0: 所以那一定要小心自己的护照。但是我也听其他团员说过，曾经跟团的时候发现护照不见
1: 啊。
0: 嗯，
1: 那怎么办？
0: 就赶快去
1: 大使馆，
0: 嗯，去办，就会拖到啦，因为还需要有领队陪你一起去嘛，对不对？ 就整个性质会比较消减一下。然后曾经听我妈说，她有一次参加不知道去哪里的一个团，然后以前啊，很久以前是护照会都放在导游身上，就全团的护照都放在导游，现在没有，现在是各自放嘛。但是
1: 如果你现在放在导游身上然后被偷，那不就
0: 他就遇到这样子
1: 啊？那导游就衰鬼啊，
0: 导游就很慌张啊，然后团员他跟团员们就想说导游会处理这样就好了，然后大家都玩得很开心，就只有导游一个人每天都在跑一些行程，
1: 他不是蛮
0: 程序的，
1: 心蛮大的欸，
0: 大家都一起被偷啊，而不是只有你一个人被偷。
1: 他回不去就大家都回不去啊，
0: 啊，旅行社会处理啊，这样子。所以大家还是要小心这些扒手。然后有些人会像放防盗锁，对不对？就是挂两次。
1: 欸，我有看过有人买那种防盗内裤，就他内裤然后可以放东西，然后你要掏钱的时候你就要伸到你的裤裆里面拿信用卡出来刷，然后护照也放在你的裤裆里面，我就觉得蛮妙的，怎么会有人想出？
0: 还有放在鞋底板的那种，你看过吗？
1: 我是觉得怎么会有人想出这种东西啊，
0: 但是很安全啊，没有人会偷啦。
1: 可是你要付钱就蛮难看的。
0: 但是现在欧洲地区信用卡还是蛮普遍的啦。
1: 嗯，
0: 对，大家还是可以，但是手机支付比较少。
1: 他们不给 Apple Pay 吗？

0: 嗯，没有遇过。
1: 啊？那跟 Apple Pay 跟刷卡不就是类似的概念吗？
0: 可能只有那种商店包公司会有啦，
1: 哦，
0: 但是如果你是去，有时候我们下车会去加油站上厕所嘛，那加油站的厕所当然就是，哎，我跟你讲，加油站厕所要一欧哎，会有一个人在那边跟你拿钱呢，
1: 真的假
0: 一
1: 的？
0: 个人一欧，
1: 是店员吗？还是流浪
0: 对，
1: 汉？
0: 他店员看到一台车下来，他马上从那个他的收银员跟他出来耶，
1: 真的哦？
0: 哎，然后拿一个$1这样子。
1: 好夸张哦！因为我在美国从来没有遇过这种状况，就是你要去上厕所，你就直接走进去就对了。
0: 他们，而且还会有，如果你是比较好先进的加油站，还会有那个投币式的、栅栏式的
1: 哦，
0: 这样子。
1: 投钱才能让你进去。
0: 对，然后防范有人这样穿过去之类的。
1: 那他们也是为了赚这笔钱，他们也是花了不少钱在买闸门。
0: 然后我爸就说：“你一下游览车，你就要马上的冲第一个，他就不会抓到你，你跑得比他快。”
1: 这是有一个 bug 的欸，爸爸已经找到 bug
0: 因为他
1: 了。
0: 有一次就没有被收，啊，我说你怎么没被收？我说啊，我们男生就很快啊，就马上冲进去啊。啊，后面女生因为要等嘛，女生通常比较久，要等，他就慢慢收，一个一个慢慢收女生的费用。
1: 也是蛮聪明的啦。
0: 嗯，我觉得其实蛮贵，因为有些地方是两个人一欧，那还可以接受，一个人一欧真的那太贵
1: 但是没办法，你就一定要上
0: 了。对
1: 啊，
0: 啊，不然
1: 那你怎么
0: 憋
1: 办？
0: 尿不好吧？
1: 忍
0: 对。
1: 不住啊，你要在那个游览车上也不好。
0: 游览车是有厕所，
1: 游览车有厕所，那你们为什么不去游览车上就
0: 因为游览车的厕所司机很不方便呐，因为他还要清嘛，对不对？
1: 好？
0: 排泄物那些都要处理啊。那他们大多不会开放，就因为有如果可以上厕所，那就让你去上厕所啊，为什么要在游览车上面呢？除非真的是紧急啊，忍不住了，那他可能就开放这样子。
1: 那你上次带阿嬷他们出去的时候，应该要选那种有厕所的游览
0: 他们
1: 车。
0: 其实还可以耶，就是不会一直想要上厕所。
1: 哦，是哈。
0: 嗯，因为我说，那个可能一个小时前他们上嘛，然后中间又停了一下，还有一个中间可以上厕所的地方，说，你们要下去吗？不要，我要睡觉。他们可以忍呢。
1: 那蛮厉害的，膀胱蛮好的。
0: 啊，我刚刚又没有上很多啊，我刚刚不是才上过吗？
1: 还要被念，
0: 对啊，
1: 叫
0: 我
1: 他
0: 说，
1: 们去上厕所还要
0: 哦，
1: 被
0: 好啦
1: 念。
0: 好啦。那有时候我想要让他们走走啦，因为坐很久也是需要去动动这样子。那除了刚刚讲的这个科卡国家公园遇到这个扒手事件以外，在一个景点叫做 Mostar 古桥，那 Mostar 古桥有点像是刚刚提到的这个历史，有点土耳其的建筑这样子，也有看到清真寺啊等等的。那这个古桥上，我就必须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就是你可以在那个古桥上最顶端的时候啊，会有人在那边跳水，
1: 跳水，
0: 就
1: 就是当地
0: 是
1: 人吗？
0: 他们会凑足一定数额的欧元，大概50欧，可能大家给一下50欧，足了之后呢，他就会从你可以从古桥上面看到远远大概7、8层楼，还蛮高的，他就会从那边跳水到那个河里面。
1: 你有去跳吗？
0: 他是一个街头艺人才艺表演啊，
1: 我以为是付费自己去跳欸。
0: 不
1: 可是
0: 是
1: 自己去跳应该蛮好的吧？因为你们天气很热啊。
0: 很高
1: 勇气，梁静茹没有给你吗？
0: 没有，这种时候不需要发挥。然后我就那个导游就说：“哎，那个是要付费到凑足，他可能一个人给1块啊，每给到50块之后，他就会欢呼，然后就代表他要跳水了。然后你可以看，就是你没有付费，你也是可以看他跳。
1: 哦，那谁要付啊？
0: 会有人收啊，就可能。”真的会有人付吧？因为我真的有看过他在那时候我去的时候，他就真的有跳啊。
1: 好啦，
0: 然后大家就是在那个古桥上面等他跳，就一排人。然后我还要录那个影片，他就穿着这个四角裤，然后从那个上面，我想说他可能会翻个几圈啊之
1: 没
0: 类的
1: 有，他
0: 嘛。
1: 就这样跳就。那他工作其实也是蛮……
0: 可是有用，可是要有勇气啊！他像梁静茹就给他。
1: 但是那50欧会给那个人吗？还是他可能只收到25欧之类的？
0: 其实25欧就蛮多了，
1: 那
0: 他
1: 他
0: 一
1: 工
0: 天
1: 作
0: 可以
1: 真的是
0: 跳很
1: 蛮……
0: 多次啊，
1: 那工作真的是蛮轻松的，
0: 而且那个水流不是蛮湍急的，不是那种，
1: 就是静态的吸这样子
0: 不
1: 吗？
0: 是不是，它是湍急的，它
1: 哦，
0: 是
1: 是很
0: 流动
1: 快
0: 的，是流动的，然后是旁边是有岩石的啦，
1: 啊，
0: 要
1: 那
0: 小
1: 蛮
0: 心。
1: 危险的，本来以为他是浑水摸鱼的，
0: 不是，而且蛮高的，7、8层楼，
1: 好啦。

0: 那这个钱活该他赚，
1: 人家赚的合情合理呀、
0: 啊。好好好，
1: 对啊，大家可以去看看，然后再跟我们分享你有没有花钱去让他跳水这样子。那除了这个古桥啊，还有一个很，我觉得这个整趟行程之内我最喜欢的地方，并不是什么十六湖之类，而是这个波斯多纳的钟乳石洞。
0: 嗯，
1: 因为你是社会主的，应该很知道钟乳石洞的这个，
0: 它是一个经过很长时间才能形成的一个天然美景，
1: 石灰岩，
0: 嗯，
1: 对吧？那让大家介绍一下，地面长出来的叫做什么？
0: 什么什么笋？我记得
1: 石笋。
0: 哎呀，我还是有记得的啦，我还是没有忘。
1: 那如果是从天花板垂降下来的呢？
0: 就是钟乳石，不是吗？
1: 不是，
0: 好像有另外一个名字。
1: 哎、欸，对，就是
0: 比较小的，
1: 没有，就是要钟乳石啊！
0: 我要告你诈欺，现在叫警察过来。
1: 那如果两个汇集在一起呢？
0: 你闭嘴！我要叫警察过来把你抓走。
1: 我，
0: 你赶快打
1: ！ED 一定要打我。两个汇集在一起的叫石柱啦。
0: 嗯哼，
1: 对，啊，确实要长时间的这个行程这样子。嗯、那洞穴是洞穴嘛？它是一个洞穴，那很。看到很地底，所以其实如果我们在平面上像它30度，可能到地底下只有8度，
0: 但里面好像很冷。
1: 嗯，很冷，所以我那时候还有穿外套。
0: 嗯，
1: 然后大家有些人还会穿羽绒的，因为真的很冷、哦、这样子、嗯、那不管我们从进去啊还有出来啊的时候都要坐小火车。
0: 嗯哼，
1: 因为不是走路的啦，然后坐小火车进到那个钟乳石洞的时候，就会走一段大概2公里的路程，然后就会沿途的介绍这些刚刚提到的石笋啊、钟、乳石啊等等的。那这个洞穴其实有很多奇形怪样的地貌，像是意大利面，
0: 意大利面
1: 对洞穴，因为它的钟乳石很细，
0: 嗯，
1: 所以看起来它垂降下来的时候。一根一根细细的，然后一大片，就想像是意大利面这样的感觉、
0: 嗯、
1: 然后还有红白色的洞穴，就是它可能因为我们知道钟乳石是石灰岩组成的嘛，那可能加了一点矿物质啊一些杂质进去之后这个颜色会改变、
0: 嗯、
1: 那再加上、我们会打光嘛，因为其实很暗，那它会打一些光的时候可能就会比较像是红色啊或者是白色等等的。那里面有一个养个小宠物你知道吗？
0: 是什么？
1: 蝾螈，就有点像是娃娃鱼了。
0: 哦，就是是那个冰雪奇缘2里面出现那个在、
1: 啊、蓝色那一只，
0: 对对对对对，
1: 有点像，但是它因为长时间都在地底下，所以没有，好像眼睛的发育没有很完全、
0: 哦、嗯,
1: 嗯，那也有人叫做龙的幼崽。
0: 哦，看起来就很像、
1: 嗯，因为它长长的尾巴嘛，然后它主要是白色的皮肤，然后它有一两个小脚、就是、
0: 你有看到吗？
1: 有，我看到，
0: 就这样小小只的。
1: 它
0: 是很大只，
1: 小小只的。然后因为那时候它会禁止你用一些有灯光的东西，你不可以用闪光灯啊、手电筒，所以那时候在找这个蝾螈的时候是还蛮困难，然后是团员跟我说、欸、在哪里，我就说、哦、真的有在动的感觉，我说就是龙的幼崽。
0: 那它可以摸吗？
1: 不行，它是必须是，它可能也是属于有点保护类，
0: 嗯
1: 嗯，所以大家可以去找找看。然后也有卖一些纪念品，就是那边在这个钟乳石洞的外面也会卖纪念品嘛，也会卖一些吊饰啊什么之类的。
0: 我猜你没有买，
1: 你说没有吗？
0: 对，我觉得你没有买，
1: 我没有买，因为
0: 看，
1: 因为做的不是。特别可爱就没有买，但是都是大家可以去买的那个啦，纪念品嘛、嗯、有时候我们出去外面玩的话就会买一下，买一些纪念品。你会买纪念品的类型吗？
0: 可是如果真的做的很难看我就不会想要买，可是如果他做的就是哇超级可爱，然后吊饰类我就比较会买，或是别针、
1: 嗯、因为其实我们这个地区也很有名的就是松露嘛，
0: 嗯，
1: 那我有买松露，像是松露洋芋片啊、嗯、松露酱之类的，但是我觉得价格跟台湾的没有差太多、欸、
0: 就是蛮贵的吧，
1: 嗯，大概也要300以上，
0: 嗯哼，
1: 换算台币之后了。那洋芋片

0: 还蛮松露味很重欸。
1: 你是喜欢松露味的人吗？就
0: 是，我是喜欢菇味的人，松露喜欢，菇味喜欢的那种人。
1: 哦，可是松露吃起来有股瓦斯味
0: 欸。嗯
1: 那你也喜欢，你喜欢瓦斯味，蛮变态的。
0: 那可以去试试看，因为还有白松露跟黑松露，黑色松露比较贵。
1: 哦，味道是一样的吗？
0: 我觉得白松露会带一点金钱的味道，因为比较贵。
1: 哪一个没有金钱的味道？就是50块跟100块的差距而已。
0: 对对对。那个松露酱它其实会标示嘛，像是白松露的含量可能8%已经很高了，那如果黑松露更高比较便宜就可能到10%，就是混，然后会搭配洋芋片一起吃啊。
1: 这样应该比较没有
0: 浓香，更浓，
1: 就是更有瓦斯味，就是，那你不就爱惨？
0: 对啊，
1: 好恐怖哦，怎么会有人喜欢这种瓦斯味啊？
0: 我爸妈也不能理解，因为他们并不是喜欢这种味道的人。但是还可以啊，我觉得还不错啊。
1: 好，你喜欢就好。
0: 我还曾经跟他提议过说我想要有一趟是一个松露之旅。
1: 你爸妈会接受吗？
0: 欸，你不会很好奇就是从那个我们挖掘松露的过程吗？因为松露都是用猪嘛，对不对？或者是有训练过的狗，然后去闻，那他们吃那个松露，然后他们就记忆那个松露的味道。
1: 狗活得比我都好了。欸，可是我最近有看到就是周杰伦他们一家人要去挖松露，
0: 我觉得那个不是野生的，
1: 我觉得他应该是人家养的吧。
0: 对，他人家养的然后去挖的，因为那一块就看起来不像是大自然的感觉啊。那是我想体验的是大自然的。
1: 那应该蛮困难的吧。
0: 我曾经提议过给我爸，我爸说好啊，我们去找找看，查查查，欸，这个地方好偏僻啊，算了，因为它是大自然。
1: 一定啊，一定的啊，就像你去挖笋子也不一定会长在路边。
0: 欸，你怎么知道我也想去挖笋子？欸，
1: 那，啊，你没有去挖过吗？
0: 我没有。你有去挖过？
1: 以前小时候
0: 我还想要找蘑菇。欸，
1: 啊，蘑菇你说。欸，我跟
0: 大自然的那一种。
1: 我前阵子去我阿姨家的时候，然后她后面就是树林，然后她路边不是就是她房子跟树林中间有那个蘑菇，然后我就在那边哇，这个红色，哇，这个什么颜色，然后我就把它采回家。我阿姨说你干嘛，啊，那个是不能吃的，叫我赶快把它丢。
0: 欸，要做好功课啊，不要吃有毒的。
1: 没有，我就在路上，然后捡到很多很奇怪的蘑菇，然后我就把它带回家。
0: 啊，我也想体验这种。欸，
1: 就是对啊，玩一次就够，而且那边很多蚊子，我脚被咬了好几个。
0: 欸，我还有看那些 YouTuber 是专门在采菇的 YouTuber。 我真的很想要去啊。
1: 好，那我觉得你可以报名一下这个。
0: 他们，我跟你讲，他们采菇之后坚强会拍一拍那个。
1: 哦，我知道，
0: 对对，
1: 泡泡泡。
0: 大家都知道吗？
1: 不要再滑 Reels 了好不好。
0: 那除了采菇以外，我还想要去找松露采菇嘛，然后挖笋子以外，我还想要去。
1: 你怎么那么想呢？你去当野人好了。
0: 你怎么知道我还想要去赶海？我
1: 不要再滑 Reels， 我真的拜托一下，那个都是剧本。
0: 哎，欸，真的很多剧本，我还可以辨明哪些是剧本的，有些都是放在那边的。喔，
1: 可是你有心动啦。
0: 嗯，有。我现在想去抓一些螃蟹啊，然后螺啊。
1: 你不要被螃蟹抓到就好。
0: 我的 YouTube 都是那些。
1: 好，那你以后办一个那个频道，然后就专门做这些事情。
0: 我想去那种无人岛那种的。
1: 欸，我觉得你可以拍被螃蟹追，应该会爆红。
0: 而且那些螃蟹他们就煮嘛，那很好吃的感觉。
1: 大溪渔港就有啦，去渔港不就好了？基隆也有。
0: 欸，你不懂，这是采抓的乐趣啊。
1: 好好好好好。
0: 欸，我们要回来这个我们的主题。
1: 讲太多。
0: 对，其实我们听到这些克罗埃西亚的还有斯洛维尼亚这些地区的这些故事以外，哦，还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我觉得好吃好玩的啊，等下可以再跟大家在下一个单元的时候再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想知道哪里好吃，哪里好玩，巷口美食、私房景点，拢伫好食好耍，报予你知。

0: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那这一部分呢，就是分享一些吃的嘛。因为我在跟团的时候也有吃一些风味餐。
1: 风味餐，
0: 嗯，烤乳猪风味餐听起来很好吃，对不对？
1: 听起来就是蛮像那种板豆会出现的菜。
0: 嗯、它真的是有一只猪在那边绕这样子。
1: 嗯哼。
0: 然后呢，我就吃了一下，我觉得腥味有点重。
1: 哎、欸，听说他们欧美的那种猪肉都会有一种特别的腥味，
0: 嗯，我不能接受，
1: 就不知道为什么。
0: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烤羊，
1: 嗯，那应该腥味更重。
0: 我吃了一口，哇，我仿佛在农场奔跑啊！
1: 怎么样？有是你想要的生活吗？
0: 不喜欢，因为它真的太重，我吃了一口之后是难以下咽那一口的那种地步、欸，哎、嗯，快要吐出来。但是周边都是团员，我怎么可以吐呢？
1: 你就
0: 生
1: 吞啦，然后呸，
0: 吐不行。然后呢，我就想说，因为它毕竟是一餐，那、嗯、你不吃，可能下一餐会很饿嘛。因为等一下就要走那个国家公园，会比较累、啊。那我就觉得不行，我再吃一个。真的是，我真的是吐快吐出来，真的是不行接受。然后呢，我就站起来，然后去看看别人吃的一干二净、欸。
1: 啊，他们说不定也是硬撑啊，想说等一下会把豆咬之类。
0: 可是真的是吃的津津有味的那一种哎、欸，
1: 那你爸妈有？
0: 他们也是吃不下咽的那一种、嗯、哦，就真那种腥味真的很重啊。大家如果去，让他小心。如果你是可以接受那种羊骚味的话，当然是 OK 的。但是我觉得应该是那种腺体没有排干净的关系，
1: 就是没有处理的很好、嗯，
0: 或者是他们因为我们台湾人会腌嘛，对不对？嗯、腌猪肉之类的，或者是我们可能法国人会用香草羊肋之类的。嗯，那他们就没有，就是单纯的在 barbecue 上面烤的话，可能就比较会羊骚味比较重一点。大家可能爱的人会爱啊，但是我个人是不太喜欢这样子。
1: 那怎么办？你们就饿肚子？
0: 嗯，我就没有吃啊。
1: 啊，那你们有去路边那种小店买一点东西吗？
0: 欸，讲到这种路边小店啊，大家知道那个热狗堡吗？
1: 嗯，
0: 就是大汉堡。
1: 嗯，
0: 然后我这次看到这种，它也是热狗堡，只是它是面包是圆形的、中空的，然后热狗塞进去的
1: 啊？
0: 嗯，现在
1: 没有办法想象那种，
0: 好像蛮喜欢吃这一种的。
1: 我没有办法想象那种造型，
0: 就是
1: 是像甜甜圈吗？还是什么？
0: 它就是面包嘛，面包不是中空，有点像竹轮这样子啊，中空的。
1: 哦，我明白。
0: 然后里面可能挤满番茄酱，
1: 嗯，
0: 然后把热狗塞进去。
1: 嗯，
0: 他们喜欢吃这种
1: 造型的，
0: 就面包不会只有一边呐、啊。
1: 嗯，
0: 因为如果传统的话只有那一边那一面嘛，那可是如果全部的话就会很有饱足感吧。那蛮贵的啦，我竟然也要10多吧，
1: 蛮不便宜的、欸，
0: 还蛮贵的。
1: 啊，可是总比吃那个，
0: 但是我没吃啊，我没吃 啊，因为我没有喜欢吃那种热狗堡的、啊，
1: 嗯，
0: 所以我就没有吃。但是我吃一个就是香蕉的。
1: 香蕉堡，
0: 他们喜欢把香蕉剥皮之后呢放到冷藏室，
1: 嗯，
0: 然后呢你要吃再把它拿出来，用巧克力酱啊，然后撒一点那种
1: 巧克力豆之类的，
0: 对对，或者是那个彩虹色的那种、嗯、对吧，然后给你，所以你吃的时候会有点硬硬的，因为
1: 就像吃冰淇淋那样、嗯、
0: 对对对，冰棒的那种感觉，还蛮好吃的。我有吃一次，
1: 结果那一支冰棒是你们整趟旅程最好吃的东西吗？
0: 没有，也有吃其他的啦。那我们知道刚才提到亚得利亚海嘛，那亚得利亚海、嗯、如果你是在周边玩的人，就会吃一些海鲜风味的料理。那最有名的可能像是墨鱼炖饭
1: 哦。
0: 嗯，那它的墨鱼炖饭呢就是黑色的嘛。
1: 对啊对啊，
0: 然后还有一些墨鱼块在这个饭里面，炖饭里面。那如果大家如果去像是科特古城那里的话，就会有蛋菜非常的有名
1: 哦，听起来

0: 吃。
1: 嗯，它会炒白酒，然后加一点芝麻叶在上面。
0: 我记得你是喜欢淡菜的人。
1: 我是喜欢的，但是因为这个旅程当中没有淡菜 这道料理，就是、嗯、所以是我妈特地跟导游嘱咐说，哎，我小朋友喜欢吃，那能不能如果刚好餐厅有提供的话，就
0: 可不可以单点这样？
1: 对，就是自费这样子。嗯、那刚好在很幸运的最后一餐是有吃到啦，虽然并不它的那个肉意外的比较小，
0: 嗯，
1: 并不是我们常看到的在比利时啊、法国的比较大、比较肥美，它比较小，但是有吃到就很心满意足。
0: 这口味有合你的？
1: 可以，可以。嗯，而且它白酒加的蛮多的，然后配它会附面包嘛，那你可以沾着那个酱一起吃，蛮、嗯、好吃的。然后除了刚刚提到这两道料以外，还有很多像是龙虾啊，但是我没有吃啊。
0: 这个也是团餐附的吗？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也是另外的。
1: 如果大家是去13天啊，或者是比较高单价的团的话，可能就会有一个小龙虾给你。
0: 哦，
1: 欸，你知道有蓝龙虾的东西吗？
0: 好像有听说过，
1: 嗯，在那个布列塔尼那里，法国。你知道我什么知道吗？嗯，
0: 为什么你去过？
1: 没有，我看那个赶海影片。
0: 不要再华瑞有什么，拜托一下。
1: 欸，很贵，那个蓝龙虾是
0: 有，我听说好像很，嗯，好像几万只还是几百只才会出现一只这样子，
1: 还蛮贵的。然后，但是我有看到啦，但是我没有吃啊。我知道很贵。
0: 你说那个餐厅有？
1: 嗯，
0: 這個，
1: 餐厅
0: 有提供这个餐点，
1: 就是你可以看得到它有水族箱
0: 那一种，
1: 水族箱里面。
0: 哦，
1: 然后那些有些餐厅是没有冷气的，欸，
0: 没有冷气，
1: 很热，
0: 那怎么吃得下饭？
1: 所以大家一边吃拿扇子啊，哦，拿电风扇在吹啊，
0: 不能接受。哎，欸，没有冷气的餐厅就是没有办法吃饭啊，
1: 很热很闷啊。
0: 对啊，
1: 而且大家一群人聚在一起嘛，
0: 嗯，
1: 所以有些人大家会看到。可能餐厅里面是没有人的，但是在外面会坐了一大堆阿兜啊，那是有原因的，是因为餐厅里面没有冷气。
0: 哦，
1: 那宁愿坐在外面可能还会有风啊，嗯，或者是他们现在会喷那个干冰嘛，那至少还会有点水汽。
0: 哦，
1: 啊，但是在里面就完全没有这样子。
0: 嗯嗯，
1: 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而且不止一家，是很多家都是如此。
0: 嗯哼，
1: 那大家可能就要注意，就是带一个小风扇。那小风扇现在可以带上飞机，但是你还是要注意有没有一些锂电池啊等等的一些规范有没有符合。你还有什么想问我的吗？
0: 那像如果除了你刚刚讲那个蛋糕，还有没有什么其他好吃的甜点，或是你有喝到好喝的咖啡之类饮料？
1: 饮料，
0: 嗯
1: 嗯，因为很热嘛，所以我爸很常会点可乐之类的，雪碧啊。
0: 那边可乐有不一样吗？
1: 没有，就一般的可口可乐。
0: 我谢谢你的分享哦。
1: 然后因为我如果知道我的人，我不太喜欢喝碳酸饮料，
0: 嗯，
1: 因为我不喜欢喝有气的东西啊，
0: 嗯，
1: 但是真的是我要太热的时候，真的是要结束的话
0: 不得不喝，
1: 对，还是得喝啊。但就蛮推荐大家可以加柠檬啊，变成比较清爽一点的柠檬可乐啊，
0: 哦，
1: 然后跟他要冰块啊之类的，就是解暑一下，然后补充水分是很重要的。
0: 那你们在餐厅吃饭的话，他喝水要付钱吗？
1: 不用，是包含在里面的。
0: 哦，OK， 因为我听说有些就是如果他给你瓶装水是要付钱，然后没有钱，不要钱的话就给你喝自来水。
1: 嗯，他们的自来水是可以喝的，
0: 可是就会有一股味道，
1: 他的那个，啊，那个金属，
0: 嗯，
1: 就是金属味比较重。但是我在自由行的时候是，如果你是自由行的话，
0: 嗯，
1: 当然就是要付费，但是如果你在跟团的话，
0: 就包在里面，
1: 对，就会包在里面，嗯，通常都是四个人或者一桌会提供一瓶这样给你，
0: 嗯，
1: 啊，你可以跟他续，
0: 嗯，
1: 续说我要再多一瓶啊，他们都会给你这样子。
0: 那自来水当然不用钱了，
1: 嗯。
0: 好啦，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就差不多到这边咯。我们的节目呢每周五下午四点会在世新广播电台首播，也可以在 AM729FM88.1 收听哦。首播结束之后呢，会在每个星期三上架到 SoundOn 跟 Spotify。 谢谢今天观众朋友的聆听，下周我们同一时间再一起去旅行吧。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9点。
1: 这世界乍看之下有点灰，
2: 你微笑的脸有些。
3: 我是王力宏。
4: 我是 Gigi 梁咏琪。
5: 我是周杰伦。
6: 我是 SHE。
7: 我是光良。
8: 我是小美张美琪。
9: 我是品冠。
10: 我们是 FIR。
11: 我们是五月天。
12: 我是梁静茹。
13: 我是阿杜。
14: 我是易倩张智成。
15: 我是周华健。
16: 我是潘玮柏。
17: 我是 Penny 戴佩妮。
18: 手牵手我的
19: 世新广电台 AM729 FM88.1 和你手牵手一起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系统启动中，正在侦测主持人口条能力。错误，
1: 错误，
0: 错误。咬字系统全面崩坏。
1: 哟，麦克风
0: check check，
1: 嘴巴开始失控连线，
0: 节奏不断电。
1: 欢迎来到
0: 舌

0: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舌头打结中心，我是玉涵，
1: 我是芦荟。我觉得在录今天这一集的时候，我觉得你可能会讲得特别开心。
0: 没错，因为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人呢，我9月5号才刚看完他演唱会，我们今天是9月9号，然后这一集是9月18号播出，就是没几个礼拜前。
1: 没错，就是很新鲜出炉哦，因为距离您上次看他，就是才不到一个礼拜。
0: 真的，而且他这场呢，他是办在红会的 ZEP， 然后名字叫做 The Villain 台北站。我看完之后觉得，阿尼亚维第13集直接可以排他了。
1: OK， 所以我们今天讲这个人，就是不只是靠查资料而已，就是也可以加入一点本人现场的心得。
0: 没错，
1: 虽然我
0: 没
1: 有去，没
0: 错。那先来跟你说，我们那一天去看的时候呢，他就是在进场的时候，他有发给我们一人一个斗篷，然后他其实他有分左右两区，就是 A 区跟 B 区，然后这两区呢是有隔开的，那这两区他发的斗篷颜色是不一样的，我是拿到黑色的，然后另外一区是白色的，然后大家在里面就是分两区，然后中间还有那个栅栏可以分得很明确，就是分两区，然后大家穿那个斗篷，然后戴帽子，就看起来超像邪教，很好笑。
1: 有，我看到那个照片，就是大家清一色穿一样的东西。
0: 对，
1: 然后我觉得啊，我们先跟大家说，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歌手就是泰森·尤喜。
0: 没错，
1: 我觉得他这个人其实在台湾就是蛮妙的，就是你可能不是那种每天都有追他的人，但是他很就是很有名的那首歌就是 Christy， 可能一放，然后很多人都知道这首歌。
0: 对，而且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容易先听过歌后来才认识人的歌手，尤其 Christy 那时候根本没有什么很华丽的 MV， 就是那个在 YouTube 上面就是放一张照片跟然后配着这首歌，然后一路

0: 物这样抱起来。
1: 哦，而且就感觉这个人嘛，这个本人就是那个泰森佑希本人、嗯，跟他的歌给你的感觉有点落差。
0: 对，就是你听他唱情歌，可能会觉得这个人平常很浪漫，很会社交，每天晚上都在外面喝酒认识人啊。
1: 嗯，
0: 结果他本人不喝酒，也不爱社交，就没有工作的时候就宁愿待在家里，而且他还很爱宝可梦。
1: OK， 而且我觉得他很酷的地方是，他以前其实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
0: 嗯、
1: 就是在化妆品牌店做那种店铺设计。
0: 嗯，
1: 然后只听说啦，最扯就是 Christy 开始爆红的那一天，然后他人就是还在里面上班，
0: 在外面闹笑哎、欸，他一边上班，然后手机突然疯狂跳通知，
1: 他。应该完全被吓到吧，就想说我是做错什么事，然后可能被公审。结果是因为高尔轩就是把 Christy 他这首歌然后分享到 Instagram 上，然后是他就突然爆红，然后 IG 粉丝暴增。
0: 对，然后一天多一万个追踪，就如果是我应该会先把手机关勿扰，真的以为想说怎么会出事了。
1: 那就是那一次开始，然后越来越多人认识泰森佑希，然后也不只是在，就是他本身在香港，然后他也在台湾慢慢累积出自己的听众这样子。嗯、
0: 对，可是今天如果只是要讲 Christy 爆红，然后泰森佑希变红，那自己大概十分钟就可以下班了。
1: 呀、啊，就这么快？
0: 因为我觉得他真正好玩的地方是你很难用一个标签把他放好，就是你说他是 rapper， 他本人会先跟你说，我觉得我自己不是 rapper。
1: 哎。这样感觉跟我们节目有点不太搭嘎哦，就是诶，我们舌头带着中心嘛，宗旨可能是就是介绍饶舌歌手，然后结果我们今天介绍的人，他就自己说，我觉得我不是饶舌歌手。
0: 对，但他我觉得他算一个全方位的音乐人，就是他音乐里面就是有包含蛮多，像是 hip hop、R&B、rap、rock， 然后到现在他连他以前都觉得很娘的90年代港式音乐，现在都跑去做。
1: 哦、oh, ，所以就是怎么说，不能定义说他是哪一种歌手，
0: 对。
1: 但是那就是我们今天要聊这个，好，就说叫他音乐人，
0: 嗯，
1: 好，反正是泰森佑希这样子。
0: 对，一个从上班族独立音乐人，一路到港台都有自己的观众，但到现在还是不太想让别人帮他决定你应该做什么音乐的人。那我们就先从最基本的开始，就是泰森佑希到底是谁？然后呢，他这个名字其实有一个蛮有趣的故事，是跟吉野家有关系。
1: 好，有什么关系？听起来我就觉得，哎，有点荒谬。
0: 对，那我们就先从泰森佑希这个名字开始说，因为这个名字听起来很像有什么很帅的故事，结果完全没有。我就感觉很多饶舌歌手他们取名字都蛮莫名其妙的感觉吗？是感觉会因为一个小原因，然后我就这样取。我就要叫这个，
1: 嗯，懂。
0: 对，他自己甚至也说，就是他觉得他这个名字其实蛮没意义的，因为他的英文名字叫做 Ben， 就是 B E N，
1: 好普通。
0: 对 ，Ben， 然后中文名字的缩写就刚好是 T Y，
1: 嗯，
0: 所以他以前去英国念寄宿学校，然后衣服上就正常，他们不正常，就是他们的衣服上会缝那个名字，就方便认人这样子，
1: 有点像有些国高中也会这样。
0: 对对对对，然后同学就看到 T Y， 然后就开始乱帮他取 T 开头的名字。
1: 嗯，
0: 其中一个就是 Tyson， 好，那 T 就解决了。那剩下一个 Y 怎么办呢？就他那时候看到吉野家，他就想说，那我就叫优喜。好，是就是这样子，就是 Tyson 加吉野家就变成 Tyson 优喜，就现在听起来很帅。拆开之后呢，就感觉很饿的感觉。
1: OK。就是怎么说，蛮好笑的理由啦。但是就是后来可能有人问他说，如果你可以重新取一次艺名的话，会不会换？然后他就说不会，因为他觉得取名字很麻烦，就他觉得说名字不用说什么哦，一开始就很有意义。然后就是你可能你之后做的事情会赋予它意义。
0: 对，
1: 就很像有些人不是说可能刺青的话一定要。哦，就是有什么含义啊，才去刺什么之类的。但是其实可能其实也可以不用啦，就是你爽就刺啊。
0: 对，没错。而且很多 rapper 的名字都恨不得塞一套人生哲学进去。
1: OK，
0: 但是哦，那边有吉野家，那我就取这个吧。
1: 嗯哼。
0: 不过他后来会接触 hip hop， 然后跟 R&B， 跟去英国念书，其实有蛮大关系。因为他以前在香港

0: 就基本上就是电视播什么就听什么。但是到了英国之后才第一次接触到更多不同的音乐。
1: 而且就是怎么说，启发他的关键嘛，就是一个硬碟，就是他朋友的硬碟里面塞了很多音乐跟电影，然后他就可能就拿来听，然后让他受到一个很大冲击的音乐。

0: 开始在播音乐，整个环境就跟以前差很多。他甚至说自己后来被训练到就是再吵的音乐都可以睡着。
1: 哎、欸，但是他现在就是他那个时候还没有想要当歌手，顶多就是有点被耳濡目染什么之类的，然后可能就是跟朋友去唱 KTV， 大家觉得说，哎、欸，你唱歌唱得不错哦，但就仅此而已。
0: 嗯，他真正开始碰创作的时候是他大学的最后一年，他室友每天在 YouTube 找 type beat， 然后一直 freestyle， 然后泰森应该在觉得、嗯、哦超烦的，一直在那边吵，
1: 就可能每天被强迫听，然后哎，结果自己最后不知道是被同化还是怎么，就是自己加入，然后可能回香港之后，刚好有朋友就是介绍他一套特价的录音设备，然后他就买回家，然后开始自己学这样。
0: 而且他那时候什么乐器都不会，就是也没有受过很完整的音乐训练，白天还要正常上班啊健身，然后剩下时间才拿来研究音乐，跟我们现在看到的泰森游戏其实差很多。
1: 嗯，然后嗯，他自己也说觉得自己早期的音乐作品有点不堪入耳嘛，
0: 嗯，
1: 就是可能只是写来记录生活什么之类，但是可能很多歌可能 verse 1好顺顺的写，然后结果到 verse 2然后就卡住。
0: 对，给你讲一个很好笑，就是我那天去看演唱会，然后呢他自己在唱有一首歌，然后呢唱到后面，然后就最后就是副歌最后一遍，然后他就走音，然后呢他就说啊怎么会这样，然后还跟我们说他想重唱一次重唱一次，很好笑，然后重唱还是走音，他就跟我们说、欸、对，他就跟我们说他回去要跟老师重学，他就说他自己很多歌都会拿去外面跟老师学，然后那边老师就说啊你要学什么歌，他就说哦我要学我自己的歌
1: 欸，原唱在这边，然后要去跟别人学怎么唱，
0: 对，蛮好笑的。
1: 所以感觉他不是一个一开始就很会，然后他可能是做一堆半成品之后，然后发现说自己好像比较擅长旋律跟歌词，然后作曲的部分可能就交给更专业的音乐人。
0: 可是这边就有个问题了，就是泰森的音乐明明一直有 hip hop 元素，他身边有很多 rapper， 大家当然很容易直接把他归类成饶舌歌手。
1: 嗯嗯，但偏偏他自己就说，我不认为 我自己是个 rapper， 但他的理由是蛮特别啦，他就觉得自己不是要过那种生活的人，只是可能就算喜欢 hip hop，也不一定要把 rapper 这个身份放在自己的身上。
0: 对，那就很值得跟大家说，因为我们现在像前面几集我们就是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标签去分类这些人，然后只要歌里面开始 rap 就直接说哦这个人就是饶舌歌手这样，但 Tyson 好像不太用这种方式看自己。
1: 我觉得赋予人标签就是好了，我就自己觉得不太好。就我觉得可能你要真的去了解认识他，然后你才可以就是可能赋予他什么身份。
0: 嗯，
1: 但是我觉得就是最喜欢就是hip hop 那种很直接表达，就是可能他有不爽然后他就讲，然后有想法他就讲，然后也不用包很多层，然后就很像他唱的 R&B 对感情的表情也是一样。
0: 对，所以重点不是我要当一个 rapper， 他比较像是这些音乐里有他喜欢的东西他就拿来用，下一首想换别的他也不会觉得说有什么问题这样。
1: 这也是这个人他为什么会说他是一个全方位的歌手嘛，就是因为他的作品里面就有很多不同元素，然后可能 hip hop R&B 然后 pop 然后什么 blah blah rap 然后 rock 都有。
0: 对，如果就是每做一种曲风就他就要换一次身份，他自我介绍可能就要讲五分钟，所以他干脆就是讲过一句就说这全都是泰森游戏的音乐，
1: 就是就像我们刚刚讲啊，他就全方位饶舌全方位歌手又喜欢叫人家饶舌歌手，但是就是当然就是可能别人叫他 rapper 的话他也不会生气，然后他甚至可能也会开玩笑说大家赋予我这个饶舌歌手的身份在年轻世代搞不好还比较吃香，但他就觉得说反正称号标签什么什么是别人给的，然后他觉得我自己要做什么比较重要。
0: 对，我觉得这个也是蛮关键的，因为他后来有很多选择都没有照大家预期的走，尤其就是当一个作品真的突然爆掉，像刚刚讲的 Christy， 通常大家第一个想法就是说那我就还要再复制一次类

0: 类似的曲风。
1: 哦，但是怎么说，很有趣，就是说 Tyson 反而很怕这件事情，因为他就是不想因为这一首成功，然后可能就接下来就一直做同一种类型的。
0: 对，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讲 Christy 爆红的故事。好，拍摄刚刚口误，我们等一下要来说的是 Christy 爆红之后的事情。
1: 嗯，
0: 就是我反而蛮想知道一件事，就是 Tyson 到底是怎么判断一首歌好不好的，因为他其实没有受过很完整的音乐训练。
1: 没错，就是像刚刚前面有讲到，然后他也说什么哦，自己会走音啊，什么什么之类的。所以就是他那时候也没有突然装什么很专业，然后跟你分析对乐理什么什么之类，但他就是比较相信自己听下去的感觉吧。
0: 对，他有一个很直接的标准，就是这首歌能不能让人一直听下去，就是你第一次会听会觉得说哇好厉害，但不代表说他真的会留在你的歌单里面，重点是过几天之后还会不会就是自己再点回去听。
1: 没错，所以就是旋律对他来说他觉得很重要，最好就是那种听几次然后副歌就可以留在脑袋里，所以可能你不用特别背，然后你可能就可以自己哼出来这样。
0: 对，但是歌词又不能完全没东西，他觉得写得太深大家可能听不太懂，但是写得太明白又容易听了就觉得说就这样就过去，所以他一直在找中间那个平衡点。
1: 我觉得这就是很难找，因为怎么说，因为你故意比故意写得很难还要麻烦，然后你如果让人一听就懂的话又会觉得很无聊，然后尤其就是他可能比较常唱这种情歌类型，然后也很容易写到最后全部感觉都长得一样。
0: 对，偏偏 Tyson 前期真的写蛮多爱情的，他自己也承认说爱情算是比较容易得到灵感的主题吧，因为大部分的人多少都有一些可以带入的经验。
1: OK， 而且确实啦，就是在华语市场的话就是蛮吃情歌，不管哪个年代就是人都会有什么失恋啊暧昧在一起然后分手，反正就是可以说是永远都会有人要听，只是一直写这种话可能连本人开始都会腻。
0: 对，尤其感情稳定之后更麻烦，就是每天过得差不多就没有什么就是比较特别的事情，就总不能为了写歌故意回家吵架吧，所以他后来也开始把自己的生活里面的其他事情拿进来作品里面。
1: 没错，像是 Don't Care 写就是工作上发生的事，然后 Right Here 是说他觉得自己的音乐没有被尊重，然后那种不爽的感觉，然后 Growing Up 的话又换成长大这件事情。
0: 对， Growing Up 那个角度其实我蛮喜欢的，就是有那种小时候每天都觉得赶快长大最好啊，没有人可以管我，但是真的长大之后反而会开始想念以前。
1: 没错，就是我们现在就是自己19岁，可能有些人就是在外面打工，甚至可能不好可能自己缴自己电话费什么之类，
0: 嗯，
1: 现在都会觉得说可以让我回到不用缴钱的时候吗？
0: 所以他自己也讲过一句话，就是说好好生活灵感就会自然出现，不是每天坐在工作室逼自己一定要发生什么，你没有生活好像也真的没有东西可以写出来。
1: 没错，然后 Tyson 他自己找灵感的方式然后跟地方都蛮固定的，就是他很常在车上，然后可能开车然后可能放着 beat， 然后再可能看窗外就可能比较容易有旋律，可能开一开就突然冒出一句歌词，
0: 结果真的坐在家里准备好想说来我今天要写歌，反而什么都没有。但是很妙的就是他录音又很喜欢待在自己熟悉的环境，因为真的要唱的时候他也不喜欢太陌生，可能怕尴尬吧。
1: 所以他的创作跟录音是分开的，就是可能前面可以很随机，可能朋友家车上都可以，但是等如果真的要把它做出来的时候他又会找一个觉得自己觉得比较舒服的地方。
0: 对，还有一个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他写不同语言的难度，他自己说最容易的是英文，然后再来是中文，最难的是广东话。
1: 我觉得这其实蛮大家听可能会觉得说很奇怪吧，因为他就是他自己是香港人，结果自己的语言他就觉得最难写。但是就是广东歌他在

0: 押韵，然后旋律跟字音上，我觉得本来就是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
1: 对，他甚至就是开玩笑说，第一张专辑写完之后呢，感觉自己会的中文已经全部都用完了。后来为了让自己的词汇变多，他就会去看书啊，看一些诗或者是影片之类的，然后都把这些可能会变成自己找词的地方。
0: 我觉得怎么说，就突然变得很认真，就可能因为你平常听歌不会想到这些，只会觉得说哦，这句蛮顺的哦。但是对创作者来说，可能光是要找到我要怎么唱才是顺，然后意思又对字，就可能会卡很久。
1: 而且他不是每次卡住都硬写下去。广东话如果觉得自己还没准备好，他就先练。这跟他一开始什么都不会，直接自己上网学，其实蛮像的。
0: 就是不会没关系，但至少要知道自己不会。
1: 嗯，
0: 就是他觉得说这个比硬装自己都会还要好。
1: 嗯，
0: 就是可能可以后来再慢慢把这些缺的东西补回来。
1: 不过除了作品本身，他对名气这件事情的态度也蛮值得跟大家说的，因为他一直觉得说做音乐跟想红其实不能直接画上等号，你可以想被更多人知道，但是不能只剩下这件事情。
0: 然后他就是自己讲过一个比喻，就说如果一首歌都还没有做好，然后你就在想说哦，我要怎么去宣传，然后怎么让更多人听到的话，那你不如去裸跑。哎，那个爆红的速度搞不好还比较快。
1: 很好笑，他的意思就是如果目的只剩下我要被看到，其实有100种方式比做音乐快，那既然选择做音乐，至少作品要先做好。
0: 对，然后他就是把音乐比喻成一棵树的根，只根都没有长好，然后每天就抬头问说哎，我的水果勒？这当然不会有嘛。就是你要从下面把就是基本东西顾好，那上面的东西才有可能接出现。
1: 对，而且如果作品发出去没有什么人听，他也不太喜欢直接怪观众，他会觉得说有没有可能真的是自己的东西还不够好，然后先回来检查自己的作品，再去谈其他的原因。
0: 我觉得这蛮厉害的，因为有些人可能就会怪演算法，然后可能怪市场，然后可能甚至怪大家因为没品味，但是回头承认说可能是我这次没有做好，我觉得这是比较困难的事情。
1: 对，可是他也不是完全不管商业，我觉得这个要分开，就是不然很容易就会把他讲成那种我只管艺术其他都不重要的人。他其实还会想发歌的时间呢、啊，也会想说要怎么宣传。
0: 然后像他有一首歌叫做 Street Out， 然后当初是选1月1号的时候发，然后就是有特别计算过，就觉得说哦，新的一年配上那首歌的情绪然后听起来很棒，但结果发现说哎，不好意思，大家跨年根本在外面玩好不好，没空听你的歌。
1: 对，完全没空，所以那次宣传效果没有他想象中那么好。这也是算得很实际的学到，概念漂亮不代表市场真的照着你的剧本走。
0: 但是他的做法就是不是说拒绝宣传，而是就是觉得说顺序不能反，就是你歌是要先完成嘛，然后可能在想说啊，我要怎么让大家听到，然后不然就是歌都还没好，然后就是想说哎，我要怎么让他制造话题。
1: 对，讲到这边有点累了，想说可以先休息一下，因为这一集如果完全不播我们刚刚前面提到的 Christy 好像也说不过去，因为我们刚刚前面已经先把他的故事稍微讲过，所以我们这边就不重讲，那我们就直接听歌。

0: 好，那我们再把时间点呢再往后推一点，就是 Tyson 接下来遇到的问题就不只是歌要怎么做了，是音乐开始真正可以影响到他原本的工作。
1: 对，因为他一开始其实没有想说哦，我要靠音乐吃饭，就是虽然有一些作品出来，但是他就是也是照常上班，然后音乐比较像是另一条自己就是可能慢慢正在走的路。
0: 对，直到有一次呢，他发现平台进来的音乐收入已经差不多跟自己的薪水一样，这时候事情就不一样了，因为他第一次变成一个真正可以选的职业。
1: 对，但我觉得收入还不是最麻烦的，就是可能他红了之后就会有一些表演邀约来，就可能越来越多，然后他就可能开始要跟公司一直请假，然后请到后面就可能可以把请假都已经用光了。
0: 对，这个时候就真的要选择了，因为白天上班下班做歌还可以撑，但演出时间不会配合你的上班，就是你的班表，总不能每次有人找你表演都先问说不行不行，可以等我6点下班吗？
1: 但我觉得辞掉工作这件事情，就是说你讲浪漫一点的话，就是说哦，那我要去追梦。但是其实现实的话，就是，你如果真的把工作辞掉，那你可能固定薪水就突然没有，然后你可能开始做音乐，但是下个月有没有钱进来，那这谁不知道啊？
0: 对，所以最后有一个人对他的影响蛮大的，居然是他的老板。老板知道他的状况之后呢，反而鼓励他说叫他出去外面试，就还跟他说你现在还年轻，不试之后可能会后悔。
1: 但我觉得这啊，这老板好暖，就愿意告诉他说你可以去试啊，我还可以帮你留一条路。
0: Tyson 自己后来也讲到这段，然后也说蛮感动的，因为原本最可能阻止你离职的人，结果反而叫你去做，最后他才真的辞掉原本的工作，然后全职投入音乐。
1: 对，但是，就是虽然说，哦，开始，哎，我要来做音乐。

0: 但是他的工作量其实也没有变少，因为他是那种独立音乐人、嗯、那很多事情就不是那种哎、欸，我歌可能唱完就有人来帮你处理，但就是变得说哦，我发行然后宣传行政然后很多都要靠自己来。
1: 对，而且这时候其实已经有唱片公司找过他，如果他的目标只是想让自己轻松一点签下去，绝对蛮合理的啦，就是资源啊团队宣传就很多东西都有人可以帮忙，但是他最后就是没有签。
0: OK， 就是因为他觉得说比起那些资源他更不想失去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1: 就是
0: 那就是创作的决定权。
1: 对，那我们从这边开始就要来说为什么 Tyson 明明有机会进公司却一直留在独立这边，还有当一个独立音乐人已经可以在港台累积这么多观众的时候，所谓的地下跟主流到底还有没有很重要。那刚刚讲到 Tyson 最后还是选择把创作决定权留在自己手上，那这里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他现在到底还算不算大家印象中的独立音乐人，因为他早就已经不是没什么人知道的状态了。
0: 对，但是就是因为很多人会把可能独立跟地下放在一起，但是 Tyson 自己就是他不太吃这套分类，他就觉得就他讲过一句话，就是说地下或主流反正我就是一直没有在管这些东西。
1: 他感觉没有管东西可多了。他觉得以前可能比较容易分，因为资源就真的差很多，但现在就是网络发达啦，然后已经很多事情都会改变，小团队甚至一个人也可以把自己的作品送到大家面前，就算没有大公司也不代表说作品就一定会比较小。
0: 然后他还讲过一句，这时候觉得蛮狂妄的嘛，只反正他就是说在我的粉丝眼里我自己就是主流，乍听之下很像自夸，但他其实意思就是说主不主流版就是看说你站在哪里。
1: 对，如果一个人每天都在听 Tyson Yoshi， 那对这个人来说他当然就是很主流的存在，那反过来一个人天天都在电视上出现，但是你完全没在听，那他也不一定存在在你的世界里，这条线其实就是真的蛮模糊的。
0: 然后他也不觉得说哦，独立一定就比较厉害，就是怎么说各有各的好处啦、
1: 嗯、
0: 大公司有大公司的优势，然后小团队也有可能自己比较灵活运用的玩法、
1: 嗯、
0: 但是最后就是还是回到说你这个人到底想要怎么做。
1: 对，那这个态度呢也会直接影响到说他找谁合作，他不太喜欢因为现在一个人蛮红就赶快去找就是打造人来 fit、
0: 嗯、
1: 对他来说就是两个人真的能不能做出一首好歌比较重要。
0: 然后他甚至觉得说一个新人如果自己的作品都还没有累积多少，然后就一直靠合作被大家认识，其实就是蛮危险，因为就是可能你可能办自己好随便专场什么之类、
1: 嗯、
0: 那你通常是要只唱自己的歌，那你总不可能整场都在等嘉宾出来吧。
1: 所以他不是排斥合作，他其实对合作这件事情也有自己的条件，就是不能只看对方现在流量有多少，也不能只把就是跟别人 fit 当捷径，就是可能这样可以一起红之类的，就至少两边真的要有东西才可以放在一起。
0: 对，然后他就是像前面讲过啊，如果只是想要名气的话就也不用那么辛苦做音乐，然后因为现在就是你可能要红可以被看到的方式是太多了。
1: 对，好，补充一个，就是他在演唱会他有跟刚刚前面有讲说他要请来宾嘛，然后呢他要请，好，先跟大家说他要请 Juice Boy， 然后娄俊硕、莫宰阳，然后还有派伟俊。然后呢他在演唱会的时候，因为他有跟 Juice Boy 有一首歌是他们第一次的演出，就这首歌其实有一阵子了，但是他们是第一次演出的，蛮听得蛮起鸡皮疙瘩的。
0: OK，
1: 好，谢谢。
0: 欸，你不要一直离题好不好，请回来主话题。
1: OK， 好，刚刚讲到就是 Tyson 他跟台湾的关系其实也是慢慢建立起来，就是在疫情那段时间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节点，那个时候台湾还可以维持比较多正常活动，所以他那时候就选择来台湾继续发展。
0: 然后他回头讲那段时间的时候还开玩笑，就是觉得说欸，

0: 来台湾好像活在另一个美丽世界，就可能那时候国外就是疫情比较严重，然后外面很多演出都停掉，但是这边就是还有一些事情可以继续做，然后对音乐人来说就是差很多。
1: 所以那一段时间他在台湾累积了更多的观众，也慢慢建立自己的圈子，就是现在看他在台湾的知名度会觉得说好像本来就应该是这样，但他后来回香港才发现事情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0: 但就是因为他那段时间可能就是来台湾发展，然后回到香港的时候就是别人说自己好像是新人，就明明自己是香港人，结果回自己就是可能老家，然后还要重新介绍自己。
1: 所以他回香港之后又重新办演出做宣传，就等于再走一次，他不能拿着就是台湾的成绩直接说好，现在香港也应该认识我了，所以两边的市场还是就是完全不一样。
0: 然后就是还发生一件很好笑的事情，就是他就是为了回香港办演出嘛，然后是认真练了3个月，然后最后拍了一张新的宣传照，然后送出去，结果隔天香港媒体就开始报道他。
1: 对，是报道他，不是报道歌，全部都是在报道他的胸啊，健身健出来的胸啊。
0: 我觉得这很好笑。
1: 对，
0: 哎，这很气，我就是我明明就是我在磨练我的音乐，结果可能回香港第一次被大范围注意到是我的身材 OK， 虽然是只是夸奖，但是就是这不是我的本意好吗？但不得不说，就是那张照片确实让更多不认识他的人，然后更注意到泰森尤喜这个。
1: 而且从那时候他身材这件事情就莫名其妙变成他的个人特色，甚至有些人可能先看过他的照片才回去找他的歌，这完全不是他一开始做音乐的初衷啊。
0: 但是他自己觉得说突然被很多人注意到，就可能一瞬间压力变很大，然后就是感觉一举一动都被放大。
1: 而且当你真的就是靠音乐工作之后，最容易发生一件事就是整个人的人生都只剩下音乐，就今天演出好不好，作品流量高不高，全部都会直接决定你的心情。他后来很不想让自己变成这样，
0: 然后他就会刻意就是可能找其他事情，然后健身就是其中一个嘛。然后他也真的是很规律的一个人，我觉得很厉害，就可能早上会做半个小时的有氧，然后再吃早餐，然后再开始一天的行程。
1: 对，这也不是单纯为了台上脱衣服啦。
0: 好哦，
1: 他把健身呢当成维持身体跟生活状态的一部分，至少今天音乐出了问题还有别的事情可以做。
0: 对，然后还有刚刚讲过就是他很喜欢 Pokemon 的，我觉得这个反差蛮好笑，就是看外表还是看起来有点凶凶，但是结果他就是本人就是在疫情期间然后就是入了宝可梦卡牌这个坑，
1: 而且他不是只有收藏，他是真的会玩。以前小时候呢可能一包一包买，然后长大之后直接买整盒，还成功把自己身边很多小朋友一起或是朋友然后一起拖下水这样。
0: 然后他还说他自己就是会带卡片，就是当成自己的幸运物，然后有三张黑色喷火龙，然后那时候价值就是可能已经是有在上涨，但是就是他说如果要他选最喜欢的话，他最喜欢耿鬼，
1: 因为他喜欢耿鬼那个有点邪恶的笑，而且他会看一张卡的设计有没有符合那个角色的个性，不是单纯哪张贵就喜欢哪张，这个真的是已经是认真玩的玩家了。
0: 对，虽然这些东西就是看起来跟音乐完全没有关系，但对他来说他就是觉得很重要，因为他不像说泰森尤喜就是把自己整个人吃掉。怎么说，就是音乐可以是工作，但是也可以是他自己很喜欢的事情，但是不能只是人生唯一的东西。
1: 对，他自己也有讲过说如果生活只剩下一件事，那你的情绪就会完全被那件事情控制，作品成功啊整个人很好，那作品失败人生也好像跟着失败久了之后就会很容易钻牛角尖。
0: 对，所以你现在看台神会觉得说哇他好像就是很追，什么东西都安排得很清楚，就可能音乐是音乐，健身是健身，然后休息的时候他就做他自己喜欢的事情，就至少不会是哦我24个小时都要活在歌手这个身份里。
1: 而且这种变化

0: 化呢，到他快30岁之后又更明显了。以前很多事情他很会看别人的想法，然后也很容易一股气的推着往前走。后来他就开始慢慢的换一种的方式，
1: 然后换一种方式，连他音乐品味也跟着一起变。
0: 对，以前有一些歌，大家可能光听就觉得说，哇，这也太老太娘了吧。结果30岁之后，他自己就跑去做，而且还做得很认真。那接下来就来跟大家说1994他的一首歌，为什么泰森尤喜30岁之后反而开始回头找那些以前根本不想碰的香港音乐。
1: 就是他自己就是有讲过，他年轻的时候蛮排斥一些主流的广东歌，因为他就觉得说这些歌很怂，可能甚至有点不酷，然后比较喜欢国外那种 hip hop R&B， 就是比较新的东西。
0: 对，这个心态其实蛮像年轻人会有的啦，就是好像听越少人知道的东西品味越厉害的感觉嘛，就太多人听的他反而就不想碰，可能年纪到了想法就有点变。
1: 对，然后但是就是他到30岁之后嘛，就觉得说这件事情其实有点奇怪，因为你既然觉得说新的音乐就是比较好，但搞不好那也只是国外很多年前玩过的东西，那既然你都是在回头找，那时候不能去找香港自己以前的东西。
0: 所以他开始重听以前的那些歌，像是王杰啊这些，就是包括他小时候他爸爸会播的音乐，以前嫌他老，但现在反而听出独特的味道。
1: OK， 然后他平常就是喜欢一些老车，然后身边一起玩车的朋友就是年纪可能都比他大，然后有一天他自己去开车，然后车上播那些老歌，然后他在可能看外面的街灯就觉得说，哇，这一切都好像电影啊。
0: 对，然后1994这首歌的方向就是在那个时候出现的，他想做一首很有90年代香港味道的广东歌，就是连歌名都直接用自己出生的年份。
1: 但是虽然他就是有想说往这个方向走，但最好笑的事情就是他歌可能就是出来后他自己就觉得说，哎，大家会不会觉得说这我听了之后跟平常的泰森尤喜差太多，就觉得说你怎么突然唱这个东西。
0: 而且他不是 怕一下而已哦，1994前前后后其实改了蛮多版本的，就是磨了差不多半年的时间，这对他来说其实很少见。
1: 对，因为像他就是爆红的歌，像什么 Christy 啊，然后你不会一辈子爱上我，他自己都说其实第一版很快就过，然后反而这首歌他就是一直改。但我觉得他就是因为很没有把握，然后也觉得说对这件事情觉得很重要，所以他才就是一直更更改改这样，然后他最后才决定跟周英婷一起唱。
0: 结果发出去之后呢，大家反应反而比他预期的还要好，以前他自己不敢碰的东西到了这个年纪做居然成立了，所以他后来也觉得说作品能不能被接受那个时间点其实蛮重要的。
1: 没错，就是怎么说，可能不同时段红的东西就不一样啦。然后他自己也说，如果1994这首歌可能早个五年或10年出，搞不好真的才会被人家笑，就可能说什么很老派啊，很 MK 什么之类，这么有年代的东西。可是就是怎么说，时代就是
0: 一直在变，
1: 一直在变，它一直在就是流行以前回来，流行回来怎么说？
0: 流行以前过时的东西。
1: 对对对，就是可能大家反而重新喜欢这种味道。
0: 所以有时候不是音乐突然变好听，是大家听音乐的环境也变了，就是以前嫌很怂的东西，过一段时间之后呢，可能又变成复古，这个循环其实蛮好玩的。
1: 对，而且他不只是就是把声音做复古而已，他连 MV 也是，就是很专业，就是有找何图植导演，然后有周英婷嘛，然后还有游学修，然后云浩颖都进来演，然后整支就是往那种香港电影方向做，
0: 对，
1: 很酷。
0: 对，制作费甚至超过100万。
1: Oh my god！
0: 对，还找了特技团队来拍车戏，然后拍到最后真的弄坏一台跑车，这已经不是拍 MV 的程度了，
1: 是在拍电影是不是？而且就这首歌连泰森他自己下去演，然后他本来只是想做一个比较简单啊，很像致敬香港电影以前的东西这样子，结果越玩越大，然后整个变成很像

0: 测什么哦，小时候看电影的那种记忆，就觉得很屌，因为香港电影就是真的很经典。
1: 嗯，这里我觉得就很适合先来听歌，因为我们一直说它跟以前的 Tyson 差很多，那我们直接听歌最快，我们就先来听 Tyson Yoshi 跟钟英婷的1994。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3: 只要你快乐，你留下的爱是我的一半。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好，你听完呢，就会知道说，这真的跟最早大家认识他的样子其实差很多。但重点不是突然变得很复古，而是他现在比较敢承认以前自己喜欢过这些东西。
1: 对，他以前可能会想说，这够不够酷？但现在其实没有人那么在意这个东西。然后他可能也会发现说，哎，以前觉得很新的音乐可能也只是别人的旧东西，
0: 所以他后来甚至说 Hip Hop R&B 做到有点无聊了，反而现在没认真碰过的老派风格现在比较新鲜，他还想继续用这种方式去做。而且 Third Rocket 666就是他的其中一张专辑，也不只有1994，里面还有 Pop， 然后一些西式的 Rock、慢 Rock， 这些都可以看出他现在真的比较敢玩了。
1: 没错，而且 Tayson 30岁最大的变化就是不只是有音乐啦。然后他形容说，以前可能做很多事情是为了怎么说出一口气，就可能有人看不起他，然后他就觉得说，那我就一定要，我就偏偏要做给你看，怎么样子？
0: 他以前真的很吃这一套，如果真的有人在背后讲他，反而会变得比较有动力，那个不爽就是他的燃料。
1: 嗯，然后像 Right Here 就是在这种情绪下出来的，然后他就觉得自己的音乐没有被尊重，然后所以就找一些歌手，然后跟他一起做，然后就是怎么说，有点像用作品回应他们。
0: 嗯，但到30岁，他自己也说目标清晰很多，情绪也放低了很多，就是现在没那么需要什么事都证明给别人看，反而更清楚自己到底要什么。
1: 对，然后他的生活也蛮不像大家想象中的 rapper， 就是他就是不抽烟，然后不喝酒，不跑 party， 然后没工作的时候就待在家，可能陪猫啊，然后煮东西啊，然后最好的社交是下午茶喝咖啡这样子。是也这么说很悠闲吗？
0: 而且最近几年他跟 Christy 的关系呢也走到下一个阶段了，2024年他们两个人交往7年之后，然后 Tyson 就求婚了。
1: 然后 Tyson 求婚，哇，真的很浪漫，就是还写一首，就是为了他的，现在因为升格变老婆了，
0: 对，
1: 反正就是为了他写一首歌，然后就叫做 Would You Be Mine，
0: 超级好听。
1: 好，就是然后还在歌迷前面唱这首歌向他求婚，
0: 这压力超大欸，一般人求婚已经够紧张，还要自己先把歌唱完还不能走音哦，
1: 蛮好笑的。
0: 还有最后答案是 Yes。
1: 对，但是他不是求婚晚才写来纪念，就是这首歌有点就是像求婚的一部分。
0: 嗯，
1: 然后可能对一路有在听 Tyson 的粉丝来说，应该就是也觉得哦蛮感触的。
0: 他演唱会有唱这首，然后他唱这首的时候他还说，有没有人要求婚，要趁现在哦
1: 就是大家就是透过他的作品，然后看这段感情一路走到现在，就是他把他感情写进歌啦，然后这次就是直接用一首歌来完成他的人生大事。
0: 对，求婚之后呢，他也开始聊到更后面的事情，像是如果有小孩，那他希望自己可以花多一点时间陪他们，因为他小时候觉得爸爸陪自己的时间比较少。
1: 所以我觉得 Tyson 到30岁这个阶段真的不只是音乐变了，然后以前可能很多事情都是年轻气盛，靠着一股气去冲，但现在就是比较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然后生活也开始进到另一个阶段。
0: 而且也不是就是30岁一到就突然整个人就是大领悟，比较像是这一路做音乐遇到不同的人跟不同的事情之后呢，就慢慢知道哪些东西是不用再那么的在意。
1: 对，以前可能就是会想要证明说我就是做得到，但现在比较像是说我知道自己就想要去哪。

0: 里，然后就好，就是也不用别人讲什么，我每句都要回。
1: 对，从一个连艺名都是看到吉野家随便取的人，到现在第三张专辑都做了，也在港台办过自己的演唱会。那回头看，他其实也没有一开始就设计好这条路到底是要往哪边走。
0: 对，而且就是这一路也不是每一步都有标准答案，有些东西就是红了，但是有些也是没有，但是有些决定就是你当下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对的，就是反正就是一边做，然后可能一边慢慢找适合自己的方式。
1: 所以他被问到说，如果有人也想做音乐，他会有什么建议？他反而会叫大家不要太相信成功者所给的答案。
0: 没错，因为他就是说，他觉得他们成功只是因为他们是幸运的一群，所以每个人可能都会有自己可能变红的方式，而就是不用去效仿人家怎么的成功啦。
1: 对，我还蛮喜欢就是他没有把自己的经历讲成一套很成功的公式，因为今天同样的事情换一个人做，结果可能就完全不一样。
0: 对，然后我觉得这也蛮像就是他自己一路走过来的样子，然后反正就是走到 不同的阶段，然后就做那个时候自己想要做的东西。
1: 对，所以从 Christy 到1994再到为求婚写的 Would You Be Mine，其实每一首歌都刚好留下不同时期的他，
0: 然后你可能不一定说都喜欢他每个时期，但是如果把这些作品放在一起听的话，你就会发现他的生活就是一直就是伴随音乐，
1: 而且可能再过几年回来看泰森游戏可能又会跟现在不太一样，就也蛮期待的。好，那今天的市售打劫中心泰森游戏我们就先聊到这边。
0: 如果你只是可能原本只是听过他很红的一两首，那听完这一集的话，也可以回去把不同时期他的作品都听听看，然后希望你们会有不同的感觉。就这样，好，大家拜拜，大家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0点。
1: 这是我第几次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0: 我是周子湘。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2: 搜寻电台好声音，秀出世新好节目。这个时间就是让你一枝独秀，一起来收听每月来搜秀。
3: 欢迎收听每月来搜秀，带你搜出电台好声音。我是主持人平心。今天的每月来搜秀要访问的是七月的优秀节目《流行现场》。那我们先请主持人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流行现场节目的主持人恩琪，那我同时也是今年世新电台实习团队的实习台长。
3: 好，那首先我想先问你一下，就是对这个节目有什么创作理念啊之类的。
4: OK， 其实这个节目最初会发想出来呢，是某一天我在和电台老师在聊的时候呢，老师就说其实电台很久没有这种传统的爆榜节目，就是榜单，因为其实像大家可能平常在收听的一些电台都会有很经典的华语歌曲或是西洋歌曲、日韩歌曲的这个榜单的节目，所以呢那时候就想说那不如我就趁这个大四，今年大四了，大四的时间来做一档榜单的音乐节目。虽然是说我平常好像听的音乐的风格没有说到很广，就是我很大多都听华语歌，但是我觉得还是可以借着这个节目呢，就是分享自己可能最近听到的歌曲，或是也接触一下这些日韩歌曲啊，或是西洋的歌曲给听众朋友们认识。
3: 哦，所以这个节目是就是不管是中文还是日韩歌曲或是西洋歌曲都有吗？
4: 是，目前是最大的这个单元呢就是世新华语流行榜，那它是以华语歌曲为主，但我中间呢有一个小单元是世新日韩排行榜，就会有日韩的歌曲在里面，就是我一样会帮大家排名放在这里面，和大家分享就是这个礼拜呢哪些日韩歌曲很受到大家的关注，但其实我还有其他比方说新歌的推荐啊等等，就不排除之后呢也会有更多西洋歌曲加入。
3: 哦，那这算是你就是你说你之前比较少接触到就是日韩的歌曲，那算是你比较深入的一点接触吗？
4: 可以这么说耶，因为其实现在我节目里面放的这些日韩歌，我可以说是如果是过去啦，我可能是完全就是没有听过，就甚至很多团体我可能都不认识，然后就是在做这个榜单的时候呢，就是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要去念他们那个团体的名字，然后我常常就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念，有时候它是日文翻过来的或者是韩文，然后我可能就要用英文去念它，然后我就得先研究一下这个团体的名字，然后有时候就是他可能写了一个比方说日文的那个日本的团体，他可能会翻成英文，但是常常那个团体的名字不能直接照着那个英文单字念，就是他们有其他自己的念法，然后我就要先去搜寻说这个某个团体怎么念，然后再去 YouTube 上面找一些影片，才可以知道这个团体应该要怎么正确的念它，不然我怕被粉丝攻击。所以就是在这个算是最开始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我必须要知道怎么念这个团体，然后就开始慢慢会去了解这些团体，就比方说呢有很多会有小分队这种

0: 事情，但对过去的我来说，可能我完全不知道，欸，听到这个名字也不知道跟某个团体有关，然后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才慢慢认识他们。虽然说现在没有到很熟啦，因为日韩的这个单元我还是以爆榜为主，就是我只会跟大家讲说前十名是哪些歌曲，就不会去介绍他们。但是就是在录的过程中，还是有慢慢稍微比过去的我更认识他们一点。
1: 哦，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节目你这是报榜单吗？那想请问榜单是每周可能前几名吗？
0: OK， 我的华语的榜单和日韩的榜单都是每个礼拜的前十名，然后它的这个资料的统计来源呢，就是比方说串流平台 KKBOX、 Spotify， 或是说呢其他的电台的排名，那还有就是 KTV的这个榜单，所以就会综合这些数据，然后它有一个评分的比例啦，然后在统计完之后呢，我就会得到每周华语跟日韩歌曲的前十名，然后再分享给大家。
1: 哦，原来，那我想请问一下，就是你在制作这个节目上面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0: 做这个节目的困难哦，我觉得有一个是因为这档节目是 live 的节目，就是我是每周现场直播，然后在做 live 的时候就比一般的后制预录的节目会多了很多突发的状况，就比方说我的这个榜单的单元呢，因为我可能每首歌曲我大概会截取精华的三四十秒播放，然后中间还会再夹一些比方说这个讲是现在是第几名的那个小小的片头，然后就会有非常多的不同的这个音档必须要接连播放。那在 live 的当下我又必须一个人自控自播，所以我就得要独立去操作那个播出系统，然后就蛮多次就是我可能嘴巴一边在讲，然后手一边在操作，那这种时候就很容易会我可能就会看错，所以有时候就会不小心那个某一个音档呢就跟着我现在就正在讲话，然后就跟着一起不小心播出来，那在那个当下我就必须要很及时的去嘴巴继续讲话，然后手再赶快去处理一下，可能按暂停啊，或是再重新把那个音档拉回来，就是会有比较多这种突发状况啦。但我身边也没有人可以帮我，所以我就必须要花一些时间，然后也要临危不乱的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最大的遇到的这个困难应该就是 live 节目的紧张，还有很多的突发状况必须解决。
1: 那这算是你第一次做 live 的节目吗？
0: 正式的 live 节目是，但过去比方说我们实习团队也会有一些 live 节目，像 Hello One 之类的，但那种就是偶尔一次，然后也相对没有那么复杂，所以这档节目确实就是我第一次做一档完整而且也是要做一年的 live 节目，就是每周跟每周都现场直播不间断这样子。
1: 那你有没有什么就是比较印象深刻的一集之类？
0: 印象深刻的大概就是第一集直播吧，因为我现在也才播出没有多少集，那第一集的时候呢那时候就有开放线上 call in， 就是我节目有一个单元呢是可以让听众朋友们现场 call in， 然后来分享歌曲。那第一集的时候，那时候我就因为难免第一集就是怕的没有听众嘛，所以我就有塞好一些装脚，就是身边的亲朋好友啊，然后老师啊，就是call in 进来，然后和我们分享歌曲这样子。然后那时候第一次体验这种即时和听众互动的感觉就很酷，就是平常最多就是你可能会有访问，可能就邀一个来宾来录音室一起访问，那你还看得到他的脸，看得到他的表情，在这个广播里面 call in 的时候呢就看不到对方的表情，然后通话又多少会有一点 delay， 就是可能他的声音比较晚传过来，我讲的话他也比较晚听到，那这样子呢就有时候就会可能两个人同时讲话，然后我也没有办法，如果是访问的话我可以透过他的表情知道他要不要讲话，但如果是通话的话就没有，所以就有时候会有这种比较有趣也比较紧张的情况，就是过去没有不太会有这种机会要call in 然后和听众朋友们互动。
1: 那真的蛮酷的。那想请问一下，就是虽然说现在做节目才大概一个月，就是这个节目才播出一个月，但是就是有没有什么感触啊

0: 之类的。
1: 感触哦，我觉得是我好像对最近的流行的歌曲会变得更了解吧。就是以前呢，我听歌就是那个串流平台打开，然后他首页第一个推荐的歌单，我就让他自己播，就他帮我整理好的歌曲。那

0: 后得到的那十首歌，通常都是真的最近比较多人在关注，或是很热门，或是新歌，所以我就会比较了解，就是最近大家到底都在听什么。那我可能为了要整理这些歌曲的资料，也会多少再多听一些这些歌曲啊，或者去研究一下，这个歌手他最近出了这张专辑，所以有搭了这首歌之类的，就是会比较多了解这些音乐领域最近的发生什么事情。
1: 所以你平常听的歌，就是会因为做这个节目，然后有一些变化，是吗？
0: 会耶，就是我会可以听得出来，这首歌就是上礼拜的第一名，还是这礼拜即将要公布的这个前几名这样子，然后可能就会稍微多留一下，多留意一下，就是这首歌到底是在表达什么。
1: 原来那就是做这个节目一个月下来，那有没有什么想要和听众朋友说的话呢？
0: 我觉得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来捧场 因为实在是有时候要 call in，可能人就真的不是很多，然后就我塞好了装脚，可能就是人数也不太够这样子，所以就是希望听众朋友们呢可以多多来 call in 这样子，就是大家不要怕尴尬，因为我自己也很怕尴尬，所以呢，就是你尴尬我尴尬这样子，不但没关系，但就是我觉得还蛮酷的，因为现在比较少有这种开放 call in 的节目，其实是一般的电台也越来越少了，因为会相对很多的变数，所以就是也很期待可以在空中和大家见面这样子。那另外就是如果听众朋友们有什么最近的可能音乐的活动啊，或是有最近很喜欢的新歌，或是什么歌手他推出的新专辑，也都可以和我分享。那也许呢就有机会在节目上面听到这些歌曲。
1: 那我很好奇，就是 call in 的这个环节，它是主要是点歌吗？还是什么？
0: 我 call in 的这个单元叫做"这首你点的"，对，就如同它的名字，它有一部分是点歌，就是我可能会有一个小小的主题，比方说团体歌曲啊，或是这个雨天歌单之类的，那听众朋友们就可以和他们分享这个主题，你有没有什么喜欢的歌曲？那你就可以在节目当中呢直接播放这样子，但如果就是可能大家很踊跃的话呢，我就会在这个播放的期间呢，先和听众朋友们通话一下，就是可能现在我们频道正在播前一个人点的歌曲，然后我就先和下一位听众通话一下，然后赶快去找那首歌，就让他等一下可以播出这样子。理想的情况上是这样子啦。然后但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就是有可能会请大家分享一些，比方说在暑假想要做些什么事情啊，等等，就是call in 的同时，也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自己最近的生活，或者有没有特别的什么事情。那我可能会有一个小小的主题，然后和大家聊一下。所以大致上呢，就是可以让大家上来分享一下，然后也可以点歌，再来就是可以听到自己喜欢的歌曲，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1: 那我好奇一下，就是你刚刚说，就是前一首歌在播的时候，下一个会通话。那我想请问，是两个都会同时播出吗？
0: 这个机制是这样子，就是因为我没有助理，所以没有办法。一般的节目可能会是有一个助理，然后主持人在讲的同时呢，他先同时把那个电话接起来，然后跟对方确认一下来自哪里啊，然后姓什么之类的。但是因为我就是一个人嘛，所以我就是会在播前一首歌的时候，先用电话的那个话筒，所以那个不会播出去，就是我会先用电话的话筒跟下一个来宾敲好，就是他是谁，然后他要播什么歌，想要分享什么事情这样子，然后听众呢就会在线上稍等一下，但是这个同时呢，他电话里面也可以听到现在节目的声音啦，所以我等下 cue 他的时候，他就会知道这样，然后我就会赶快去搜一下我们的那个歌音乐库里面有没有这首歌，然后再安插到这首歌播出之后，那这首歌播完之后，我就会再 cue 那位听众上线，然后和我们聊一下，分享一下歌曲，然后再一起来听这首歌曲。这算是有一点点小小幕后的故事啦，就是因为没有只有一个人要做的话，我就会这样的安排，就是才有办法先确保等一下的听众朋友们的歌曲也可以顺利被播出。
1: 好，那我想请问，请你在最后分享一首歌，然后来代表

0: 做这个节目的心情。
1: OK， 我想要分享的歌曲是周兴哲最近替电影《蜘蛛人重生日》唱的片尾曲 All For You。 我觉得就是一个蛮算励志吗，然后也蛮有深度的一首歌，然后他最近也在榜单的榜单里面出现了蛮多次的。那我觉得就是在做这档节目，就也不是特别有什么原因，就是想说在大四的时候挑战一下，然后试试看过去没有接触的这个领域，所以也很鼓励很支持大家可以勇敢追梦，然后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0: 好。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因为你现在是实习团队的实习台长嘛，那就是因为实习台长也有很多就是事情，然后准备这档节目可能也需要一点时间，这样时间上会不会有什么冲突或是很忙之类？
1: 确实，因为准备每一周的这个节目的内容其实还蛮花时间的，因为比方说我要先整理华语的榜单，然后我要再把这些歌曲排到我们的播出系统上面，然后呢还要剪就是日韩榜单，就是我得把它剪成一个小单元，然后还要剪这个，还要去录日韩榜单，然后呢我还要准备，像我有一个单元是生活资讯补给站，我也要找一下最近有没有什么样的活动。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新歌，所以我觉得在整理这些这么大量的歌曲，像我一个礼拜可能会播快30首歌曲，那有的歌曲就是一小段啦，但就是我必须要整理这么多歌曲确实是蛮花时间的。然后刚刚你有说到就是平常还有实习团队的事情，就是但我自己可能就是会固定一个工作的模式，就比方说呢我的这个华语歌曲我自己会在礼拜六就统计出来，所以我可能就会先礼拜六先做一下准备啊，先把歌曲都排好，然后日韩歌曲是礼拜天会出来，那我就礼拜天再做一下日韩歌曲，然后礼拜一就在最后确认一下，然后可能像礼拜四播出嘛，我前一天礼拜三呢会再找一下当周的新歌还有一些活动在节目里面和大家分享的。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平常做事就是会久了之后就会固定这个模式，然后我就会每个礼拜照这个方式去进行。那团队的部分如果有其他的重要的事情要做，或是有什么突然来的工作，我可能就会再安插到我原先安排好的这些时间的其他一些零碎时间去处理。所以目前是还没有真的到很影响我啦，但确实就是是有负担的，但就是至少还可以继续做下去。
0: 哦，原来。那想问一下，就是做这个节目，在准备这档节目的过程中会遇到什么就是特别的事也好或是困难的事吗？
1: 困难的事情哦，我觉得在准备过程中就是需要去花很多时间去整理这些歌曲的档案吧，也就是像我刚刚有说，因为我们在这个华语流行榜里面，我每一首歌可能会挑精选的30-40秒，那有的歌曲如果是新歌我可能就会完整播放了，那要挑那30-40秒呢，就是我也必须要知道这首歌的结构，所以我也不可能就是看一眼就知道我要播哪一段，那我就必须要至少先听过大概每个段落的是在唱的内容，然后再把那个30-40秒把它框出来，才有办法决定出要播哪一段。那这是华语哦，就华语我可能还可以听出它的歌词，但如果是日韩歌曲，因为我虽然说已经做了快2个月，但我还是对日韩歌曲很不熟，所以我就没有办法听一次就是大概知道哪一个段落比较精华，或是它可能是副歌，或是他讲的内容跟他的歌曲传达的理念非常的切合，我就没办法一眼就不是一眼，就是听一次呢就听出来，所以我就会花比较多时间去听这首歌，然后可能要找一下就是他每个段落 稍微我可能会稍微分析一下，就是主歌在哪里，副歌在哪里，然后有时候呢，两段副歌。

0: 歌可能，最后的那段副歌情绪又比较重，我可能要再稍微比较一下，就是应该要选哪一段。就是我就会花比较多时间要去判断出我要怎么样在有限的30秒里面把这首歌的精华播出来。
1: 那就是你这样子也算是看过比较多歌，那想请问就是有没有对，就是这些有没有什么歌是让你比较印象深刻，例如就是它比较复杂一点之类的。
0: 印象深刻哦，华语可能就都蛮固定的，但如果是日韩的话，印象深刻的，比方说最近这几周第一名是 Bad，然后 ATEEZ 的 Bad，然后我就是可能我不知道我手机可能有监听我，就是我会一直滑到那个抖胸舞，对，就是因为这首歌的关系，然后就一直滑到各式各样的。这个不管是台湾的偶像啊、歌手啊，还是韩国的那个短影片，但就是会慢慢的被演算法攻占。就是这首歌算是最近比较常听到，然后还有日本有一个团体，其实我原本也不认识，然后是在榜单里面，因为看他出现很多次，就是米津玄师，但我现在还是对他们不太了解，但是因为他们有最近吧有2首歌出现在榜单上面，而且都出现很多周，就是几乎每个礼拜都有这个团体，但歌曲就不太一样，所以，就是我现在可能会听一耳就可以听出来，就是它是哪一首歌，然后是他们的团体的歌曲这样子，就是算是对他们团体也是印象蛮深刻的，因为那歌曲的风格我觉得，蛮特别的，但是可能就是未来有机会的话，有机会的话啦，会在多了解一下这个团体，因为我现在还是对他们是几乎不认识，但就是至少这几首歌是有听过。
1: 那谢谢大家收听我们这集的每月来 social，那也谢谢恩琪接受我们的访问。那我们最后呢，就会以恩琪刚刚推荐的周兴哲的《All for You》来做结尾。那谢谢大家，我是主持人品
0: 我
1: 心。
0: 是恩琪，
1: 那我们每月来 social，下次见哦，拜
0: 拜
1: 拜。
0: 拜。

我是张震岳。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再度收听欢笑一箩筐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为您选播相声大师魏龙豪及吴兆南两位所带来的三段相声，分别是乌鸦嘴、仙公庙以及抬杠铺。欢迎您一起来收听
1: 乌鸦嘴。魏龙豪、吴兆南合说。
2: 我们邻居啊，住着个姓王的小伙子。
3: 哦，他请你吃过涮羊肉？
2: 哎，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3: 要不然为什么帮着街坊打知名度呢？
2: 我们现在不是要守望相助、敦亲睦邻吗？
3: 好，你说怎么回事？
2: 这小伙子不错，就是有一样不好，不会说话。
3: 哦，哑巴。
2: 不是哑巴。
3: 那怎么不会说话呢？
2: 话到了他嘴里啊，说出来就不受听。
3: 哦，不善于措辞遣句。
2: 对，有一天早晨起来啊，在门口遇见了人呢，挺客气。为他说：“早，您上哪儿啊？”我说：“出去遛个弯
3: 啊，
2: 运动运动。”
3: 好，
2: 为他说：“昨晚上下了一场大雨，道滑，您可得留点神呢。”
3: 这话是关心您呢，多好听啊。
2: 再往下听那就别扭了。
3: 怎么呢？
2: 老胳膊老腿的可千万别摔着哦。摔着了啊，轻者残废，重者呢说不定能要了你的老命哦。
3: 这是怎么说话呢？这个
2: 您说这让人心里的多堵得慌。
3: 是，原本是好意，不会说话就变了调了。
2: 有一回啊，小伙子给他岳父去过生日去，收拾好了上汽车的时候啊，他媳妇儿说话了。
3: 说什么了？
2: 哎，我说啊，你今天去了吧，少说话啊。去年我爸爸过生日，你那几句话呀，让我爸爸别扭了好几天，真要别扭出个病来怨谁啊？
3: 哟，去年他说什么来着？
2: 你说您可硬硬朗朗的啊，健健康康的，明年呢您老人家是73了，这可是个坎儿哦，73、84，阎王不请自己去，您多注意身体哦。
3: 嗨，这叫什么话呀？这个
2: 这小伙子自个儿他还直辩白呢。
3: 啊啊，
2: 那我这么说又怎么了呢？我还不是盼望着老爷子多活几年吗？好，今年呢，你也甭嘱咐我了，我一句话也不说，哎，这总行了吧？
3: 哎，那就没事了。
2: 才怪。拜寿回来当天晚上，这小两口就吵起来了。
3: 哟，怎么回事啊？
2: 我听见了，我就过去给劝劝吧。
3: 对，你给他们找个台阶吧。
2: 过去听这小媳妇一嚼舌呀，我都笑了。
3: 为什么？
2: 这小伙子还真有个记性，给岳父拜了寿，拜完寿吃饭，这小伙子是一句话也没说。
3: 好，
2: 老头呢看出来了。老头心想，他不说话呢是怕让我听了别扭。哎，老头心里挺高兴。
3: 那只要老丈人开心就好啊。
2: 吃完了饭了，小两口告辞往外走。老头呢在后边送
3: 啊。
2: 小伙子这时候说话了。
3: 哦，说什么了？
2: 岳父啊，这真抱歉，按说呢我应该陪您多聊会儿，说会子话。
3: 对，
2: 我没有。
3: 怎么呢？
2: 我不会说话是吧？说出来的话呀不受听，怕您听完了以后呢心里的别扭，所以今天我是一句话也没说。
3: 好，
2: 这要是您有个三长两短的话，您可别怨我。
3: 嗨，
4: 我是哈林庾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0: FM 88.1 AM 729。
1: 仙公庙，魏龙豪、吴兆南合说。
2: 干哪行啊，也不容易啊。
3: 是啊，哎，怎么冷不防的冒出这么一句来呀、啊？
2: 因为我呀，到剧校去，看见学生们练功了。
3: 哦，
2: 要想成为一个够格的国剧演员呢，那要下多少年的功夫，受多少年的罪。
3: 嗯，俗话有那么两句嘛，背里的不受罪，人前显不了贵。
2: 运动员也是这样，
3: 那就更难了，金牌呀，不是那么好拿的。
2: 我看呢，只有这说相声的最简单
3: 啊，
2: 满嘴里胡说八道，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只要把人逗笑了就行了。
3: 哎，那么那您是对这门艺术了解的不够，能把人逗笑了，这也是本事啊。再说我们学相声呢，也要从基本训练学起啊。
2: 哦，这么说这说相声还有基功啊？
3: 当然了，万丈高楼从地起嘛。
2: 这相声先训练什么呀？
3: 那要先训练唇齿牙喉舌呀。
2: 怎么个训练法呢？
3: 那一般的是先学背趟子。
2: 是什么叫背趟子？
3: 您像什么报菜名啊、地理图了、啊、这种长篇大套的东西，要从小学。小时候呢，他这个记忆力强啊，容易记、
2: 哦、
3: 背过这个趟子来以后，这一辈子都忘不了。
2: 哦，终身受用。
3: 嗯，那是一开始的时候啊，先得学绕口令，借着这个机会呢，训练孩子们这个咬音吐字要干净利落。
2: 绕口令？
3: 对，找些个音同字不同的句子练嘴皮子。
2: 嗯，哎，这么着好吧，您说俩我学学。
3: 哦，这么说您对这绕口令有兴趣？
2: 我知道老学到老嘛，咱们试试嘛。
3: 哦，好，那么咱们先说个简单的练练啊。
2: 哎，对对，咱慢慢来。
3: 嗯，好，您听着啊。
2: 哎，
3: 说门外有四匹大衣了马，你爱拉哪俩拉哪俩。
2: 哦，就这个呀？
3: 啊，
2: 这简单嘛。
3: 是啊，您先试试。
2: 好，您听着啊，说门外有四匹大衣了撇
3: 啊，
2: 撇
3: 衣了撇呀，
2: 嘿嘿，有意思啊。
3: 哎，
2: 那是什么？
3: 衣了马。
2: 哎，好好，说门外有四匹大尾巴马，你俩我俩。
3: 好嘛，您这分马来了，不是大尾巴马，是大衣了马。
2: 哦，是大衣了马。
3: 哎。
2: 啊、哦，是大衣了马，
3: 你爱拉哪俩拉哪俩。
2: 好，说门外有四匹大衣了马，你爱拉哪俩拉哪俩。
3: 哎，这回对了。
2: 好，
3: 您再听这个 啊，
2: 啊，
3: 说抱着灰机上飞机，飞机起飞，灰机要飞。
2: 完了
3: 啊？
2: 哎，这简单吗？
3: 啊，您说说。
2: 说抱着飞机
3: 啊、
2: 那抱得动吗？
3: 说的是啊，
2: 这说。哎，怎么说来着？您再说一遍。
3: 好，说抱着灰机上飞机，飞机起飞，灰机要飞。
2: 好，说抱着灰机上灰机
3: 啊，
2: 抱着灰机上飞机，飞机起飞，灰机要飞。
3: 哎，这回对了，
2: 飞机起飞，灰机要飞。
3: 不错，对了，
2: 飞机起飞。
3: 好了好了，
2: 嘿，有意思啊！您再说一个。
3: 哎啊，您好
2: 啊。
3: 你听着啊，
2: 嗯，
3: 说高高山上一颗藤，藤条头上挂铜铃，风吹藤动铜铃动，风停藤停铜铃停，
2: 这个叫
3: 藤条树上挂铜铃。
2: 好，说高高山上挂铜铃。
3: 不对了
2: 啊，高高山上一阵风。
3: 一阵风干嘛？
2: 那是
3: 高高山上一颗藤。
2: 好，说高高山上一颗藤，藤条头上挂灯笼。
3: 挂灯笼干嘛？挂铜铃
2: 啊。藤条头上挂铜铃，风吹藤动铜铃动，它动起来就嗡了嗡了响嗡嗡。
3: 怎么说出来唱上了？
2: 它是风停藤停铜铃停。
3: 嘿，对，行，您再试这个啊。
2: 您说吧。
3: 说苏州有个苏胡子，湖州有个胡胡子，苏州的苏胡子家里有把胡梳子，湖州的胡胡子从湖州到苏州去找苏州的苏胡子借胡梳子梳胡子。
2: 哦，为了梳梳胡子从湖州到苏州，那得

0: 钱路费啊？那省下来路费了买一把多好呢。
1: 这不是为了省钱呢、啊、这是为了绕嘴啊。
0: 好，说苏州有个苏胡子，湖州有个胡胡子，苏州的苏胡子下巴颏底下没胡子啊。
1: 没胡子还叫苏胡子呀？
0: 那他
1: 家里有把胡梳子。
0: 哦，苏州的苏胡子家里有把胡梳子。
1: 对，
0: 湖州的胡胡子呢，从湖州到苏州找苏胡子借梳梳子叫叔叔。
1: 叫叔叔干嘛？
0: 不，借胡梳子梳胡子。
1: 您这还说的还真不错。
0: 哎，我很有潜力吧？
1: 是是是。哎，咱们说个新鲜的啊。
0: 哎，行行行。哎，怎么才算新鲜的呀？
1: 咱们台湾水果是盛产菠萝呀。
0: 嗯，哦，您是说那凤梨呀？
1: 对，咱们用这个菠萝编个绕口令。
0: 好啊，您说说
1: 啊。说有位战士叫郭立鹤，有位战士叫贺立国。郭立鹤拿着一大摞锅，贺立国拿着一个大笸箩，二人上山摘菠萝，摘了半天大菠萝也不知郭立鹤摘的大摞锅的菠萝多，还是贺立国摘的大笸箩的菠萝多。
0: 哦，这是两位战士摘菠萝。
1: 对了，
0: 好，说，哎，这菠萝谁种的？
1: 他不，那你就甭管了。
0: 哎，那不行啊！
1: 啊，
0: 这菠萝要是果农种的，那阿兵哥怎么能随便乱摘啊？
1: 哎，说绕口令就行了，你管那么多干什么呀？
0: 那不，话不是这么说呀。
1: 嗯，
0: 咱们要不交代清楚了，就算那两位战士好说话，不追究了。那果农很可能又走上街头喽。
1: 嗨，那什么，那这是祝歌。
0: 哦，帮着果农们收成。
1: 对了，这个理由充分了吧？
0: 可以，您再说个新鲜的
1: 啊。好。哎哎，那刚才那个不说了。
0: 哦，我还是得说呀。
1: 您不是想借机会训练嘴皮子吗？
0: 好，你听着啊。
1: 您说，
0: 说有位战士郭立鹤，有位战士贺立国。
1: 哎，
0: 郭立鹤拿着一口锅，
1: 不，一大摞锅。
0: 一大摞。
1: 哎，
0: 几个？
1: 他那你就甭管了。
0: 好。郭立鹤拿着一大摞锅，贺立国拿着一大摞笸箩。
1: 哦，他是不是一大摞？他是一个。
0: 哎呀，你看这俩人不是？这郭立鹤、贺立国呀，都是郭立鹤啊。贺立国拿着一个大笸箩，二人上山摘笸箩。
1: 啊，
0: 这二人上山去摘锅。
1: 嗨，什么树上长锅呀？
0: 哦，二人上山摘菠萝，摘了半天大菠萝，也不知道是郭立鹤摘的一大摞的锅的菠萝多，还是贺立国摘的一大笸箩的菠萝多。哎，到底他们俩谁摘的多？
1: 我看你还是不会说。
0: 对。哎，怎么样？
1: 我不怎么样。您再说这个吧。
0: 啊，您来了是吧？
1: 说昨天我上指南宫，看见一位老公公带着小公正青松去摘那青葱、葱茎、青枝、青叶、青马尾松。
0: 哦，指南宫。
1: 哎，木扎的仙宫庙。
0: 哦，仙宫庙啊。
1: 哎，仙宫庙。
0: 说昨天我去仙宫庙、
1: 啊、
0: 看见一位小老道拉着胡琴正把嗓子吊，唱的简直不搭调，他还说调高高调调倒调。
1: 哎，先生、
0: 啊、
1: 我那是指南宫。
0: 哦，我这是仙宫庙。
1: 我说那是老公公种树。
0: 我说的这是老道吊嗓子。
1: 嗨，哪儿跟哪儿啊，这是。
2: 抬杠铺，吴兆南、魏龙豪合说。
1: 哎，你看见过鸡吗？
0: 啊，
1: 不是，你瞧见过鸡没有？
0: 是，什么鸡啊？
1: 就是母鸡啊。
0: 母鸡啊。
1: 啊啊，
0: 公鸡也见过呀。
1: 哦，
0: 不但见过呀，我还养过呢。
1: 啊，
0: 什么骆驼红啊、来横鸡啊、芦花鸡啊，我全养过呀。
1: 哦，
0: 每天喂，他们天天下蛋。
1: 哦，行了行了行了，这么说你是专家。跟你研究个问题。
0: 凡是关于鸡的我都懂的。
1: 行，请问你那是先有的鸡呢还是先有的蛋呢？
0: 先有的鸡呀、啊、
1: 哪儿来的？
0: 买的呀。先买一对嘛，慢慢的生蛋再孵嘛。
1: 不，我是问你这个世界上是先有的鸡还是先有的蛋。
0: 哦，那是先有的蛋。
1: 哦，那怎么见得呢？
0: 哎，这个鸡是蛋孵出来的吗？
1: 哦，那么那个蛋又是怎么生出来的呢？
0: 那它是鸭？不，那什么鹅？不是，这那个是驴下的。

0: 驴生的。
1: 哎，不是有人骂人吗？什么驴蛋的马蛋吗？
0: 是是是是是是。
1: 哎，这个驴比马小啊。
0: 啊，对。
1: 驴跟马配了生骡子，哎，这骡子的个头可就大多了。
0: 哎呦，你还真有学问
1: 啊！这个驴有黑驴，有白驴。
0: 对对对，
1: 黑驴多呀，白驴少，
0: 一点儿不错。
1: 你看那驴呀，
0: 啊，
1: 常下驴粪球，
0: 那叫拉。
1: 啊，那个驴粪球外面是光的嘛，
0: 啊，
1: 光光溜溜的。
0: 嗯，
1: 啊，长得跟那个啊，那个鸡蛋差不多啊。
0: 哦 哦。
1: 这个白驴啊，
0: 啊，
1: 下着下着呢，这个不留神，啪嚓。
0: 嗯，
1: 下出个白鸡蛋来。
0: 哦，
1: 这个慢慢的它就孵出鸡来了。
0: 哦，那么那个黑驴呢，下着下着不留神，扑通就下出个混蛋来了，就是你。
1: 哎，嘿，你这是怎么说话呢？
0: 驴什么模样的，鸡什么长相啊？啊，有驴下鸡蛋的吗？
1: 我也知道没有啊。但哎，但你这不是抬杠吗？自古至今，谁知道是先有鸡还是先有鸡蛋的呀？
0: 是抬杠啊，抬杠长知识。
1: 那倒是有你这么一说。
0: 提起抬杠了呀，
1: 啊，
0: 我有个二大爷，专爱抬杠，当年在北平开了个抬杠铺。
1: 哦，杠房啊？
0: 对，杠房。
1: 专应那个出殡的买卖。
0: 不，出殡他不应。
1: 那他，烟，你不是说他开杠房吗？抬杠的吗？
0: 他这抬杠啊，不是抬棺材那杠，是抬说话那个杠。
1: 哦，
0: 讲究说话抬杠，能把人给说倒了，抬倒了。
1: 哦，那怎么抬呢？
0: 求真理呀。
1: 嘿，这玩意儿听着新鲜啊。
0: 不管谁跟他抬都不能白抬
1: 啊。那怎么抬啊？
0: 下注啊，得先赌点什么。
1: 哦，就跟耍钱一样。
0: 对对，每回抬杠我二大爷总赢，谁也抬不过他。
1: 是啊，
0: 就因为这个他出了名了。
1: 哦，
0: 人家还送了他个外号，
1: 叫什么呀？
0: 杠头货。他还收了四个徒弟
1: 啊，
0: 这四个徒弟啊，哎，也都叫杠头。
1: 要都叫杠头那怎么分呢？
0: 大杠头、二杠头、三杠头、小杠头啊。我二大爷叫老杠头。
1: 都杠到一块儿去了。
0: 这五个杠头在北平响了大名了
1: 啊。
0: 这抬杠铺就在琉璃厂厂店不远嘛。
1: 哦，拿这个当买卖生意了
0: 啊。有一天呢，孔圣人到琉璃厂的书铺去找资料去了。
1: 哎，喂，行了，您等会儿。您说谁？
0: 孔圣人呢？
1: 孔夫子啊。
0: 啊，
1: 还啊呢？这什么年头的事了？
0: 那你管呢？我就这么一说，你就这么一听。
1: 哦，对，瞎话啊得按着实话那么听啊。
0: 孔圣人在无意中看见我二大爷这个抬杠铺了。
1: 嗯，
0: 心想，哎呦，这个杠头是出了名了，他再怎么能抬呀，嗯，也抬不过我去。
1: 嗯，
0: 我得防防这位杠头，
1: 要会会你这个二大爷。
0: 孔圣人进了抬杠铺了，伙计们呢让座献茶。孔圣可就说了，
1: 怎么说？
0: 我找你们老杠头。
1: 嗯，
0: 您这找他有什么事啊？跟他抬杠啊。
1: 对，抬杠来的。
0: 伙计拿过文房四宝跟一本簿子来。
1: 干嘛呀？
0: 请您呢，把要抬的这个钱数跟您的大名写在这个簿子上。这个呢是小铺子的规矩。
1: 哦，生怕人不认账，白纸黑字先写清楚了。
0: 圣人带了十块现大洋，那是预备买书的。
1: 哦，
0: 从腰里掏出来往桌上一放。就抬这些吧，
1: 十块现大洋。
0: 伙计一数，没错，登记上赌注10元。啊，请圣人签名。
1: 圣人怎么写的呢？
0: 孔丘仲尼。
1: 啊，姓孔名丘，字仲尼。
0: 这伙计一看傻了
1: 啊，
0: 这四个小杠头一看也闷了。
1: 是谁抬呀？你们
0: 谁敢跟圣人抬呀？
1: 那怎么办呢？
0: 赶紧到后院把我二大爷请出来了。
1: 对，找老杠头来吧。
0: 我二大爷见了孔圣人一作揖，嚯，哎呀，今天呢大驾光临，实在是草舍蓬荜生辉呀。哎，倒茶倒茶。
1: 礼貌上的问候。这是
0: 圣人说了，哎，不要客气了，我今天哪是特地来找你抬杠的。
1: 直截了当这道。
0: 嘿，那好吧，按说呢不敢跟您抬呀，可是我开着杠房，要是不跟您抬，哎，我这个买卖呢也就瘪了。
1: 嗯，
0: 为了我这个营业呢，我得跟您抬
1: 啊。

0: 咱们抬着玩吧。
1: 哦，不赌什么？
0: 商人说了，喏，那何必呢？何况我一进门，他们就让我办了登记手续了。
1: 现在是白纸黑字，想收回来都来不及了。
0: 那好吧，我二大爷叫小杠头，打柜房呢也拿出十块钱现代洋来，摆在桌上。怎么个抬法吧？
1: 哦，问圣人呢。
0: 圣人说了。咱们俩人抬啊，我要是把你给问短了啊，那不算新鲜，因为我是圣人，你是个平常人，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对对对。
0: 这么办吧，你问我，
1: 哦，
0: 我回答你，回答的理由充足啊，那就是你输了。
1: 哦，
0: 回答的理由不充足，我输了，那就是你把我给问倒了。
1: 哎，这很公平，而且还很有风度。
0: 俩人啊坐下了，我二大爷说了，今天我可要对不住了，还要跟圣人抬杠了啊。怎么抬法呢？这么办吧，我就拿圣人说过的一句话咱们抬抬吧。
1: 您说的是哪一句话呀？
0: 敬鬼神而远之。哎，咱们就拿这鬼神呢抬吧啊。
1: 什么意思呢？
0: 这个敬鬼神而远之，恭敬他为什么又要远之呢？这个怎么个讲法呢？
1: 哎，问的有道理啊。
0: 圣人说了，这个事情啊很容易明白。祭如在嘛，祭神如神在呀。这个鬼神呢原本是没有，信则有，不信呢则无。你信就有，不信就没有。
1: 有理。
0: 我说大爷说了，这个不对呀，您呢？您说敬鬼神而远之，信则有，不信则无，这话呀，我听着不对不对。
1: 怎么着？
0: 哎呀，老夫子啊，您得给我们一个准道啊，您不能两条道都占上啊。您让我们往南啊，回头又让我们往北，再说那往西绕也可以过得去，那就不行了。这个鬼神到底有没有，您说有又说没有，这两边都让您占着，那怎么算是圣人说的话呢？
1: 哦，
0: 信则有，不信则无，倒是有，哎，倒是没有啊。
1: 那到底是有是没有呢？
0: 你说呢？
1: 我哪知道啊。
0: 圣人说了，鬼神这样的事啊谁也没瞧见过啊。没瞧见的呢就是空虚的，空虚的呢也就是无啊，那就是说没有啊。
1: 没有。
0: 您这是承认没有鬼神了
1: 啊。
0: 既然没有鬼神，为什么要有鬼神这两个字呢？
1: 哎，对呀，为什么有这俩字呢？
0: 圣人说了，瞧不见就不算说有啊。
1: 是啊，瞧不见就是没有。
0: 哦，瞧不见就是没有。
1: 哎，
0: 那我这儿跟您说话，这个声音您听见了，这个声音在哪儿呢？
1: 啊，
0: 您瞧见这声音了吗？啊，您能说这个声音没有吗？我这儿有一盆花，闻着挺香，这个香在哪儿呢？这香味是什么样？谁瞧见了？这都是能说有啊，那怎么能说没有呢？
1: 哦，
0: 您在空气里活着，谁能说没有空气呀？
1: 这没空气人就憋死了。
0: 这空气是什么样？哦，空气有，香味有，声音也有，怎么鬼神您就说没有呢？
1: 哎，对呀。
0: 圣人说了，那么说这个鬼神啊，就得说有
1: 鬼神了。
0: 有鬼神。
1: 哦，有
0: 啊。那什么模样，身量多高，怎么个长相，在哪儿住，我们给他去封信，他能给咱们回信吗？
1: 他，哎呦，这圣人怎么说呢？
0: 圣人没词儿了。
1: 哦，给问住了，
0: 站起来就要走。
1: 哦，孔圣人输给你二大爷十块钱呢。
0: 啊，圣人出了抬杠铺是猴舔蒜坛子。
1: 这话怎么讲啊？
0: 越咂摸越不是滋味。这份怄，
1: 那是得怄啊。
0: 低着脑袋呀，连头都不敢抬了，
1: 臊得慌。
0: 走得还挺快，一拐弯没留神把一个瘸子给撞倒了。
1: 哎呦喂，
0: 那瘸子手里拿着碗东西也掉下来给摔碎了。
1: 人受伤了没有啊？
0: 那圣人赶紧去扶那瘸子，往起一搀，俩人一照面，嘿，感情认识。
1: 哦，那瘸子是谁呀？
0: 瘸拐李，李铁拐。
1: 啊，中八仙也来了
0: 啊。他是上延寿寺今儿王致和买臭豆腐去了，没想到在这儿碰上了。
1: 哎呦，这份乱呢，
0: 问明了。

0: 情由瘸拐李不服，要为圣人打抱不平
1: 啊，
0: 要给夫子把面子给找回来。
1: 怎么个找法呢？
0: 找我二大爷抬杠啊。
1: 那好，抬吧。
0: 圣人不好意思去了，把地方指给了瘸拐李了。
1: 哦，
0: 圣人说，我不陪你了，我在信远斋那儿等你啊。
1: 他上信远斋干嘛去啊？
0: 圣人一肚子的火，喝酸梅汤去了。
1: 好嘛，
0: 这瘸拐李背着大葫芦
1: 啊，
0: 拄着拐，一瘸一颠的往抬杠铺这儿来了，往门口这么一站，脚杠头以为是化缘的。那什么大师傅，这会儿啊，僧道无缘不打发，您请吧。
1: 啊，拿神仙当要饭的了。哎呦，真是狗眼看人低呀、啊！
0: 谁跟你们化缘呢？啊，找你们抬杠，
1: 这是买卖上门了。
0: 哦，您呢？这个
1: 看那扮相是像要饭的。
0: 我是瘸拐李李元忠，
1: 八仙之一。
0: 哎呦呦呵，这小杠头啊，害怕了，不敢抬，赶紧到后院找我二大爷，
1: 找老杠头去吧。
0: 我二大爷赶到门口一抱拳，哎呀，李大仙您里边请坐
1: 啊，
0: 让到里边倒茶。李大仙您今天光临有什么指教啊？
1: 瘸拐李怎么说呢？
0: 甭客气了，什么光临呢、啊、指教啊，咱们别来这套假招子，打开天窗说亮话吧、
1: 啊、
0: 听说你把圣人给赢了，你能抬呀，所以我是特地找你来抬杠来了。
1: 就是冲你二大爷来的呀。
0: 我二大爷说了，按说我可不敢跟您抬
1: 啊，
0: 您是神仙嘛，不过我要是不跟您抬呢，我这个招牌可就得摘下来关门大吉了。
1: 是啊，
0: 既然您看得起我，我就跟您抬抬吧。咱们是赌钱呢，还是
1: 抬着玩的呢？
0: 赌钱
1: 啊，
0: 你跟圣人赌十块钱，我也跟你赌十块钱、
1: 啊、
0: 钱不在乎多少，我是要给圣人转转这个场，替夫子把面子捞回来。
1: 是啊，不然老夫子没法混了。
0: 我们这个规矩那我知道。我要是问住了你，钱归我拿走，你问住了我，钱是你的了，掉头就走，绝不含糊。
1: 好，那他们俩谁问谁呢？
0: 瘸拐李说了，我要把你问短了，这不新鲜。
1: 怎么呢？
0: 因为我是神仙、
1: 哦、
0: 你是个凡人。
1: 对，
0: 凡人不明白的事情可太多了
1: 啊！
0: 你问我吧，我来回答你好了。
1: 哦，还是你二大爷问
0: 好吗？咱们现在就要抬了啊。这么办，就拿您本人来抬吧。
1: 哦，就是瘸拐李。
0: 您是谁呀？
1: 这不是明知故问吗？瘸拐李呀。
0: 哦，您是卖什么的呀？
1: 卖什么的？
0: 什么也不卖呀。
1: 哦，对，不卖什么。
0: 哦，对，那么您是神仙呢？
1: 啊，
0: 众八仙。
1: 这都废话。
0: 您背着那个葫芦是干嘛的？
1: 干嘛的呀？
0: 这葫芦是我们的宝贝。
1: 对，宝贝。
0: 您这葫芦里头是什么呀？
1: 装的是什么？
0: 丹呢、啊？金丹。
1: 金丹。
0: 哦，人丹呢、啊？
1: 不，什么人丹呢、啊？金丹。
0: 哦，金丹。
1: 金丹。
0: 这金丹呢、啊，是我们出家人炼的宝贝，
1: 炼出来的。
0: 炼它干嘛呢？
1: 哦，有什么用？
0: 这金丹用处大了，能起死回生啊。
1: 哦，
0: 死人吃了这金丹都能复活呀，还专治内外两科各样的绝症。
1: 对，要不怎么叫金丹呢？
0: 您别说了。
1: 怎么了？
0: 别说了
1: 啊。
0: 您这金丹能治病？
1: 治病啊。
0: 能治什么病啊？
1: 刚才不是说的吗？内外两科各样的绝症。
0: 哦，什么病都能治得好吗？
1: 当然了，死人吃了都能复活呀。
0: 这金丹就这么好？
1: 好。
0: 这金丹就这么灵？
1: 灵。
0: 有这么好有这么灵的金丹妙药，您是个瘸子、
1: 啊、
0: 为什么不先把您的腿给治好了呢？
1: 他
0: 啊，瘸拐李这十块钱也输了。
1: 哎呦喂，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呢就为您进行到这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3: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1点。
2: 美好的一天就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开始哦。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社会资源常常都被好像一个 channel 这样子疏导到那个外面去。
1: 尊重生命不只是人的生命，
2: 是
1: 还有动物，纵使是一草一木，它都有生存的权益。
2: 嗯，
1: 我们同样的生命是一样平等的，嗯，那么我们应该去尊重它。
2: 当你在保护一个东西，你会多方的着想，
0: 嗯，
2: 想到说你在保护这个动物的时候，旁边的人是怎么看待，当地的人又怎么看待，
0: 嗯，
2: 我们又怎样把它放到整个世界的一环里面去看待。
3: 为什么放假的时候要往山上海边去？它本身就有一个所谓的冲力，就是要回生命的母亲去重新获得生命的能量，
4: 尽量去展现自己的特色。那它都有机会，它就有这个机会去展现自己地方的特色。那从地方这个出生的小孩子，他就会以他的家乡为光荣。那我想这也是我们要做的一个愿景吧。
5: 从台湾60年代的工业化开始，为了追寻更好的生活，我们离开农村来到城市，而后城市的腐化和风气的败坏又让我们走向更远的地方。为了追寻更好的可能，我们的心还在流浪。鸟看台湾，让你我的心定居台湾。安顺、尼可联合策划主持。

0: Nice to meet you， 欢迎朋友们再度收听《鸟看台湾》节目，我是尼克，
1: 我是安顺。
0: 哇，我们台北、台东两台连线。我们今天录音的时间特别晚哦，已经快八点钟了。就是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上午跟下午的时间哦，所以我不晓得在时间上的不同哦，
1: 是的
0: 我们讲话的也许速度会有点那么不太一样。
1: 这个我同意，因为 我真的觉得好像一早的这个声音跟现在傍晚的声音、夜里的声音真的不太一样、可是我反而比较喜欢、大概在晚上傍晚到睡觉前这一段、感觉好像人比较沉淀的下来，比较不会那么浮躁了、我的感觉啦。
0: 尤其我是今天忙碌了一整天之后，
1: 是的，
0: 能够坐在录音室跟在台东的池上的安顺录音，感觉特别的幸福，好像一切都安静下来。那早上的那个忙碌感呢，
1: 好好
0: 就是不知道是在忙什么，忙与忙。张艾嘉不是有一首曲子叫《忙与忙》吗？真的觉得你忙当中好像真的变得有点盲目。
1: 如果说是忙的有目的，忙的有目标，忙的有意义，可能你就会忙得很高兴，心里呢就很快乐。
0: 对啊，当你
1: 但是如果忙得盲目的话，就觉得很痛苦哦。
0: 因为一个指示来之后呢，可能有些状况会觉得说，哇，如果这些事情还有一些时间可以慢慢处理，多么的好，不是这么样
1: 的
0: 仓促、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嗯，
0: 那其实、我们过往都开场会谈天气，但我今天比较想要谈的就是，我们生命当中曾经遇见或听见的声音，或者看过的事物，或曾经存在的空间的感觉哦。因为最近又面临了一些空间的异动，特别有感觉。对，像安顺也是世新大学毕业的，那我们尤其是广电系的孩子，其实广电大楼我们曾经在那里活动的空间有很多嘛，

0: 尤其一楼
1: 是
0: 一进到广电大楼，一定会看到小剧场。
1: 小剧场，
0: 对，
1: 是是是，
0: 尤其那三个字，对吧？
1: 这个大概就是我们在世新刚尤其是广电组的学生哈，
0: 是
1: 到了这个广电大楼的第一眼的这个印象，会爬一个楼梯。然后呢，这个小剧场也是一个楼梯，就是每次呢，大家中午可能要吃个饭呢、啊，也会在那个地方啊、因为也比较凉爽嘛，所以学生呢就会聚集在那个地方，开始聊天，吃个午餐。
0: 是
1: 哦、所以我们的记忆呢，就是停留在只要进到以前的广电大楼，虽然它已经消失了，重建中啊、哦，对对对，但是它就是我们的第一个印象，就戏办在旁边，哎，然后另外一边就是一个
0: 小
1: 剧 场，然后爬个楼梯进到剧场里面，感觉还蛮温馨的，小小的一个小地方哦。
0: 对啊，嗯、刚刚医生特别提到这里特别凉爽，因为那边有第一录影棚，有影棚在那里、
1: 哦，
0: 所以影棚的冷气都非常的凉。
1: 对对对对，我们要跟听众朋友这个简单介绍一下，
0: 是是
1: 因为在我们的广电大楼里面有很多的这个摄影器材或者是广播的器材，它都需要，因为会有温度哦，所以它需要很强的冷气来帮它降温，不然机器会容易宕机。
0: 当然，
1: 所以呢，冷气呢是很冷的，真的很冷。
0: 冷气是给机器吹的，不是给人吹
1: 的。是
0: 的，
1: 是的，不是给人吹的。没错，没错，没错。
0: 就好像我们的录音室一定温度要调比较低一点，因为那是怕设备过热。当然，现在的设备实际上都可以承载大概。摄氏40度以上，但是我们还是尽量让它可以降温是比较好的。
1: 哦 okay
0: 所以通常在录音室的朋友可能呢也都得穿那个外套。尤其像我们这种年纪比较资深的更是需要。年轻孩子可能还是可以穿无袖的，他们也真的是蛮厉害的。那提到小剧场这三个字，因为曾经有我们的校友提到说，哎，广电大楼这个重建当中，那原来小剧场那三个字有没有被保留下来呢？
1: 哦，对哈、哦，
0: 对，那事实上那时候，
1: 这个我倒是没有想过，很多的东西其实是可以把它保留下来
0: 的、
1: 哦。
0: 是 的，
1: 是的，没想到这个妮可姐真的把它找出来了。
0: 哎、其实刚好经过某个办公室，刚好看到，那当然也是当时候的同仁特别把它留下来。我觉得那个格外有意义耶，
1: 哦
0: 就觉得
1: 是。
0: 虽然建物不在了，但是看到那三个字，仿佛呢，我们曾经活动过的空间又再到我的生命里面来，就特别有感觉，
1: 重新被唤醒啊，
0: 对对对，
1: 有点被唤醒的那个感觉，就记忆又重新燃起来了、哦。
0: 对啊，所以那边那天特别感觉很有感觉，所以呢，写了一篇文章之后呢，就有一位哇，这个吴夏雄建筑师，他也是登山家。他曾经带着很多的台湾朋友呢，到国外远征，哇，圣母峰、
1: 哦、
0: 还有很多的其他的地方，所以是远征队的这样的一个
1: 领队，
0: 领队、真的是不容易的一位。然后当然在台湾像中央山脉上的高山的家，哎，也就是天池山庄、安顺，你是不是也去走过这一段、
1: 哦、
0: 天池保线所那一段？你有走过吗？
1: 是是是是，对、对，我有，我有，我有走过，我有走过。
0: 对，
1: 我在当记者的那个年代，
0: 是是是是
1: 因为公务
0: 是是是，
1: 也不能说公务啦，就是这个保护的这个维护的这个单位呢，有邀请我们去。参访，所以呢就走了一趟。
0: 啊、
1: 那有
0: 是是
1: 有，我们好像也住在这个天池保健所里面。对，没错。
0: 那因为其实吴夏雄建筑师本身呢，他也是高山山庄的设计的建筑师，很不容易，
1: 哦、
0: 他的亲力亲为，而且呢到日本呢，到很多的山庄去考察之后，那选择最适合台湾的设计图的方式呢，帮天池山庄重新打造。那是从2004年这个开始计划，然后到2012年完工，所以也是历时蛮长的一段时间才把它完成
1: 的。是的，是的。
0: 那他特别用一种非常友善的方式呢，来规划这个天池山庄。他特别做一个观景台，他认为呢，就是要干湿分离的状态。比方说，你下雨天，那山友穿着雨衣啊，对不对？那如果马上进到、
1: 哦
0: 这个山庄里面其实就会觉得很潮湿，所以那个观景台呢，除了是可以让大家观赏美好的山景之外，如果遇到下雨天，可以在那边整理所有的衣物。哎，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概念。同时呢，他也把干燥室引入到台湾的高山山庄里面，哎，这非常的重要。哎，所以其实下礼拜我们就真的邀请到吴夏

0: 九宏建筑师特别来我们的录音室来跟我们谈谈他的登山史，以及呢他对于高山山庄设计的概念。其实那天还特别提到，哎，避难山屋跟高山山庄到底有什么不同，
1: 差异在哪里？
0: 对，是有差异的哦。因为早年我对台湾的登山山屋我都觉得就是避难小屋。

0: 段落，那跟几个朋友呢，我们就去爬雪山。那年刚好遇到是大雪的雪季，所以呢，在1990年那个时候呢，哇，走到369晚上呢，休息的时候已经在睡觉，因为登山的时候都会 很早就要睡觉，因为白天可能
1: 要
0: 起来，对。然后半夜突然一阵风，就把木门那个门还不能关上，就被木门就被风一吹，砰一声，非常大声，
1: okay,
0: 我们还以为黑熊来了。
1: 对吧
0: 那个真的是避难小屋的状况，因为刚好那一年遇到大雪，那个时间点又刚好是大家没有放假的时间点，所以呢、
1: okay.
0: 整个山庄整个369
1: 人烟稀少，
0: 山庄只有我们四个人不是人烟稀少，就只有我们四个人，
1: 就没有别的，没有别人了。
0: 对对对，那但是369山庄其实2016年呢，吴夏雄建筑师就开始设计，到现在呢是停摆两年了，那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1: Okay.
0: 我特别帮山友问了建筑师，他也会在而后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那我们刚刚提到小剧场这三个字，为什么特别提到吴夏雄建筑师呢？因为当天他特别在我的脸书上留言了，来跟听众朋友分享，他说有些事没人关心，没人提起，就慢慢被忘记，有些东西没人注意，没人保留，就自然的消失。那他特别提到，其他多年来一直努力促成山岳博物馆的成立，那在20多年前就开始做初步的规划，并完成了设计蓝图，那玉山国家公园管理处呢，其实也正式向他们提案，但到了审查会，结论是以后再说
1: 再说，
0: 以后就是过了20多年了，
1: 20多年是的，
0: 所以当然他现在的理念，他会觉得说，哎，山岳博物馆不一定要集中在某个地方，事实上在各个国家公园其实都是可以的，对，所以现在想法是有点不太一样了，不用集中在某一个区域，但是他真的也还蛮期待，就是像他369山庄呢，真的未来能够被完成，无论是后来会用别人设计图或怎么样，但现在其实最大的困境就是工班的问题，不容易、
1: 哦、
0: 因为在高山上你一定要体能才有办法抵达那个地方，
1: 而且要长时间在那个地方，
0: 是的是的，
1: 你要相关的技术、
0: 啊、
1: 然后又能够挺得住这种高山的这种气候或者是这个温差，
0: 可能技术不是问题、
1: 嗯、
0: 其实最大的问题是现在的人，尤其不是原住民朋友，在山上他可能会耐不住，因为
1: 是的，
0: 电力也有问题嘛，所以不太可能一直滑手机、
1: 哦、
0: 那对他们来讲可能就很无聊，
1: 对对对对，
0: 所以就没办法接受在高山上施作这件事情，施
1: 作要耐得住寂寞，
0: 对对对对对，其实是这样。那吴夏雄建筑师基本上呢，他把登山当成他的事业哦，所以他不断努力在文化跟教育上努力去推动。
1: OK，
0: 所以后来太鲁阁国家公园也成立了登山学校。那他事实上在这个是在教育这个部分嘛，文化上他真的积极在推动山岳博物馆，这是目前他也很大的希望能够圆梦吧。那369山庄如果能够完成，我觉得如果以他的设计图来说的话，我觉得很多山友都会觉得那是他的代表作，所以他也心心念念，因为他现在已经80多岁了，而且他当初在勘察的时候其实也真的亲力亲为，他真的就是登高山，所以是不容易的，所以我觉得真的要帮高山山庄设计图的建筑师拍拍手，真的不容易，他们真的要亲力亲为去做观察台湾的地形地貌去打造。那当然在日本跟在台湾，因为地形地貌的不同，当然设计上也会有一些不同，因为你设立高山山庄，它的腹地势必是要比较大的，
1: 是，
0: 所以一切都是这么样的不容易哦，对吧？
1: 没错，
0: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会提到说，哎呀，抢救，对不对？抢救家庭相簿，抢救家庭影像，还有生活当中当然也我们不断提到要简化，对不对？简单生活，快乐过，在这个状态底下可能就很多时候是要断舍离，
1: 是，
0: 但是断舍离这件事情真的，我觉得现在想来，如果跟文化跟生命相关的一些事物能够让我们的后辈子孙能够认识的话，似乎断舍离这件事情还是要有点选择，对不对？说你自己对于断舍离的看法是什么？
1: 我当然觉得就像妮可姐刚刚提到的，像跟我们的文化传承有很大关系的。

0: 我们的故宫博物院，我们的这些很多的博物馆，它设立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知道说过往的这一些历史的脉络哦。那就我们大到像我们国家的博物馆，小到像是我们自己家庭的，像什么家庭的这一些相册啦，或者是长辈遗留下来的这一些物品啊，可能在旁人看来，他觉得好像也没什么，可是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经历过别人的这个相对的这个事情，或者是经历的回忆哦，所以有时候很多这种断舍离，当然不能说，因为我们大部分都是因为现代人实在是太会买了，买了很多东西呢，是因为一直重复，或者是对自己毫无意义的这一些物品。我觉得当然这个断舍离有很多个层面啦。那如果说牵涉到回忆的这个东西，有时候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做决定的。有时候人为什么会有囤物癖，我真的觉得可能是跟自己的回忆有很大的关系的。有很多东西你就觉得一封信或者是简单的一个便条，很多人会把它视为珍宝的很重要的一个心灵上的物质，因为看到它可能就看到回忆起以前发生了一些事情，所以你说他不是不愿丢掉，他是怕忘了这一个事情、哦、看到他你就有一个温馨的回忆。所以断舍离我看因人而异，因事而异啦。我真的觉得就存乎在每一个人自己的心中的一把尺吧。
1: 安顺讲的真好哎、欸。其实因为最近正在整理空间嘛，那实际上多年来因为在这个地方30多年哈，已经快40年了，所以当然过去过往会有信件往来嘛，学生会都会寄信来。那我觉得那个信件本身呢，我就觉得我刚突然想到说，打开，因为整理的时候会顺便打开来看，那你就觉得那个回忆跟学生给你的回馈就会觉得历历在目，当年曾经在一起共同学习的状态就会啊，好像时光机一样，好像电影一样，哇，一直在放松，一直在回忆，那个想象都回来了，因为当时候的情境都回来了。所以我觉得信件某种程度好像也是可以放在长照计划里面，对不对？当你有些事情遗忘的时候，其实那个信件似乎会帮你唤起
0: 回忆吗？
1: 对，唤起记忆，
0: 恢复唤起你的记忆，
1: 是，好像也是一种吧。
0: 有助于防御防老人痴呆的发生吗？
1: 对，让我们的脑部可以更活化，因为感觉上说，你的记忆就慢慢回来。的确，有些事情真的会慢慢忘记。以前可能10年前写的一篇脸书，我现在想想，其实如果没有在它跑出来，我真的忘了哦，曾经是这样的一个状态耶。所以以前的人会写日记，然后想到时候翻翻日记，好像是不无道理的，对不对？感觉上就是生命的过程都被记录书写在那个日记本里面，感觉上真的是好像写日记的风气似乎可以再展开，无论你是写在平台上，无论是写在书本上，我觉得都是可以的耶。
0: 对，我觉得现在当然更方便了，因为现在有科技的帮忙，有电脑的帮忙。其实如果说像现代人呢，不见得是真的拿笔写在纸上面了，有时候敲敲键盘，然后透过这个社群软体，没想到呢，这么一天一天累积下来哦。也是蛮有趣的一个方式，而且他不定时的会跳出来跟你说你的某一年某一天
1: 曾经写过
0: 什么，你写了
1: 什么，
0: 对，你的心情怎么样，就可能就让你有不一样的这个回忆、哦、
1: 然后当然这个社群平台未来可能必须要存在才有办法帮我们的回忆再找回来，所以也常常有人说事实上你可能除了在社群平台发表之外，是不是自己也要在某一些备份下来，那这个备份到底怎么备份呢？是实体的备份还是网络上虚拟的备份？那就看待自己了，怎么样去面对。哇，
0: 没错，
1: 这个很有感触了，谈的这些我想应该是晚上录音比较会特别讲到这些内容哦。那其实前几个礼拜其实呢，我们邀请到2026年台北电影节得到首奖的李立绍导演，那我们有奖征答，对不对？
0: 是的。
1: 导演呢特别感谢说，哇，真的有朋友们，哇，真的在这个年代还会写信过来，真的不容易。所以呢，他给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呢，一份大礼，就是有《回家路上》跟李哲阳《谭月路》两本书都要送给来自南投的

0: 红慧菊小姐哟。
1: 是、
0: 哦、
1: 是，
0: 对
1: 是，
0: 我想你也期待很久了。我拿到书之后呢，一定马上会寄到您的府上哦。非常感谢你这么长久以来这么支持我们的节目。好，
1: 是，
0: 那稍后我们就一起来关心我们的环境相关新闻哦。

0: 纯净新闻都在
1: 小小鸟大世纪。
2: 好的，赶紧来关心环境相关的新闻。当然呢，还是要来谈谈天后这件事情。那最近时尚的天气是不是有秋凉的感觉了呢？
3: 对，我正要说，最近的天气真的有一点这个印证了这个秋高气爽这一句话。其实现在来东部，我真的觉得是蛮舒服的，一个气候哦。这个白天呢，温度当然到了中午的左右还是稍微高一点点，可是也没有像在八月初七月底的那一种那种炙热的这个感觉哦。更重要的是呢，现在有北风了哦，所以这个风吹徐之下呢，你就觉得这个暑意呢就更被冲销了哦。所以我觉得现在来东部呢，因为东北季风开始已经有这个慢慢的从北方过来了，所以感受上这个体感的温度呢真的是降了很多，不像之前的体感温度动不动就是超过40度的哦，现在就没有那么热。而且到了下午太阳下山之后入夜之后呢，其实是很舒服的，会有一点微凉的感觉。现在晚上池上的室外温度呢大概入夜之后大概不会超过24度，然后呢在半夜呢几乎都可以下降到快20度左右，是到了那一种不用开冷气的这种季节了所以我觉得蛮舒服的一个状况哦。
2: 是啊，台北其实也是一样的状况，虽然今年说是盛阴年，但我总觉得今年的气候好像春天也来了，秋天也来了，不像过往好像只剩下夏天跟冬天的感觉。
3: 对，
2: 我今年也特别这种感觉，
3: 区别的比较明显一点点，
2: 好像又回来了一点点。对，
3: 不像是夏冬的区别而已，
2: 但是热的时候
3: 有四季的感觉。
2: 对，但是热的时候真的超级热，对不对？你看像在欧洲的统计，八月份创下全球有史以来最热的单月记录，对不对，安顺？
3: 是的，哇，这一个呢真的是让人吓一跳哦。我们一直很努力的要放让我们的温度下降哦，可是呢感觉呢这个努力的这个成果呢好像效用不是很大。
2: 对，好像没有这么具体。
3: 对，那么根据这个统计哦，今年的八月的全球平均气温呢只有高达摄氏 16.96 度哦。就是比2023年呢七月也曾经创下很热的一个月哦，它两个月只有相差 0.01 度哦，所以这个相关的这个单位呢考虑呢就把这两个月直接并列了哦，这是2026年的八月跟2023年的七月哦。那主要就是因为呢燃烧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的这一些人为的活动哦，已经让地球这个温度比工业化前的时期高出了摄氏约 1.4 度了哦。所以也就加剧了这种极端天候的发生的频率跟严重的程度。我想今年大概让人最截至目前为止哦，最震撼人的大概就是尼泊尔的这个冰山崩塌的这个事件，很多人都觉得这个跟极端的气候变化是有关联性的哦。是，对，
2: 所以像在这个观测站里面其实也告诉我们一个讯息哦，从今年的七月中到八月中之间，欧洲因为高温造成的超额死亡人数超过32000人呢。哇，
3: 对啊，所以有时候呢不看统计数字呢都觉得好像还好嘛齁。
2: 对啊，
3: 但是呢当你把长时间的这个统计数字累积起来的时候呢，你就会觉得说就是因为气候的这个大改变哦，会造成很对人的，尤其是年长者来讲其实冲击是最大的。因为毕竟年轻人可能对于高温的这个抵抗能力相对上是比较高的哦，但是对于中老年人来讲呢，其实有时候呢瞬间的这个热浪呢会对他们的身体造成很大冲击的。
2: 对啊，因为今年的六月到八月份呢连接的出现很多严重的热浪，对不对？所以在欧洲有很多的学校停课，

0: 那河川也干涸了，导致于呢会有那种大规模的这个野火造成。哇，
1: 是是，
0: 所以这些事情呢真的必须要，虽然我们刚刚讲说今年虽然圣婴现象好像有春夏秋冬的感觉在台湾，冬天还没有到来啦，只是说好像比较四季分明又再度回来了，但是你看在欧洲的现象就是特别遇到的状况就特别的严峻，对不对？
1: 对，热浪的情况是加剧了，感觉是变得比较严重了。
0: 没有错。那我们来看看比较好的消息，南庄城，其实没有这个新闻我从来不认识南庄城有这么样重要，而且是台湾的这个原生种，对不对？哇，
1: 对，其实我看到这个新闻我是感到非常的好奇因为我们有看过什么捧柑嘛，什么茂谷啊，
0: 茂谷柑
1: 这些柑橘类的，
0: 对
1: 对对对对，但是特别以一个地区来命名的我们只要看到是以地区来命名的大概就是一个很特别的品种了那其实台湾的这个原生植物南庄城很特别哦，它过往它很早就有了，其实在塞夏族的他们的过往的用药上呢它是可以入药的所以南庄城呢对于他们来讲呢他们就是妈妈准备的粮食的意思它在塞夏族语里面叫做嘎达柚这个我应该发音不是很正确了那意义呢就是意思就是说妈妈准备的粮食那南庄城呢是部落的传统的食物然后呢也是医疗公用的植物所以在早年呢医药不普及的时候呢这个塞夏族人如果感冒生病了会将干燥后的南庄城呢研磨成粉来服用所以这是最天然的食疗了
0: 是是是是是
1: 是当时家户常备的传统保健药品所以也就是因为这个关系这个我们的这个林务局当时的这个林务局现在的林保署呢就发现原来我们的在很多原住民的这一些植物里面他们的过往的智慧就是把在他们在大自然里面所采集到这些植物呢把它比如说不管是变成食材或者是把它变成常用的药品他们就委托相关的单位去做研究没想到呢他们在南庄城这个研究当中呢真的研发出了一些比较属于专利性的这种功用那么也授权给我们的部落里面来使用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方式就是说我们的有关单位政府单位呢发现了其实在原住民的传统智慧里面呢有很多东西是可以在家里再去推广的但是呢他们会透过比较有组织或者是呢真的有科学性的研究之后呢去研发出来那么也回馈给这个原住民的这个部落让他们呢再去做开发新的产品加工品我真的觉得这样的方法也蛮好的
0: 对啊真的很棒其实刚光提到柑橘这件事情然后可以预防感冒治疗咳嗽
1: 对
0: 其实我想这些的这样的一个运用方式可能不止在原住民的身上像我的小的时候就是这样那个吃冰吃太多了咳嗽咳了一整年
1: 那你应该多吃这个南庄城
0: 南庄城
1: 对肺很好
0: 但是你看看它基本上是数量很少然后被列入红皮书
1: 现在推广了对对 对,
0: 对,
1: 对、
0: 啊、
1: 现在已经开始在推广了
0: 是所以我们那时候当然没有机会吃到南庄城了妈妈呢就会拿橘子然后塞盐巴然后呢在烤炉烤那时候如果没有烤箱的话就是在
1: 对对对
0: 炭火
1: 上就烤橘子
0: 对就烤橘子就这样来吃
1: 是的是的
0: 以前妈妈帮我治咳嗽是这样做或者是房子外面也有一些植物他们就会去拔那个什么龟塞顶鸡屎藤
1: 去煮水吧
0: 对煮水听说那个也有治咳嗽
1: 可以退烧
0: 你看看
1: okay,
0: 基本上我觉得早年的人医药没有这么发达但他们对植物的认识跟认知说实在的真的比我们现在强太多了
1: 没错
0: 对
1: 没错
0: 像包括还有一种金鸡婆我妈妈就会摘过来呢然后煎蛋说女生在成长的时候吃它是对整个成长过程是非常好的
1: 是是是
0: 对、啊、那像现在我们去哪里拔那种草也是有但是因为认识不是很深根本也不太敢乱拔
1: 我们应该认不出来了吧
0: 对啊对啊所以我想不止原住民的智慧我觉得其实平地人的有关于植物的认知真的是因为年代不同时代不同了早年的人他们的智慧真的都值得我们学习对不对
1: 没错

0: 好，接下来关心毛小孩，在新北市呢，最近有一个新的参考约款，对不对？有关于租屋宠物饲养的参考约款。哦，这个目的是让叫防止毛小孩随意被弃置，对不对？嗯。
1: 没错，其实简单讲就是妮可姐刚刚讲的意思，
0: 是
1: 这一个住宅租赁宠物饲养参考条款，这是首创的，在新北市首创的。简单讲它重要的几个规则，就是说将饲主呢在房屋租赁到期的时候，或者是因为有时候雇主会这个饲主可能会遇到一些 特殊的状况，没有办法去及时的将宠物代理或者是照护这个责任纳入到正式的租赁条约当中，就是希望呢降低宠物遭到留置或者是弃养的风险哦。如果说这个房东呢明明呢在签约的时候呢知道他的这个租屋者呢有养宠物，那这个宠物呢又受困在租屋处里面，这个屋主房东没有去积极的帮助的话呢也是会受罚的 所以我们要提醒房东
0: 是连带责任。那这样子一来会不会导致于房东会限制
1: 不敢租给
0: 对啊，不敢租给有宠物的人呢？
1: 但是我觉得太难了，现在有宠物的人实在太多如果他想要赚钱的话，如果说他想要把房子租出去的话，当然我相信可能 会有一段时间大家会把这个纳入参考的这个条件当中，然后也会呢把在租屋的条件里面写，你其实你只要写清楚我觉得也就可以了。那如果说我们的屋主真的能够接受这个租屋人呢带宠物的话，那你就势必呢可能要慢慢的习惯，以后我们对毛小孩的规范的保护呢会越来越好当然我相信房东或者是真的这个喂养人呢也都希望让他自己的宠物呢能够过得很好，有时候是不得已的原因可能跑路我们讲不好听一点比如说跑路啦或者是出现了不好的意外啦，你暂时真的没有办法去顾及到宠物嘛那这个时候呢可能我们要负到通报的责任，比如说我受伤了那我可以找别人来帮忙，或者说去通报相关的这个政府单位来协助嘛我们不要说完全不理，其实就是说你不要不理你只要有去协助或者是通报，我相信相关的单位不会因为这样子去处罚你就是最怕的就是说你明明知道有可是你就不管它，那造成宠物的受伤或者是说不幸，那你可能就有相关的连带的责任了所以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朋友您是房东的话呢，你也可以到我们的这个新北市政府动物保护防疫处的官网来查询也可以下载这个参考条款你可以先事先的去聊做个功课先了解一下，以后如果你真要出租房子的时候呢，你也可以把这一些都写得清清楚楚的，这样对你的权益也是一个保障啦
0: 当然我觉得这个目标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善待我们身边的动物朋友吧，
1: 是的，
0: 对吧？
1: 简单讲就是这样。
0: 是啊，就是友善跟我们共同生活在这个地球上的所有的朋友们，
1: 没错，
0: 这样好像有点八股，
1: 而且是最亲近的呢。对，而且我们
0: 很重要，
1: 算是我们最亲近的动物朋友了嘛。
0: 是啊，是啊，所以还是鼓励我们的朋友们啦，我们就用领养取代购买，对吧？这实际上我们一再在节目当中强调一件事情，那当然其实有时候我们看到有些毛小孩本身他感觉是不是生活在热带或者是亚热带地区的，我真的常会觉得说哇他们生活在这个区域真的是也不容易所以既然饲养他了我们就要好好的善待这些毛小孩

鸟语花香，陪您全家人轻松进入赏鸟的行列，体验美好丰富的飞语世界。

0: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鸟看台湾节目，我是妮可，
1: 我是安顺。
0: 进行单元是鸟语花香，来，安顺今天为朋友们介绍的鸟儿是
1: 我们今天要认识的呢，也是大名鼎鼎的，曾经呢在台湾非常有名的一种外来的这个鸟类哦，
0: 是
1: 它叫做埃及圣环，也念作埃及圣选了哦，跟我们上个礼拜介绍的这个黑头白环，长得超级一百像，
0: 真的，
1: 我们在上个礼拜有。
0: 很像，非常像。
1: 我们在上礼拜有提到过嘛，其实呢，它就是头颈是黑色的，那么身体呢，大致上都是白色的哦。可是就是在它的飞羽还有尾羽的部分呢，哎，是黑色的哦。
0: 是。
1: 它最大的一个特征就是脖子到头漆黑嘛，我想大家都知道。还有一个，它有一个镰刀嘴。这个大家都知道，有一点像死神的那个镰刀，
0: 真的耶，很像。
1: 其实你如果说远远这样看，看起来就它其实有一点可怕，看起来有点可怕的感觉，
0: 是不太喜欢它头型的样子，说实在的，
1: 因为它头也没有毛，就是有点裸露的那种感觉哦。
0: 是，
1: 然后它的脚呢也是黑色的哦。其实大致上来讲，它的颜色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哦。那么它的栖地呢，主要是分布在非洲大陆，还有马达加斯加、伊拉克这些地方哦。台湾主要就是因为呢，在新竹的某动物园呢，
0: 飞出来六只
1: 笼中一鸟，是的，是的，是的，没想到这六只呢，经过20年之后呢，变成了好几千只哦。不过最近因为被移除的关系哈，它的数量应该所剩无几了哈。
0: 对啊，那个算是我们移除计划当中最成功的耶，我觉得。
1: 对啊，因为他也最目标最明显，然后呢只要习性一被摸透之后呢，他真的就是躲无可躲，因为他喜欢群聚嘛，只要被找到一只大概就可以发现一窝，所以很容易就被歼灭了哦。当用

0: 歼灭其实不太好，
1: 有点残忍的。我们不是在保护动物吗？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有时候好两难哦。
0: 是因为已经发现到它跟我们的这个原生种有区位上的竞争了、也发现了可能会对我们的原生种造成这个冲击、所以不得不下这样的下策啦，这算是下下策了、
1: 是
0: 那先以前啦，在台湾的各个湿地，尤其是在北部的湿地是很容易看得到的、后来呢它就往南延伸到了南部了、像是嘉义也都可以看得到很大的族群，宜兰、新竹，这个都是以前哦，现在可能就比较难看得到了。
1: 是，
0: 那么在花东地区呢，以前就比较少见了、所以花东不是它很重要的一个栖息地。那他们会成群的在开阔的沼泽或者是河边还有潮间带或湿地上觅食哦，那也会利用这个人类耕作过的这个土地，甚至会到垃圾场去觅食。
1: 是，
0: 它吃的东西真的非常杂哦，超杂的、有昆虫啦、脊椎动物小的脊椎动物啦、甲虫、甲壳类啦、鱼虾，甚至呢雏鸟哦，别种鸟种的雏鸟它都吃，甚至呢也吃这个根的茎啊、种子啦，所以它是杂食性的动物哦。那么它们有一个习性，就是很喜欢呢一起成群的觅食，所以呢这也是他最大的一个致命伤，只要一被发现呢就很快的就会被，对，一整群就可能会被收了、对，那他们就是一边缓慢的移动一边的取食哦。那他的这个叫声哦很少发出不在繁殖季的时候是很少发出声音的。那我看我们听到eBird里面的声音呢，我觉得蛮神奇的，跟我们上个礼拜介绍的这个黑头白环呢完全是不同的，
1: 完全不同
0: 这个性格。
1: 本来以为说应该是差不多的哈。
0: 对。
1: 就呼呼两声。有没有就呼呼两声那种感觉。
0: 我本来以为他也会 murmur 到底哈。我记得我们上个礼拜听到这个黑头白环的好像很多人在背。
1: 对，在背景，在市集里面讲话那种感觉。
0: 对对对对，
1: 他完全不一样。他完全是前景，他不是背景的声音。
0: 个性完全不同。
1: 对，
0: 个性完全不同。
1: 他们的声音的景深位置有点不太一样，是不是很特别？哇，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想要再了解埃及圣学院的身影的话，也可以上eBird去观看哦。

0: 鸟类是森林中要动的音符，是自然界的演奏家。欢迎收听《野鸟世界大探索》。
1: 赶紧来关心野鸟朋友们的私密生活哇！独门绝学篇啊，今天要谈到的是鱼鹰的爪子，对不对？
2: 是的，对，我们都知道这个很多猛禽的这个爪子是非常的利的哦。那么鱼鹰顾名思义就是专门吃鱼的老鹰哦。这种鸟呢，其实在大埔子也可以看得到，在台湾很多的有这个湿地或者是沼泽的地方，或者是有池塘的地方，有鱼的地方，只要这个环境比较天然一点点，都可能会有鱼鹰的这个族群在那个地方哦。那么鱼鹰最厉害的就是它那个爪子，那个前后爪，而且鱼鹰的爪子很厉害，我觉得老鹰的爪子超厉害，就是说它的爪子不是说固定好前二后二哦，它是可以转向变成前三后一哦，也可以的哦，
1: 好厉害哦，还可以旋转哦，
2: 它的爪子是很灵活的，
1: 太强了吧，
2: 而且它的爪子很可怕，我们都知道鱼有鱼鳞，鱼鳞会怎么样？很滚溜嘛，对不对？
1: 对对，
2: 我们每次抓鱼的时候，它都会，然后它扭一扭，扭一扭，它就蹭走了，对不对？但是呢，这个老鹰的爪子，尤其是鱼鹰的爪子，非常可怕。你只要一旦被它钳住了，它把你夹住了，你几乎没有脱逃的这个机会了。
1: 哇、
2: 因为它就爪子直接渗到你的身体里面去了。但是呢，这个鱼鹰很好玩哦。因为鱼鹰呢又很喜欢抓大的，我知道人也都会贪心嘛，鸟其实也会贪心的哦，它会看到大鱼，它又特别想抓，但是呢，它一抓的时候呢，它会把爪子伸到水里面把鱼夹住了嘛，但是难免沾到水之后呢，鱼的重量跟它羽毛的重量就会变重了，所以呢，它有时候呢就会不小心被拉到水里面去。很多时候你会看到它好像是溺水了，其实不是，它就是在奋力的。对，大部分都会成功啦，但是呢，因为呢，成也爪子，败也爪子，有时候爪子呢牵得太紧了，没有办法脱卡，没办法脱离鱼肉的时候呢，它就会在水里面很狼狈的挣扎一阵子哦，才可以飞起来。所以这个也是蛮有趣的，这虽然是他的独门绝学，但是这个独门绝学呢可能会陷他于不利当中哦。所以这个是算是有一点呆又有点搞笑的鱼鹰啊，还蛮有趣的、哦、
1: 其实你刚刚讲那个我那个画面就让我想到像黑冠马路、每一次呢他在跟蚯蚓、

0: 拔河的时候，
1: 蚯蚓啊，
0: 我就觉得好像突然脑海里面出现这样的一个画面，一个是在土地上，一个是在水里面，
1: 水里面，
0: 是不是很特别？
1: 但是我觉得黑冠麻鹭比较安全，鱼比较危险一点，它会有溺水的可能。
0: 是是是是是，
1: 是的，
0: 讲到自然界就觉得太开心了。很棒哈，因为不会有人的太多的思维的想象，太多的干扰，自然界就是这么样的直接，会直接带给你的欢乐，然后直接带给你很多世界上很奥妙的事情，让我们觉得哇，好惊奇哦，不是惊吓，是惊奇，对吧？
1: 是的，
0: 那我们还是要在节目的尾端呢，再跟听众朋友来报告一下我们的上次的有奖征答呢，是来自南投的洪慧菊小姐，获得李立少导演提供的《回家路上》跟李哲阳谈月路两本书哦。那我们呢，在拿到书之后，一定会立刻的寄到您的府上。非常感谢我们这位资深的听友，那也欢迎呢新加入的听众朋友跟我们来共同关心我们台湾的自然人文相关的讯息哦。非常感谢朋友们今天的收听，别忘了下礼拜继续收听由我尼克
1: 还有安顺
0: 为您主持的鸟瞰台湾，我们下周空中再会了，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中午12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 Keller 刘家凯。就算是天注定，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2: 各位旅客您好，欢迎搭乘去

事报给你之第0704号航班。我是本次航班机长叶叶。本班机即将从日常出发，前往科技、音乐与生活灵感交汇的国际航线。为了确保最佳收听品质，请您戴上耳机，并将烦恼调整为飞行模式。现在请系好安全带，我们准备起飞。

大家好，欢迎来到趋势报给你之节目，我是主持人叶叶，欢迎大家跟我一起登上今天的青春航班。那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呢？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在我们成为可能大学生之后，越来越多好像需要用抢的东西，像是最近这个礼拜刚开学嘛，那大家前阵子有做了什么事情？没错，就是抢课。那我们大学生就很常会可能抢课、抢票，或是抢什么优惠，抢一些各种的限量商品，甚至连网络上的热门话题、热门趋势，我们好像都会下意识的想要赶快的跟上。而且这些事情有一个非常共同的特色，就是慢一步可能它就没有了。尤其是到就每个学期开始之前，让我们大家最紧张很焦虑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选不选得到课。平常我们可能觉得选一门课应该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啊，就是看到有兴趣的课就点进去，然后就把它选起来嘛，不是就这么简单吗？但其实真正经历过大学选课的人应该都知道，事情是根本没有这么简单。为了可能要选到自己一堂真正想要去上的课，我们可能前几天就会开始研究，开始排自己的课表，然后去查这个老师的评价如何，看学长姐的心得，就是他们上课的状况怎么样，然后比较上课的时间，这个时间点早八我就是起不来，或者是太晚我就不想上之类的，然后还要避免就是跟其他课程还有其他的可能必修撞堂嘛。那甚至有些像是很热门的通识课，可能大家都还没有真的开始上课，就已经先让大家进入一种战斗的状态，然后到了真的开放选课那一天，电脑已经提前开好了，网页也提前登录了，账号密码都确认了，然后课程代码也都复制好，可以立刻就是贴上这样子，然后盯着荧幕上面的时间啊，剩五分钟了，我自己就是那种剩五分钟我会先设一个闹钟，然后那三分钟就不会了，因为就是一直看着上面那个五分钟慢慢的跳，然后最后开始倒数十九八七，就跟倒数跨年一样，然后时间一到就按下去，然后呢可能是一瞬间成功，也可能是就是已经被选走了，或者是就是更残酷一点的，你根本没有看到这个课跳出来，因为你没有怎么讲，就是完全都已经被抢光了，你连这个课的那个框框都没有看到这样子。那看到这句话就是会觉得很绝望嘛，就是感觉明明刚刚上一秒还有充满希望的，结果下一秒人生突然被关上一扇门的那种感觉。更有趣的是说，因为大家都太害怕抢不到，所以校园里面有那种慢慢流传各种抢课的秘诀，有人说可能要提早一点进去准备，有人说要用电脑，也有人说用手机比较顺，然后有人会准备各种不同的装置，那也有人会挑一个觉得网络比较稳的地方抢课，然后也还有听过一些很神秘的说法，像是我学长说这样子就是比较容易抢成功啦，然后什么我打电话进去系办什么，我朋友每次都是这样抢到的，那去年我就是这样抢到的啊，所以这些就是各种方法到底是真的有用，还是就只是经过就是那些几届上几届的学生口耳相传之后，逐渐变成一种在我们校园里面的都市传说，那这就很值得我们来就是深刻聊一聊嘛。而如果你就觉得抢课已经够刺激了，那么我觉得抢票可能又是另外一个很不一样的战争，尤其是自己很喜欢的歌手或是偶像要开演唱会的时候，那种感觉你一定要抢到那种感觉其实就真的很不一样，像是售票前几天我们就会开始研究场地地图。

我们要坐在哪一区，然后离他们比较近，有人会研究票价，有人研究座位，可能其实15排是最前面的那一排，各种的，然后会分析哪一区的视野比较好，可以看得到小舞台，然后又可以看得到后面的大屏幕，就是甚至会跟朋友讨论说，如果这区没有了，你要不要往后面一点，或是往旁边一点？那如果只剩后面一点的票，你会买吗？那如果真的只剩一张，你要不要先抢？然后到了开卖当天，可能早早就已经坐在电脑前面，手机也放在旁边，然后小卡要摆在旁边，就在旁边摆正这样子。然后网路呢，网路 5G 满格一定要的，然后账号什么也要先登录好，不可以到抢票跳出来的时候才在跟我说，哎，要登录会员。付款方式什么的也都要准备好，然后开卖时间一到，又是一场跟时间赛跑的游戏。哦，进得去吗？那个圈圈，那个抢票系统的圈圈一直这样子跑，票还有吗？页面会不会卡住？刚刚的座位下一秒会不会就没了？好不容易选到了座位，最后付款又能不能成功？应该是说，有时候最崩溃的，甚至不是说完全没有票，而是我就是看到这个票有在啦，但是我就是买不到。这一刻其实是真的会开始怀疑人生，所以你会发现，无论是抢客还是抢票，我们会发现好像都在参加一场没有明确规则的比赛，比的可能是网络速度，或者是反应的速度，准备的程度，甚至还要比那么一点点的运气，对吧？但奇怪的是，这些抢的事情并没有随着我们离开电脑或是手机就这么的结束。因为当我们终于抢完课、抢完票，然后当我们可能打开 TikTok 或是 Instagram 各种社群平台之后，我们又会莫名进入另外一场竞争。这一次我们要抢的不是课，也不是票，我们抢的就是那个注意力。因为我们每天滑手机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可能昨天都还在讲完全不知道一句话，今天突然就是所有人都在讲这句话，然后原本就是一张图片或是一个表情、一段影片，或者是甚至一句看起来很普通的话，会开始突然出现在你的页面上面。一开始的时候可能就只有两个人用，接着越来越多人会去模仿这个，可能像迷因，有人会改编，有人恶搞，有人会套到自己的生活上面，甚至最后发展出了十几种，就是好几百种不同的版本。然后你打开社群，好像大家突然都知道这个梗，甚至不用解释，看到那张图或是那句话就知道大家在笑什么。那这也就是我们今天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就是吸引大家眼球的迷因文化。因为我们每天都在接触迷因嘛，但你有没有真的想过一个迷因是怎么开始的？为什么有些内容明明是很普通却突然爆红？为什么有些梗只在一个小圈子里面流行，另外一些却可以快速扩散到整个网路？又为什么有些迷因只是红了一天两天，甚至是一个星期之后就消失了，但其实也有一些梗是过了很久大家还是在使用的？这其实里面不只是好不好笑这么简单，它可能也跟我们大家的情绪有关，跟社群文化有关，也跟大家愿不愿意一起模仿、一起参与有关。因为当一个人发现大家都懂这个梗，那种共同被理解的感觉本身就是一种很有趣的社会认同嘛。我们可能只是转发一张图片，可能只是跟着用这一句话，但其实我们也正在参与一种属于这个世代的网络文化。 OK， 所以今天这一集我们就要把这三件事情，看起来不太一样的事情放在一起，就是抢票、抢课还有抢热度，从大学生每个学期都可能遇到的选课大战，到自己喜欢的偶像歌手开演唱会时的抢票战争，再一路进入社群平台，看看一个迷因是如何被创造、模仿、恶改、改编，最后变成大家都知道的热门话题。那我们也会聊一聊那些大家口耳相传的抢客偏方和抢票技巧，那究竟哪些是真的有道理，哪些可能只是大家在紧张时候给自己的心理安慰呢？更重要的是，当我们越来越习惯快一点，快点抢到课，我要快点抢到票，我要快点看到热门的话题趋势，快点跟上大家讨论的东西，我们是不是也慢慢变得害怕错过，害怕自己慢一步就跟不上别人的话题，害怕热门的东西我们没有及时参与，之后就

不知道大家在说什么，而这种想要跟上的心理又是如何影响我们每天使用网络社群参与，甚至是变成形成属于这个

0: 航班吧。从校园的选课系统出发，经过抢票现场，最后飞进迷因爆红的网络世界。青春航班第十二集，抢票抢课热度现在正式起飞。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是

729 FM 88.1。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欢迎回到趋势报给你之节目。那刚刚上一段呢，我们提到了身为大学生好像有很多事情需要靠抢的，那其中最固定就是每个学期都会重新上演一次的就是选课嘛。我觉得选课真的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因为我们平常去买东西，如果东西卖完了，顶多就是哦，好吧，那我换一个好了。可是选课就不一样，你可能为了这一堂课已经研究了好几天，甚至把它排进自己完美的课表里面，结果开放选课那一天几秒钟就没有啦，然后你只能坐在电脑前面看着那个额满或者是根本没有跳出来的框框两个字发呆。尤其是那种大家口中的神课，就是可能老师上课很有趣，或者是评量方式比较轻松，作业可能也不会太多，或者是上课的时间不用这么固定一定要到课，就是这种有线上课程的，或者是这课程内容真的是比较有兴趣的，这些课程一旦被大家贴上好凉哦，就是填课或者是老师人很好不用考试这些标签，很容易就变成一个热门的课。而且我觉得大学生很有趣的一点就是我们不一定真的知道这堂课有多好，有时候就只是看到网络上学长姐推荐，然后或者是朋友跟你说这堂课很可以，然后你就觉得好，那我也要，然后原本可能就只有几个人想要选的课最后变成一整群人都要一起抢。所以有时候一堂课会真的很热门，不一定只是因为它本身真的特别的好，也可能只是因为大家都说它好。这其实就有一点像是校园版的口碑传播，就是学长姐告诉学弟妹说这个不错，然后学弟妹再告诉下一届，然后最后这一堂课的名声可能就越传越夸张这堂超凉的，这老师人很好，就是没有作业啊，上课你就可以做自己的事情，然后到下学期大家看到这堂课就说抢。所以有时候选课的竞争其实就是在正式选课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大家会到处问说你有这个老师的课吗，这个老师会点名吗，或者是他上课风气如何，学到东西吗，或是期末是要分组作业吗，还是这堂会不会很雷啊这样。甚至有些人还会特别去找以前修过这堂课的人问得非常的详细，因为大学生选课其实有点像是在做小型的投资决策，你要把一整个学习的时间放进去，所以当然希望这个选择是很值得的嘛。而且除了好不好上这堂课，我们还考虑各种不同的现实问题，像是上课时间，如果这一堂课超级热门，但它排在可能星期一的早上8点好了，可能有些人就会开始犹豫，因为你可能会想说这堂真的有这么值得让我每个星期一早起吗？又或者是一堂课评价很好，但是跟你的必修撞堂了，这时候你就算你再怎么喜欢这个课，你也只能含泪放弃吧。所以真正在排课表的时候，根本就不是单纯找我想要上的课，而是在很多不同的条件里面去取舍时间不能撞到，我的学分要够，我的必修有什么被当的我也要再重新修，也希望自己可以留一点时间给自己然后还有什么社团啊打工实习这些，甚至连上课地点也都要考虑进去，因为有些人可能第一堂在可能在山洞口那边，然后第二堂可能在管院，就是中间只有10分钟，你光走路你就要走很久了，但其实告诉大家走校外的话比较快，不要走校内。对，就是走路的话还是要走蛮长的，因为世新就是一个长条形的嘛，你要从前面走到船院从山洞口走到船院。

觉得好痛苦哦，因为其实还是有稍微小小的坡嘛，对，而且尤其是下雨天的时候，那个有时候还会有一点点那个淹水的感觉，所以大家真的要小心走路，尤其是下雨的时候。所以一张可能很漂亮的课表背后其实就是经过很多次的修改嘛，像是这堂放这边不行啦，跟必修撞到了啦，嗯，那换这堂，可是这堂又太早了，那换下午，那、啊、下午我要去打工欸，结果最后排了半天才发现啊，怎么还是有一堂八点的课。这就是大学生选课的日常。而当我们课表终于排好了之后，真正的战争才开始。到了选课当天，大家可能早早就已经准备好，然后电脑开好了，账号密码确认好了，课程名称、课程代码都已经先复制好在旁边，然后就开始等待，等待那个最后几秒钟的倒数，时间一到按下去，然后画面就开始转。这时候其实真的很神奇，平常一秒钟好像很短，可是抢课的那几秒会突然变得很漫长。你一直盯着画面想说，为什么59分还没有，还一分钟这么久，怎么网络是不是卡了，我到底有没有成功，然后最后跳出结果是哦，选课成功啊，那瞬间就会觉得嗯，自己赢了。明明就只是一堂课，但是会有一种完成重大任务那种成就感，甚至会马上截图说给朋友说哦，我抢到了，然后朋友会回你说真假我没抢到，然后你就开始有点不好意思，就说就是朋友没有抢到，就会觉得有点尴尬，因为画面如果跳出来说本课程已经额满，那情绪就完全不一样，尤其是你原本就还有一个名额，结果你按下去之后就没了，那瞬间就会开始怀疑，嗯，刚刚那个名额是不是就可以应该是我的。而且最残忍的是，有时候不是说你没有准备，而是你可能已经提前登录好，网络也很好，然后所有东西都已经准备好，但最后就是慢了那么一点点。那这也让这个选课这件事情变得很有趣，因为它不完全是一场努力就会成功的游戏。你的准备很重要，速度、资讯这些等等都很重要，但有时候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运气。所以大家才会开始研究各种的抢课方法，到底是要一直重新整理吗？还是用手机比较快，用电脑比较快？然后有人也会准备不同的装置，想说哦，这台不行，我还有下一台，手机一台，平板一台，然后所有的有设备都通通登录，全部都要待命。然后平常可能觉得自己有太多电子产品了，但到抢课这一天，忽然觉得啊，每一台都有它存在的意义。那除了这些比较实际的方式之外，校园里面还流传了一些非常神秘的抢课偏方，像是说你要下载那个什么悬浮时钟，然后到什么59:04的时候就要赶快按进去，或者是什么听说不要一直整理，或者是哪一个浏览器比较快，或者是连什么学校的网络比较稳，甚至还有人会很认真跟你说哦，我学长训练就是这样抢到的，你照我做就对了。那你就会开始思考说，嗯，这到底是科学依据的，还是只是单纯因为他去年的运气很好。那最有趣的其实是，即使我们不知道这堂就是这些方法到底有没有用，但到了真正抢课的那一刻，大家还是会愿意全部都把它试一遍。因为当你真的很想要上这一堂课的时候，你根本就是不想要放弃任何可能成功的机会嘛。甚至有时候抢票抢课之前还会跟朋友分工，你先帮我看这堂，如果这堂满了就是跟我说一下，你抢这个或者是什么，大家就是共同想要抢同一堂课嘛。原本就是只是想要选自己的课，却变成一个小型团队的作战，这其实就很有趣。因为选课本来就是一个很个人的事情，但到热门课程出现的时候，大家却会开始互相交换各种资讯，谁知道哪一个老师比较好，哪一堂课比较轻松，甚至知道什么时候会释出名额互相提醒这样。那有些人也会在加退选的时候一直重新整理系统，因为额满不代表说永远没有机会嘛，有人退课就会释出名额，有人改课表也可能就是会空出这个位置，所以就会有重新的释出。所以选课大战有时候就不是只是第一个阶段而已，真正的捡漏大战可能是在加退选的时候。就像我之前选课的时候，就是很多也都是从加退选的时候选到的，所以我觉得大家真的可以，如果加退选的时候真的可以再上去晃一下。那你就会想说，嗯，

选课的时候真的是会变成一个很有耐心的人啦，早上看一次，中午看一次，晚上再看一次，然后结果一打开的时候可能真的有一个名额，那瞬间的心情可能就比第一次抢到的时候还要开心，因为这次你就不是靠第一个时间的手速，而是靠自己的耐心和一点点的运气。那如果真的没有抢到怎么办？这时候就要开始启动备案了，原本第一志愿没有了，那我们就换第二志愿，第二志愿没有了就换第三志愿。有时候最后选到的课甚至不是自己一样开始想上的样子，可是上了一两堂之后，你可能也会发现这堂好像也没有我想象中的这么糟，而是意外接触自己可能原本不会选的领域。所以有时候抢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也不代表结果一定比较差，它反而可能让你遇到另一个原本不在计划里面的选择。那这其实就是大学很有趣的地方，我们会很努力的规划自己的生活，希望课表是完美的，希望时间安排完美，也希望每一个选择都符合自己的期待，但实际上很多事情都不会完全按照计划走，有时候课抢不到，有时候老师跟想象中的不一样，有时候原本最期待的课最后却反而觉得最普通，但也有可能你本来只是因为抢不到第一志愿才另外意外选到的另一堂课，最后却发现原来这才是我真正喜欢的。所以如果把选课放大来看，它其实就有点像是我们进入大学之后第一次面对的一种小型人生的选择，你要做功课，你要去搜集各种资讯，要备案，也要知道什么时候该坚持，什么时候该要放下。而最重要的是，不要因为这一次没有抢到就觉得自己输了，因为大学其实就是还有各种机会嘛，有加退选，有下一个学期，也有那些原本没有预期完成但是却突然出现在你生活里的课程。不过话说回来，虽然选课已经很考验手速和心理素质，但如果要说到抢到之后真的会让人尖叫的东西，那是什么呢？应该就是演唱会门票了吧。因为抢课抢不到，可能还有下一学期，但最喜欢的偶像来台湾，结果演唱会门票没了，那种痛苦的感觉可能就完全不一样。尤其是你开始看到别人晒票、晒座位、晒应援物，而你还停留在售票页面的里面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为什么全世界都有票就我没有。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从校园的选课系统直接进入另外一个比较刺激一点的战场，就是演唱会的抢票。到底为了一张票我们会做多少的努力呢？那些抢票前的偏方真的有用吗？又为什么有些人抢票前紧张到像快要考大考的感觉？那下一段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抢票大战，为了见到喜欢的人我们可以多拼呢。青春航班下一站抢票现场。

欢迎回到趋势报给你之节目。那刚刚呢，我们聊完每学期都会上演的选课大战，接下来这一场呢，我相信更多人会有感，因为它可能不只是一堂课，而是一场你期待了很久的演唱会。那对很多大学生，像是我们来说，抢演唱会门票真的已经是一种大型的生存考验。从宣布演唱会开始，大家可能就已经进入准备期，先确认日期，再看场地，接着研究票价，哪一区比较近，哪一区比较划算。如果没有抢到想要的位置，那第二选择在哪里？甚至连最差可以接受到哪个位置都要先想好。因为真正到了开卖那一天，你可能根本就没有时间慢慢去思考。网站一开，所有人都一窝蜂的整个进去这个网页。这时候你脑袋里面可能跑过十几个想法：我买这区，可这区就是太贵了；我换另一区，等一下那个位置是不是比较好？啊，算了，先买再说啦。结果等你想完，票就已经没了。所以抢票跟选课最大不同之一，就是它后悔时间真的非常的短。你可能前一秒还在想要不要买，下一秒就要重新整理，现在整区就已经卖完了。尤其是热门的场次，可能多看几秒钟，原本可能有票的页面就全部变成售罄。所以很多人在抢票之前会先把自己的选择排好，像是可能第一志愿是在 VIP 摇滚区，第二志愿就是二楼的看台，真的不行的话，最低可以接受哪一个价格这样子。然后开卖之后就不用在那边跟自己的心理博弈，因为抢票现场最不能做的事情我觉得就是犹豫了。我们平常买衣服可能可以想个三天，餐厅看菜单可以看个20分钟，但抢票的时候就没有，根本没有这么多时间，就是让你慢慢的比较哪一个比较好。而且除了座位之外，票价也是一个很大的心理战。有些人会想说，哦，我都要去演唱会了，那我是不是干脆买好一点？但另外一个声音就是，我就只是大学生欸，这个月还要吃饭，还要生活，所以我可能就会有很现实的问题，我要选我最喜欢的位置，还是选我付得起的位置？这其实也是很多学生抢票时最纠结的地方。因为演唱会可能一年才一次，但是喜欢的团体和喜欢的可能 solo 歌手一年可能才来，好不容易可能才来一次，就是不止可能很多年才来一次之类的。你会觉得如果他都难得来了，好像应该让自己看得舒服一点。可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买完票之后还会有什么从南部来台北的，然后交通那种吃饭，还有排队要排周边商品，甚至可能还要买专辑，这一张票加下去整个月的生活费安排可能都要重新计算。所以抢票其实不只是有手速的问题啦，它有时候也是一场梦想跟钱包之间的拔河。而且现在很多人在抢票之前还会做一件事情，就是研究攻略。

哦，什么时间我要提前登录，浏览器要不要先开好，会员要先准备好，然后网络也要比较稳定，付款资讯信用卡先放在旁边，甚至有些人会不只是一台装置，手机平板电脑全部都要抢，一个人可能同时开好几个页面，看起来就像要参加什么大型的科技竞赛一样。那有些人也会，就像我学妹，她是一个很专门喜欢抢票的人，她就会组成一个抢票小队，就是大家都帮忙互相抢，想要什么演唱会就互相抢，这样你负责电脑，负责手机，然后抢这个区，你抢那个区，谁抢到就赶快通知彼此，这时候大家就变得很凝聚吧，原本就只是一起吃饭的朋友，瞬间就变成战友了。但其实真正到了开卖的时间，那几分钟就变得很漫长，一直重新整理，一直看倒数，然后一直盯着画面，手放在滑鼠上面，心脏也跟着到处一直跳，这样子。最后终于进到选票页面的时候，可能还会先愣个一秒钟，哦，进来了，好，下一秒啊没了，这区没了，然后再换一区啊，这区也没有了，结果最后一个原本根本没想过的位置，心里就只剩下一句，好啦，有票就好了。这也是抢票很有趣的地方，一开始大家都会有一个超理想的目标，可能是最中间最前面，视野最好，价格又很合理的，可是当真正进入抢票现场之后，标准就会开始慢慢下降，原本就只是说啊，我要这一区啦，我就要吃到这一区，后来就变成啊，隔壁区也可以啦，然后再后来哦，后面没关系啦，最后就哦，拜托有票就好了。这种心境转变其实是很真实的，因为抢票到最后已经不只是说我要买哪一张票，而是变成我可不可以进去，就是当科技手速网络都全部准备好之后，有些人像是我就会开始寻求另外一种力量，没错，那就是玄学。那么可能就是滑鼠要用哪一个，是不是穿什么红色衣服比较容易抢到，是不是不能一直说我抢不到之类的，甚至有些人就是会，就是我会在抢票前去拜拜。那我们会拜什么呢？拜月老。我自己是跟月老，因为前阵子刚好抢 Seraphine 的门票，所以我就有想要去拜月老，顺便跟月老就是聊聊天这样子。因为我们也都知道月老主要是在管感情管姻缘的嘛，但就是理论上跟演唱会门票没有什么很直接的关系，但我们就是抱着一种马来西亚我就是拜一下，什么都拜一下，就是月老的生命也保佑一下这样子，就是其实也是帮我跟我的偶像结缘的感觉啦。对，就是我会跟月老说希望抢什么样的位置，你可以帮我吗，然后我要问他说你在吗，或者是你觉得我坐在这个位置是离他比较近吗，因为其实那时候我想要抢的是三楼的，就是我想要可能比较上面，然后看整个舞台这样子，然后想要抢三楼中间的，然后月老就是那天在抢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抢到中间的啊，抢到一个旁边的，但是其实旁边就是离小舞台比较近嘛，就是左右侧来说，跟最后面中间最后面比较起来，确实是右侧会比较离小舞台比较近，那我就想那是不是月老特意安排的，然后我就有回去问他，因为我要还愿嘛，我就回去问他说是你觉得这个位置比较近吗，离他们比较近吗，他就说对，我说哦，神奇。好啦，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就是真的就是标准越来越降低耶，就是会变成说我以前是想要可能比较中间的位置，但是到了真的进去之后，然后好啊，随便我只要进场就可以了，真的是标准越来越降低，对吧？所以这其实跟月老许愿或者是拜神明这种其实都没有科学的依据嘛，其实真的很有趣，是大家真的会去做。因为我去拜月老的时候，桌上也都是一堆贡品，然后也有很多各种不同的小卡、各种门票，然后各种抢图这样子。因为到抢票那一刻，其实真的我们能做的都只是都准备好了，所以就是该准备都准备好了，所以剩下的就只是运气。所以抢票就变成一种很奇妙的组合，可能是科技加手速加一点运气，还有一点点玄学这样子。那而且其实抢到票跟抢不到票的人心理差距也会非常的大，因为抢到的人就会立刻截图说抢到了，然后就会跟朋友分享

然后发现实动态，发 threads， 然后大家一起恭喜，或者是对没想到的来说，其实打开社群平台看到别人一直晒票的时候，会觉得真的是蛮崩溃的啦。明明我们刚刚才抢票失败，结果滑一下手机，大家都是说哦，我抢到了，我就说摇滚区一号哎，什么之类的，我有滑到很多这种，对。然后或者是下一个是说啊、哦，期待见到他们，期待见到你。欧巴然后看到最后就会怀疑说，为什么全世界都有票就我没有，然后这只是有票的人可能比较容易出现在你的社群首页，这其实就是社群平台很有趣的一点，因为我们看到的是大家成功那一面，却不一定是那些看的哦，就是抢了半天什么都没有的人。所以有时候抢票失败不代表是说你真的比别人差，可能就只是你今天的运气或者是系统手速刚好没有站在你这边。而且现在很多那种热门的演唱会可能后面还是会有一些释出或者是什么视线遮蔽区或者是加场或是官方后续的公告等等，所以第一次没有抢到也不是说代表整就是你之后就是完全没有办法进场了。比较需要注意的是抢不到票之后可能就会比较急，越急可能就会看到一些奇怪的售票资讯，像是什么原售原价票或者说现在转账就可以帮你留票这种，我觉得大家一定要特别小心，因为真的要很冷静，就算一场演唱会的门票再怎么重要都不值得拿自己的钱去冒险，我觉得一定要提醒大家这件事情，就大家互相互相提醒。最后抢票这件事情其实很有趣，因为它不只是买了一张票而已，其实它背后还有包含了期待、兴奋、紧张、失望等等，还有一种我真的很想要看到他们、亲眼看到他们的那种心情嘛。所以当你最后真的抢到票，那个瞬间会特别的开心。可能不是说这张票本身有多么特别，而是你知道我期待这么久的事情终于发生了。这也就是回到我们今天这一集的主题，我们从抢票、抢课会发现大学生好像每天都在跟某种有限的东西竞争，我们的课程有名额，门票有数量，甚至连网络上的注意力其实都是相当有限的。当一个话题突然的爆红，大家就开始疯狂的转发、留言、模仿，一个梗可能晚上就传遍整个社群。而下一段我们就要从抢票现场离开，最后一起走进这个每天都在变化的网络世界，看看这些突然爆红的迷因到底为什么是可以在一瞬间让所有人都在使用。那青春航班就到了今天的最后一站，我们从抢票、抢课到抢热度，我们一起接着再来看一看现在的学生到底都在抢什么。

欢迎回到趣事报给你之节目。前面我们聊完了抢课，也聊完了抢票，从每学期固定上演的选课大战到演唱会开卖时的疯狂倒数，大家应该会发现原来大学生的生

活里真的有很多事情都跟速度有关，但如果说抢课是在抢名额，抢票是在抢座位，那到了最后这一段我们要聊的东西就更有趣了。因为这一次我们抢的不是课也不是票，而是热度。我们每天滑 Threads， 每天滑 Instagram 各种社群平台，我们应该都有遇过这种情况。我们早上看到一个梗，觉得哦，真的好好笑，然后传给朋友，然后下午再滑一次，已经有一堆人开始改编。到了晚上，可能连不一样的社群都出现同一样的梗。那原本就只是一个图片，可能猫咪的迷因图片，一句话或者是一个表情，什么 6-7 之类的，甚至是一个很普通的生活片段，突然就变成大家都在使用的东西。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来聊的迷因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红起来的。那其实很多迷因一开始都没有什么特别的计划，可能就是某个人讲了一句很好笑的话，或者是一个影片出现了一个很有记忆点的反应，像是可能路人骑个脚踏车然后不小心滑了一下这样子呢，就是大家之后就开始争相模仿。就是很多迷因一样开始都没有什么特别的计划，可能就只是一个大家看到之后觉得很好笑，然后就把它转发，然后截图，下一个人就觉得哦，这个拿来形容我的生活好像也很适合，然后就开始把它改编。然后另外一个人可能觉得这个不是拿来形容期中考超级合适嘛，然后又出现新的版本，慢慢的一个原本很简单的内容就慢慢脱离它原本最初的情景，它可以被套在工作或是上课、打工、恋爱、追星，甚至是每天早上不想起床这种小事情上面。而一个迷因它真的开始爆红，通常不是说因为大家只是看过它，而是因为大家也是在使用它。这也就是迷因很特别的地方，它不是像可能一般的影片一样看完就是没有，看完就结束了，它比较像是一个可以一直被接力下去的，就是我看了这一个然后分享给下一个人，然后再一直不断的广为流传这样子。我们可以把它拿来模仿，也可以改编，也可以把它重新配置，也可以把它放进完全不同的情境里面。所以呢，同一个梗在不同人的手上可能会变成完全不一样的内容。而这种大家一起玩的感觉其实就是迷因可以快速传播的原因。因为当一个人分享的时候，他就只是一个内容的观看者，可是他就开始尝试去改图，尝试去留言模仿，甚至做出属于自己的版本，那他其实就变成创作者一个内容之一嘛。一个人可能传给三个人，三个人再传给十个人，那十个人又做了各种不同的版本，最后你就会发现这个梗可能不是已经是某一个人的东西了，而是变成整个社群网络社群共同使用的语言。而且迷因之所以让大学生更有共鸣，我觉得也跟我们每天的生活很有关系。像是上课前五分钟我还躺在床上，下一秒就突然发现快迟到了，然后报告明明一个礼拜前就知道应该要开始做，可是却要拖到截止前一天才要开始，然后老师可能说这次作业不难啦，结果打开之后发现整个晚上都没了。还有什么像是月底打开银行 APP 看账户余额那一刻就觉得天哪，我魂都没了。就这些事情都是很普通的，但只要有人把它做的一个像很精准的迷因，像什么吃土或者什么各种，反正有各种不一样的迷因是在形，都可以用来形容这些事项嘛，就会觉得这根本就是在说我啊，这种你被说中了这种感觉，其实就是网络内容很容易爆红的一个原因。不是说大家不一定是在分享一个多厉害的内容，很多时候我们分享的只是一种你懂我也懂的那种感觉。所以迷因其实除了搞笑，还是有一种社群认同的存在，尤其是不同圈子都有属于自己的梗，可能追星的人有追星的梗，动漫圈可能有动漫圈的迷因，然后游戏圈有游戏圈的自己的共同语言，大学生也有大学生之间的共同语言这种。有时候其实是不需要去过多做解释的，只要看到这张图，看到这句话，就知道大家在说什么，就是变成一种只有我们自己懂的感觉，就是会让社群变得更有凝聚力。而现在呢，网络平台的演算法又让这些内容传得更快了。一个东西如果

有很多人停下来看，停下来留言或是分享转发，平台就会判断哦，好像很多人对这个东西有共鸣有兴趣哦，然后就把它推给更多的人，然后更多人看到，又有更多人，就是无限多的人去参与这个迷因，所以最后就形成一个很快速的循环，越来越多人看到，就越来越多人参与，越来越多人参与，就越容易被更多人看到，它是一个循环嘛，所以我们才会有，应该不是说循环，应该算是一个递增的感觉，对，而且这个时间可能在一天内就会疯狂增长，所以就会有，我们会有一种感觉，就是说，我昨天明明完全不知道是什么啊，就今天大家怎么都在传这个这样。我觉得就是现在网络流行的速度快到可能一个梗上午才出现，晚上就有人开始做恶创，隔天就被下一个梗给取代。所以现在我们这个世代的年轻人好像不只是要跟上流行，有时候还要跟上流行的速度。而这个事情其实就可以跟我们今天聊的前两，就是聊的前两段抢这个东西连在一起。因为抢课的时候我们怕的是没有名额，抢票的时候我们怕的是票被别人买走，而追网络热度的时候我们怕的则是自己错过。可能看到朋友在讨论某一个梗，自己却完全不知道这个梗，看到大家都在追一个话题，却发现自己晚了一步，有时候甚至只是怕跟不上朋友的聊天，所以会开始就是在网络上面搜寻最近到底是在红什么。这其实就是我们很常听到的 FOMO， 就是害怕错过这个东西。我们害怕错过课程，害怕错过演唱会，也害怕错过正在发生的流行话题。所以其实从某种角度来看，今天这一集的三个抢其实都在抢同一件事情。可能抢课就是抢有限的名额，抢票是抢有限的座位，抢热度就是抢有限的注意力。而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好像一直被这种快一点再快一点的这种快节奏推着走。课程呢，开放就要抢，票开卖就要抢，热门话题出现就要赶快看，新的名出现就怕自己晚一步才知道。可是真的到了最后，我觉得其实我们也可以稍微停下来想一下，因为不是所有事情我们都一定要争先恐后的抢的第一名嘛，因为有些课真的没有抢到，也许下一门课是反而更适合自己，然后演唱会没有抢到最理想的座位，可能也不代表整场演出就是不好玩了。至于网络上的热门梗，晚一天知道也不会怎么样啊，其实甚至有时候我们真的不需要每一个热点都要跟，因为网络永远还会有下一个热门的话题，下一个迷因，下一个大家都在讨论的东西。所以如果一直追着所有的热度跑，最后反而很可能忘记自己真正想看，自己真的拿到手机真的是有兴趣的东西。所以今天这一集我们从抢课开始聊到了抢票，最后又聊抢热度，这三个其实看起来是很不一样的场景，但其实他们就很像我们现在的大学生活。我们一边学着要怎么把握机会，一边也在学着接受有些事情就是不会按照计划走。有时候我就是会跟自己说，一切就是最好的安排，因为有时候抢到了开心到不行，但有时候就是气到想要把手机给丢掉。有时候跟上了流行，跟朋友聊得非常的开心，但有时候只是滑着滑着，突然就觉得，我为什么到底要一直看这些东西？或许我觉得真正重要的不是说每一次都抢赢，而是慢慢知道什么是值得我们全力付出，什么我们可以把它放掉，什么值得跟上，又什么其实可以让它自己过去。毕竟大学生活不是一场永远都要抢第一名的比赛，我们也可以努力抢到想要的课，想看的演唱会，也可以偶尔慢一点，让自己不用每一次都跟着网络的速度奔跑。好啦 ，OK， 那今天的青春航班也差不多要准备降落了。从选课系统的倒数到演唱会开卖前的紧张，再到每天我们滑手机时突然冒出的热门迷因，这些看起来很日常的小事情，其实都藏着很多属于我们这个世代的生活方式。我们生活在一个资讯很快、机会很多、选择也相当多的时代。所以有时候我们需要的是速度，
但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

是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追。那这里是青春航班，我是夜夜，谢谢你今天跟我一起从抢课现场到抢票战场，最后一路飞到迷因爆红的网络世界。希望下一次遇见现实开放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先深呼吸一下，该抢的好好抢，该放的就放心放，不要每一场战争都把自己派上前线。那我们下一集再见啦。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一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广播电台带你体验。大家好，我是 Vanessa 吴建豪。爱我每分每秒钟，这里是 FM 八八点一 AM 七二九，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这里是节目《玩够了没》，我是主持人 Eunice。你以为旅行只是拍照打卡、吃遍美食吗？其实每一座城市的背后都藏着属于它的历史记忆、文化故事，甚至还有一些只有当地人才知道的神秘传说。

说，在节目里，我们不只带你认识热门景点，还要陪你一起走进不同国家的历史背景、特色节庆、生活习俗，探索那些地图上找不到、旅游书里没写的小故事，看见世界更真实也更有温度的一面。旅途中会发生什么意想不到的小插曲呢？让我们一起探索吧！锁定玩够了没？戴上耳机，用耳朵展开一场不一样的旅行。准备好了吗？那就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大家午安，欢迎收听玩够了没，我是主持人 Eunice。 今天要带大家走进位于喜马拉雅山脉脚下的宁静之地尼泊尔。全国人口约3000万，是一个以农村地区为主的国家。这里群山耸立，溪谷纵横，冰河奔流，展现出壮丽的山河景致，也因此被称为山国。尼泊尔北边与中国西藏连接，其他三面则与印度相邻，因此在文化上深受两地影响，融合出独特的风貌。最令人瞩目的世界第一高峰圣母峰就矗立在尼泊尔的边界上。这座山峰不仅是登山者心中的圣地，也象征着尼泊尔的壮阔与神秘。接下来要带大家关注一则沉重的时事，尼泊尔近期发生的重大洪灾。8月26日上午，喜马拉雅山冰川突然崩塌，洪流携带着土石沿着河谷一路冲刷，造成尼泊尔与中国西藏地区严重灾情，整个村庄、道路、桥梁和发电站都被摧毁。这是尼泊尔自2015年大地震以来最具破坏性的灾难，也让喜马拉雅山区的灾害风险再次浮上台面。受灾最严重的地区包括拉苏瓦县、努瓦阔特县以及达丁县。这些地方虽然人口稀少，但道路却是尼泊尔与中国贸易的重要命脉。洪水不仅摧毁了基础设施，也造成至少1400人罹难，超过5600人失踪。尼泊尔政府已经在多个河岸社区发布高度警戒，以防二次洪灾。在首都加德满都，民众于9月7日举行蜡烛守夜，透过印度教传统仪式悼念罹难者。全国各地也降半旗致哀，僧侣在废墟前诵经，祭司在河畔撒花瓣点火焰，场面庄严而哀伤。与此同时，搜救行动仍在持续，家属不放弃希望，祈祷受困隧道的工人能平安获救。令人动容的是，有工人在受困9天后奇迹生还，这也让搜救人员更加相信隧道深处可能还有人等待救援。在正式进入节目第一个单元之前，先来听一首 Enki Shrestha 所演唱的 River， 以河流隐喻家。这首歌是关于一个能带给你像家一样归属感的人。歌词描绘当一个人在黑暗、痛苦和低潮时，只要想起心里的那个人，就能找到平静与安慰。爱人被形容为河流，象征着洗涤痛苦的泉源，引导迷失心灵回家的路径，以及在内心动荡时唯一的避风港。

想象一下，你刚抵达一个陌生的国度，手上拿着一本说明书，第一页写着：国旗不只是布，而是一个国家的象征；货币不只是金钱，而是文化留下的痕迹。旅行之前，先读懂这个国家。欢迎打开国家的使用说明书。

首先要介绍的是尼泊尔国旗，是由上下两个直角三角形叠合而成，上方是较小的三角旗，下方则较大，拼在一起形成一个类似五边形的轮廓，整体比例高大于宽。这种形状延续尼泊尔数百年的旗

以超过20个步骤详细规范了正确的绘制方式，可见尼泊尔人对这面国旗的严谨态度。旗面主色是尼泊尔最具代表性的国家色，深红色，象征勇敢与英雄主义。边框是深蓝色，象征和平与和谐，让人联想到喜马拉雅山的天空。图案则以白色呈现，代表纯净与光明。上方三角形画有白色星月与八芒星，在历史上代表尼泊尔的王室，同时也象征印度教信仰以及皎洁月光带来的凉意，呼应着喜马拉雅山的高寒环境。下方三角形画有白色太阳放射12道光芒，象征一年12个月与12个星座，也代表南部特莱平原的温暖气候。月亮与太阳合在一起，传达尼泊尔人最朴实的愿望，愿我们的国家与日月同长久。首都加德满都位于尼泊尔中部，地处喜马拉雅山脉的加德满都盆地中心，靠近中国西藏自治区，是一座融合悠久历史和自然美景的古老城市，也是尼泊尔的政治、文化和商业中心。加德满都的平均海拔约1400公尺，是世界上最高的首都之一。这样的地理位置为它带来了四季分明的气候，并吸引无数登山客来挑战喜马拉雅山。在交通方面，想要有效率的游览加德满都，推荐听众们可以使用以下三种方式。第一种就是搭乘计程车，这个方式在加德满都非常方便，但建议游客在上车时先和司机谈好价钱。市内景点之间的交通普遍不超过100卢比，从市区到机场的距离则通常会在200卢比以内。第二种是公车，又称为面包车，很多地方都没有站牌，采随招随停的方式搭乘。加德满都的公车网路相当广泛，但车内可能会比较拥挤，票价则落在20到50卢比之间。第三种方式可以选择机动性较强的自行车，适合在市区内观光时使用，像布达纳特寺、帕苏帕蒂纳特庙到帕坦王宫广场等知名景点都能透过自行车到达，租金大多是以天计价，一天约150到250卢币。接下来我们要走进尼泊尔著名景点，首先要介绍的是第一个斯瓦扬布纳特寺，也称为猴庙，是尼泊尔最重要的佛教寺庙之一，据说有2500年以上的历史。它位于加德满都市区以西的一座山丘上，爬完石阶就能俯瞰整个加德满都盆地。这座庙最著名的就是中央大佛塔上四面各有一对的眼睛，它们被称为佛眼或全知之眼，象征佛陀无所不在的智慧与慈悲。各个方位都有代表的是佛法与智慧遍布四面八方，也有佛陀看护众生、看透世间万象的含义。在两眼之间眉心的位置，还画有一个竖立的第三只眼，象征无上的智慧与觉悟。至于眼睛下方的符号，则是尼泊尔的数字一，代表万物合一以及唯一真理。之所以有猴庙的称号，是因为当地长期栖息大量猕猴，传说他们是文殊菩萨头发里的头虱变成的，因此被视为与人共居的灵兽，受到当地人的尊重。第二个要介绍的是安纳普纳女神庙，位在加德满都的交通枢纽拉特纳公园巴士站跟观光中心泰梅尔之间的阿森街十字路口市场。女神安纳普纳是湿婆的妻子帕尔瓦蒂的化身之一，主管财富、食物与商业繁荣，也可以说是财神。这也是这座庙会设在阿森市场的原因。印度教的信徒深信

生命靠食物与谷物维持，因此前来祈求温饱、丰收，以及生意兴隆与财运的人络绎不绝。第三个要介绍的是帕坦王宫广场，它位于旧称帕坦的尼泊尔第二大城拉利特普尔。帕坦与加德满都、巴克塔普尔同为尼泊尔三座古代王城之一。它的王宫广场是尼泊尔独特建筑风格尼瓦尔式的代表之一，墙面和地面以细细打磨的红砖叠砌，呈现厚实与温润的质地，还有精致的木雕窗户、门框及斜撑柱，展现尼瓦尔人对线条与图腾的极致追求，因此有工匠天堂之称。第四个要介绍的景点是布达纳特寺，又被称为满愿塔，是尼泊尔最大的圆顶佛塔，也是藏传佛教的朝圣重地。塔形跟猴庙很相似，都是中央一座圆顶上竖立着四面皆有一双佛眼的塔顶，但塔的规模比猴庙大很多。洁白的圆顶象征佛教宇宙的中心须弥山，同时代表水元素与无边的慈悲，是整座佛塔包容万象的核心象征。支撑佛塔的基座则代表地元素，有修行得从稳固信仰与日常实践开始的含义。整座塔从底座到塔尖分成五个部分，象征天地水火风五大元素。佛眼上方有13层精致塔状的尖塔，对应藏传佛教中修行者从凡人到成佛的13个阶段。俯瞰整座佛塔，会发现形状就像藏族艺术唐卡画中的精致曼陀罗。在藏传佛教中，曼陀罗是代表宇宙秩序与佛法中心的图腾，而佛塔正是一座可以实际走入的曼陀罗。信徒祈祷时必须以顺时针方向绕行，一边拔掉念珠或背诵经文，一边转动祈祷轮，跟西藏拉萨的方式相似。第五个要介绍的是帕苏帕蒂纳特庙，位于加德满都东部巴格马蒂河畔，又被称为烧尸庙，是印度四大供奉湿婆的寺庙之一，也被联合国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神庙的名称帕苏帕蒂正是湿婆的其中一个神圣化身，字面意思是万物之主以及动物的主宰。这里最特别的地方就是河岸边的露天火葬场，沿着巴格马蒂河你会看到一个个石台，那正是举行火葬仪式的地方。对印度教徒而言，将亡者在圣河旁火化，象征灵魂的净化与回归。这样的场景对旅人来说可能会觉得很震撼，但却是尼泊尔宗教文化中最真实的一个部分。火葬台的选址也与烧尸庙旁的巴格马蒂河密切相关。巴格马蒂河被认为是尼泊尔的圣河，河水最终流向印度的恒河。印度教徒相信，若能在圣河之畔完成火化仪式，并将骨灰撒入河中，灵魂将得以净化，甚至有机会在湿婆神的庇佑下，灵魂能够摆脱生死轮回，获得永恒的解脱。第六个要介绍的是加德满都王宫广场。加德满都杜巴广场位于市中心，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宫殿广场，同时也被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化遗产。这里聚集了众多宫殿、寺庙和纪念碑，展现出尼泊尔王朝时期的建筑艺术与宗教氛围。除了宏伟的建筑群，广场更是文化活动与节庆的核心舞台。每逢重要节日，当地居民与游客都会在此齐聚，参与庆典与表演，让这片古老的空间充满活力。如今加德满都杜巴广场不仅是尼泊尔人心中的文化象征，也是旅人必访的热门目的地。走在广场上，

你能感受到历史的厚重与宗教的庄严，同时也能体验到尼泊尔人生活的热情与多彩。我整理了七道尼泊尔必吃美食推荐给大家。第一道是扁豆饭，又称为达巴，有扁豆糊、白饭、马铃薯咖喱、炒青菜以及炸饼组成，人们大多用手直接抓食，是尼泊尔最具代表性的国民美食。当地有续碗文化，白饭、蔬菜和扁豆汤都可以免费无限次添加，客人主动要求续加代表食物美味，店家也会觉得很有面子。传统吃法是将各类配菜与扁豆汤全部倒入白饭中，用右手直接抓食，旁边的炸品则可以配着咖喱一起享用。第二个是馍馍，源自于西藏，是一种喜马拉雅山区的传统面食，外形近似水饺或小笼包，面皮带有咬劲，因为当地的宗教信仰，馅料多为鸡肉、水牛肉或蔬菜，并以蒸煮或煎炸的烹调方式料理，通常会搭配充满层次、香辣浓郁的番茄辣椒酱，也能跟着浓郁的汤汁一起享用。第三道是尼泊尔奶茶，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浓郁的香料味，通常会使用豆蔻、丁香还有肉桂一起熬煮，喜欢口味更浓重一点的人可以再加入姜和黑椒粒，这是尼泊尔人的传统饮料，它是当地人一天的开始，也是社交文化的重要一环。第四道是藏式面疙瘩，又称为手拉汤面，以手工拉面、新鲜蔬菜和肉类为基础，之后再将揉好的面团撕成小块的形状，再投入汤里面煮滚，是寒冷冬日里的暖胃首选，在西藏也有加入酥油的素食版本。第五道是尼泊尔甜甜圈，传统的圆形炸饼以发酵米糊制成，外层金黄酥脆，里面略带弹性，甜度温和，带着米香，原本是排灯节等重要节庆的家庭自制点心，如今在街边小摊也很常见，通常搭配优格或腌萝卜一起吃，是尼泊尔最受欢迎的炸物小吃之一。第六道要介绍的是迪多，这是一道历史悠久的尼泊尔山区及农村美食，类似于台湾的面疙瘩，主要由荞麦粉、小米粉、玉米粉或小麦粉制成，烹煮过后会淋上酥油以增加香气并防止粘口，通常以套餐形式呈现，常搭配扁豆糊、腌菜汤或各种咖喱一起食用。第七道要介绍的是小麦威士忌，这是一种尼泊尔传统的自制酒，通常是以小麦发酵酿造成浊酒，并加入热苏奶油和米粒混合，醇厚的口感和特有的香气，常搭配爆米花、土豆等下酒菜一起享用，是夜晚放松的绝佳选择，尤其是在寒冷的山区中，能够来上一杯非常温暖。美食是尼泊尔文化的写照，每一种小吃都是一份当地人对生活的热爱，更是一场认识当地文化的飨宴。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一首来自独立乐团 Fasafins 的 I Will Be Gone， 稍后再一起回到玩够了没？

0: 束。
1: 我是 Eric 周星哲。
0: 我终于了解你，我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是一样洒脱，如果有一天再遇见你时候，我会微笑点头。
2: 日历上的红字其实是国家偷偷塞给你的派对邀请卡，鼓声震天，街头飘香，服装缤纷，整个城市都跟着热闹起来。想象自己在人群里，会不会也忍不住跟着当地人一起跳舞吃美食呢？至于外国人能不能参加，又有哪些文化礼仪需要注意的，别担心，在接下来的日历上的大日子，我们带你一起玩得尽兴又安心。大家知道尼泊尔其实是世界上节庆最多的国家吗？尼泊尔拥有超过60多种不同的节庆，每一个节日都有独特的庆祝方式与深厚的文化底蕴，反映出多元民族与宗教信仰。之所以节庆会这么多，部分原因是由于其多元的民族

和宗教结构。这里有印度教种姓社会、藏缅原住民、北方藏族等族群，也有印度教、佛教、伊斯兰教、原始宗教与基督教共存，加上北邻西藏，三面又有印度环绕，常年交流下也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与融合。以下我整理了六个最具代表性的尼泊尔节庆。第一个是藏历新年，也被称为洛萨，源自于西藏本土宗教波教的传统，原本是在冬季的祭祀活动，后来与冬季丰收合并庆祝，演变成今日的藏传佛教新年，通常于每年的二到三月期间举办。藏人、夏尔巴人、古隆人、塔芒人、蒙古族人等族群都会庆祝这个节日。前三天是最重要的，第一天会喝青稞酒，第二天和第三天则分别前往宗教场所祭拜，以及与亲友团聚。旅人可以前往加德满都的博达哈大佛塔，或佛教圣地兰皮尼共襄盛举。第二个要介绍的是撒红节，又被称为五彩节，在每年印度历十二月的满月当天或前后举行，在印度、尼泊尔等地都是相当重要的节日，地位仅次于印度的传统新年。这是一个庆祝春天到来，象征善良战胜邪恶的节日，所有人都会共同走上街头狂欢，互相撒彩色粉末、泼水、跳舞、唱歌，以及享受传统美食和甜点，以 Happy Holi 交换最真诚的祝福。人们相信身上沾染的色彩越多，象征未来一年将拥有更多好运、喜悦与幸福。以传统上的意义来说，在强调种姓制度的印度教规范中，这一天可以让人忘记种姓与阶级的不同，以五颜六色的颜料覆盖彼此，一同平等过节。每一抹颜色都代表着一句纯粹且真挚的祝福。如今这个撒红的活动也在世界各地流行，比如美国的盐湖城、澳洲雪梨、俄罗斯、莫斯科等地都有类似的活动概念。不过要补充几个小提醒需要大家注意。第一个呢，就是最佳的时间。撒红节这天非常疯狂，建议上午十点之后再出门。下午场比较多是当地人参与，气氛更热烈，甚至接近失控。上午场则以观光客居多，相对比较轻松。第二点是手机防护，粉末非常细，甚至会有人会丢水球。手机与电子用品很容易刮伤或进尘，可以用保鲜膜或防水袋保护。最后呢是粉末购买的部分，不需要自己准备，路边就能买到五彩粉末，方便又便宜。第三个要介绍的是妇女节，源自雪山神女帕尔瓦蒂与丈夫湿婆的爱情故事。尼泊尔妇女节于每年的八月至九月期间举行，通常为期三天。第一天是丰食日，妇女们会聚在一起吃美食庆祝。第二天则会进行斋戒，前往湿婆神庙，以鲜花甜点祭祀，祈愿丈夫与孩子的身体健康，以及婚姻的和睦长久。他们在神庙旁唱歌跳舞，气氛热闹。有些未婚妇女也会精心打扮，来到神庙祈祷斋戒，希望能找到另一半。第三天则会以树根上的红土沐浴，象征恢复饮食，洗净罪恶。第四个要介绍的是因陀罗节，通常在每年九月举行，为期八天，主要在感谢雨神与祈求丰收，既是一个欢乐的节日，也是一个为纪念印度教神因陀罗而举行的游行活动，通常会在加德满都杜巴广场的哈努曼门前举行。人们会先有树立因陀罗旗杆的仪式，并由戴着面具的舞者以火炬舞开场。最受瞩目的就是环城游行，由火女

神库玛丽搭乘华贵的木质弹车出庙，并带领游行队伍穿过街道。数百名观众聚集在宫殿广场和周围的寺庙庆祝这一场仪式，场面相当壮观。第五个是达善节，约在每年九月至十月前后，一个连续十五天的国定假日，也是尼泊尔历中为期最长、被认为最吉利的节日，象征着正义战胜邪恶。人们会返乡团聚，玩牌、玩风筝、守夜、发红包。在达善节玩风筝，看着彩色的风筝在空中飞舞，一方面是祈求神明不要再降下雨水，因为一般来说达善节之后，尼泊尔就会进入干季，十月、十一月开始天空湛蓝清澈，每天都是好天气。其中最知名的就是在节庆第十天的胜利之日，长辈会将一种使用白米、优格和朱红染料混合而成的地卡点于晚辈的额头上给予祝福，也会准备好一点零钱连同祝福一并塞给晚辈，象征着有美好的一年。红色代表家族的血脉和家庭的相聚，所有人需要回家乡进行点地卡的活动，所以达善的第十天在尼泊尔是一个家人团聚的日子，是非常欢乐有活力的一天，通常也是大家最喜欢的日子。点地卡的活动会持续到达善节第十五天，让远方的亲戚有时间回家。最后一个要介绍的是灯节，为期五天的灯节与印度的排灯节相似，都是与财富女神拉克西米有关。节庆中，人们会在家门外挂起漂亮的花环彩灯，或是用色彩缤纷的粉末装饰蓝果粒，以此明亮的光芒迎接财富女神的到来。每天会祭拜不同的动物，例如第一天是乌鸦法会，祭拜象征信差的乌鸦；第二天是狗法会，祭拜象征地狱守卫者的狗；第三天是牛法会，祭拜象征丰盛的母牛。灯节第五天称之为鸡牙法会，由姐妹为兄弟点上红色地卡，祈求长寿平安。尼泊尔的节庆就像一幅多彩的画布，展现出这个国家的多样性和包容性。无论是在藏历新年的宗教氛围中感受宁静，还是在色彩节的狂欢里体验快乐与友情，尼泊尔的节庆总是能让旅人留下难忘的回忆。接下来让我们听一首来自尼泊尔知名饶舌歌手兼政治人物巴莲夏哈所演唱的 J. Mahakali， 稍后再一起回到玩够了没。

0: 世新电台，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们是831。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旅行最怕的不是迷路，而是踩到文化地雷。餐桌上的小动作，甚至一句话的分寸，都可能决定你是受欢迎的旅人，还是尴尬的外地人。旅游 NG 放大镜，带你避开文化误区，真正走进当地人的生活。旅游除了欣赏美景、品尝美食，了解当地文化经济与习俗更是重要的一环。今天就来分享在尼泊尔旅行时需要注意的几个小提醒，让你的旅程更自在。第一个是苦行僧拍摄。在街头遇到苦行僧时，最好不要随意拍照，因为有可能会被索取费用。第二个是导游搭讪。遇到在地人主动提供导游服务，费用可能会是500卢比，大约103台币，甚至有可能比这个更高。如果不需要，直接婉拒即可。第三个是寺庙规范。进入印度教寺庙前，务必征得同意，而且进去时一定要脱鞋，还要把身上的皮制品拿掉，例如皮带、皮包等等。因为皮制品在印度教徒看来是不文明的，更是他们的大忌。进入后不要触碰贡品或随意拍照，参观时要按顺时针的方向。第四个是饮食禁忌。尼泊尔人将黄牛视为国兽，因此严禁食用牛肉或携带牛革制品。第五个是肢体语言。在尼泊尔摇头表示同意，点头代表不同意。见面时用双手合十并说 Namaste 取代握手。第六个是传递物品，务必用右手或双手，避免使用左手。第七个是服饰文化。男性常穿西服式的外套与白裤，头上戴黑色圆顶小帽。女性则以色彩鲜艳的纱丽和旁遮比为主，额头上

的红色朱砂是常见的宗教象征。第八个，送礼习俗。尼泊尔人送礼常见帽子、廓尔卡弯刀和布鞋。帽子表示最高敬意，廓尔卡弯刀是国刀，象征对朋友的保护与牵挂。布鞋意在祝福朋友平安顺利、前程似锦。他们通常会接受旧衣物，但拒绝收取吃过的食物。第九个是葬礼习俗。尼泊尔人多以火葬为主，死者均用黄布和白布包裹，放在河边对面木材的石坛上。亲人为死者剃净毛发，用河水洗脸，将米和花放入死者的口中后，并以火焰送别亡者。用于火葬的石坛越高，越靠近下游越彰显富贵。未婚或未生育的女子不能火葬，只能以河水带走尸体。这些文化细节看似繁琐，但正是旅途的深度所在。尊重当地习俗不仅能避免误会，更能让你融入尼泊尔的生活氛围。在进入节目最后一个单元前，先来听一首来自歌手 Curtis Waters 所演唱的 Stunning。

每座城市都有它不愿被提起的故事，有人觉得惊悚，有人只是把它当成茶余饭后的玩笑。但在这些传说背后，往往藏着一座城市的文化记忆，还有那些无法解释的神秘角落。这些故事也许荒唐，也许离奇，却成了每个地方最神秘的文化暗号。欢迎来到没人敢说的都市传说。节目最后一个单元，我要跟大家分享三个都市传说。前面两则是知名闹鬼地点。第一个是德夫加特，这里是印度教神话中最神圣的河岸之一，也是举行最后的仪式的场所。50多年前，警方曾在河边发现遗骸与头骨，却无法解释原因。更诡异的是，当地居民

曾声称目睹四名女子在骸骨附近跳火舞，至今许多人仍不敢独自前往。第二个是穆格林纳拉扬加特公路，这条路是进入加德满都谷地的交通要道，但因道路状况恶劣，建筑落后，甚至有许多起公车和车辆坠入河中的案件，事故不断，伤亡惨重。人们相信因为重大交通事故夺走了许多生命，亡魂徘徊在路上，阻止更多意外发生。至今人们不敢在夜间走那条路，只能搭车出行，当地警方也会在夜间严密巡逻。最后一则是卡雅，在尼泊尔的神话里，卡雅是财富女神拉克西米的侍从，她的形象常出现在密教仪式和神龛中，通常与骷髅卡万查一同出现。卡雅被描绘成肥胖、多毛、半人半兽的生物，舌头伸出来，既诡异又令人不安。传说中，卡雅有吉凶之分，前者会带来好运和财富，后者则会带来疾病和痛苦。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民间相信如果一名青春期前的女孩在没有阳光的房间里被隔离12天，并在嫁给太阳神的仪式期间去世，她的遗体会被埋在家中的楼梯下，之后就会变成卡雅。在当地文化里，睡眠瘫痪常被认为是卡雅作祟，有些人甚至相信卡雅会在夜里潜入厨房做饭吃，天亮前再把一切都恢复原状。虽然人们害怕卡雅，但她在宗教仪式中仍然占有重要地位，甚至在节庆里会表演卡雅舞。今天谢谢大家陪我一起走进尼泊尔，从一开始我们看见的喜马拉雅山壮阔景色，到加德满都一座座充满历史的寺庙与王宫，从达巴、摩摩这些道地美食，到撒红节、达善节和灯节等多彩多姿的传统节庆，可以发现尼泊尔不只是一个适合登山看风景的山国，更是一个宗教文化与日常生活紧密交织的地方。我是 Eunice， 感谢你收听玩够了没，希望今天的节目能让你对尼泊尔留下的印象不只是喜马拉雅山，而是记得这片土地上那些关于信仰、家庭、食物的与生活的故事。最后送大家一首 Arthur Gang 所演唱的 Have You Ever Seen the Rain， 为今天的尼泊尔之旅画下句点。我们下一趟旅程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2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3点。
1: 我是哈林于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 88.1 AM 729。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心灵海温23度，是内心最接近黑暗，但仍留有微光的温度。探索内心与人性的过程中，我们既好奇又害怕受伤害。面对心绪的幽深，有人不畏向下摸索，有人浅尝辄止，但在这里，你可以跟随我的脚步，去同理，去共感，一起慢慢走入神秘莫测的心灵深处。我是心灵海温观测员花生，欢迎你来到心灵海温23度。
4: 嗨，欢迎来到心灵海温23度，我是花生。各位早安、午安、晚安。23度是心最接近黑暗，却还留着一点微光的温度。在微光里呢，我们继续的潜入人心吧。如果前两集都有收听的话，最近的心灵海温23度大概已经快要变成一间非常奇怪的睡眠研究室了。我们前面聊过海啸，也走进过一座完全不按照现实规则运作的学院，醒着的花生可能还会想一下这件事情合理吗？睡着之后的我显然完全放弃这项检查，只要剧情敢演，我的脑袋就敢相信。所以今天要来继续来到梦里说书的第三回啊。不过这次不只有我哦，第二单元我邀请到系长同学小蛙，一起打开彼此晚上偷偷上映的私人影厅。至于我们到底会拿出什么东西呢？我现在只能先说，醒着听可能会觉得莫名其妙，可是在睡着的当下，一切似乎又合理的不得了。在正式说故事以前，今天还是先从一篇跟睡眠有关的文章开始。我看到安妮新闻有一篇文章，标题叫做要睡得好，做梦也重要。光看题目其实蛮有趣的，因为很多人早上起床之后，如果什么都不记得，第一个反应可能是我昨天完全没有做梦。但文章提到，我们睡觉时并不是从头到尾维持相同状态，睡眠大致会经历快速动眼期以及比较深层的非快速动眼阶段，两者在夜里交替循环。其中快速动眼期和做梦有很密切的关系，研究者如果在这个阶段把人叫

0: 叫醒对方比较容易回答自己刚才正在做梦，所以有些时候呢，不是我们真的度过了一个空白的夜晚，而是早上睁眼之后那段内容已经没有成功存档。讲到这里，我突然觉得梦有点像手机里没有按储存草稿，半夜的大脑可能努力写了800字，早上本人起床，昨天有发生什么事情吗？全部消失。文章也提到，如果一段梦刚结束时稍微清醒，我们比较容易留下相关记忆，假如睡眠一路很顺，内容反而可能会很快淡掉，所以完全不记得有时未必代表晚上特别无聊，也可能只是你睡得太顺啦。但我更有兴趣是另一件事情，我们为什么需要这些看起来乱七八糟的故事呢？明明白天已经够忙了，大脑晚上居然还自己开机写剧本。文章整理了一些可能的功能，其中包含创意与问题解决，也谈到了情绪调节，人在现实生活里接收到的资讯，到了睡眠之后不一定照原本顺序保存，记忆可能重新组合，人物也会跑错棚啊。你昨天看到的一栋房子，也许会和5年前认识的人出现在同一个场景。中午吃过的东西，说不定到晚上就变成某种神秘生物贩售的料理。以现实标准来看，当然毫无道理，可是大脑似乎没有很在乎现实的剪接规则，它比较像拿着一天里捡到的碎片，半夜偷偷拼出另外一个版本。这也是我最近整理自己那些奇怪梦境的时候觉得最好玩的地方。我以前醒来之后常常只是想，诶，这到底什么鬼啊，然后把内容记下来，可是当我累积的越来越多，就开始发现有些设定虽然非常荒谬，里面的思考方式却意外的熟悉。例如我平常很喜欢观察空间，睡着之后场景也经常被切得很完整，哪一个房间能进去，出口放在哪里，谁站在什么位置，我甚至会记得路线。现实中的我喜欢替事情找结构，到了晚上那个习惯好像没有真正下班，只是负责结构的人睡了，负责乱写设定人还醒着，于是世界观很完整，剧情不一定。这也是今天第二单元想聊的东西，我跟小蛙会各自分享几个曾经做过而且现在回想起来仍然很有意思的梦。我们不打算拿这一本解梦大全然后非常笃定的说，哦，你看到这个所以你一定怎样，今天没有这种环节，我反而比较想把它当成一次脑内的参观。因为同样都是睡着，每个人搭建出来的世界可能差很多，有人晚上进入的是冒险片，有人的脑袋偏爱日常喜剧，也可能什么类型都有，唯一共同点就是导演完全不接受观众投诉。而且当两个人把自己的故事放在一起时，应该会慢慢看见一些很微妙的差异。我们平常注意什么，习惯怎么理解环境，碰到意外时第一个反应又是什么，这些东西不一定代表某种深层秘密，可是当熟悉的思考方式被搬进一个不受现实限制的地方，它就会突然变得非常的明显。甚至有时候呢，最荒谬的部分才最像本人。我觉得这件事情很好笑，也很迷人，所以今天的梦里说书三，不急着解释梦到底代表什么，我们先来听故事，看看两颗白天坐在同一个系里上课脑袋到了晚上各自跑去了哪里呀。也许最后你会发现梦里确实没有我们熟悉的逻辑，但没有逻辑本身或许又有一套属于他们的逻辑哦，只不过醒着的我们还没拿到说明书罢了。在正式潜入心灵深处以前，让我们先在水面附近慢慢适应这片海的温度。这里是夏浅浅的暖身水域，我们会从一部电影、一则时事或一个你我都可能遇过的生活片刻出发，带你看见藏在日常背后的心理线索。别急着下定论哦，也不用害怕看见自己，先吸一口气让心灵暖身，准备和今天的主题一起缓缓下潜。
1: 今天温13度，我是花生，这里是今天的第一单元下潜前的暖身水域。前面几集开始聊梦之后，我突然发现一件事情，大家对自己晚上的脑袋好像可以粗略分成两种态度。第一种人早上起来可以立刻开始报告，我昨天梦到一栋房子，然后门口站着国中同学，就楼上突然跑出一只羊，而且细节多到很不可思议。另一种人则会一脸茫然，好，我没有啊，仿佛别人的脑袋半夜都在拍电影，自己的晚上只显示待机画面。我以前也很好奇，难道真的有人很常做梦，有些人几乎完全没有吗？所以今天看到一篇文章时，我第一个注意到的是它的标题，叫做要睡得好，做梦也重要。这篇文章刊登在安妮新闻，作者是蔡宇哲。他从一个很生活化的问题开始谈，为什么有人每天都记得梦境，有些人却觉得自己很少碰到。答案可能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神秘，有时候差别不是有没有发生，而是醒来之后还剩多少。 要讲这件事情呢，就得先稍微

认识一下睡眠。我们晚上躺到床上，不是按下关机键，接着八个小时什么都没发生，身体看起来很安静，大脑其实还有自己的夜班表啦。睡眠大致包含快速动眼期，也有非快速动眼阶段，一整晚会在不同状态之间循环。原文提到每晚通常会出现数次这样的周期，而快速动眼期之所以很有名，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它和鲜明梦境关系密切。人在这个阶段被叫醒时，比较容易报告刚才正在做梦。不过这里可以补充一个现在研究上更细致的说法，梦不是快速动眼期的专利，其他睡眠阶段也可能出现，只是前者通常更容易伴随鲜明复杂而且带有故事感的内容，所以我们不能直接画上等号。比较像是如果把晚上各个阶段想成不同影厅，快速动眼期内厅通常比较会播奇幻大片，其他地方也有节目，只是风格可能不太一样。这让我想到一件很好笑的事，有时候朋友跟我说哦，我真的完全不会做梦，我的第一个想法已经慢慢从你的脑袋晚上是不是特别安静变成有没有可能你只是没拿到昨天的片单呢？有问提到一个影响梦境记忆的重要因素，就是醒来的时间点。假如刚好在相关内容结束附近短暂清醒，我们比较可能把它记住。如果一路睡得很安稳，早上醒来时那些片段可能早就消失了。这个现象其实符合我的经验，我有时候半夜醒来，脑中会非常清楚人物是谁，场景在哪里，甚至连当下讲过哪句话都有印象。可是只要我心里一出现没关系这么荒谬，我明天一定记得，完了通常早上只剩一句诶，我昨天好像有梦到一个诶什么东西呀、啊，然后彻底失忆。所以现在如果碰到真的很有趣的内容，我会觉得能记就赶快记，因为梦的保存期限有时候短得很夸张啊，可能比早餐店奶茶的冰块融化还快。不过这里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反差，很多人会觉得完全没印象是不是代表自己晚上过得很无聊，原文反而提出另一个角度，如果中间很少醒来，梦境自然比较不容易留下记忆，某些情况下也可能代表睡眠没有一直受到打断，所以早上起床脑袋变空白不一定需要羡慕旁边的可以讲三集连续剧的人，对方记得很多，有时只是比较容易在夜间醒来。至于你呢，可能睡得正香啊，这样想突然就平衡很多了吧。接着我觉得文章里更有意思的地方是要开始问，那我们到底为什么会做梦呢？如果这件事情只是半夜随机播放一些奇怪画面，大脑为什么还要做？关于梦真正具备哪些功能，目前科学其实还没有一个可以把所有现象全部解释完的答案，这点我觉得要先想清楚。因为人类很容易看到一个梦之后立刻跑去搜寻，梦到蛇代表什么？梦见牙齿掉了是不是有预兆啊？前任突然出现是因为我还爱他吗？然后搜寻，结果愈看愈夸张。但如果从研究角度来看，事情没有这么一对一啦。梦境不是一张密码表，看到某个符号也不能直接推导出唯一答案。我们比较能确定的是，睡眠本身和记忆整理、学习以及情绪处理有密切关系。至于做梦在其中到底扮演什么角色呢？研究者还在慢慢拼图。有人提到梦可能和问题解决灵感有关，这个说法我其实很喜欢，不是因为我要鼓励大家明天期末报告写不出来就直接把笔电关掉去睡，老师问你进度在哪里，你回答报告正在快速动眼期处理，这个应该不会过。但我们确实有过那种经验，一件事情白天卡很久想不到下一步，愈逼自己脑袋反而愈僵，结果洗完澡散个步甚至睡过一晚之后突然冒出另一条路。这不代表梦里有某个神秘顾问偷帮忙，比较可能和睡眠期间持续进行的记忆整理重新连接有关，原本分开的资讯也许在这个时间产生新的组合。而这件事放到创作上就更有趣了，像我前面几集分享过的梦，很多内容醒来之后看真的非常没道理，场景会突然换掉，人物彼此根本不认识，某个地方明明长得像现实世界里面的规则却完全不同，可是如果再多看一下你会发现它不是彻底凭空出现，有些建筑可能来自过去去过的地方，某个角色带着熟人的特征，甚至白天顺便看过的一个画面也可能在半夜被捡回去重新加工。这就像脑袋有一个非常失控的剪辑师，素材全部都是真的，成品不知道为什么变奇幻片。文章也提到梦境中的人物景象与事件经常会运用既有的记忆，只是它不一定按照原本的时间线播放，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有时会梦到根本不可能同时出现的人，国小同学出现在大学教室，高中老师突然住进你现在的家，一个昨天刚看到的陌生人突然莫名其妙变成故事主角。梦似乎很擅长把资料拆开再用另一套规则重新拼装，所以当我们说这个梦完全没有逻辑，或许还可以再多问一句，是真的什么都没有吗？还是他使用的规则本来就不是现实生活那套？我觉得这也是梦里说书系列很好

玩的地方啦，我不太想拿每一个画面去硬解释成心理象征。比起问它一定代表什么，我更喜欢观察为什么我的脑袋会选这些素材，哪种场景特别常回来，

0: 图片，隔天再测量记忆与反应，结果发现有回报梦境的人在部分情绪记忆与隔日反应变化上出现不同表现。研究者因此提出做梦可能参与睡眠期间的情绪资讯处理，但我要特别加上可能两个字，因为单一研究不能直接证明所有梦都有固定作用。目前比较稳妥的说法是睡眠和情绪调节确实密切相关，而梦境在其中可能具有一定角色。这里也刚好可以聊到噩梦。有文提到人经历负面事件后有时会在梦中重新碰到相关内容，文章从情绪整理的方向理解这种现象，但这不代表做噩梦很好，所以多来几次没关系。不是，如果偶尔梦到让自己不舒服的事情，可以把它理解成大脑仍在处理白天带进睡眠的情绪，可是当噩梦长期反复出现，已经影响休息了，甚至造成明显的痛苦，那就不是一句他在帮你整理可以带过。研究显示，频繁而痛苦的噩梦也和多种心理症状、睡眠困扰存在关联，所以梦可以拿来观察，不需要过度神化，更不用因为内容很可怕就逼自己解读出一个大道理。有时候晚上做了一场很糟的梦，早上醒来第一件事情只是天哪，还好是假的，其实也可以。我反而很喜欢把它看成一种情绪留下来的痕迹，不是预言，也不是判决书，更像大脑晚上整理房间时偶尔把白天塞进抽屉的东西重新翻出来，只是这位整理房间的人审美可能有点奇怪。文章后面还提到一件很好玩的事情，外在环境有可能偷偷混进梦境里，例如睡眠时接受到水雾声音之类的刺激，它们有时会被梦境吸收，再转化成故事的一部分。原文还用了全面启动里面淹水的场景当例子，这一点我真的觉得很有趣，因为很多人应该都有类似经验，闹钟在旁边响，梦里却没有立刻醒来，于是那个铃声被剧情强行合理化，可能变成学校钟声，也有可能有人打电话，甚至直接成为某台不知道哪里来的警报器，现实世界在外面疯狂叫你起床，梦里的编剧则非常冷静，收到，我把它写进剧本然后继续演。这个能力真的很荒谬，但也非常符合梦特色，它好像一直试图替正在接收到的资讯找一个位置，就算解释很离谱也没关系，能塞进故事就好。最后文章还谈到很多人很感兴趣的清醒梦，也就是人在梦中知道自己正在做梦，有些人甚至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行动，例如发现诶，等一下，这也不是真的，接着开始尝试飞行或者决定换一个地方，听起来超级方便的。尤其对我这种梦境世界观常常很完整的人来说，如果哪天真的可以自由控制，我大概第一件事情不是飞，我是先去问路人，不好意思，请问这个世界到底谁设定的。不过原文也提醒，清醒梦并不一定代表睡得比较好，有些研究曾观察到它和睡眠中较多的觉醒状态存在复杂关联，所以能控制梦听起来很酷，却不需要把它当成什么必须练成的特殊技能。我觉得讲到这里，今天这篇要睡得好做梦也重要，真正让我留下来的不是梦一定具有某种神奇功能，而是另一个比较简单的想法，睡着之后我们并没有完全停止活动，记忆还在整理，情绪可能持续加工，外界传进来的讯号也有机会被大脑接住，最后呈现出来的梦境呢，就像我们偶然瞄到这个夜间工程的一小部分，它不一定需要被破解，可是很好看，有时也很好笑哦。而这刚好就是下一个单元想做的事情，今天的23度深层对话，不会只有花生一个人继续讲自己的奇怪梦境，这次我找来系上同学小蛙，我们会交换几个曾经做过而且醒来之后仍然觉得非常有意思的故事。我很好奇当两个人的梦摆在一起，会不会慢慢看出完全不同的脑内风格，也许有人很在乎场景，有人特别记得人物，也可能其中一个世界有完整设定，另外一颗脑袋只负责把剧情炸烂，究竟是哪一种，等等就知道了。所以你如果最近也记得某个奇怪的梦，可以先把它放在心里，不用急着解答，先想一下里面有没有某些东西其实非常像醒着的你。这里是心理寒温13度，我是花生。暖身差不多结束了，接下来我们要正式前往今天的深水区走，一起看看当现实的规则全部关灯之后，我和小蛙的脑袋到底各自在忙什么呢？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

0: 却足以让我们辨认方向。欢迎来到23度深层对话。在这个单元里，我们将邀请心理学达人一起靠近那些平常不容易说出口的心事，从理论、案例与真实经验中理解人为什么受伤，又如何慢慢复原。现在，让我们往更深一点的地方下潜。
1: 欢迎回来，心里好，我是三度，这里是我们的第二单元23度深层对话。那我们今天呢，邀请来了一位来宾，就是我的系上的同学小蛙。然后那我们先请我们的系上同学小蛙自我介绍一下。呜呼
2: OK， 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是小蛙。虽然我刚刚算是突然被抓进来录音的吗？不过其实之前放暑假的时候，那个花生就有邀请我说要不要上节目一起来聊鬼月的特辑，但是奈何那时候我那在放假，所以不肯上来。那刚好呢今天开学，那就来讲关于梦的话题这样子。
1: 耶耶耶，那我们话不多说，就先来讲一下有关于小蛙的梦境是什么吧，因为前面听我讲太多了啦，所以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来宾带来了什么新的梦的故事，一定非常有趣，对不对？
2: 看是哪一种吧，但是我要先从最荒谬的吗？就是最怪异的，
1: 当然可以啊，我最喜欢怪异的梦了。
2: 好，反正就是应该是我高中的时候吧，对，应该是高中的时候，反正就有一次，那个我梦里好像是在看干片嘛，就那种小说干片的东西，然后看到一半，反正我就坐在那边在看那个干片。然后看一看之后呢，我的眼前突然出现一只水牛，
1: 说，
2: 然后那个水牛就
1: 水牛，
2: 对，然后那只水牛它就撞上来，然后我就醒来了。
1: 哦，那你醒来的感受是什么？
2: 然后我觉得很荒谬，然后我那时候就还去跟那个因为我那时候我有在脸书我有经营一个账号，然后那个账号就是在写一些屁话嘛，就是屁话录，然后就讲一些有的没的，然后我就跟我的网友讲这件事。然后我那时候还去看那个解梦，
1: 哇，好有趣哦！
2: 对，然后呢，那个解梦内容，我找一下。
1: 好，
2: 那个解梦内容。好，然后呢，因为我印象中啊，在那个梦里面呢，我印象中那是个公水牛，然后他查到有一个是说，他说这是吉祥的征兆，然后是辛苦工作的回应，要继续努力这样子。然后另外一个说法是说呢，梦见水牛通常象征着感情生活，然后在牛有一个很特一个特征叫做犟嘛，然后梦见水牛就是暗示着是不是自己在生活中有牛脾气呢？我觉得这是准的啦，这个部分的话。
1: 诶，你做的梦都是有关于现实生活中有的动物。我跟你讲，你应该有听过我上一集，所以你应该知道，就是我梦到是我在一个很像是一个非人的学院里面，然后我梦到的是水怪，就是它没有一定是哪一种动物，但它就是它的耳朵是蹼，然后它的手脚上面都是有那种很像是鸭子的那种蹼会有的形状，然后还会说话，
2: 鬼。
1: 你知道，就是那个，我们在那个梦里面呢，那就是我们当时是在一个类似教室里的地方，然后我们有一个很长的桌子，那个桌子就是类似上课的地方，然后桌子的边缘呢，会有那个很像是类似于灯一样的那个面板，然后那面板就敲两下，它就可以有那个荧幕的亮度这样子，然后当下就有一个，哦，这是跟动物比较像一点的，这个是他有长耳兔的一个男同学，我觉得很可爱，然后他就很面瘫，他就是有一点有一点数学很厉害吧，然后他就敲了两下那个荧幕，这样他就对我发起了那个高阶数学的挑战，
2: 发起战斗，战斗邀请。
1: 但你知道我数学什么标进来的吗？我们不说这个，好难过。然后我当下我可能是有点就是觉得

0: 那个男同学太像我的菜了吧，然后我就直接就说哦好啊，接受邀请这样子，我也没有讲什么，我就直接去按那个荧幕，我就哦开始，然后那个数学好像是根号还是什么的吧，然后里面有一堆分数，我一看到我就哦这是什么，然后重点是我在想完这是什么之后，差不多只有5秒而已，对方就结束了。
1: 数学天
0: Excellent，
1: 才，
0: 我这边是那个再接再厉哦，哈哈，这样子。然后我就刚好抬头啊，因为那个男同学他是站在我对面，然后他就在很远的地方，然后就一脸有点困惑，但是有点理所当然看着我这样子，太荒谬了。然后他就那个很像是说，哦。反正我数学本来就很厉害啊的那种感
1: 好欠
0: 觉，
1: 扁
0: 对。
1: 哦！
0: 然后他就也没有说什么。然后他旁边就有一个他朋友走过来，然后就是那只水怪，然后那个水怪走过来就说：“啊，脑子咕噜咕噜的，跟进了水一样。”哎，我当下我原本想说，哦，那个男同学很聪明嘛，也是蛮理所当然的事情。然后，因为那男同学他也没有说什么哦，你数学好差哦之类的，所以我也很有礼貌，然后我就很乖巧看着他，然后还甚至有点装无辜这样子。然后那个水怪一过来，我整个绷不住了，不好意思，不忍了。我数学是烂没错，但是我们有尊严，所以我就，知道我跟对方说什么吗？
1: 怎样？
0: 我说你找死是不是？然后对方本来很那个，就是他对方本来非常的那个一点欺人太甚这样子，然后后边瞬间被我吓到，可是我气势非常惊人这样子，好奇妙。
1: 好奇妙哦！
0: 我平常好像也没干过什么大事，
1: 但你本人蛮奇妙的，
0: 对，这是一件好事吗？
1: 或许呢？
0: 不要用那么理性的方式讲出这句话来。反正就是我一讲完之后，他就啊这样子，然后吓一跳，然后躲到那个男同学后面去。然后因为上一集我们讲的比较那个腼腆一点，就是我就没有讲后面那个水怪他有什么反应。其实那个水怪躲在那个男同学身后，不知道在讲什么，但是我在里面，我就是一直微笑，然后有点瞪着他这样子，很有杀气。我相信，不知道这能不能运用在生活当中，但是啊，在梦里可能就比较厉害吧。哦，好，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小华有没有让你联想到你做了什么奇怪的梦境呢？另外一个。
1: 另外一个，我先讲个前情提要吧，就是那个也是高中的时候的事情。然后反正那时候就是我妈在听那个干片小说，那干片小说我记得它的内容是个宅斗文。然后他那个宅斗文呢，我在思考他那个逻辑，就是他人物之间的逻辑，跟他在讲的那个房子的结构嘛。反正因为他就是那些主角他们在不同空间换来换去，然后我觉得那个结构很奇怪，就是不太像一般小说会看到的东
0: 很
1: 西。
0: 有趣欸，那
1: 对。
0: 什么？
1: 我不知道，我反正我已经不记得那，我也不知道那个文章是什么，就是标题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我妈在听干片小说，她就外放，然后我就听到。然后只要我妈在听小说，我就跟着去绕那个逻辑这样子。她那个逻辑我绕半天，我一直绕不出来她那个房子到底长什么样子。然后反正我直到睡觉，我还在思考这件事。然后我睡觉就梦到了。
0: 就有些奇怪的情节出现，对不对？
1: 对，然后反正那是我中午睡觉梦到的。就我家的房子就是很普通的公寓嘛。然后他就突然变成那种中式鬼屋，然后整个人去楼空。
0: 很酷欸，
1: 对，
0: 然
1: 然
0: 后，
1: 后呢？然后我在梦里，我是被抓到隔壁邻居家问好，我就先被抓去隔壁邻居家问好。
0: 好
1: 然
0: 惨，
1: 后，然后那个邻居好像还设了一个陷阱。
0: 还设陷阱，什
1: 对，
0: 么陷阱啊？
1: 然后我就到了那个陷阱之后，因为我不知道有设那个陷阱，反正我就进去那陷阱之后呢，就一群鬼魂跟在我后面。
0: 这是什么恐怖游戏吗？然
1: 我不
0: 后，
1: 好，然后反正就这样子，然后他就，然后因为我被一群鬼魂跟，然后我很害怕，然后我想要逃脱，结果我想说，如果

0: 它的那个结构没有改变的话，是一定可以逃了出去的。但是你知道，它这是发生一件事，它房屋结构突然改变了啊！
1: 哦，哇塞，很像
0: 它反而是楼梯，你知道吗？
1: 哇塞，很像有一个什么移动迷宫。
0: 对，然后它反而是楼梯，然后它变成超级陡，陡到不行，根本没办法用一般用走，你知道你只能用滚或跳的，你知道吗？
1: 你是用跳还是用滚的？
0: 然后，因为我跟你讲，那个因为真的太陡了，我也不敢跳，然后我怕会死掉。
1: 哇！
0: 然后，因为它是下去的时候变陡，不是它上去的时候是正常，就是正常的楼梯。然后我就只能做一件事，我就是我只能跑到顶楼嘛。
1: 然后
0: 结果你知道吗？但是我觉得那个结构改变应该是那个邻居设的陷阱，然后他可能有知道我一定会往上跑，因为只能往上跑了嘛。就这个人，他就在顶楼放狮子出来追我，
1: 放狮子出来追，
0: 对，
1: 在顶楼养狮子吗？
0: 我不知道，就反正就放狮子，然后很像又变成像那个就是古希腊罗马战场那种图片，你知道吗？
1: 各位现在已经不能用一般逻辑去解释这个了，你知道吗？好，然后
0: 大概是这样子，
1: 古罗马的狮子
0: 就是那种战场，你知道吗？
1: 战场上，古罗马战场上有狮子吗？不是都是马吗？
0: 就是放，就是那个感觉很像啦。
1: 哦，
0: 那个场景很像。
1: 哦，结合在一起是不是？
0: 对，
1: 好奇妙。然后那你觉得那个梦可能是因为你那时候做什么事情？
0: 我就是在思考那个宅斗文的内容，因为我真的一直闹不出那个逻辑。然后啊，其中我忘记讲一件事，然后跟宅斗文有关联最直接的部分是，我去被抓去问好的时候呢，我跟那个邻居的对话跟那个宅斗文当时的内容是一模一样，然后很像我穿书，你知道吗？对，
1: 最好笑的部分出现了，也是最正常的一个部分。
0: 对，
1: 然后呢？
0: 然后反正太鬼，我就醒来了。
1: 好，你那个梦是比较偏古代，对不对？
0: 对。
1: 但是我的梦比较偏现代的。有趣咯，有趣咯。
0: 怎样？
1: 那一阵子我好像常常看卡通，然后卡通里面有出现一个特征物叫做汉堡。
0: 嗯。
1: 然后那阵子好像，因为我比较常去吃那个汉堡王。然后呢，那个梦就是这样一个我们是特务在梦里面，然后跟着我有三个人，这样加上我三个人，然后我是里面其中比较菜鸟的一员，这样子。然后我们就被那个很像是特务机构放上了某一台汉堡车
0: 啊。
1: 对，就是我跟你讲，他那个汉堡车是很像是在对外贩售汉堡那种感觉，然后只是那个汉堡车里面都有那个机关，非常的那个现代科技非常强。然后我就在里面，然后我们三个人就屏气凝神，这样子想说，等一下我们那个任务就是如果失败的话会非常惨，这样子。然后我们就那个汉堡车就经过那个街道，我还记得那个梦里面那天色是昏暗的，这样子阴天，然后刚好又是下午4点5点，然后我们就坐着那个车呢，就经过某一个很大广场，然后那广场好像是有钱人家住的地方，然后还有喷水池。然后我们就越来越那个严肃，也想说天哪，我们似乎要来到一个比较庄重的地方了。然后结果我们就来到了一间汉堡店。很庄重的汉堡店。
0: 庄重的，
1: 我们就进去，然后三个人坐在那个每个都坐在一个位置上。我跟你讲，那个汉堡店非常像海绵宝宝里面的那个就是他们餐厅吃饭的位置，只是我们对，然后我们就坐上那个椅子，根本就长得一模一样。然后我们就但是那是在厨房里面哦，我们就开始要做汉堡。我跟你说，我们每个人表情都非常的凶狠。
0: 凶狠的做汉堡。
1: 对，然后对了，跟我有一个男生，然后一个女生，这样子。然后差不多都是16、17岁。然后我们就坐在那边，就是有那个我们前面有汉堡资讯面板过来，这样像玩游戏。

0: 超好笑。然后那个资讯面板下来之后，它还那个汉堡还分那个材料的组成，你知道，还拆开来，很像那个广告的那个，很像宣传一个宣传手法。然后我就想说，嗯，这个说明书一来，我们就要开始认真了，你知道吗？然后那个接下来就有一个很像机器运送带。然后就出现了那个汉堡面包，重点是你知道那些面包非常奇怪的部分就是通通都是软糖
1: 啊，
0: 对，就是一般汉堡大小，但是他们的那个成分都是软糖。你有吃过那，你们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吃过那个汉堡软糖，小时候的时候会甜到有点腻的一个很像是面包糖一类的糖果，然后
1: 巨大版，
0: 对，然后，那个软糖一过来，而且是透明，很像目前那个 AI 生成那种影片这样子，
1: 好诡异。
0: 然后我们就很认真哦，那我们就还去抢那个软糖，很严肃的抢软糖，然后把那个软糖拿出来，然后还有铺那个菜上去，然后一层一层，这个是我是想说，这个是菜，这个是肉，那这个是番茄，哦不行，一步都不能犯错。然后我们就那个每一个特务的那个步骤就是不能乱掉，然后我们的规则是谁做最多谁绩效就最高。然后我们就达成任务这样子，我还以为是要去我还以为是要去什么地方换取什么机密之类的，没想到
1: 做汉堡
0: 是要做汉堡。然后我们做完汉堡之后，我记得那个很，我记得我当下我非常认真，然后那个面板上我是最后一名。然后那个铃声响起，我们就都很认真这样子，然后我还很快速的按了那个要送餐的铃，结果没想到 我送出去只有十个以内这样子，然后其他人都是十几个快二十个，然后就那个梦就结束了。好荒谬哦！天哪，我觉得我
1: 那个，我刚才想说那个，就是如果你们任务失败，会不会你们要那个，就是要哦，就是你最开始讲那个就是任务嘛，然后我想会不会任务失败，然后你们就不能吃汉堡之类的？
0: 哦，没有没有，任务失败不是不能吃汉堡，任务失败是直接 fire。是，你知道吗？这是那个很多事情就是这样，荒谬的点在于。你比的那个比赛或许那个内容是有点幼稚，梦就是这样子，就是你做的事情是幼稚，但是你知道那个下场之惨
1: 但又非常的合理。
0: 对，非常的合理。一切都在那个合理的框架范围内，但是
1: 有点荒谬。
0: 对，合理到不合理的地步。不知道小蛙有没有比较比较有故事性一点的，比较深邃一点的，比较文艺一点的梦境，
1: 文艺的吗？
2: 我是艾怡良。
3: 我爱过错过这点伤无外，无奈我在你的爱之外。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没有文艺的，
1: 但是天
0: 哪但是只有很贴近现实的啦。
1: 哦，可以讲个吗？
0: 有两个可以讲。
1: 哎，太赞太赞，我最喜欢听这种故事了，哈哈。
0: 那有两个，都是高，也是都是高中的事情。一个是戏剧比赛，然后另外一个是外扫区的恐惧，我把它称之为外扫区的恐惧。
1: 哇，外扫区的恐惧。
0: 对啊，你要先听哪一个
1: 啊？我们先听那个外扫区的恐惧，戏剧比赛后面，因为感觉是你的梦想。
0: 好，反正前情提要，我高中呢，就是我一直想要扫内扫，但是我都分不到内扫，我都被丢去外扫区。然后老师把就是班导把我丢去外扫区的原因是说，就是只有我会管他们，然后我是卫生股长，他们就反正老师就说我一定要当卫生股长，而且一定要到外扫区，我不可以留在内扫。所以我基本上我好像走高中最后一个学期嘛，还是最后。

0: 一年没有待在外扫区，然后基本上在那之前时间我都待在外扫区，对，然后反正非常非常悲惨，然后我就每次一直想要跟老师要求说我不会换到内扫，就是没有一次成功过，就最后一年有成功这样子。
1: 外扫是扫厕所吗？
0: 我没有扫过厕所，然后有扫过那个外围的地方。
1: 哦，对对，扫落叶那个的。
0: 对，然后反正因为那时候那个我想要提出要调回去，是因为扫那个厕所，然后我扫到觉得非常不爽，然后很常跟班上的男的吵架。对，因为他们都不扫地，然后我非常不爽，因为他们不扫地，就是老师又来找我这样子。好，反正就是我对外扫区有个恐惧这样子。然后那个梦境是这样子，有一个人呢，他跟班导监督我用手机没有去外扫，就是一群人都在用手机没有去外扫，可是他们只监督我。
1: 啊，
0: 对，然后呢，然后班导他做一件事，他就委托一个人害到我手机，然后害到对，害过去，害到我手
1: 机进去，
0: 对，害到我手机里面，然后让我的手机内容可以连到他委托那个人的手机上面。对，然后所以等于说我干嘛？
1: 很高级耶。
0: 对，所以等于说我干嘛都会被这个人视奸，就我要画什么，这个人都知道。
1: 哇塞，然后
0: 好，这是前情提要。然后呢，反正那个，然后梦一开始是，我就我趴在桌子上睡觉，然后我就太累，我睡过头，我没有在该去扫地的时间去扫地。但是你知道吗？就是通常外扫区大家都很容易偷懒，然后通常都是只有我会下去，其他人都不太会下去，尤其最后几个学期在扫外围的时候，那但是扫厕所我都逼他们下去了。对，然后反正他们其他扫外扫也没有跟着下去。然后呢，这些没有去扫地的人就跑去跟老师检举我说我没有在第一时间说，就是我很累，然后可不可以那个就是让我这次休息啊，就是不要扫这样，等明天再扫这样子。然后呢，然后反正我就不知道这件事嘛，然后我就当然就很累，然后就睡，然后就睡了一个时间之后呢，就在下一次的去扫外扫，大概就是隔天的时候呢，那个老师就他就突然传讯息跟我说，我的手机其实是被害被视奸的。
1: 哈？
0: 对，
1: 好诡异，
0: 对，超级诡异。然后呢，然后那老师还跟我说，就是他没有去害其他人的手机，只有害我的，然后还会害我的记录，然后去看我在几点在脸书上讲话，然后讲什么之类的。然后因为我脸书高中那个时候，我就是把脸书当成一个写日记的概念，然后反正就是很不太理智的话的 murmur 我都写在那脸书上面，就是包括在不爽的同学或者是不爽学校的事情我都写在上面。因为上面是网友，
1: 好赤裸。
0: 对，然后反正我就上面的东西就是被看到这样子。
1: 然后
0: 后面我就是有段时间我都一直被视奸，但是其他作息都唯独不变。然后我就是被视奸到整个疯掉之后我就醒来了。
1: 这梦是要告诉我们现实中某些风险要防，还有那个外扫区的部分影响深重，类似于某种心灵创伤的部分吗？
0: 不过还好最后一年没有去外扫区了，然后我也没有当任何干部。应该说我当干部，但是不是跟扫地相关，就是我就当小老师，就是没有当卫生股长了。
1: 幸好我以前都当卫生股长。
0: 卫生股长很可怕。
1: 好痛苦哦。
0: 好痛苦。
1: 对啊，当卫生股长的时候，他们那些同学都说，我们这边已经扫过很多次了，让我们过啦。
0: 对，然后都讲这种话。
1: 对，他说好吧这样子啊，做好人嘛，你知道的。好，那除了这个外扫区梦之外的另外一个是戏剧比赛。
0: 对。然后啊，我先讲一件事，这个因为这个梦里面我觉得很诡异的点是，梦里面的除了我之外的两个人，他们两个性格对调，我觉得超恶心的
1: 啊。
0: 对，反正梦里面除了我之外就是我妈跟我阿嬷，然后我妈基本上在现实中是个非常 peace 的人，然后我跟我妈的相处就基本上就是我们两个就是完全是朋友，就完全没有像传统框架下认为的妈妈的样子，这样子
1: 很融洽，这样
0: 对，然后非常开放的一个人。

0: 然后呢，我阿嬷她在现实中就是比较像，传统框架下大家认定的妈妈的形象的那种感觉，就是很会碎碎念啊之类的。
1: 有点刻板印象
0: 对
1: 啦，
0: 对对，好。然后呢，那我就直接讲那个梦的内容。那时候我高中我去比戏剧比赛，然后戏剧比赛呢，在梦里我们那个团队是有比到决赛的。
1: 哎呦！
0: 对，然后呢？但是那时候还没给得奖名单，等于说你人要去现场等他颁奖，就是你不会知道你们那个团体有没有得奖，然后你要去现场才知道。然后那时候是在高雄领奖，但是呢，我当天就睡过头，在梦里的时候，我当天领奖睡过头，然后对，然后我就请我妈载我去颁奖现场，但是我妈一直百般阻挠我，然后结果我就只好自己去。
1: 哇塞！
0: 然后呢，在接下来就我阿嬷就出现，然后我阿嬷就一直求情跟我妈说，可不可以让我去这样子？
1: 好善良
0: 对，善良到很诡异的地步。
1: 然
0: 好，
1: 后。
0: 反正呢就是，然后就求情嘛，然后但是还是不能去，
1: 为什么？
0: 我不太记得那个细节。总之就是我就是求情了，然后我怎么试着沟通都已经没有用了，就是我还是不能去，就我就整个爆掉，我就整个就开始大吵大闹。就我就被关在家里，不能出门。
1: 哈？
0: 对，
1: 怎么都有？哎，这两个梦之间有一个关联性，就是有一种被拘束住的感觉。
0: 对，反正超级奇怪。
1: 那你醒来之后，你有什么想法吗？
0: 大概是压力太大吧，因为我只有真的压力大到爆炸，然后才会梦到这种内容。
1: 哎，因为
0: 对。
1: 感觉好像戏剧对你来说是一个比较能让你发挥才艺的地方，是，
0: 算是，但是因为我们那时候我们团队配置呢，算是比较偏素人感嘛，我应该这么讲，就是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不是相对其他团队来说没有那么专业，所以很多事情我们要自己 cover 掉。
1: 哎，那真的会很想要冲过去颁奖典礼。
0: 对，然后反正虽然说是可以那个，就是我做这件事开心，但是实话是那时候是多少有点压力，因为其他团队可能就他们是社团的，然后会有老师可以帮忙什么的，或者是他们那是戏剧科班之类的，就是会有老师可以直接帮忙。啊，我们那时候没有，我们就只有那个就是比赛团队配给我们的算是咨询顾问的概念，就走。
1: 说到这里哦，其实刚才我听到说你跟那个你的梦境里面，你的妈妈跟你的阿嬷，你的性格是调换过来的。
0: 对，
1: 然后我想到一个，突然想到一个梦境，
0: 怎样？
1: 我以前有做过性别调换的梦，这个非常有意思喽。我那个梦非常短，非常短，但是我可以讲两个啦，一个是有性别兑换，然后另外一个是可能跟那时候青春期就想谈恋爱有关。那第一个梦呢，就是性别兑换的。那这个性别兑换的梦呢，奇妙了。我在梦里我是一个男生，然后很像是读到大学，甚至有读到博士学位哦。然后我就很像是在那个某一个美食广场，哎，都跟吃有关呢，完蛋了，被发现喜欢吃东西，没关系，就是那个我们到某一个美食广场里面，然后呢，我记得我是要跟某一个类似于教授或是博士学位相关的人去碰头，然后。我就穿了一个有点算正式嘛，西装笔挺这样子，然后我还带着我女朋友，我带着我女朋友，天哪！那时候我就是那个有点直男直男的，你知道，其实跟我平常个性蛮像的，但是那个我就是带着我女朋友走到那个广场中央，然后跟那个有一个有点潦草，就是。不太像一般的教授形象的人，他就是很像是那种从很黑暗的那个研究室里面，就是突然就见

0: 走到光天化日之下那种研究室的研究员，很像是那样的人，然后又是中年了，所以他就人还蛮亲切的啦，然后一走过来就跟我说，哎，就是那个
1: 小伙子不错、啊，
0: 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他看到我说：“哎、欸，好久不见，好久不见。”这样子，然后我就是说：“哎、欸，那个我请你喝个东西，这样子啊。”这然后他说：“啊，这哪好意思啊？”这样，然后我们这样来往之间呢，我们要讲一些很学术的东西。结果我女朋友这时候就突然插手进来，就说：“嗯，他说哦，你可以快一点吗？” 我就说好了好了，你先到旁边好不好？我等下带你去吃饭。这样呢，他就说哦，你要快点哦。那我就哦，天哪，好烦哦，这样。然后我就说好好好好好。然后我脑袋里还想着另外一个我要跟那个前面的博士聊一下有关学术的东西。然后我就把我的女朋友就往旁边就送走，这样子有点送远一点点，就是因为那个我女朋友还一直从远处这样死死的瞪着我，这样有点害怕这样。然后我就走回来，我这梦就断在这边了，很奇妙，非常奇妙，可能是这也算是某种舒压吧，
1: 也是很奇妙，
0: 好天才哦，对。然后接着这个另外一个梦，我跟你讲。青春期来啦！
1: 怎样？
0: 那我的青春期都比较悲惨一点点。你们听了我们前几集我讲的故事之后呢，可能稍稍算是蛮有趣的啊，但是也有点难过，有点伤感。所以我青春期的占绝大多数部分都是我比较敏感的时期，会去多想或者是去创作文章。那会创作。跟那个敏感的心思合在一起，哎，谁会不对那个爱情有一些向往呢？你知道吗？现在这过了那些年纪了之后，就比较没有那些心思了。不过那时候的我，就如同每一个青少年，想要谈恋爱，然后在那个梦里面呢。我是在一个外国的地方，那个外国我还记得在某个公园里，因为那个公园外面有一个很像是入口的地方，它有三个很像矮的石柱这样子，然后我们人会从旁边，就人会从那个石柱的中间就穿过去，然后呢，这是一个大草原。哇，阳光非常的舒服，然后那个金色的那种。金色洒下来，洒在草皮上面。
1: 还有狗吗？应该还有大狗吧。
0: 是有，但那个不是主角，
1: 哈哈哈哈。
0: 主角是我的国外的三位同学。那时候我才国中而，不，我那时候我才高中而已。然后那三位同学就是已经是大学了，我那时候还幻想，你知道吗？大学生活，哇，很自由，然后还有高富帅这样子，接下来就是有趣的部分，就是浪漫的部分啊。接下来就是有三个同学一起跑过来，然后那阵子我好像是那个，因为我装感冒，然后不想上课就翘课，然后我在里，然后我就装作感冒这样子，然后那三个同学就两男一女，然后那个就是。他们跑过来的时候，刚好最左边是一个男生，然后中间是女生，然后最右边的是一个帅哥。然后那个最左边的那个男生呢，他跟中间女生看起来像情侣啦，就他们的互动。只是那时候，我在梦里面，我把他们当做同学，就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叫做同学。然后呢，那中间的女生非常开朗，然后讲话又有点，就很像喜欢逗人家这样子，然后他就跟着那个他的那位同学一起走过来，然后他就蹦蹦跳跳的，然后跑到我这边说：“哎，你怎么在这里？你不是感冒吗？你不是不舒服吗？怎么会在这里呀？好奇怪哦！我们都放学了，你才出现，哇哦，这样子。”然后我当下心想：“哦，
1: 超
0: 完
1: 故
0: 了，
1: 意
0: 完。
1: 的。

0: 笑，我心想说完了完了，然后
1: 被发现又被扛了。
0: 对，然后我做了一件很好笑的事情。
1: 怎样？
0: 我跟他们比个赞，我说赞啦。
1: 我因为堪比那个梗图我就烂一样。
0: 对，然后我就走过去这样子，然后那个最前就是最左边那个男生就说：“哦，他说兄弟不可以这样子哦。”没有，我心想说谁是你兄弟？
1: 是
0: 对，然后那个我说哦，我说哎、欸，你关关你那个你男友好不好？然后中间那女说哎、欸，谁是我男友这样子？然后我说你们看起来就不像同学哦，你们是同学，好啦，你同学。然后那个中间的女生呢，她就说啊，好啦，不讲这个，说哎。欸我们那个某某某上次就是刚刚都帮你把笔记抄完了哦，真是，然后就那个画面瞬间转到后面最后一个那个男最右边那个男生，哎，你知道吗？最偶像剧的那个情节来了，
1: 这样
0: 哇，那个镜头放大，
1: 哇，镜头还放大
0: 、欸，然后那个男是个很高冷的男生。哇、哦、高冷男神学院男神，然后他就很冷冷的这样看了我一眼，跟那个兔耳朵的男同学有点像，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喜欢类型可能就变成这个吧，
1: 人脸啊
0: 天哪。然后那个男生还那个男同学他就哦长得很高，180天哪、哦、然后他就他就穿着学士服，然后那个就很非常的优雅，我不知道为什么要用这个词形容他，反正他就是很有素养的感觉。嗯，然后他就抬头看了我一眼，然后我就因为那个中间女同学跟我说：“哎、欸，你在那边愣着什么啊？愣着干什么？他上次都借笔记给你抄，然后这次又帮你做笔记，你在那边翘课。”好意思吗你？然后我就转过去跟那个学院男生比了个赞，赞啦！然后那个男生他什么话也没有说，他就这样静静的又看了我一眼，然后他就把他书包里面的笔记拿出来，拿给我，然后
1: 潇洒离开了吗？
0: 没有潇洒的离开啦，他就要我好好休息。哇、哦，天哪、
1: 哦，好青春！
0: 对对对，好好休息之后，然后那个就旁边就听到有那两个声音，就很此起彼落，说什么哦哇，好浪漫哦，这样子，好可恶哦，为什么可以这样对我？都是哎、欸、是朋友哎、欸、哦，这怎么可以这样子啊？然后那个梦就我跟你讲，那个梦断在一个非常微妙的地方，就是那个阳光洒下来，那个草皮非常的亮眼，然后那个学院男神就是那个垂着头这样看着我，这样子非常的帅气、啊、然后就结束了。怎么断在这种地方啦？我跟你讲，最恐怖的是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做过有关于青春恋爱的梦了。
2: 哎，好啦好啦，今天差不多也到了要把我们两个人从那些非常荒唐的梦境里面捞回来的时候了。我必须说，刚刚一路聊下来，我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就是人在睡着之后，好像真的会暂时失去某种现实世界的审核机制。平常醒着的时候，如果有人走过来跟你说，他昨天晚上突然跑进一个完全不存在的地方，里面还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人物，甚至发生很难解释的事件，我们大概都会先问一句：“哎，等一下，为什么？”可是在梦里不会啊，梦里最有趣的地方就是当下自己几乎不会质疑设定，你只会非常自然的接受眼前发生的一切，哪怕场景已经荒唐到不行，那一刻还是会觉得哦好，那现在就这样。等到早上睁开眼睛，理智重新上线，才突然开始怀疑昨天晚上自己到底在干嘛。我也觉得这也是今天跟小蛙聊天最好玩的地方，我们明明都是在分享自己脑袋里面跑出来的故事，可是两个人的世界观完全不一样。
3: 好，既然刚刚有提到奇奇怪怪这个词，那我就想到一首歌。

0: 好听的，这首歌叫 Psycho。
1: 哎，这是谁呀、啊、谁唱的？
0: Red Velvet。
1: 哦，这好像是一首韩文歌对吧？
0: 没错，因为我会选它是因为它的前奏的关系嘛，我觉得有点怪诞的感觉。
1: 哦，哎，对耶，它的节奏好像有一种往上然后再往下，就是有一种迷幻但又有点奇妙
0: 的微妙感吗？
1: 那我们不多说，我们就马上来听一下这首歌是什么。诶，但是在这之前呢，我们先谢谢小娃，也谢谢正在收听的你，愿意陪我们在这些完全不知道回头往哪里的故事里面绕一圈。梦里说书走到第三集，好像也慢慢变成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我们不是在寻找标准答案，比较像是在晚上留下的碎片里面看看自己究竟藏了多少奇怪的想法。也许有一天醒来，你会记得一个非常荒唐的故事，那时候不用急着把它忘掉，可以先笑一下，然后想想看昨晚自己到底跑去哪里了啦。我是花生，这里是心灵寒温23度。23度是心最接近黑暗但留着微光的温度。谢谢你今天和我们一起做了一场有点荒唐的梦，我们下一次再一起下潜吧。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4点。
1: 哇，这是什么地方啊？
2: 欢迎来到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邀请你一起体验身临其境的美妙天地。AM729FM88.1。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FM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4: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5: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6: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4: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我们是
1: 苏打绿，
0: 让好听的歌声围绕身旁。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1: 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 723。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大家好，我是蛋堡 Soflapper。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

大家好，我是严爵。每天打开 FM 88.1 AM 729，你就不孤独哦。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5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习惯应该，我是阿斌黄奇斌。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在 K-POP 的音乐海洋里，打捞属于每个偶像的宝藏故事。我是鲨鱼，每周六下午五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跟我一起进入韩流百宝箱吧。안녕하세요，捕捉韩流魅力，锁定韩流百宝箱。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鲨鱼，欢迎来到韩流百宝箱。那上一集我们有预告，我们要解锁的是 N 开头的 JYP 女团，这也太明显了吧，直接揭晓答案。今天要探索的女团呢，就是最近连续出了两首神曲的全员 ACE 女团 MX。 那提到 MX， 大家一定有印象吧，他们最近连续出了两首跟以往风格不太一样，但是都大受好评的神曲，我们在比较后面的单元才会播放到哦。那其实 MX 的曲风一直都有非常大的变化，一开始呢是以一些拼接风为主，到后面呢才有一些轻快编曲很酷的作品。那也是因为这群女孩真的有全员 ACE 的超强实力，不止全员主唱，舞蹈呢也都完全过关哦，连完全没有伴奏的 Acapella 清唱实力都让人起鸡皮疙瘩，才能把各种的曲风都驾驭得这么完美。那在进入他们的故事之前呢，我们先来 Know About Them 一下，来听听这首 Know About Me。

准备好了吗？我们的韩流百宝箱即将开启。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单元，百宝箱答案是 NMIX 呢，是出道于2022年2月22日的 JYP 女团，好多二，是 JYP 继 TWICE 和 EG 之后呢再度推出的第三个女团哦。那我们马上来听听他们的出道曲 OO 吧。他们刚出道的时候，前几首的主打歌几乎都是以独一无二的拼接风为主哦。出道曲一出来真的吓到大家嘞，紧接着推出了第二张主打 DICE， 一样是非常特别的拼接风，甚至加入了爵士乐跟非常有标志性的骰子舞。那这首歌其实我有很多的顾虑哦，因为我非常喜欢这首歌，所以原本是要把它摆在主持人的百宝箱的，但因为后面有一个比较特殊的舞台，所以在这里小小介绍完听完原版后，会在名场面这个单元再放一个更厉害的版本，好像是 festival 的版本，就是庆典版本。那么废话不多说，赶快先来听听这两首拼接风的代表作 OO

每一首循环播放的旋律都是我最想分享的私心，一起来开箱主持人的百宝箱。

今天我想分享的这两首歌曲都是来自同一张专辑里面哦，然后都是曲风偏轻快，听了心情会愉快的这种。第一首呢是 Party O'Clock， 这首歌就是走一个超级轻快欢乐的夏日派对风，听了会让人跟着想一起摇摆。第二首则是 Roller Coaster， 你听歌名呢就可以感受到这首歌的节奏就像云霄飞车一样哦，充满清凉感的旋律，再搭配上他们舒服的高音，让人心情非常好呀。那接下来就跟鲨鱼一起放松心情，好好享受这两首歌吧。 It's

0: 游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0: 我是陈林九，
1: 我是邱风总。

迎回到韩流百宝箱。第一次在这个单元有选择困难耶，因为 MX 呢真的有太多的 cover 都蛮有代表性跟蛮有名的。那第一首要介绍的名场面就是刚刚有提到的 DICE 这首歌，但是是他们在2022年 MBC 歌谣大祭上所表演的特别舞台哦，就是刚刚所说的 Festival 版本。这场表演有两个我觉得你们绝对不能错过的爆点。第一个呢，就是在曲风变奏后的那里 Big Wave Big Wave 那里，舞蹈卡点呢真的卡得很爽啊，而且他的 rap 再搭配他的卡点，两个配在一起真的很帅。那阵子呢，这段舞蹈在抖音啊 IG 啊也都有很多的 challenge 挑战。那第二个爆点完全就是这首歌爆红的原始点啊，在原曲里面原本有伦儿负责唱的那个三段高音，在这场特别舞台交给了 Lily 跟海源。那演出的时候海源不小心稍微强拍进场，但是 Lily 超快的临场反应直接帮他接唱救场哦，反而还成了名场面耶。但你们应该听不出来那是失误，那因为粉丝们也都是在表演过后呢才知道，那其实有点小抢拍这样子。

除了 MXZ 的歌曲呢，他们在各大节目上的 cover 舞台也都非常厉害啊，像是他们翻唱 Straight Woman Fighter 的爆红神曲 Hey Mama， 每个人非常有力量的声线，我一听到真的超级喜欢耶，也直接真的超级吓到，直接转发给朋友看耶，真的超级适合超级炸的。

除了唱跳舞台呢，纯唱歌的舞台也可以成为 MX 的名场面哦。MX 有去参加一个综艺节目，叫做《小区明星 K》，那里面呢就是有一个游戏，让成员们轮流唱这首歌，而且每换一个成员接唱，那个 key 就会再往上升一个。那 MX 挑战的是 Day 6的 Happy， 每个成员表现的都非常的好啊，甚至 Lily 还有现场即兴变奏哦，好听到 Day 6前辈在同台表演的幕后，还对 Lily 唱了他的改编版本呢。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M729 FM88.1， 我是陈林九。

dash, I wanna dash, I wanna run it, run it.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被刚刚这首 dash 给吓到了呢？在开场白的时候，我们有讲到哦 ，NMAX 有一个特别的技能，那就是 a cappella。这首 dash 就是他们 a cappella 的代表哦，而且中间还有加入了一些拼接风。dash 这首歌有一种不管前面有什么阻碍，但还是可以继续猛烈冲刺的能量。这不只是歌的态度哦，更是 NMAX 这群女孩一路走来最好的写照。用他们超群的实力打破框架，勇敢开创出一条只属于 NMAX 的道路。下一首 Run for Roses， 它跟 Dash 这首歌是在同一张专辑里面的哦。那它厉害的地方是，它差一点就替代了 Dash 成为主打歌哦。歌曲融入了非常独特的乡村打击乐元素，听起来很潇洒，又充满力量。

最后要带大家听的这首 Blue Valentine 就是我开头所说的神曲之一啊，它是 Amix 非常少见的摇滚抒情风格，像歌名一样带有淡淡的蓝色忧郁跟浪漫的氛围，而且呢还狂扫各大音乐节目的第一名耶。You always be my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邱风泽。

在繁星闪烁的舞台背后，他们的现况与未来由我们一同见证。这里是星途

今天最后，鲨鱼又来放我刚刚开头所说的第二首神曲，也就是他们于今年五月所回归的最新主打《Heavy Serenade》。这首歌的风格有一点特别哦，它是一首融合了电子流行的歌曲，也偏轻快哦。那我个人认为呢，它跟刚刚那首《Blue Valentine》都给我有一种说不清楚，但就是很好听的感觉。

Max 在五月回归完之后呢，也开启了新的演唱会巡演啦。在今年的七月，也已经在高雄巨蛋完成了演唱会喽。那也希望他们接下来在其他地区的演唱会可以一切顺利。这集探索完了 JYP 女团，我们下一集要探索的是 SM 的女团哦，就是跟我们的 Heart to Heart 同一所公司的女团。下一期绝对精彩，大家记得准时锁定。每周六下午5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跟我一起进入韩流百宝箱吧。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6点。
1: 大家好，我们是
2: JS。
1: 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
3: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AM729。
1: 这一刻，请停下脚步，与我一同聆听
3: 世新电台，一首一首。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搜寻电台好声音，秀出世新好节目。这个时间就是让你一枝独秀，一起来收听每月来搜秀。
2: 欢迎收听每月来搜秀，带你搜出电台好声音。我是主持人品心。今天的每月来搜秀要访问的是七月的优秀节目《流行现场》。那我们先请主持人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流行现场》节目的主持人恩琪。那我同时也是今年世新电台实习团队的实习台长。
2: 好，那首先我想先问你一下，就是对这个节目有什么创作理念啊之类的
3: ？OK， 其实这个节目最初会发想出来呢，是某一天。我在和电台老师在聊的时候呢，老师就说其实电台很久没有这种传统的爆榜节目，就是榜单，因为其实像大家可能平常在收听的一些电台都会有很经典的华语歌曲或是西洋歌曲日韩歌曲的这个榜单的节目，所以呢那时候就想说那不如我就趁这个大四，今年大四了，大四的时间来做一档榜单的音乐节目。虽然是说我平常好像听的音乐的风格没有说到很广，因为我很大多都听华语歌，但是我觉得还是可以借着这个节目呢，就是分享自己可能最近听到歌曲，或是也接触一下这些日韩歌曲啊，或是西洋的歌曲给听众朋友们认识。
2: 哦，所以这个节目是就是不管是中文还是日韩歌曲或是西洋歌曲都有吗？
3: 是，目前是。最大的这个单元呢，就是世新华语流行榜，那它是以华语歌曲为主。但我中间呢有一个小单元是世新日韩排行榜，就会有日韩的歌曲在里面，就是我一样会帮大家排名放在这里面，和大家分享就是这个礼拜呢，哪些日韩歌曲很受到大家的关注。但其实我还有其他，比方说新歌的推荐啊等等，就不排除之后呢也会有更多西洋歌曲加入。
2: 那这算是你，就是你说你之前比较少接触到就是日韩的歌曲，那算是你比较深入的一点接触吗？
3: 可以这么说因为其实现在我节目里面放的这些日韩歌，我可以说是如果是过去啦，我可能是完全就是没有听过，就甚至很多团体我可能都不认识。然后就是在做这个榜单的时候呢，就是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要去念他们那个团体的名字，然后我常常就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念，有时候它是日文翻过来的或者是韩文，然后我可能就要用英文去念它，然后我就得先研究一下这个团体的名字。然后有时候就是他可能写了一个比方说日文的那个日本的团体，他可能会翻成英文，但是常常那个团体的名字不能直接照着那个英文单字念，因为他们有其他自己的念法，然后我就要先去搜寻说这个某个团体怎么念，然后再去 YouTube 上面找一些影片，才可以知道这个团体应该要怎么正确的念它，不然我怕被粉丝攻击。所以就是在这个算是最开始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我必须要知道怎么念这个团体，然后就开始慢慢会去

0: 了解这些团体，就比方说呢，有很多会有小分队这种事情，但对过去的我来说，可能我完全不知道，你听到这个名字也不知道跟某个团体有关，然后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才慢慢认识他们。虽然说现在没有到很熟啦，因为日韩的这个单元我还是以爆榜为主，就是我只会跟大家讲说前10名是哪些歌曲，就不会去介绍他们，但是。就是在录的过程中，还是有慢慢稍微比过去的我更认识他们一点。
1: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节目你这是报榜单吗？那想请问榜单是每周可能前几名吗？
0: OK，我的华语的榜单和日韩的榜单都是每个礼拜的前10名，然后它的这个资料的统计来源呢，就是比方说串流平台 KKBOX、Spotify。或是说呢，其他的电台的排名，那还有就是 KTV 的这个榜单，所以就会综合这些数据，然后它有一个评分的比例啦，然后在统计完之后呢，我就会得到每周华语跟日韩歌曲的前10名，然后再分享给大家。
1: 哦，原来，那我想请问一下，就是你在制作这个节目上面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0: 做这个节目的困难哦。我觉得有一个是因为这档节目是 live 的节目，就是我是每周现场直播，然后在做 live 的时候，就比一般的后置预录的节目会多了很多突发的状况。就比方说我的这个榜单的单元呢，因为我可能每首歌曲，我大概会截取精华的30-40秒播放，然后中间还会再夹一些。比方说，这个讲是现在是第几名的那个小小的片头，然后就会有非常多的不同的这个音档必须要接连播放。那在 live 的当下，我又必须一个人自控自播，所以我就得要独立去操作那个播出系统，然后就蛮多次，就是我可能嘴巴一边在讲，然后手一边在操作，那这种时候就很容易会我可能就会看错，所以有时候就会不小心。那个某一个音档呢，就跟着我现在就正在讲话，然后就跟着一起不小心播出来。那在那个当下，我就必须要很及时的去，嘴巴继续讲话，然后手再赶快去处理一下，可能按暂停啊，或是再重新把那个音档拉回来，就是会有比较多这种突发状况啦。但我身边也没有人可以帮我，所以我就，必须要花一些时间，然后，也要临危不乱的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最大的。遇到的这个困难应该就是 live 节目的紧张，还有很多的突发状况必须解决。
1: 那这算是你第一次做 live 的节目吗？
0: 正式的 live 节目是，但是过去比方说我们实习团队也会有一些 live 节目，像 Hello One 之类的，但那种就是偶尔一次，然后也相对没有那么复杂，所以这档节目确实就是我第一次做。一档完整，而且也是要做1年的 live 节目，就是每周跟每周都现场直播不间断这样子。
1: 那你有没有什么就是比较印象深刻的一集之类？
0: 印象深刻的哦，大概就是第1集直播吧，因为我现在也才播出可没有多少集。那第一集的时候呢，那时候就有开放线上 call in，就是我节目有一个单元呢是。可以让听众朋友们现场 call in，然后来分享歌曲。那第一集的时候，那时候我就因为难免第一集就是怕的没有听众嘛，所以我就有塞好一些装脚，就是身边的亲朋好友啊，然后老师啊，就是call in 进来，然后和我们分享歌曲这样子。然后那时候第一次体验这种即时和听众互动的感觉就很酷，就是。平常最多就是你可能会有访问，可能就邀一个来宾来录音室一起访问，那你还看得到他的脸，看得到他的表情，在这个广播里面 call in 的时候呢，就看不到对方的表情，然后通话又多少会有一点 delay，就是可能他的声音比较晚传过来，我讲的话他也比较晚听到，那这样子呢，就有时候就会可能2个人同时讲话，然后我也没有办法，如果是访问的话，我可以透过他的表情知道他要不要讲话。但如果是通话的话就没有，所以就有时候会有这种比较有趣也比较紧张的情况，就是过去没有不太会有这种机会要call in，然后和听众朋友们互动。
1: 那真的蛮酷的。那想请问一下，就是虽然说现在做。

0: 做节目才大概一个月，就是这个节目才播出一个月，但是就是有没有什么感触啊之类的？
1: 感触哦，我觉得是我好像对最近的流行的歌曲会变得更了解吧。就是以前呢，我听歌就是那个串流平台打开，然后他首页第一个推荐的歌单，我就让他自己播，就他帮我整理好的歌曲。那我可能也不太在乎我听到的歌是什么，就是有时候有一些这个素质比较堪忧的歌曲，可能也会听这样子。但是，现在做这个节目呢，因为我的这个统计的来源啊，大多都还是这种具公信力的平台，所以，最后得到的那十首歌，通常都是真的最近比较多人在关注，或是很热门，或是新歌，所以，我就会比较了解，就是最近大家到底都在听什么。那我可能为了要整理这些歌曲的资料，也会多少再多听一些这些歌曲啊，或者去研究一下，这个歌手他最近出了这张专辑，所以有搭了这首歌之类的，就是会比较多了解这些音乐领域最近的发生什么事情。
0: 所以你平常听的歌就是会因为做这个节目然后有一些变化是吗？
1: 会耶，就是我会可以听得出来，这首歌就是上礼拜的第一名，还是这个这礼拜即将要公布的这个前几名这样子，然后可能就会稍微多留一下留意一下，就是这首歌到底是在表达什么。
0: 原来那就是做这个节目一个月下来，那有没有什么想要和听众朋友说的话呢？
1: 我觉得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来捧场因为实在是有时候要 call in 可能人就真的不是很多，然后就我 say 好了装脚可能就是人数也不太够这样子，所以就是希望听众朋友们呢可以多多来 call in 这样子，就是大家不要怕尴尬，因为我自己也很怕尴尬，所以呢就是你尴尬我尴尬这样子，不但没关系，但就是我觉得还蛮酷的，因为现在比较少有这种开放 call in 的节目，其实是一般的电台也越来越少了，因为会相对很多的变数，所以就是也很期待可以在空中和大家见面这样子。那另外就是如果听众朋友们有什么最近的可能音乐的活动啊，或是有最近很喜欢的新歌，或是什么歌手他推出的新专辑，也都可以和我分享。那也许呢就有机会在节目上面听到这些歌曲。
0: 那我很好奇，就是 call in 的这个环节，它是主要是点歌吗？还是什么？
1: 我 call in 的这个单元叫做这首你点的，对，就如同它的名字，它有一部分是点歌，就是我可能会有一个小小的主题，比方说团体歌曲啊，或是这个雨天歌单之类的，那听众朋友们就可以和他们分享这个主题，你有没有什么喜欢的歌曲，那你就可以在节目当中呢直接播放这样子。但如果就是可能大家很踊跃的话呢，我就会在这个播放的期间呢先和听众朋友们通话一下，就是可能现在我们频道正在播前一个人点的歌曲，然后我就先和下一位听众通话一下，然后赶快去找那首歌，就让他等一下可以播出这样子，理想的情况上是这样子啦。然后但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就是有可能会请大家分享一些比方说在暑假想要做些什么事情啊等等，就是call in 的同时也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自己最近的生活，或者有没有特别的什么事情，然后我可能会有一个小小的主题然后和大家聊一下，所以大致上呢就是可以让大家上来分享一下，然后也可以点歌，再来就是可以听到自己喜欢的歌曲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0: 那我好奇一下，就是你刚刚说就是前一首歌在播的时候下一个会通话，那我想请问是两个都会同时播出吗？
1: 这个机制是这样子，就是因为我没有助理，所以没有办法一般的节目可能会是有一个助理，然后主持人在讲的同时呢他先同时把那个电话接起来，然后跟对方确认一下来自哪里啊然后姓什么之类的，但是因为我就一个人嘛，所以我就是会在播前一首歌的时候先用电话的那个话筒，所以那个不会播出去，就是我会先用电话的话筒跟下一个来宾瞧好就是他是谁，然后他要播什么歌，想要分享什么事情这样子，然后听众呢就会在线上

稍等一下。但是这个同时呢，他电话里面也可以听到现在节目的声音啦，所以我等下 cue 他的时候，他就会知道这样。然后我就会赶快去搜一下我们的那个歌音乐库里面有没有这首歌，然后再安插到这首歌播出之后。那这首歌播完之后，我就会再 cue 那位听众上线，然后和。

0: 播出。
1: 好，那我想请问，请你在最后分享一首歌，然后来代表做这个节目的心情。
0: OK， 我想要分享的歌曲是周兴哲最近替电影《蜘蛛人重生日》唱的片尾曲《All for You》。嗯，我觉得就是一个蛮算励志吗？然后也蛮有深度的一首歌。然后他最近也在榜单的榜单里面出现了蛮多次的。那我觉得就是在做这档节目就是。也不是特别有什么原因，就是想说在大四的时候挑战一下，然后试试看过去没有接触的这个领域，所以也很鼓励很支持大家可以勇敢追梦，然后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1: 嗯，好。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因为你现在是实习团队的实习台长嘛，那就是因为实习台长也有很多就是事情，然后准备这档节目可能也需要一点时间，这样时间上会不会有什么冲突或是很忙之类？
0: 确实，因为准备每一周的这个节目的内容其实还蛮花时间的，因为比方说我要先整理华语的榜单，然后我要再把这些歌曲排到我们的播出系统上面，然后呢还要剪就是日韩榜单，就是我得把它剪成一个小单元，然后还要剪这个，还要去录日韩榜单，然后呢我还要准备，像我有一个单元是生活资讯补给站，我也要找一下最近有没有什么样的活动。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新歌，所以我觉得在整理这些这么大量的歌曲，像我一个礼拜可能会播快30首歌曲，那有的歌曲就是一小段啦，但就是我必须要整理这么多歌曲确实是蛮花时间的。然后刚刚你有说到就是平常还有实习团队的事情，就是但我自己可能就是会固定一个工作的模式，就比方说呢我的这个华语歌曲我自己会在礼拜六就统计出来，所以我可能就会先礼拜六先做一下准备啊，先把歌曲都排好，然后日韩歌曲是礼拜天会出来，那我就礼拜天再做一下日韩歌曲，然后礼拜一就在最后确认一下，然后可能像礼拜四播出嘛，我前一天礼拜三呢会再找一下当周的新歌还有一些活动在节目里面和大家分享的。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平常做事就是会久了之后就会固定这个模式，然后我就会每个礼拜照这个方式去进行。那团队的部分如果有其他的重要的事情要做，或是有什么突然来的工作，我可能就会再安插到我原先安排好的这些时间的其他一些零碎时间去处理。所以目前是还没有真的到很影响我啦，但确实就是是有负担的，但就是至少还可以继续做下去。
1: 哦，原来。那想问一下，就是做这个节目，在准备这档节目的过程中会遇到什么就是特别的事也好或是困难的事吗？
0: 困难的事情哦，我觉得在准备过程中就是需要去花很多时间去整理这些歌曲的档案吧，也就是我刚刚有说，因为我们在这个华语流行榜里面，我每一首歌可能会挑精选的三四十秒，那有的歌曲如果是新歌我可能就会完整播放了，那要挑那三四十秒呢，就是我也必须要知道这首歌的结构，所以我也不可能就是看一眼就知道我要播哪一段，那我就必须要至少先听过大概每个段落的是在唱的内容，然后再把那个三四十秒把它框出来，才有办法决定出要播哪一段。那这是华语哦，就华语我可能还可以听出它的歌词，但如果是日韩歌曲，因为我虽然说已经做了快两个月，但我还是对日韩歌曲很不熟，所以我就没有办法听一次就是只大概知道哪一个段落比较精华，或是它可能是副歌，或是他讲的内容跟他的歌曲传达的理念非常的切合，我就没办法一眼就不是一眼，就是听一次呢就听出来，所以我就会花比较多时间去听这首歌，然后可能要找一下就是他每个段落稍微

0: 我可能会稍微分析一下，就是主歌在哪里，副歌在哪里。然后有时候呢，两段副歌可能，最后的那段副歌情绪又比较重，我可能要再稍微比较一下，就是应该要选哪一段。就是我就会花比较多时间要去判断出我要怎么样在有限的30秒里面把这首歌的精华播出来。
1: 那就是你这样子也算是看过比较多歌，那想请问就是有没有对，就是这些有没有什么歌是让你比较印象深刻，例如就是它比较复杂一点之类的。
0: 印象深刻哦，华语可能就都蛮固定的，但如果是日韩的话，印象深刻的，比方说最近这几周第一名是 Bad，然后 ATEEZ 的 Bad，然后我就是可能我不知道我手机可能有监听我，就是我会一直滑到那个抖胸舞，对，就是因为这首歌的关系，然后就一直滑到各式各样的。这个不管是台湾的偶像啊、歌手啊，还是韩国的那个短影片，但就是会慢慢的被演算法攻占。就是这首歌算是最近比较常听到，然后还有日本有一个团体，其实我原本也不认识，然后是在榜单里面，因为看他出现很多次，就是米津玄师，但我现在还是对他们不太了解，但是因为他们有最近吧有2首歌出现在榜单上面，而且都出现很多周，就是几乎每个礼拜都有这个团体，但是歌曲就不太一样，所以，就是我现在可能会听一耳就可以听出来，就是它是哪一首歌，然后是他们的团体的歌曲这样子，就是算是对他们团体也是印象蛮深刻的，因为那歌曲的风格我觉得，蛮特别的，但是可能就是未来有机会的话，有机会的话啦，会再多了解一下这个团体，因为我现在还是对他们是几乎不认识，但就是至少这几首歌是有听过。
1: 那谢谢大家收听我们这集的每月来 social，那也谢谢恩琪接受我们的访问。那我们最后呢，就会以恩琪刚刚推荐的周兴哲的《All for You》来做结尾。那谢谢大家，我是主持人品心。
0: 我是恩琪，
1: 那我们每月来 social，下次见哦，拜拜。
0: 拜拜。

0: 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是李全哲。我希望你在我身边。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再度收听欢笑一箩筐的节目。在节目当中，今天为您选播两段非常有趣的相声，都是由卫龙豪、吴兆南这两位大师所带来的演出。我们来欣赏的是虎啸迎春以及青帝年号。
1: 虎啸迎春，
2: 我们中国人呢、比外国人特别
3: 哦，
2: 每个人呢多个属性，
3: 哎，十二个生肖轮流转。
2: 哎，对了，我听说您是虎生的。
3: 是什么？
2: 那什么，您是虎年出生的。
3: 哎，对对对对了，
2: 虎啊是一种吉祥的动物。
3: 不错，传说虎可以驱妖辟邪。
2: 是啊，虎给人的形象啊是勇猛威武。
3: 是啊，可以称是百兽之王嘛。
2: 在复兴中华的今天
3: 啊，
2: 我们要有老虎那种所向披靡的锐气，冷静沉着的步伐，
3: 哎，
2: 百折不挠的意志，自立自强的精神。
3: 对，要有股子虎劲儿。
2: 不，你虎谁呀？
3: 虎谁谁不揍我呀？
2: 我们人类啊对虎啊都有好感，
3: 哎，
2: 可是又爱他呢可又怕他。
3: 来，怎么呢？
2: 耶，人无害虎心，可虎有伤人意呀、
3: 哎、再怎么说它总是个野生动物、
2: 啊、对，尤其咱们中国人对老虎、更有偏爱。
3: 嗯，何以见得呢？
2: 咱们中国人连平常说话都离不开虎。
3: 是吗？
2: 啊，我们现在生活安定，社会繁荣，各行各业
3: 这里有虎吗？
2: 那真是龙腾虎跃呀。
3: 哦，是处处充满了生机。
2: 为了发展科技，让我们的工业升级，提高层次、虽然在技术上呢还略有缺失，
3: 哎，
2: 可是我们的学者专家会有虎胆妙算的精神，突破这个瓶颈，克服这些个困难。
3: 对，
2: 这叫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3: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2: 再看我们的三军将士
3: 啊，
2: 个那个儿都是生龙活虎的虎胆英雄。
3: 那可不，
2: 龙兄虎弟在虎帐谈兵，
3: 对，
2: 保卫疆土，枕戈待旦，收复失地，还我河山，
3: 哎，
2: 英勇作战，犹如猛虎下山，吓得敌人是谈虎变色，胆战心寒。
3: 好，
2: 有虎没有？
3: 有虎，全是虎
2: 啊！就连你们家也离不开虎啊！
3: 哎、我们家
2: 啊，
3: 有虎吗？
2: 爷，春节的时候到府上去拜年，在您的客厅里就挂着一幅虎啸图啊！
3: 对对对，那个是我画的。
2: 那什么？您画的？
3: 哎呀，画的不好，画的不好。
2: 好啊，
3: 好，
2: 画的好。那画的那只老虎是真好啊！
3: 哦，
2: 栩栩如生啊，是呼之欲出啊！
3: 哎呀，您太夸奖了。
2: 是啊，听说自从您把那老虎挂上以后，
3: 哎、
2: 你们家就没有一只耗子了。
3: 啊！哎，您等会儿。
2: 怎么了？
3: 我画的是虎啊，可还是猫啊？
2: 哎，您是照猫画虎，
3: 这么一说就不怎么样了，这个。
2: 哎。您干嘛画个虎冠啊？
3: 这不是我是属虎的吗？
2: 哎呦，对了，我忘了你是虎生的了。
3: 是什么呀？
2: 不，那个虎年生的。
3: 哎，我属虎。
2: 对，小名叫小虎。
3: 哎、小虎嘛。
2: 哎，从小就爱老虎。
3: 那可不，
2: 穿虎鞋，戴虎帽，长了一对虎牙。
3: 嘿嘿嘿，
2: 长大了之后练虎拳，专爱打着黑虎掏心，学虎步走的是龙行虎步。
3: 对
2: 啊，您吃虎鞭，喝虎酒，您是虎年结的婚，你太太也属虎，外号叫虎妞。哎，给你生了一窝小老虎，对吧？
3: 对对对，
2: 你在虎林街摆过老虎摊
3: 啊，
2: 卖过老虎油，跟

0: 客人净打马虎眼，
1: 这谁呀？说着说着就不像话了。
0: 真夫人的美一位也都离不开壶，
1: 是吗？
0: 先说老太爷的精神，
1: 我爸爸90多岁了，耳不聋眼不花，虎背熊腰，那老头走起路来虎虎生风。哎，他是早泳会的会员，
0: 游完了泳就进茶馆了，
1: 吃早点去了，
0: 马萨鸡去了。
1: 啊，花茶馆啊？
0: 哎，不，胡老兄心在呀，
1: 他身体不错。
0: 再说说老太太的慈爱吧，
1: 那用哪句来形容呢？
0: 虎毒不食子啊！哎呀，把你们一家大大小小，你看照顾的多好啊！
1: 那倒是真的，你不过您这话呀是话粗理不粗，
0: 是吧？再说你儿子的长相吧，
1: 那用哪句词啊？
0: 虎头虎脑。
1: 哎呦，可爱极了！
0: 你们是虎父虎子。
1: 哎呦，谢谢您的比喻。
0: 再说你太太的那对眼睛吧。
1: 用哪句啊？
0: 虎视眈眈。
1: 呵，干嘛呀？要吃我呀？
0: 再说你在家里的地位吧。
1: 我是
0: 虎口余生啊。
1: 啊，别说了。
0: 啊，说
1: 我在家里我是虎口余生啊。
0: 我说错了。你不是。你是你太太不在家的时候。
1: 哦，对。
0: 你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
1: 嗨，越说越不像话了。我是那猴子呀。
0: 那你是什么呀？
1: 告诉您
0: 啊，
1: 我在家里头，我也是老虎的屁股摸不得的。
0: 好，在家里你是老虎。
1: 对，
0: 虽然比不了孟加拉虎，你也是一只纸老虎。
1: 哎，什么纸老虎啊？像话吗？真老虎。
0: 哦，你太太不在家的时候，你才是老虎。
1: 不，在家
0: 啊，
1: 我在家。
0: 哦，是啊，你在家，你太太不在家。
1: 我太太也在家。
0: 哦，你们两个全在家。
1: 对，我也是老虎。
0: 啊，是啊，你太太也是这么说呀。
1: 哎，说什么呀？
0: 我们俩在一块儿啊，吴兆南呢就是老虎。
1: 您听见了吧？
0: 我是武松。
1: 啊，去你的！
2: 悠闲的午后时光，您是不是想与人共享这份感受呢？世新广播电台是您真心的朋友，陪您寻找午后的新感受。
3: 清帝年号，吴兆南、魏龙豪合说。
4: 这个相声是咱们中国传统的民俗，土生土长的民间艺术。做一个相声演员呢，必须要多知多懂。
5: 是啊，我早就听说了，您的学问就不小啊。
4: 不，谁呀？我呀。
5: 您这位相声演员呢，真是了不起呀。
4: 嗨，
5: 不简单，不简单呐。
4: 我有什么不简单的？您可千万别这么说。
5: 您呐，
4: 啊，
5: 您这是谦虚啊，客气。
4: 哎呦，谢谢您，您可别这么恭维我。
5: 据我所知，您是博学多才呀，广览多读，上知天文，下通地理。您知道各地的生活习惯，您了解各国的风土民情，是三教九流，无所不知，五行八作，无一不晓，了不起，了不起呀！
4: 哎呦，好家伙呀，谁有那么大学问呢？
5: 哎，您不就是这个样吗？
4: 嗨。要照您这么说法啊，那我成电脑了。不，您呢别听别人胡诌，反正这么说吧，乱七八糟的呀，我们知道些个，这不能算是学问，只能说是杂不嗖。
5: 那就不错
4: 啊。
5: 那就说明了您的博嘛。
4: 哦，这就博呀。
5: 啊，博学的杂不嗖嘛。
4: 哦，
5: 您这个水准可是不低呀。
4: 啊，不低。
5: 起码您这个水准也够那个
4: 什么
5: 杂不嗖啊。
4: 什么叫够个杂不嗖啊？
5: 这是您说的杂不嗖吗？
4: 我这是跟您客气
5: 啊。
4: 这杂不嗖呢，就是说我呀，这就是说我这个好像是这个不怎么样。我那个意思呢，就是要说呀，拿我们北平话来说吧，就是在这个二五眼上。
5: 二五眼。
4: 哎哎哎 哎，就是。

0: 说我这个人呢，没多大学问。
1: 哦哦哦，不能不能不能
0: 啊！
1: 不能！
0: 怎么呢？
1: 您可不是一般的二五眼
0: 哦，
1: 可能是高阶层的二五眼
0: 啊。这二五眼还分等级呢？
1: 不是，我听过您很多段的相声
0: 哦，
1: 我是您的相声迷
0: 哦，
1: 我有直接的感觉
0: 哦，
1: 以您目前这相声的水准呢
0: 啊，
1: 哎。反正啊，也不在这二五眼以上，也不在这二五眼以下
0: 啊，
1: 正好在这个二五眼上，
0: 还是二五眼呢？
1: 净弄这二五眼干什么呀？
0: 这不是跟您客气吗？
1: 哎，我是在推崇您有学问吗？
0: 我也没什么学问，反正啊，就是一样喜欢看书
1: 哦，看书、
0: 啊。哎，对，
1: 哦，那是好事啊。
0: 嗯
1: 嗯。爱看书好啊！
0: 啊，怎么
1: 丰富知识啊？
0: 哦，
1: 最近在看些什么书啊？
0: 哎呀，瞎看
1: 哟！您眼睛已经不行了。
0: 谁眼睛不行了？
1: 您不是说是瞎看吗？
0: 哎呦，您怎么有一句就添一句啊？
1: 嗯，
0: 说风就是雨呀、啊。
1: 怎么了？怎么了？可是你说是瞎看吗？
0: 不，我这是跟您客气嘛。
1: 啊，
0: 瞎看呢、啊，就是说没准稿子。抓着什么就看什么，
1: 哦，那要是抓住老鼠呢？
0: 我看那玩意儿干什么？我
1: 啊，哦，看书是不是？
0: 我看书
1: 啊，看什么书啊？
0: 什么都看。
1: 最近看些什么书？
0: 最近看了电视连续剧那《慈禧外传》以后啊，
1: 嗯、
0: 觉着这出戏呀、啊、跟清史上有很大的出入，
1: 哦，
0: 所以我就在翻书查证，
1: 哦。感情您对清史也很有研究啊？
0: 哎呦，研究可谈不上
1: 啊。
0: 不过我对这个史啊，比较认真。
1: 史那多臭、啊
0: 嗯！什么呀？
1: 啊、
0: 历史、
1: 哦？对对，照这么说，那您不是二五眼？
0: 嗨，你怎么还没忘这茬呢？
1: 这部连续剧偏离史实啊、
0: 哦，
1: 跟清史上太多不相符的地方了，
0: 啊、
1: 可以说是胡编乱演，人事全非。提起来呀、啊，我就一肚子火。
0: 哎呦，您可千万别跟他们怄气，这戏嘛，就是为了大家爱看，收视率高，广告满档啊，多赚钞票。哎，演出呢就不得不戏剧化一点
1: 哦、
0: 哎，要不然怎么叫戏剧呢？
1: 哎，那也不能编方造模，离谱太远呢，自欺欺人呢。
0: 其实啊，这个也不能怪他们
1: 哦，怪你，
0: 怪、哎、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那怪谁呢？
0: 这要怪港剧的录影带，
1: 怪人家干什么呀？
0: 哎，有很多题材啊，都是抄人家的
1: 哦，人家演了，我们就得演
0: 啊。是啊。你要不演，大家伙就租录影带看了。
1: 那要是他们演错了呢？
0: 那我们也就跟着错呀。
1: 哦，为什么不把他们错的我们改正过来呢？
0: 哎呦，紧急上戏，他没存档啊，等着改那就要开天窗了。
1: 为什么老是让人家牵着鼻子走呢？
0: 哎呀，远来的和尚会念经吗？
1: 嗨，其实啊。不必远求啊、
0: 哦、
1: 像您对清史这么有研究、嗯、就应该把您请去研究研究就行了。
0: 哎，不我可不行，那编剧那可是一门学问
1: 哦，
0: 不是阿猫阿狗都能写的。
1: 哎，您可以提供资料啊，参加点意见呢、啊、
0: 我那倒是乐于效劳。
1: 那什么二五眼先生，
0: 哎，看我怎么还答应他。
1: 有关清史的书籍您都看过哪些呀、
0: 啊？您像什么《清宫十三朝演义》啊，《玉作珠帘十二春》呐、啊，
1: 嗯，
0: 什么《慈禧太后慈禧外传》《清宫秘史》《清宫奇谈》，什么《清宫烟云》呐、
1: 啊，哦，不得了啊！
0: 啊，
1: 您可以称得起是清史专家呀。
0: 哎呦，那可不敢当
1: 啊，
0: 人家高阳先生才是专家呢
1: 啊，
0: 我呀。离那个家还远着呢。
1: 有关这方面的史料我得跟您多讨教。
0: 嗨嗨，这什么叫讨教，咱们一块研究啊，一块研究
1: 啊。不是，我知道的太少了，太少了。
0: 那是您客气吗？
1: 我这绝不是客气
0: 啊。
1: 我跟您这么说吧，二五眼先生，
0: 哎
1: 啊，
0: 哎，你别给我起这外号了好不好？
1: 那什么呢？那
0: 什么呀？
1: 那什么，那杂巴凑先生
0: 好吗？我呀叫魏龙豪。
1: 那什么，魏龙豪先生，
0: 哎哎
1: 哎，我得向您请教
0: 啊，
1: 这方面我知道的太少了。不过呢，我也喜欢看这一类的书。
0: 这些书您都看过？
1: 没有
0: 啊。

0: 我看的都是比较肤浅的，
1: 哦，
0: 没法跟您比。
1: 那您都看过什么呀？
0: 我不过是看过什么《瀛台泣血记》，什么《玉香缥缈录》，《青石录》，《青石稿》，《清列朝后妃撰稿》，《清史列传》，《清皇室四谱》，《八旗满洲士族通谱》什么的
1: 啊。
0: 肤浅呐，我知道太少了，
1: 还肤浅呐。
0: 我要是跟您比呀，
1: 好吧，别比了。我自个儿承认是杂不凑了，二五眼了。
0: 哎，您别客气，咱们一块儿研究嘛。
1: 我哪敢跟您研究啊，我得向您请教。
0: 哦，那可不敢当。咱们是以文会友啊，把咱们研究的东西啊讨论讨论，内容要是有了结果呢，提供大家参考，对我们的历史呢，哎，多一点认知，您看好不好？
1: 哎，好啊。
0: 在清朝，请问一共做了那是几代皇上来的？
1: 几代
0: 啊？这您知道吧？
1: 十代吧。
0: 哎，就是十代呀。
1: 哎，不过在关外还做了两帝呢。
0: 哪两帝啊？
1: 天命天聪啊。
0: 哎，不错。
1: 天聪后来改崇德是吧？
0: 哎，这就对了。
1: 对呀。
0: 对
1: 啊。我反正大概其是这样吧，反正我也记不太清楚。
0: 不、
1: 啊，
0: 很清楚嘛，很清楚
1: 啊，
0: 不错。请问清朝一共做了多少年，知道吗？
1: 268年吧。对吗？
0: 对呀，
1: 康熙最长远，最多做了61年。
0: 对，
1: 雍正是做了13年，乾隆做了60年。
0: 一点不错，
1: 他们这仨皇上啊，一共做了是134年，正好是清朝268年的一半。
0: 嘿，您算的还真清楚。
1: 最少的那是宣统，
0: 嗯，
1: 他只做了3年
0: 啊。
1: 哎，大概其实是这样，反正我也记不太清楚了。
0: 嗨，一点都没错，您干嘛这么谦虚啊？
1: 哦，
0: 没错。
1: 对呀，
0: 哎，那清朝进关以后，这十帝的年号都是什么？您一定记得吧？
1: 哎呦，我也记不太清楚了。
0: 哎，您别再说这句行不行
1: 啊？不，我这是不是
0: 您这不是很清楚吗？干嘛老说这句呢？
1: 不，这是客气嘛。
0: 过度的客气啊，那就是矫揉造作的表现。
1: 您可别这么说啊。大概是做了十帝，他是顺康、雍、乾、嘉、道、咸、同、光、宣，这十帝的帝号呢，要是按着顺序呢，是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就是这么十帝啊，是不是？
0: 我也记不太清楚了。
1: 哎，可这句怎么跑你那儿去了？
0: 这是受了传染了吗？
1: 好嘛，
0: 哎。这个每一帝的年号都怎么讲，您知道不知道
1: 啊？那还有什么讲啊？反正这年号嘛，用的都是好字眼嘛。
0: 什么好字眼啊？
1: 您比方说吧，
0: 嗯，
1: 这头一个顺治
0: 啊，
1: 这不就是好字眼吗？
0: 怎么讲呢？
1: 顺治嘛，一顺百顺，顺理成章的治理天下嘛，顺治嘛。
0: 错了，
1: 不，错了。
0: 哎，不能这么讲。我有我的看法。
1: 哦，那您怎么个解释法呢？
0: 我认为顺治这两个字儿
1: 啊
0: 是应该这么讲。
1: 那您讲讲。
0: 他是刚进关没底而恐惧，
1: 哦，
0: 希望老百姓啊都是顺民，他好容易统治，顺顺当当的统治，顺治他是这么讲。
1: 哦，是是是是是。
0: 那么我这个解释您还满意吗？
1: 行，满意。哎，有点意思啊。那这顺治下去，这康熙怎么讲啊？
0: 哦，康熙啊，
1: 对，
0: 康熙这两个字儿可不好讲。
1: 是啊，
0: 要是抗熙呀，那就好解释了。
1: 是啊，那要是梁熙就用不着解释了。
0: 康熙，
1: 哎，
0: 因为他康了呢，就熙了。
1: 那是废话，这跟没讲一样。什么叫康了就熙了呀？
0: 哎，这康熙呀，哎，要是用这个儿化韵呢，就好讲了。
1: 哦，儿化韵。
0: 哎，康熙
1: 萝卜呀。
0: 你了解这个意思了吧？
1: 这我了解什么意思
0: 啊？怎么样？
1: 这不对。

0: 您得说康熙这两个字儿，他怎么讲？康熙、康熙不行，您呢？
1: 这康字啊，当这个安、当乐讲
0: 啊，
1: 对不对？
0: 对呀、啊。那西字呢？
1: 西字当光明兴盛讲、
0: 哦、
1: 康熙呀、啊，也就是希望光明兴盛，安和乐利。
0: 哎，这还差不多。
1: 怎么样、
0: 啊、
1: 这学问是不是比您大一点？
0: 是是是，我还在那二五眼上呢。
1: 哎、这可是您自个儿说的啊。
0: 好好好好，哎，顺治、康熙，哎，这康熙下这雍正怎么讲？
1: 哦，雍正是吧？
0: 对，雍正，
1: 雍正。哦，对了。是他登基坐殿的那一天呢，他坐歪了不正，大伙儿这么一拥啊
0: 啊
1: 就正了，雍正
0: 啊，嘿嘿，这玩意儿倒好讲啊，坐歪了雍正过来的，
1: 哎，是的，是的，
0: 哎呀，那乾隆呢？
1: 那乾隆还不好讲吗？
0: 怎么讲啊？
1: 乾隆啊
0: 啊，
1: 这皇上啊，他不是有钱吗？
0: 那龙呢？
1: 大概他是个聋子
0: 啊，有钱的聋子。哎呦，这么个皇上。
1: 对，乾隆嘛。
0: 嗯，好好好好，嘉庆。
1: 嘉庆啊，
0: 哎，
1: 这个又不好讲
0: 哦。
1: 嘉庆是吧？
0: 嘉庆，
1: 嘉庆，哎，他有这么一段故事
0: 哦。
1: 嘉庆没当皇上的时候，他是个皇太子。
0: 对呀、啊，
1: 他有个嗜好
0: 啊，
1: 他喜欢呢搜集古铜。有一天，他到庙里去啊参佛拜寺，
0: 嗯，
1: 很多的和尚在那儿诵经，
0: 哦，
1: 是又撞钟又击鼓
0: 啊，
1: 哎，这都不在话下
0: 啊。
1: 他瞧见这佛桌前头啊，
0: 啊，
1: 嗯，那有口磬，这个声音呢、
0: 哦、
1: 敲出来呀、啊、是瓮声瓮气的。非常的悦耳，特别的好听
0: 啊啊啊！
1: 他一问这个主持僧啊，老方丈告诉他了
0: 啊，
1: 那是殷代的古铜，而且那是庙里的镇寺之宝
0: 哦，传习多年了。
1: 嗯，他想要啊，又不好意思张嘴。
0: 那当然了，那是人家镇寺之宝嘛。
1: 他在庙里头转悠半天，临走的时候啊，借着向佛祖辞行，哎，又回到大殿上了
0: 啊。
1: 他趁着人家不注意啊、
0: 嗯、
1: 他把那口磬啊往斗篷里头嘎着窝底下这么一夹、哎、顺手牵羊的就带走了。
0: 哦，
1: 这个嘉庆就是这么留下的
0: 啊，偷磬的皇上啊。
1: 然也，
0: 还然也呢。
1: 哎，对，嘉庆就是这个意思。
0: 哎呀，要照您这种讲法，经您这么一解释啊，我这学问是长多了，我成了三五眼了。
1: 另外还有一种解释呢。
0: 哦，还有别的说法？
1: 是研究嘛，就研究的彻底。
0: 哦哦，是怎么个说法？
1: 那就要牵涉到三代之间了。
0: 哪三代？
1: 乾隆、嘉庆跟道光啊，
0: 祖孙三代。
1: 对，乾隆在位是60年呢。
0: 是啊，只比康熙少了一年嘛。
1: 啊，您可知道这乾隆皇帝怎么会养生有术，哎，那么高寿呢？
0: 这有什么秘方吗？
1: 因为这有钱的聋子呀，他懂得饮食之道。
0: 哦，他会吃。
1: 对，乾隆是位品尝专家。
0: 哦，
1: 吃遍了大江南北啊。
0: 啊，
1: 嘉庆可就占了便宜了。
0: 怎么呢？
1: 跟着他爸爸猛吃一个点儿。
0: 哦，
1: 嘿，他爸爸是浅尝即止、
0: 嗯、
1: 他是非得把这一盘菜吃光了才算数。
0: 哦，那这跟嘉庆这年号有什么关系啊？
1: 有啊，吃菜的时候您用手抓吗？
0: 嗨，那多脏啊，得用筷子夹呀。
1: 还是的，把菜都给夹光了，那不就是嘉庆吗？庆乃晋也。
0: 哦，那跟这道光又有什么关系呢？
1: 哎，关系太大了。
0: 怎么呢？
1: 盘里的菜都让嘉庆给夹光了，道光没有菜下饭了，只用这个菜汤泡饭吃了。端起盘子来，把菜汤往自己饭碗里这么一倒，道光啊。
0: 倒菜汤啊。
1: 因为他不敢跟他爷爷跟他爸爸抢菜吃啊，从小心理上受了这种影响，所以等他当了皇上以后，他到哪儿哪儿就光。
0: 哦，满处去倒菜汤啊。
1: 哎，这道光不是马上皇帝吗？
0: 啊，
1: 他是亲自领兵去打仗啊。
0: 道光还能打仗呢？
1: 是啊，打仗他也打不好啊，也是个二五眼呢。
0: 啊，二五眼用这儿了。
1: 不过他有他的一套方法。
0: 什么战术？
1: 要是攻这个城攻不进去、
0: 嗯、
1: 他会跟士兵们宣布，卯上劲儿往里打
0: 啊，
1: 只要把这个城攻破了拿下来，进去之后

0: 后你们随便抢随便杀随便烧，杀光抢光烧光，所以啊人家都说到哪儿啊哪儿就光，到光到光，到了哪儿啊哪儿就光了。
1: 哦，他这是三光战法。
0: 哎，这就是道光。
1: 哦，道光完了是咸丰。
0: 哎，咸丰好讲
1: 啊，
0: 这个皇上啊他待不住
1: 啊，
0: 一闲着呢他就疯啊，闲疯嘛。
1: 哦，闲着无聊就发疯啊。
0: 这种现象目前社会上非常的流行啊。
1: 现在
0: 是啊，游手好闲不务正业，要是不发疯他怎么会敢抢金店劫银行呢？
1: 是闲疯是这么解释。
0: 对，
1: 那同志呢？
0: 同志，您说的是哪位同志啊？
1: 是同志吗？是什么哪位呀？皇上同志啊。
0: 哦哦，皇上是封建帝制独裁专权呢，怎么会能管这叫同志呢？
1: 什么同志啊？
0: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这是国父的遗言，革命的术语同志。
1: 嗨，你全弄拧了
0: 啊。
1: 我说的是清帝的年号同志，谁跟他认同志来
0: 着？哦，对对对，哦，同志啊，
1: 帝号同志。
0: 哎哎哎哎，怎么讲吧？
1: 哎，他是，我哪知道啊？这我问你呢吗？这不是？
0: 哦，对对对，这个同志嘛，就是共同治理嘛。
1: 哦，
0: 这个同志啊，
1: 啊，
0: 他没什么本事，
1: 嗯，
0: 喜欢逛窑子打茶围。
1: 哦，
0: 遇见点大事啊。自个儿没主意就找大臣们一块商量着办，同治吗？
1: 哦，共同治理。同治皇上最后还是死在梅毒花柳病上了。
0: 哎，您可别胡说八道
1: 啊，
0: 皇上怎么会得那种病呢？
1: 那同治得的是什么病死的？
0: 艾滋病。
1: 不，那更严重。那个这个同治完了以后是光绪。
0: 光绪。
1: 对，光绪。
0: 这光绪还不如同治呢。
1: 怎么呢？
0: 同治好嫖啊，这光绪他好赌。
1: 哦，
0: 慈禧专权垂帘听政啊，他拿光绪这皇上啊当幌子。
1: 哦，
0: 不让他管事儿，这光绪没辙了。
1: 那怎么办呢？
0: 凑结把手打麻将吧。
1: 啊，打牌呀？
0: 啊，什么13张16张的，带宝的不带宝的非宝的都打。
1: 嚯，
0: 光绪没有偏财运。
1: 哦，
0: 逢打必输，打一餐光一餐，打一锅光一锅。
1: 哦，
0: 输光了老佛爷啊就给他续，所以叫光绪。
1: 输光了续锅啊？
0: 啊，光绪嘛。
1: 哎呦，那宣统呢？
0: 最末一个了。
1: 哎，清朝爱新觉罗的最后一个皇上。
0: 完了，他做不了皇上了。
1: 怎么做不了皇上？
0: 他叫什么年号？
1: 宣统啊。
0: 您听这名字
1: 啊，
0: 玄统。
1: 怎么？
0: 本来就那儿悬着呢，拿棍儿这么一捅，那还不掉下来？
1: 哦，捅下来的呀。
0: 玄统嘛。
1: 不对，您呢？
0: 怎么不对啊？
1: 您这可讲错了
0: 啊！
1: 他正字啊不叫玄统
0: 啊，
1: 他是宣统，西于安宣。
0: 哦，宣统。
1: 推翻满清，建立民国，就开始民选总统了。
0: 照你这么说，他这皇上做不成 啊，是他自个儿搞砸了的。
1: 谁呀？
0: 宣统啊。
1: 怎么呢？
0: 宣统是他宣布让大家伙儿选总统的吗？
1: 哈，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呢就为您进行到这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月光下摇摆踏步，踏上灵魂拖拉库。哦，司机司机，请你让我忘了我的目的地。
0: 我是力友王。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社会资源常常都被好像一个 channel 这样子疏导到那个外面去。
1: 尊重生命不只是人的生命，
2: 是
1: 还有动物，纵使是一草一木，它都有生存的权益。我们同样的生命是一样平等的，那么我们应该去尊重它。
2: 当你在保护一个东西的时候，你会多方的着想，想到说你在保护这个动物的时候，旁边的人是怎么看待，当地的人又怎么看待，我们又怎样把它放到整个世界的一环里面去看待。
3: 为什么放假的时候要往山上海边去？它本身就有一个所谓的冲力，就是要回生命的母亲去重新获得生命的能量，
4: 尽量去展现自己的特色。那它都有机会，它就有这个机会去展现自己地方的特色。那从地方这个出生的小孩子，他就会以他的家乡为光荣。那我想这也是我们要做的一个愿景吧。
5: 从台湾60年代的工业化开始，为了追寻更好的生活，我们离开农村来到城市，而后城市的腐化和风气的败坏又让我们走向更远的地方。为了追寻更好的可能，我们的心还在流浪。鸟瞰台湾，让你我的心定居台湾。安顺、尼可联合策划主持。

0: Nice to meet you， 欢迎朋友们再度收听《鸟看台湾》节目，我是尼克，
1: 我是安顺。
0: 哇，我们台北、台东两台连线。我们今天录音的时间特别晚哦，已经快八点钟了。就是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上午跟下午的时间哦，所以我不晓得在时间上的不同哦，
1: 是的，
0: 我们讲话的也许速度会有点那么不太一样。
1: 这个我同意，因为 我真的觉得好像一早的这个声音跟现在傍晚的声音、夜里的声音真的不太一样、可是我反而比较喜欢、大概在晚上傍晚到睡觉前这一段、感觉好像人比较沉淀的下来，比较不会那么浮躁了、我的感觉啦。
0: 尤其我是今天忙碌了一整天之后，
1: 是的，
0: 能够坐在录音室跟在台东的池上的安顺录音，感觉特别的幸福，好像一切都安静下来。那早上的那个忙碌感呢，
1: 好好，
0: 就是不知道是在忙什么，忙与忙。张艾嘉不是有一首曲子叫《忙与忙》吗？真的觉得你忙当中好像真的变得有点盲目。就
1: 如果说是忙的有目的，忙的有目标，忙的有意义，可能你就会忙得很高兴，心里就很快乐。
0: 对啊，当你
1: 但是如果忙得盲目的话，就觉得很痛苦哦。
0: 因为一个指示来之后呢，可能有些状况会觉得说，哇，如果这些事情还有一些时间可以慢慢处理，多么的好，不是这么样
1: 的
0: 仓促、对不对？
1: 那
0: 其实我们过往都开场会谈天气，但我今天比较想要谈的就是我们生命当中曾经遇见或听见的声音，或者看过的事物，或曾经存在的空间的感觉哦。因为最近又面临了一些空间的异动，

0: 特别有感觉。
1: 变化
0: 对，像安顺也是世新大学毕业的，
1: 嗯，
0: 那我们尤其是广电系的孩子
1: 的，
0: 嗯，其实广电大楼我们曾经在那里活动的空间有很多嘛，尤其一楼
1: 是
0: 一进到广电大楼一定会看到小剧场，
1: 小剧场
0: 对，
1: 是是是，
0: 尤其那三个字对吧，
1: 这个大概就是我们在世新刚，尤其是广电组的学生哈，
0: 是
1: 到了这个广电大楼的第一眼的这个印象，
0: 嗯，
1: 会爬一个楼梯，
0: 嗯，
1: 然后呢，这个小剧场也是一个楼梯，就是每次呢，大家中午可能要吃个饭呢，啊，也会在那个地方，因为也比较凉爽嘛，
0: 嗯，
1: 所以学生呢就会聚集在那个地方，开始聊天，吃个午餐，
0: 是
1: 所以我们的记忆呢，就是停留在只要进到以前的广电大楼，虽然它已经消失了，重建中
0: 了，对。
1: 对对对，但是它就是我们的第一个印象，就戏班在旁边，哎，然后另外一边就是一个
0: 小
1: 剧
0: 场，
1: 然后爬个楼梯进到剧场里面，哦，感觉还蛮温馨的，小小的一个小地方哦。
0: 对啊，嗯，刚刚安顺特别提到这里特别凉爽，因为那边有第一路影棚，有影棚在那里，
1: 哦，
0: 所以影棚的冷气都非常的凉。
1: 对对对对，我们要跟听众朋友这个简单介绍一下，因为在我们的广电大楼里面有很多的这个摄影器材或者是广播的器材，
0: 嗯，
1: 它都需要，因为会有温度哦，所以它需要很强的冷气来帮它降温，嗯，不然机器会容易宕机。
0: 当然，
1: 所以呢，冷气呢是很冷的，真的很
0: 冷。
1: 冷
0: 气是给机器吹的，不是给人
1: 吹的。是
0: 的，
1: 是的，不是给人吹的。没错，没错，没错。
0: 就好像我们的录音室一定温度要调比较低一点，因为那是怕设备过热。当然，现在的设备事实上都可以承载大概，摄氏40度以上，但是我们还是尽量让它可以降温是比较好的，
1: 哦 okay，
0: 所以通常在录音室的朋友可能呢也都得穿着外套，尤其像我们这种年纪比较资深的更是需要，年轻孩子可能还是可以穿无袖的，他们也真的是蛮厉害的。那提到小剧场这三个字，因为曾经有我们的校友提到说，哎，广电大楼这个重建当中，那原来小剧场那三个字有没有被保留下来呢？
1: 哦，对哈，哦，
0: 对，那事实上
1: 这个我倒是没有想过，很多的东西其实是可以把它保留下来
0: 的，是
1: 的，
0: 是的，
1: 没想到这个妮可姐真的把它找出来了，
0: 嗯，其实刚好经过某个办公室刚好看到那当然也是当时候的同仁特别把它留下来，我觉得那个格外有意义耶，
1: 哦，
0: 就觉得，
1: 嗯嗯嗯，是
0: 虽然建物不在了，但是看到那三个字，仿佛呢，我们曾经活动过的空间又再到我的生命里面来，就特别有感觉，
1: 重新被唤醒啊，
0: 对对对，
1: 有点被唤醒的那个感觉，就记忆又重新燃起来了，哦，
0: 对啊，
1: 嗯，
0: 所以那边那天特别感觉很有感觉，所以呢，写了一篇文章之后呢，嗯，就有一位哇，这个吴夏雄建筑师，他也是登山家，他曾经带着很多的台湾朋友呢，
1: 嗯，
0: 到国外远征，哇，圣母峰，
1: 哦，
0: 还有很多的其他的地方，
1: 嗯，
0: 所以是远征队的这样的一个
1: 领队，
0: 领队，
1: 嗯，
0: 真的是不容易的一位，嗯，然后当然在台湾像中央山脉上的高山的家，哎，也就是天池山庄，
1: 嗯，
0: 安顺，你是不是也去走过这一段，
1: 哦，
0: 天池保线所那一段，你有走过吗？
1: 对，是是是，
0: 嗯，
1: 对，我有走过，我有走过，
0: 对，
1: 我在当记者的那个年代，
0: 是是是是，
1: 因为公务也不能说公务啦，
0: 嗯，
1: 就是这个保护的这个维护的这个单位呢有邀请我们去，
0: 嗯，
1: 参访，所以呢就走了一趟，
0: 啊，
1: 那
0: 是
1: 我们好像也住在这个天池保线所里面，对，
0: 嗯，
1: 没错，
0: 嗯，那因为其实吴夏雄建筑师本身呢，他也是高山山庄的设计的建筑师，很不容易，他的亲力亲为，而且呢到日本呢到很多的山庄去考察之后，那选择最适合台湾的设计图的方式呢帮天池山庄重新打造，
1: 嗯，
0: 那是从2004年这个开始计划，然后到2012年完工，所以也是历时蛮长的一段时间才把它完成
1: 的。是
0: 的，
1: 是的。
0: 那他特别用一种非常友善的方式呢，
1: 嗯，
0: 来规划这个天池山庄。他特别做一个观景台，
1: 嗯，
0: 他认为呢，就是要干湿分离的状态。比方说，你下雨天，那山友穿的雨衣啊，对不对？那如果马上进到，
1: 哦，
0: 这个山庄里面，其实就会觉得很潮湿，
1: 嗯，
0: 所以那个观景台呢，除了是可以让大家观赏美好的山景之外，如果遇到下雨天，可以在那边整理所有的衣物。哎，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概念。
1: Okay， 嗯。

0: 念，同时呢，他也把干燥式引入到台湾的高山山庄里面，哎，这非常的重要，哎，所以其实下礼拜我们就真的邀请到吴夏雄建筑师特别来我们的录音室来跟我们谈谈他的登山史，以及呢他对于高山山庄设计的概念。其实那天还特别提到，哎，避难山屋跟高山山庄到底有什么不同，
1: 差异在哪里？
0: 对，是有差异的哦。因为早年我对台湾的登山山屋我都觉得就是避难小屋吧，就是都是用木头改造的嘛。
1: 我们以前的概念都觉得它不会太大，然后就是临时性的搭设的那种感觉，
0: 然后都是大通铺嘛，那就是避风避雨啊的状态。那我记得我第一次开始登山是20出头岁的时候，那时候工作刚好告一个段落，那跟几个朋友呢，我们就去爬雪山。那年刚好遇到是大雪的雪季，所以呢，在1990年那个时候呢，哇，走到369晚上呢，休息的时候已经在睡觉，因为登山的时候都会 很早就要睡觉，因为白天可能
1: 要
0: 起来，对。然后半夜突然一阵风，就把木门那个门还不能关上。就被木门就被风一吹，砰一声，非常大声，
1: okay,
0: 我们还以为黑熊来了，那个真的是避难小屋的状况，因为刚好那一年遇到大雪，那个时间点又刚好是大家没有放假的时间点，所以呢，
1: okay,
0: 整个山庄，整个369
1: 人烟稀少，
0: 山庄只有我们四个人，不是人烟稀少，就只有我们四个人，
1: 就没有别的，没有别人了。
0: 对对对，那但是369。山庄其实2016年呢，吴夏雄建筑师就开始设计，到现在呢是停摆2年了。那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1: Okay.
0: 我特别帮山友问了建筑师，他也会在而后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那我们刚刚提到小剧场这三个字，为什么特别提到吴夏雄建筑师呢？因为当天他特别在我的脸书上留言了，来跟听众朋友分享，他说有些事没人关心，没人提起，就慢慢被忘记，有些东西没人注意，没人保留，就自然的消失。那他特别提到，其他多年来一直努力促成山岳博物馆的成立，那在20多年前就开始做初步的规划，并完成了设计蓝图。那玉山国家公园管理处呢，其实也正式向他们提案，但到了审查会，结论是以后再说。
1: 再说
0: 以后就是过了20多年了，
1: 20多年是的，
0: 所以当然他现在的理念，他会觉得说，哎，山岳博物馆不一定要集中在某个地方，事实上在各个国家公园其实都是可以的，对，所以现在想法是有点不太一样了，不用集中在某一个区域，但是他真的也还蛮期待，就是像他369山庄呢，真的未来能够被完成，无论是后来会用别人设计图或怎么样，但现在其实最大的困境就是工班的问题，不容易，因为在高山上你一定要体能才有办法抵达那个地方，
1: 而且要长时间在那个地方，
0: 是的是的，
1: 你要相关的技术，
0: 啊，
1: 然后又能够挺得住这种高山的这种气候或者是这个温差，
0: 可能技术不是问题，其实最大的问题是现在的人，尤其不是原住民朋友，在山上他可能会耐不住，因为
1: 是的，
0: 电力也有问题嘛，所以不太可能一直滑手机，那对他们来讲可能就很无聊，所以就没办法接受在高山上施作这件事情，
1: 施作要耐得住寂寞，
0: 对对对对对，其实是这样。那吴夏雄建筑师基本上呢，他把登山当成他的事业哦，所以他不断努力在文化跟教育上努力去推动，所以后来太鲁阁国家公园也成立了登山学校，那他事实上在这个是在教育这个部分嘛，文化上他真的积极在推动山岳博物馆，这是目前他也很大的希望能够圆梦吧。那369山庄如果能够完成，我觉得如果以他的设计图来说的话，我觉得很多山友都会觉得那是他的代表作，所以他也心心念念，因为他现在已经80多岁了，而且他当初在勘察的时候其实也真的亲力亲为，他真的就是登高山，所以是不容易的，所以我觉得真的要帮高山山庄设计图的建筑师拍拍手，真的不容易，他们真的要亲力亲为去做观察台湾的地形地貌去打造，那当然在日本跟在台湾因为地形地貌的不同，当然设计上也会有一些不同，因为你

0: 你设立高山山庄，它的腹地势必是要比较大的，嗯，
1: 是，
0: 所以一切都是这么样的不容易哦，对吧？
1: 没错。
0: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其实常在节目当中会提到说，哎呀，抢救，对不对？抢救家庭相簿，抢救家庭影像，还有生活当中，当然也我们不断提到要简化，对不对？简单生活。

0: 还是要有点选择，对不对？说你自己
1: 没
0: 对
1: 错，
0: 断
1: 对。
0: 舍离的看法是什么？嗯。
1: 我当然觉得，就像妮可姐刚刚提到的哦，像跟我们的文化传承有很大关系的，不然我们的故宫博物院，我们的这些很多的博物馆，它设立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知道说过往的这一些历史的脉络哦。
0: 嗯。嗯哼。
1: 那就我们大到像我们国家的博物馆，小到像是我们自己家庭的，像什么家庭的这一些相册啦，或者是
0: 是，
1: 长辈遗留下来的这一些物品啊，
0: 嗯
1: 可能在旁人看来，他觉得好像也没什么。可是就
0: 哼，嗯，
1: 是因为我们没有经历过别人的这个相对的这个事情，或者是
0: 是，
1: 经历的
0: 嗯哼，
1: 回忆哦，所
0: 嗯哼。
1: 以有时候很多这种断舍离，当然不能说因为我们大部分都是因为现代人实在是太会买了，买了很多东西呢，是因为一直
0: 是，
1: 重复或者是对自己毫无意义的这一些物品。我觉得当
0: 啊哈，
1: 然这个断舍离，有很多个层面啦。那
0: 嗯哼，
1: 如果说牵涉到回忆的这个东西，有时候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做决定的。有时
0: 对，
1: 候人为什么会有囤物癖，我真的觉得可能是跟自己的回忆有很大的关系的。有很多东西，你就觉得一封信或者是简单的一个便条，很多人会把它视为珍宝的，很重要的一个心灵上的物质，因为看到
0: 嗯
1: 它，可能就看到回忆起以前发生的一些事情，所以你说他不是不愿丢掉，他是怕忘了这一个事情哦。看到他，你就有一个温馨的回忆。
0: 对
1: 所以
0: 呀、
1: 断舍离，我看因人而异，因事而异啦。
0: 啊，
1: 我真的觉得就存乎在每一个人自己的心中的一把尺吧。
0: 嗯哼，嗯，安顺讲的真好哎，其实。因为最近正在整理空间嘛，那实际上多年来，因为在这个地方30多年哈，已经快40年了，所以当然过去过往会有信件往来嘛，学生会都会寄信来。那我觉得那个信件本身呢，我就觉得我刚突然想到说，打开，因为整理的时候会顺便打开来看，那你就觉得哎，那个回忆跟学生给你的回馈就会觉得历历在目。当
1: 没
0: 年
1: 错，
0: 曾
1: 没
0: 经在
1: 错。
0: 一起共同学习的状态，就会啊，好像时光机一样，好像电影一样，哇，一直在放松，一直在回忆，那个想象都回来了，因为当时候的情境都回来了。所以我觉得信件某种程度好像也是可以放在长照计划里面，对不对？哦，当你有些事情遗忘的时候，其实那个信件似乎会帮你
1: 帮你
0: 唤
1: 回忆
0: 起，
1: 吗？
0: 对，唤起 记
1: 恢
0: 忆，
1: 复，唤起你的记忆，
0: 是，好像也是一种吧。哦，
1: 有
0: 因为
1: 助于预防
0: 预
1: 老人
0: 防，
1: 痴呆的发生吗？
0: 对，让我们的脑部可以更活化，因为
1: 是的，
0: 感觉
1: 是
0: 上
1: 的。
0: 说，哎，你的记忆就慢慢回来。的确，有些事情真的会慢慢忘记。以前可能10年前写的一篇脸书，哎，我现在想想，其实如果没有在它跑出来，我真的忘了哦，曾经是这样的一个状态耶。嗯，所以以前的人会写日记，然后想到时候翻翻日记，好像是不无道理的，对不对？感觉上就是生命的过程都被记录书写在那个日记本里面，
1: 没错，
0: 哎，感觉上真的是，好像写日记的风气似乎可以再展开。无论你是写在平台上，无论是写在书本上，我觉得都是可以的耶。嗯，
1: 对，我觉得现在当然更方便了哦，因为现
0: 是，
1: 在有科技的帮忙，
0: 啊哈，
1: 有
0: 是，
1: 电脑的帮忙。
0: 啊
1: 其实
0: 哈。
1: 如果说像现代人呢，不见得是真的拿笔写在纸上面哦，有时候敲敲键盘，然后透过这个社群软体，哎，没想到呢，这么一天一天累积下来哦，也是蛮有趣的一个方式，而且它不
0: 对，
1: 定时的会跳出来跟你说你的某一年某一天，
0: 曾经 写
1: 你
0: 过
1: po 了
0: 什
1: 什么，
0: 么，
1: 你
0: 遇
1: 写
0: 到
1: 了什
0: 什
1: 么，
0: 么，
1: 对，
0: 对，
1: 你的心情怎么样？哎嘛，
0: 嗯，
1: 就可能就让你有不一样的这个回忆
0: 然
1: 哦，
0: 后当然，这个社群平台未来可能必须要存在，才有办法帮我们的回忆再找回来。所以
1: 没
0: 也
1: 错
0: 常常
1: 没
0: 有人
1: 错，
0: 说，哎，事实上你可能除了在社群平台发表之外，是不是自己也要在某一
1: 备份。
0: 些对备份下来？那这个 备
1: 不
0: 份
1: 同
0: 到
1: 的
0: 底怎
1: 备
0: 么
1: 份，
0: 备份呢？是实体的
1: 是，
0: 备份还是网络上虚拟的备份？那就看待自己喽，怎么样去面
1: 是的，
0: 对？哇！
1: 没错，
0: 这个很有感触了，谈的这些，我想应该是晚上录音比较会特别讲到这些内容哦。好，那其实前几个礼拜，其实呢，我们邀请到2026年台北电影节得到首奖的李立绍导演，那我们有奖征答，对不对？嘿，
1: 是的。
0: 导演呢特别感谢说，哇，真的有朋友们，哇，真的在这个年代还会写信过来。

0: 的不容易，嗯，所以呢他要给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呢，哎，
1: 听友，
0: 一份大礼，就是有回家路上跟李哲阳谭韵露两本书都要送给来自南投的洪慧菊小姐哟。
1: 是，哦，是，
0: 对，
1: 是，
0: 我想你也期待很久了，我拿到书之后呢一定马上会寄到您的府上哦。非常感谢你这么长久以来这么支持我们的节目。好，
1: 是，
0: 那稍后我们就一起来关心我们的环境相关新闻哦。

0: 纯净新闻都在
1: 小小鸟大世界。
2: 好的，赶紧来关心环境相关的新闻。当然呢，还是要来谈谈天后这件事情。那最近时尚的天气是不是有秋凉的感觉了呢？
3: 对，我正要说，最近的天气真的有一点这个印证了这个秋高气爽这一句话。其实现在来东部，我真的觉得是蛮舒服的，一个气候哦。这个白天呢，温度当然到了中午的左右还是稍微高一点点，可是也没有像在八月初七月底的那一种那种炙热的这个感觉哦。更重要的是呢，现在有北风了哦，所以这个风吹徐之下呢，你就觉得这个暑意呢就更被冲销了。所以我觉得现在来东部呢，因为东北季风开始已经有这个慢慢的从北方过来了，所以感受上这个体感的温度呢真的是降了很多，不像之前的体感温度动不动就是超过40度的哦，现在就没有那么热。而且到了下午太阳下山之后，入夜之后呢，其实是很舒服的，会有一点微凉的感觉。现在晚上池上的室外温度呢，大概入夜之后大概大不会超过24度，然后呢在半夜呢几乎都可以下降到快20度左右，是到了那一种不用开冷气的这种季节了。所以我觉得蛮舒服的一个状况。
2: 是啊，台北其实也是一样的状况，虽然今年说是盛阴年，但我总觉得今年的气候好像春天也来了，秋天也来了，不像过往好像只剩下夏天跟冬天的感觉。
3: 对，
2: 我今年也特别有这种感觉。
3: 区别的比较明显一点点，
2: 好像又回来了一点点。对，
3: 不像是夏冬的区别而已，
2: 但是热的时候真
3: 有四季的感觉。
2: 对，但是热的时候真的超级热。 对不对？你看像在欧洲的统计，八月份创下全球有史以来最热的单月记录，对不对，安顺？
3: 是的，哇，这一个呢真的是让人吓一跳哦。我们一直很努力的要让我们的温度下降哦，可是呢感觉呢这个努力的这个成果呢好像效用不是很大。
2: 对，好像没有这么具体。
3: 对，那么根据这个统计哦，今年的八月的全球平均气温呢只有高达摄氏 16.96 度哦。就是比2023年呢七月也曾经创下很热的一个月哦，它两个月只有相差 0.01 度哦。所以这个相关的这个单位呢考虑呢就把这两个月直接并列了哦，这是2026年的八月跟2023年的七月哦。那主要就是因为呢燃烧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的这一些人为的活动哦，已经让地球这个温度比工业化前的时期高出了摄氏约 1.4 度了哦。所以也就加剧了这种极端天候的发生的频率跟严重的程度。我想今年大概让人最截至目前为止哦，最震撼人的大概就是尼泊尔的这个冰山崩塌的这个事件。很多人都觉得这个跟极端的气候变化是有关联性的哦。是，对，
2: 所以像在这个观测站里面其实也告诉我们一个讯息哦，从今年的七月中到八月中之间，欧洲因为高温造成的超额死亡人数超过32000人呢。哇，
3: 对啊，所以有时候呢不看统计数字呢都觉得好像还好嘛齁。
2: 对啊，
3: 但是呢当你把长时间的这个统计数字累积起来的时候呢，你就会觉得说这是因为气候的这个大改变哦，会造成很对人的，尤其是年长者来讲其实冲击是最大的。因为毕竟年轻人可能对于高温的这个抵抗能力相对上是比较高的哦，但是对于中老年人来讲呢，其实有时候呢瞬间的这个热

0: 会对他们的身体造成很大冲击的、
1: 哦、对啊、嗯、因为今年的六月到八月份、哦、连接的出现很多严重的热浪，对不对？所以在欧洲有很多的学校停课，那河川也干涸了，导致于呢、嗯、会有那种大规模的这个野火造成。哇，
0: 是
1: 所以这些事情呢、嗯、真的必须要，虽然我们刚刚讲说哎，今年虽然圣婴现象好像有春夏秋冬的感觉在台湾啊，冬天这还没有到来啦，只是说哎，好像比较四季分明又再度回来了、嗯、但是你看在欧洲的现象就是 特别遇到的状况就特别的严峻，对不对？
0: 对，热浪的情况是加剧了，感觉是变得比较严重了。
1: 嗯，没有错。那我们来看看比较好的消息。哎，男装城，哎，其实没有这个新闻，我从来不认识男装城有这么样重要，而且是台湾的这个原生，对不对？哇，
0: 对，其实我看到这个新闻，我也是感到非常的好奇哦，因为我们有看过什么捧柑嘛，哈，什么茂谷啊、
1: 茂谷柑啊
0: 这些柑橘类的，
1: 对
0: 对对对对，但是特别以一个地区来命名的。我们只要看到是以地区来命名的、嗯、大概就是一个很特别的品种了、
1: 嗯、
0: 那其实台湾的这个原生植物南庄橙很特别哦，它过往它很早就有了，其实在塞夏族的他们的过往的用药上呢它是可以入药的 哦，所以南庄橙呢对于他们来讲呢他们就是妈妈准备的粮食的意思、哦、它在塞夏族语里面叫做嘎达柚，这个我应该发音不是很正确了、哦
1: 嗯、
0: 那意义呢就是意思就是说妈妈准备的粮食、
1: 嗯、
0: 那南庄橙呢是部落的传统的食物，然后呢、嗯、也是医疗公用的植物，所以在早年呢、哦、医药不普及的时候呢这个塞夏族人如果感冒生病了、
1: 嗯、
0: 会将干燥后的南庄橙呢研磨成粉来服用、哦、所以这是最天然的、哦、食疗了、哦、
1: 是是是是 是
0: 当时家户常备的传统保健药品。
1: 嗯， 嗯，
0: 所以也就是因为这个关系哦、
1: 嗯、
0: 这个我们的这个林务局，当时的这个林务局，现在的林保署呢，诶，就发现呢、啊、哦，原来我们的在很多原住民的这一些植物里面，他们的过往的智慧哦，就是把在他们在大自然里面所采集到这些植物呢、
1: 嗯、
0: 把它比如说不管是变成食材或者是把它变成常用的药品，他们就委托相关的单位去做研究。没想到呢他们在南庄橙这个研究当中呢也真的研发出了一些比较属于专利性的这种功用哦、
1: 嗯、
0: 那么也授权给我们的部落里面来使用。
1: 嗯
0: 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方式，就是说我们的有关单位政府单位呢发现了其实在原住民的传统智慧里面呢有很多东西是可以在家里再去推广的，但是呢他们会透过比较有组织或者是呢真的有科学性的研究之后呢去研发出来，那么也回馈给这个原住民的这个部落，让他们呢再去做开发新的产品加工品、哦、我真的觉得这样的方法也蛮好的哦、嗯、
1: 对啊，真的很棒。其实刚光提到柑橘这件事情，然后可以预防感冒，治疗咳嗽，
0: 对，
1: 其实我想这些的这样的一个运用方式可能不止在原住民的身上、嗯、像我的小的时候就是这样，那个吃冰吃太多了，咳嗽咳了一整年。
0: 那你应该多吃这个南庄橙，听说它对肺很好。
1: 哎，但是你看看，它基本上是数量很少哎、欸嗯，然后被列入红皮书哎、欸，
0: 对对
1: 对
0: 对， 对
1: 啊，
0: 现在已经开始在推广了。
1: 是、嗯，所以我们那时候当然没有机会吃到南庄橙了。妈妈呢、
0: 嗯、
1: 就会拿橘子，然后塞盐巴。然后呢在烤炉烤、
0: 哦、
1: 那时候如果没有烤箱的话就是在
0: 炭火上，对对对，就烤橘子，
1: 对，就烤橘子，就这样来吃、
0: 嗯嗯嗯嗯嗯、是的是的，
1: 以前妈妈帮我治咳嗽是这样做、
0: 哦、
1: 或者是房子外面、哦、也有一些植物、嗯、他们就会去拔那个什么龟塞顶鸡屎藤
0: 去煮水吧，
1: 对，煮水、
0: 嗯、
1: 听说那个也有治咳嗽，
0: 可以退烧，
1: 所以你看看、
0: 哦 okay， 嗯、
1: 基本上我觉得早年的人医药没有这么发达，但他们对植物的认识跟认知说实在的真的比我们现在强太多了。
0: 没错没错，
1: 像包括还有一种金鸡婆、
0: 嗯、
1: 我妈妈就会摘过来呢，然后煎蛋，说女生在、
0: 哦、
1: 成长的时候吃它是对整个成长过程是非常好的。
0: 是是是，
1: 对啊，那像现在我们去哪里拔那种草也是有，但是因为认识不是很深，根本也不太敢乱拔。
0: 我们应该是认不出来了吧？
1: 对啊对啊，所以。

0: 我想不止原住民的智慧，我觉得其实平地人的有关于植物的认知，真的是因为年代不同、时代不同了，早年的人他们的智慧真的都值得我们学习，对不对？
1: 没错。
0: 好，接下来关心毛小孩，在新北市呢，最近有一个新的参考约款，对不对？有关于租屋宠物饲养的参考约款。哦，这个目的是要防止毛小孩随意被弃置，对不对？嗯，
1: 没错，其实简单讲就是你可姐刚刚讲的意思，这
0: 是，
1: 一个住宅租赁宠物饲养参考条款，哦，这
0: 嗯，
1: 是首创的，在新北市首创的哦。简单讲，它重要的几个规则就是说，将饲主呢在房屋租赁到期的时候，或者是因为有时候雇主会这个饲主可能会遇到一些特殊的状况，没有办法去及时的。将宠物代理或者是照护这个责任哦，纳入到正式的租赁条约当中，就
0: 嗯，
1: 是希望呢降低宠物遭到留置或者是弃养的风险哦。那如果说这个房东呢，明明呢在签约的时候呢，知道他的这个租屋者呢有养宠物，那这个宠物呢又受困在租屋处里面，这个屋主。房东没有去积极的帮助的话呢，也是会受罚的哦。哦，所以我们
0: 哦，
1: 要提
0: 是
1: 醒
0: 连
1: 房
0: 带
1: 东，
0: 责任，那这样子
1: 对，
0: 一来，会不会导致于房东
1: 大
0: 会
1: 家
0: 限
1: 不
0: 制，
1: 敢租给，
0: 对呀，不敢租给有宠物的人呢？
1: 但是我
0: 嗯，
1: 觉得太难了，现在有宠物的人实在太多。如果他想要赚钱的话，如果说他想要把房子租出去的话，当然我相信可能会有一段时间，大家会把这个。纳入参考的这个条件当中，然后也会呢，把在租屋的条件里面写，你其实你只要写清楚，我觉得也就可以了。那如果说我们的屋主真的能够接受这个租屋人呢带宠物的话，那你就势必呢可能要慢慢的习惯，以后我们对毛小孩的规范的保护呢会越来越好。哦，当然我相信。房东或者是真的这个喂养人呢，也都希望让他自己的宠物呢能够过得很好。有时候是不得已的原因，可能跑路哈，我们讲不好听一点，比如说跑路啦，哦，或者是出现了不好的意外啦，你暂时真的没有办法去顾及到宠物嘛，那这个时候呢，可能我们要负到通报的责任，比如说。我受伤了，那我可以找别人来帮忙，或者说去通报相关的这个政府单位来协助嘛。哦，我们不要说完全不理，其实就是说你不要不理，哦，你只要有去协助或者是通报，我相信相关的单位不会因为这样子去处罚你哦。就是最怕的就是说你明明知道有，可是你就是不管它，那造成宠物的受伤，哦，或者是说不幸，那你可能就有相关的连带的责任了哦。所以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朋友，您是房东的话呢，你也可以到我们的这个新北市政府动物保护防疫处的官网来查询，也可以下载这个参考条款。哦，你可以先事先的去了，做个功课，先了解一下。以后如果你真要出租房子的时候呢，你也可以把这一些都写得清清楚楚的，这样对你的权益也是一个保障啦。
0: 当然，我觉得这个目标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善待我们身边的动物朋友吧，
1: 是的，
0: 对
1: 没
0: 吧？
1: 错，
0: 哈，所
1: 简单
0: 以
1: 讲就是这样。
0: 是啊，就是友善跟我们共同生活在这个地球上的所有的朋友们，
1: 没
0: 这样
1: 错，
0: 好
1: 没
0: 像有
1: 错，而
0: 点
1: 且是
0: 八
1: 最
0: 股，
1: 亲近的呢。对，
0: 这
1: 而
0: 些
1: 且
0: 真
1: 我
0: 的很
1: 们是，
0: 重要。嗯，
1: 算是我们最亲近的动物朋友了嘛。
0: 是啊，是啊，所以还是鼓励我们的朋友们啦，我们就用领养取代购买，对吧？这
1: 是，
0: 实际上，
1: 没错。
0: 我们一再在节目当中，强调一件事情。那当然，其实有时候我们看到有些，毛小孩本身他感觉是不是生活在热带或者是亚热带地区的，我真的常
1: 哦，
0: 会觉得说，哇，他们生活在这个区域真的是也不容易哦。所以，既然饲养他了，我们就要好好的善待这些毛小孩哦。

鸟语花香，陪您全家人轻松进入赏鸟的行列，体验美好丰富的飞语世界。

0: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鸟看台湾节目，我是妮可，
1: 我是安顺。
0: 进行单元是鸟语花香，来，安顺今天为朋友们介绍的鸟儿是
1: 我们今天要认识的呢，也是大名鼎鼎的，曾经呢在台湾非常有名的一种外来的这个鸟类哦，
0: 是
1: 它叫做埃及圣环，也念作埃及圣选了哦。跟我们上个礼拜介绍的这个黑头白环，长得超级一百像，
0: 真的。
1: 我们在上个礼拜有
0: 很像，对，非常像。
1: 我们在上礼拜有提到过嘛哦，其实呢，它就是头颈是黑色的，那么身体呢大致上都是白色的哦。可是就是在它的飞羽还有尾羽的部分呢，欸，是黑色的哦。
0: 是
1: 它最大的一个特征就是脖子到头漆黑嘛，哦，我想大家都知道。还有一个它有一个镰刀嘴，哦，这个大家都知道，有一点像死神的那个镰刀，哦，
0: 真的耶，很像。
1: 其实你如果说远远这样看，看起来就它其实有一点可怕，看起来有点可怕的感觉，
0: 是不太喜欢它头型的样子，说实在的，
1: 因为它头也没有毛哦，就是有点裸露的那种感觉哦。
0: 是，
1: 然后它的脚呢也是黑色的哦。其实大致上来讲，它的颜色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哦。那么它的栖地呢，主要是分布在非洲大陆，还有马达加斯加、伊拉克这些地方哦。台湾主要就是因为呢，在新竹的某动物园呢，
0: 飞出来六只
1: 笼中翼鸟，是的，是的，是的，没想到这六只呢，经过20年之后呢，变成了好几千只哦。不过最近因为被移除的关系哈，它的数量应该所剩无几了哈。
0: 对啊，那个算是我们移除计划当中最成功的耶，我觉得。
1: 对啊，因为它也最目标最明显，然后呢，只要习性一背。

0: 对，习性一被摸透之后呢，他真的就是躲无可躲、哦，因为他喜欢群聚嘛，哦，只要被找到。找到一只大概就可以发现一窝，所以很容易就被歼灭了、哦、
1: 嗯嗯，
0: 但用歼灭其实不太好，
1: 有点残忍的，我们不是在保护动物吗？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有时候好两难哦。嗯，
0: 是因为已经发现到它跟我们的这个原生种有区位上的竞争了哦、
1: 嗯，
0: 也发现了可能会对我们的原生种造成这个冲击哦，所以不得不下这样的下策啦，这算是下下策了哦。
1: 嗯、是，
0: 那先以前啦，在台湾的各个湿地，尤其是在北部的湿地，是很容易看得到的。
1: 嗯，
0: 哦。后来呢，它就往南延伸到了南部了哦、
1: 嗯，
0: 像是嘉义也都可以看得到很大的族群，宜兰、哦、新竹，这个都是以前哦，现在可能就比较难看得到了。
1: 是，
0: 那么在花东地区呢，以前就比较少见了、
1: 嗯
0: 哦、所以花东不是它很重要的一个栖息地。
1: 嗯
0: 嗯、那他们会成群的在开阔的沼泽或者是河边，还有潮间带或湿地上觅食哦，那也会利用这个人类耕作过的这个土地，甚至会到垃圾场去觅食、
1: 哦、是
0: 他吃的东西真的非常杂哦，超杂的、
1: 嗯
0: 啊、有昆虫啦、啊、脊椎动物小的脊椎动物啦、啊、甲虫甲壳类啦、啊、鱼虾，甚至呢雏鸟、哦、别种鸟种的雏鸟他都吃、
1: 嗯、
0: 甚至呢也吃这个根的茎啊、种子啦、啊
1: 嗯、
0: 所以他是杂食性的动物哦。
1: 嗯、哼，
0: 那么他们有一个习性，就是很喜欢呢一起成群的觅食，所以呢这也是他最大的一个致命伤，只要一被发现呢就很快的就会被，对，一整群就可能会被收了、哦、对，那他们就是一边缓慢的移动一边的取食哦。
1: 嗯、
0: 那他的这个叫声哦，很少发出不在繁殖季的时候是很少发出声音的，那、
1: 嗯、
0: 我看我们听到一bird里面的声音呢，我觉得蛮神奇的，跟我们上个礼拜介绍的这个黑头白环呢，完全是不同的这个性格，完全不同。
1: 本来以为说应该是差不多的哈。
0: 对。
1: 就呼呼两声，有没有？就呼呼两声那种感觉。
0: 我们本来以为他也会 murmur 到底哈，我记得我们上个礼拜听到这个黑头白环的，好像很多人在背，
1: 对，在背景，在市集里面讲话那种感觉，哎、欸，他完全不一样、欸，哎，他完全是前景，他不是背景，
0: 个性完全不同，
1: 对，
0: 个性完全不同，
1: 他们的声音的景深位置有点不太一样，
0: 嗯、
1: 是不是很特别？
0: 嗯、
1: 哇，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想要再了解埃及圣玄的身影的话，也可以上 eBird 去观看哦。

0: 鸟类是森林中要动的音符，是自然界的演奏家。欢迎收听《野鸟世界大探索》。
1: 赶紧来关心野鸟朋友们的私密生活哇！独门绝学篇呐、啊，今天要谈到的是鱼鹰的爪子，对不对？嗯。
2: 是的，对，我们都知道这个很多猛禽的这个爪子是非常的利的哦。那么鱼鹰顾名思义就是专门吃鱼的老鹰哦。这种鸟呢，其实在大埔子也可以看得到，在台湾很多的有这个湿地或者是沼泽的地方，或者是有池塘的地方，有鱼的地方，只要这个环境比较天然一点点，都可能会有鱼鹰的这个族群在那个地方哦。那么鱼鹰最厉害的就是它那个爪子，那个前后爪，而且鱼鹰的爪子很厉害，我觉得老鹰的爪子超厉害，就是说它的爪子不是说固定好前二后二哦，它是可以转向变成前三后一哦，也可以的哦，
1: 好厉害哦，还可以旋转哦，
2: 它的爪子是很灵活的，
1: 太强了吧，
2: 而且它的爪子很可怕，我们都知道鱼有鱼鳞，鱼鳞会怎么样？很滚溜嘛，对不对？
1: 对对，
2: 我们每次抓鱼的时候，它都会，然后它扭一扭，扭一扭，它就蹭走了，对不对？
1: 嗯。
2: 但是呢，这个老鹰的爪子，尤其是鱼鹰的爪子，非常可怕。你只要一旦被它钳住了，它把你夹住了，
1: 嗯，
2: 你几乎没有脱逃的这个机会了。
1: 哇、哦！
2: 因为它就爪子直接渗到你的身体里面去了。
1: 嗯。
2: 但是呢，这个鱼鹰很好玩哦。因为鱼鹰呢又很喜欢抓大的，
1: 哦、
2: 我知道人也都会贪心嘛，鸟其实也会贪心的哦，它会看到大鱼，它又特别想抓，但是呢，它一抓的时候呢，它会把爪子伸到水里面把鱼夹住了嘛、
1: 嗯，
2: 但是难免沾到水之后呢，鱼的重量跟它羽毛的重量就会变重了，
1: 嗯、
2: 所以呢，它有时候呢就会不小心被拉到水里面去。
1: 哦，
2: 很多时候你会看到它好像是溺水了，其实不是，它就是在奋力的。对，大部分都会成功啦。但是呢，因为呢，成也爪子，败也爪子，有时候爪子呢牵得太紧了，没有办法脱卡，办法脱离鱼肉的时候呢，它就会在水里面很狼狈的挣扎一阵子哦，才可以飞起来。
1: 哇，
2: 所以这个也是蛮有趣的。这虽然是它的独门绝学，但是这个独门绝学呢，可能会陷它于不利

0: 当中哦，所以这个是算是有一点呆又有点搞笑的余音啊，哦，还蛮有趣的，哦。
1: 其实你刚刚讲那个，我那个画面就让我想到像黑冠马路，每一次呢，他在跟蚯蚓拔河的时候，
0: 蚯蚓啊，
1: 我就觉得好像突然脑海里面出现这样的一个画面，一个是在土地上，一个是在水里面，
0: 水里面，
1: 是不是很特别？
0: 但是我觉得黑冠马路比较安全，余音比较危险一点，它会有溺水的可能，哦。
1: 是的，讲到自然界就觉得太开心了。很棒哈，因为不会有人的太多的思维的想象，太多的干扰，自然界就是这么样的直接，会直接带给你的欢乐，然后直接带给你很多世界上很奥妙的事情，让我们觉得哇，好惊奇哦，不是惊吓，是惊奇，对吧？
0: 是的，
1: 那我们还是要在节目的尾端呢，再跟听众朋友来报告一下我们的上次的有奖征答呢，是来自南投的洪慧菊小姐，获得李立绍导演提供的《回家路上》跟李哲阳谈月路两本书哦。那我们呢，在拿到书之后，一定会立刻的寄到您的府上。非常感谢我们这位资深的听友，那也欢迎呢新加入的听众朋友跟我们来共同关心我们台湾的自然人文相关的讯息哦。非常感谢朋友们今天的收听，别忘了下礼拜继续收听由我尼克
0: 还有安顺
1: 为您主持的鸟瞰台湾，我们下周空中再会了，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8点。
1: 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我们是熊宝贝。
2: 是我们改变了吗？是我们改变了呀。
3: 陪你走过了年年岁岁，接下来也要一起迎向每一个 Rockable Day。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1: 世新电台 FM88.1 AM729。

0: 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各位旅客您好，欢迎搭乘趋势报给你之第0704号航班。我是本次航班机长叶叶。本班机即将从日常出发，前往科技、音乐与生活灵感交汇的国际航线。为了确保最佳收听品质，请您戴上耳机，并将烦恼调整为飞行模式。现在请系好安全带，我们准备起飞。

大家好，欢迎来到趋势报给你之节目，我是主持人叶叶，欢迎大家跟我一起登上今天的青春航班。那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呢？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在我们成为可能大学生之后，越来越多好像需要用抢的东西，像是最近这个礼拜刚开学嘛，那大家前阵子有做了什么事情？没错，就是抢课。那我们大学生就很常会可能抢课、抢票，或是抢什么优惠，抢一些各种的限量商品，甚至连网络上的热门话题、热门趋势，我们好像都会下意识的想要赶快的跟上。而且这些事情有一个非常共同的特色，就是慢一步可能它就没有了。尤其是到就每个学期开始之前，让我们大家最紧张很焦虑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选不选得到课。平常我们可能觉得选一门课应该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啊，就是看到有兴趣的课就点进去，然后就把它选起来嘛，不是就这么简单吗？但其实真正经历过大学选课的人应该都知道，事情是根本没有这么简单。为了可能要选到自己一堂真正想要去上的课，我们可能前几天就会开始研究，开始排自己的课表，然后去查这个老师的评价如何，看学长姐的心得，就是他们上课的状况怎么样，然后比较上课的时间，这个时间点早八我就是起不来，或者是然后太晚我就不想上之类的，然后还要避免就是跟其他课程还有其他的可能必修撞堂嘛。那甚至有些像是很热门的通识课，可能大家都还没有真的开始上课，就已经先让大家进入一种战斗的状态，然后到了真的开放选课那一天，电脑已经提前开好了，网页也提前登录了，账号密码都确认了，然后课程代码也都复制好，可以立刻就是贴上这样子，然后盯着荧幕上面的时间啊，剩五分钟了。我自己就是那种剩五分钟我会先设一个闹钟，然后那三分钟就不会了，因为就是一直看着上面那个五分钟慢慢的跳，然后最后开始倒数十九八七，就跟倒数跨年一样，然后时间一到就按下去，然后呢可能是一瞬间成功，也可能是就是已经被选走了，或者是就是更残酷一点的，你根本没有看到这个课跳出来，因为你没有怎么讲，就是完全都已经被抢光了，你连这个课的那个框框都没有看到这样子。那看到这句话就是会觉得很绝望嘛，就是感觉明明刚刚上一秒还有充满希望的，结果下一秒人生突然被关上一扇门的那种感觉。更有趣的是说，因为大家都太害怕抢不到，所以校园里面有那种慢慢流传各种抢课的秘诀，有人说可能要提早一点进去准备，有人说要用电脑，也有人说用手机比较顺，然后有人会准备各种不同的装置，那也有人会挑一个觉得网络比较稳的地方抢课，然后也还有听过一些很神秘的说法，像是我学长说这样子就是比较容易抢成功啦，然后什么我打电话进去系办什么，我朋友每次都是这样抢到的，那去年我就是这样抢到的啊，所以这些就是各种方法到底是真的有用，还是就只是经过就是那些几届上几届的学生口耳相传之后，逐渐变成一种在我们校园里面的都市传说，那这就很值得我们来就是深刻聊一聊嘛。而如果你就觉得抢课已经够刺激了，

觉得抢票可能又是另外一个很不一样的战争，尤其是自己很喜欢的歌手或是偶像要开演唱会的时候，那种感觉你一定要抢到那种感觉其实就真的很不一样。像是售票前几天我们就会开始研究场地地图，我们要坐在哪一区，然后离他们比较近，有人会研究票价，有人研究座位，可能其实15排是最前面的那一排，各种的，然后会分析哪一区的视野比较好，可以看得到 小舞台，然后又可以看得到后面的大屏幕，就是甚至会跟朋友讨论说，如果这区没有了，你要不要往后面一点，或是往旁边一点，啊，如果只剩后面一点的票，你会买吗？那如果真的只剩一张，你要不要先抢？然后到了开卖当天，可能早早就已经坐在电脑前面，手机也放在旁边，然后小卡也摆在旁边，就在旁边摆正这样子。然后网络呢，网络 5G 满格一定要的，然后账号什么也要先登录好，不可以到抢票跳出来的时候还才在跟我说，哎，要登录会员。付款方式什么的也都要准备好，然后开卖时间一到，又是一场跟时间赛跑的游戏。哦，进得去吗？那个圈圈，那个抢票系统的圈圈一直这样子跑，票还有吗？页面会不会卡住？刚刚的座位下一秒会不会就没了？好不容易选到的座位，最后付款又能不能成功？应该是说有时候最崩溃的，甚至不是说完全没有票，而是我就是看到这个票有在啦，但是我就是买不到。这一刻其实是真的会开始怀疑人生，所以你会发现无论是抢客还是抢票，我们会发现好像都在参加一场没有明确规则的比赛，比的可能是网络速度或者是反应的速度，准备的程度，甚至还要比那么一点点的运气，对吧？但奇怪的是，这些抢的事情并没有随着我们离开电脑或是手机就这么的结束，因为当我们终于抢完课、抢完票，然后当我们可能打开 TikTok 或是 Instagram 各种社群平台之后，我们又会莫名进入另外一场竞争。这一次我们要抢的不是课，也不是票，我们抢的就是那个注意力。因为我们每天滑手机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可能昨天都还在讲完全不知道一句话，今天突然就是所有人都在讲这句话，然后原本就是一张图片或是一个表情、一段影片，或者是甚至一句看起来很普通的话，会开始突然出现在你的页面上面。一开始的时候可能就只有两个人用，接着越来越多人会去模仿这个，可能像迷因，有人会改编，有人恶搞，有人会套到自己的生活上面，甚至最后发展出了十几种，就是好几百种不同的版本。然后你打开社群，好像大家突然都知道这个梗，甚至不用解释，看到那张图或是那句话就知道大家是在笑什么。那这也就是我们今天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就是吸引大家眼球的迷因文化。因为我们每天都在接触迷因嘛，但你有没有真的想过一个迷因是怎么开始的？为什么有些内容明明是很普通却突然爆红？为什么有些梗只在一个小圈子里面流行，另外一些却可以快速扩散到整个网络？又为什么有些迷因只是红了一天两天，甚至是一个星期之后就消失了，但其实也有一些梗是过了很久大家还是在使用的？这其实里面不只是好不好笑这么简单，它可能也跟我们大家的情绪有关，跟社群文化有关，也跟大家愿不愿意一起模仿、一起参与有关。因为当一个人发现大家都懂这个梗，那种共同被理解的感觉本身就是一种很有趣的社会认同嘛。我们可能只是转发一张图片，可能只是跟着用这一句话，但其实我们也正在参与一种属于这个时代的网络文化。 OK， 所以今天这一集我们就要把这三件事情，看起来不太一样的事情放在一起，就是抢票、抢课还有抢热度。从大学生每个学期都可能遇到的选课大战，到自己喜欢的偶像歌手开演唱会时的抢票战争，再一路进入社群平台，看看一个迷因是如何被创造、模仿、恶改、改编，最后变成大家都知道的热门话题。那我们也会聊一聊那些大家口耳相传的抢客偏方和抢票技巧，那究竟哪些是真的有道理，哪些可能只是大家在紧张时候给自己的心理安慰呢？更重要的是，当我们越来越习惯快一点，快点抢到

0: 了，我要快点抢到票，我要快点看到热门的话题趋势，快点跟上大家讨论的东西。我们是不是也慢慢变得害怕错过，害怕自己慢一步就跟不上别人的话题，害怕热门的东西我们没有及时参与，之后就不知道大家在说什么。而这种想要跟上的心理，又是如何影响我们每天使用网络社群参与，甚至是变成形成属于这个时代的流行文化。那这一集呢，我们就一起来拆解看看吧，究竟是什么让大学生愿意为了一堂课、一张票，甚至一个网络上的梗，拼尽全力跟上那短短几秒的热潮。那准备好了吗？就让我们一起登上今天的青春航班吧。从校园的选课系统出发，经过抢票现场，最后飞进迷因爆红的网络世界。青春航班第十二集，抢票抢课热度现在正式起飞。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是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欢迎回到《趋势报给你知》节目。那刚刚上一段呢，我们提到了身为大学生好像有很多事情需要靠抢的，那其中最固定就是每个学期都会重新上演一次的就是选课嘛。我觉得选课真的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因为我们平常去买东西，如果东西卖完了，顶多就是嗯，好吧，那我换一个好了。可是选课就不一样，你可能为了这一堂课已经研究了好几天，甚至把它排进自己完美的课表里面，结果开放选课那一天几秒钟就没有啦，然后你只能坐在电脑前面看着那个额满或者是根本没有跳出来的框框两个字发呆。尤其是那种大家口中的神课，就是可能老师上课很有趣，或者是评量方式比较轻松，作业可能也不会太多，或者是上课的时间不用这么固定一定要到课，就是各种这种有线上课程的，或者是这课程内容真的是比较有兴趣的，这些课程一旦被大家贴上好凉哦，就是填课或者是老师人很好不用考试这些标签，很容易就变成一个热门的课。而且我觉得大学是很有趣的一点，就是我们不一定真的知道这堂课有多好，有时候就只是看到网络上学长姐推荐，然后或者是朋友跟你说这堂课很可以，然后你就觉得好，那我也要，然后原本可能就只有几个人想要选的课，最后变成一整群人都要一起抢。所以有时候一堂课会真的很热门，不一定只是因为它本身真的特别的好，也可能只是因为大家都说它好。这其实就有一点像是校园版的口碑传播，就是学长姐告诉学弟妹说这个不错，然后学弟妹再告诉下一届，然后最后这一堂课的名声可能就越传越夸张这堂超凉的，这老师人很好，就是没有作业啊，上课你就可以做自己的事情，然后到下学期大家看到这堂课就说抢。所以有时候选课的竞争其实就是在正式选课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大家会到处问说你有这个老师的课吗？这个老师会点名吗？或者是他上课风气如何？学到东西吗？或是期末是要分组作业吗？还是这堂会不会很雷啊？这样，甚至有些人还会特别去找以前修过这堂课的人，问得非常的详细。因为大学生选课其实有点像是在做小型的投资决策，你要把一整个学习的时间放进去，所以当然希望这个选择是很值得的嘛。而且除了好不好上这堂课，我们还考虑各种不同的现实问题，像是上课时间，如果这一堂课超级热门，但它排在可能星期一的早上八点好了，可能有些人就会开始犹豫，因为你可能会想说这堂真的有这么值得让我每个星期一早起吗？又或者是一堂课评价很好，但是跟你的必修撞堂了，这时候你就算你再怎么喜欢这个课，你也只能含泪放弃吧。所以真正在排课表的时候，根本就不是单纯找我想要上的课，而是在很多不同的

条件里面去取舍，时间不能撞到，我的学分要够，我的必修有什么被当的我也要再重新修，也希望自己可以留一点时间给自己。然后还有什么社团啊、打工、实习这些，甚至连上课地点也都要考虑进去，因为有些人可能第一堂在

蛮长的，因为世新就是一个长条形的嘛，你要从前面走到船院，从山洞口走到船院就觉得好痛苦哦，因为其实还是有稍微小小的坡嘛，对，而且尤其是下雨天的时候，那个有时候还会有一点点那个淹水的感觉，所以大家真的要小心走路，尤其是下雨的时候。所以一张可能很漂亮的课表背后其实就是经过很多次的修改嘛，像是这堂放这边不行啦，跟必修撞到了啦，那换这堂，可这堂又太早了，那换下午，下午我要去打工欸，结果最后排了半天才发现啊，怎么还是有一堂八点的课。这就是大学生选课的日常。而当我们课表终于排好了之后，真正的战争才开始。到了选课当天，大家可能早早就已经准备好，然后电脑开好了，账号密码确认好了，课程名称、课程代码都已经先复制好在旁边，然后就开始等待，等待那个最后几秒钟的倒数，时间一到按下去，然后画面就开始转。这时候其实真的很神奇，平常一秒钟好像很短，可是抢课的那几秒会突然变得很漫长。你一直盯着画面想说，为什么59分还没有，还一分钟这么久，怎么网络是不是卡了，我到底有没有成功，然后最后跳出结果是选课成功啊，那瞬间就会觉得自己赢了。明明就只是一堂课，但是会有一种完成重大任务那种成就感，甚至会马上截图说给朋友说我抢到了，然后朋友会回你说真假我没抢到，然后你就开始有点不好意思，就说就是朋友没有抢到，就会觉得有点尴尬，因为画面如果跳出来说本课程已经额满，那情绪就完全不一样，尤其是你原本就还有一个名额，结果你按下去之后就没了，那瞬间就会开始怀疑刚刚那个名额是不是就可以应该是我的。而且最残忍的是，有时候不是说你没有准备，而是你可能已经提前登录好，网络也很好，然后所有东西都已经准备好，但最后就是慢了那么一点点。那这也让这个选课这件事情变得很有趣，因为它不完全是一场努力就会成功的游戏，你的准备很重要，速度、资讯这些等等都很重要，但有时候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运气。所以大家才会开始研究各种的抢课方法，到底是要一直重新整理吗？还是用手机比较快，用电脑比较快？然后有人也会准备不同的装置，想说这台不行，我还有下一台，手机一台，平板一台，然后所有的有设备都通通登录，全部都要待命。然后平常可能觉得自己有太多电子产品了，但到抢课这一天，忽然觉得每一台都有它存在的意义。那除了这些比较实际的方式之外，校园里面还流传了一些非常神秘的抢课偏方，像是说你要下载那个什么悬浮时钟，然后到什么59:04的时候就要赶快按进去，或者是什么听说不要一直整理，或者是哪一个浏览器比较快，或者是连什么学校的网络比较稳，甚至还有人会很认真跟你说我学长学员就是这样抢到的，你照着做就对了。那你就会开始思考说这到底是科学依据的，还是只是单纯因为他去年运气很好。那最有趣的其实是，即使我们不知道这些方法到底有没有用，但到了真正抢课的那一刻，大家还是会愿意全部都把它试一遍。因为当你真的很想要上这一堂课的时候，你根本就是不想要放弃任何可能成功的机会嘛。甚至有时候抢课之前还会跟朋友分工，你先帮我看这堂，如果这堂满了就是跟我说一下，你抢这个或者是什么，大家就是共同想要抢同一堂课嘛。原本就是只是想要选自己的课，却变成一个小型团队的作战，这其实就很有趣。因为选课本来就是一个很个人的事情，但到了热门课程出现的时候，大家却会开始互相交换各种资讯。谁知道哪一个老师比较好，哪一个堂课比较轻松，甚至知道什么时候会释出名额互相提醒这样。那有些人也会在加退选的时候一直重新整理系统，因为额满不代表说永远没有机会嘛，有人退课就会释出名额，有人改课表也可能就是会空出这个位置，所以就会有重新的释出。所以选课大战有时候就不是只是第一个阶段而已，真正的捡漏大战可能是在加退选的时候。就像我之前选课的时候，就是很多也都是从加退选的时候选到的，所以我觉得大家真的可以

如果有加特选的时候，真的可以再上去晃一下。那你就会想说，选课的时候真的是会变成一个很有耐心的人啦，早上看一次，中午看一次，晚上再看一次，然后结果一打开的时候可能真的有一个名额，那瞬间的心情可能就比第一次抢到的时候还要开心。因为这次你就不是靠第一个时间的手速，而是靠自己的耐心和一点点的运气。那如果真的没有抢到怎么办？这时候就要开始启动备案了。原本第一志愿没有了，那我们就换第二志愿，第二志愿没有了就换第三志愿。有时候最后选到的课甚至不是自己一刚开始想象的样子，可是上了一两堂之后，你可能也会发现这堂好像也没有我想象中的这么糟，或者是意外接触自己可能原本不会选的领域。所以有时候抢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也不代表结果一定比较差，它反而可能让你遇到另一个原本不在计划里面的选择。那这其实就是大学很有趣的地方，我们会很努力的规划自己的生活，希望课表是完美的，希望时间安排完美，也希望每一个选择都符合自己的期待，但实际上很多事情都不会完全按照计划走。有时候课抢不到，有时候老师跟想象中的不一样，有时候原本最期待的课最后却反而觉得最普通，但也有可能你本来只是因为抢不到第一志愿才另外意外选到的另一堂课，最后却发现原来这才是我真正喜欢的。所以如果把选课放大来看，它其实就有点像是我们进入大学之后第一次面对的一种小型人生的选择。你要做功课，你要去搜集各种资讯，要备案，也要知道什么时候该坚持，什么时候该要放下。而最重要的是，不要因为这一次没有抢到就觉得自己输了，因为大学其实就是还有各种机会嘛，有加退选，有下一个学期，也有那些原本没有预期完成但是却突然出现在你生活里的课程。不过话说回来，虽然选课已经很考验手速和心理素质，但如果要说到抢到之后真的会让人尖叫的东西，那是什么呢？应该就是演唱会门票了吧。因为抢课抢不到，可能还有下一学期，但最喜欢的偶像来台湾，结果演唱会门票没了，那种痛苦的感觉可能就完全不一样。尤其是你开始看到别人晒票、晒座位、晒应援物，而你还停留在售票页面的里面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为什么全世界都有票就我没有。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从校园的选课系统直接进入另外一个比较刺激一点的战场，就是演唱会的抢票。到底为了一张票我们会做多少的努力呢？那些抢票前的偏方真的有用吗？又为什么有些人抢票前紧张到像快要考大考的感觉？那下一段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抢票大战，为了见到喜欢的人我们可以多拼呢。青春航班下一站抢票现场。

欢迎回到趋势报给你之节目。那刚刚呢，我们聊完每学期都会上演的选课大战，接下来这一场呢，我相信更多人会有感，因为它可能不只是一堂课，而是一场你期待了很久的演唱会。那对很多大学生，像是我们来说，抢演唱会门票真的已经是一种大型的生存考验。从宣布演唱会开始，大家可能就已经进入准备期，先确认日期，再看场地，接着研究票价，哪一区比较近，哪一区比较划算。如果没有抢到想要的位置，那第二选择在哪里？甚至连最差可以接受到哪个位置都要先想好。因为真正到了开卖那一天，你可能根本就没有时间慢慢去思考。网站一开，所有人都一窝蜂的整个进去这个网页。这时候你脑袋里面可能跑过十几个想法，哦，我买这区，可是这区是太贵了，那，哦，我换另一区，等一下那个位置是不是比较好？啊，算了，先买再说啦。结果等你想完，票就已经没了。所以抢票跟选课最大不同之一，就是它后悔时间真的非常的短。你可能前一秒还在想要不要买，下一秒就要重新整理，现在整区就已经卖完了。尤其是热门的场次，可能多看几秒钟，原本可能有票的页面就全部变成售罄。所以很多人在抢票之前会先把自己的选择排好，像是可能第一志愿是在 VIP 摇滚区，第二志愿就是二楼的看台，真的不行的话，最低可以接受哪一个价格这样子。然后开卖之后就不用在那边跟自己的心理博弈，因为抢票现场最不能做的事情我觉得就是犹豫了。我们平常买衣服可能可以想个三天，餐厅看菜单可以看个20分钟，但抢票的时候就没有，根本没有这么多时间，就是让你慢慢的比较哪一个比较好。而且除了座位之外，票价也是一个很大的心理战。有些人会想说，哦，我都要去演唱会了，那我是不是干脆买好一点？但另外一个声音就是，嗯，我就只是大学生欸，这个月还要吃饭，还要生活，所以我可能就会有很现实的问题，我要选我最喜欢的位置，还是选我付得起的位置？这其实也是很多学生抢票时最纠结的地方。因为演唱会可能一年才一次，但是喜欢的团体会喜欢的可能 solo 歌手一年可能才来，好不容易可能才来一次，就是不止可能很多年才来一次之类的。你会觉得如果他都难得来了，好像应该让自己看得舒服一点。可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买完票之后还会有什么从南部来台北的，然后交通那种吃饭，还有排队要排周边商品，甚至可能还要买专辑，这一张票加下去整个月的生活费安排可能都要重新计算。所以抢票其实不只是有手速的问题啦，它有时候也是一场梦想跟钱

包之间的拔河。而且现在很多人在抢票之前还会做一件事情，就是研究攻略哦，什么时间我要提前登录，浏览器要不要先开好，会员要先准备好，然后网络也要比较稳定，付款资讯信用卡先放在旁边，甚至有些人会不只是一台装置，手机平板电脑全部都要抢，一个人可能同时开好几个页面，看起来就像要参加什么大型的科技竞赛一样。那有些人也会，就像我学妹，她是一个很专门喜欢抢票的人，她就会组成一个抢票小队，就是大家都帮忙互相抢，想要什么演唱会就互相抢，这样你负责电脑，负责手机，然后抢这个区，你抢那个区，谁抢到就赶快通知彼此，这时候大家就变得很凝聚吧，原本就只是一起吃饭的朋友，瞬间就变成战友了。但其实真正到了开卖的时间，那几分钟就变得很漫长，一直重新整理，一直看倒数，然后一直盯着画面，手放在滑鼠上面，心脏也跟着到处一直跳，这样子。最后终于进到选票页面的时候，可能还会先愣个一秒钟，哦，进来了，好，下一秒啊没了，这区没了，然后再换一区啊，这区也没有了，结果最后一个原本根本没想过的位置，心里就只剩下一句，好啦，有票就好了。这也是抢票很有趣的地方，一开始大家都会有一个超理想的目标，可能是最中间最前面，视野最好，价格又很合理的，可是当真正进入抢票现场之后，标准就会开始慢慢下降，原本就只是说我要这一区啦，我就要试到这一区，后来就变成隔壁区也可以啦，然后再后来后面没关系啦，最后就拜托有票就好了。这种心境转变其实是很真实的，因为抢票到最后已经不只是说我要买哪一张票，而是变成我可不可以进去，就是当科技手速网络都全部准备好之后，有些人像是我就会开始寻求另外一种力量，没错，那就是玄学。那可能就是滑鼠要用哪一个，是不是穿什么红色衣服比较容易抢到，是不是不能一直说我抢不到之类的，甚至有些人就是会，就是我会在抢票前去拜拜。那我们会拜什么呢？拜月老。我自己是跟月老因为前阵子刚好抢 The Seraphim 的门票，所以我就有想要去拜月老，顺便跟月老就是聊聊天这样子。因为我们也都知道月老主要是在管感情管姻缘的嘛，但就是理论上跟演唱会门票没有什么很直接的关系，但我们就是抱着一种马来西亚我就是拜一下，什么都拜一下，就是月老的神明也保佑一下这样子，就是其实也是帮我跟我的偶像结缘的感觉啦。对，就是我会跟月老说希望抢什么样的位置，你可以帮我吗，然后我要问他说你在吗，或者是你觉得我坐在这个位置是离他比较近吗？因为其实那时候我想要抢的是三楼的，就是我想要可能比较上面，然后看整个舞台这样子，然后想要抢三楼中间的，然后月老就是那天在抢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抢到中间的啊，抢到一个旁边的，但是其实旁边就是离小舞台比较近嘛，就是左右侧来说，跟最后面中间最后面比较起来，确实是右侧会比较离小舞台比较近，那我就想那是不是月老特意安排的，然后我就有回去问他，因为我要还愿嘛，我就回去问他说是你觉得这个位置比较近吗，离他们比较近吗，他就说对，我说神奇。好啦，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就是真的就是标准越来越降低耶，就是会变成说我以前是想要可能比较中间的位置，但是到了真的进去之后，然后好啊，随便什么我只要进场就可以了，真的是标准越来越降低，对吧？所以这其实跟月老许愿或者是拜神明这种其实都没有科学的依据嘛，其实真的很有趣，是大家真的会去做，因为我去拜月老的时候桌上也都是一堆贡品，然后也有很多各种不同的小卡，各种门票，然后各种抢图这样子。因为到抢票那一刻，其实真的我们能做的都只是都准备好了，所以就是该准备都准备好了，所以剩下的就只是运气，所以抢票就变成一种很奇妙的组合，可能是科技加手速加一点运气还有一点点玄学这样子。那而且其实抢到票跟抢不到票的人

晶体差距也会非常的大，因为抢到的人就会立刻截图说抢到了，然后就会跟朋友分享，然后发现实动态，发 threads， 然后大家一起恭喜。或者是对没抢到的来说，其实打开社群平台看到别人一直晒票的时候，会觉得真的是蛮崩溃的啦。明明我们刚刚才抢票失败，结果我滑一下手机，大家都是说哦我抢到了，我就说摇滚区一号欸什么之类的，我有滑到很多这种。对，然后或者是下一个是说啊、哦、期待见到他们，期待见到你，欧巴。然后看到最后就会怀疑说，为什么全世界都有票就我没有。然后这只是有票的人可能比较容易出现在你的社群首页，这其实就是社群平台很有趣的一点，因为我们看到的是大家成功那一面，却不一定是那些看的哦，就是抢了半天什么都没有的人。所以有时候抢票失败不代表是说你真的比别人差，可能就只是你今天的运气或者是系统手速刚好没有站在你这边。而且现在很多那种热门的演唱会，可能后面还是会有一些释出或者是什么视线遮蔽区，或者是加场，或是官方后续的公告等等。所以第一次没有抢到也不是说代表整就是你之后就是完全没有办法进场了。比较需要注意的是抢不到票之后可能就会比较急，越急可能就会看到一些奇怪的售票资讯，像是什么原售原价票，或者说现在转账就可以帮你留票这种。我觉得大家一定要特别小心，因为真的要很冷静，就算一场演唱会的门票再怎么重要，都不值得拿自己的钱去冒险。我觉得一定要提醒大家这件事情，如果大家互相提醒。最后抢票这件事情其实很有趣，因为它不只是买了一张票而已，其实它背后还有包含了期待、兴奋、紧张、失望等等，还有一种我真的很想要看到他们，亲眼看到他们的那种心情嘛。所以当你最后真的抢到票，那个瞬间会特别的开心。可能不是说这张票本身有多么特别，而是你知道我期待这么久的事情终于发生了。这也就是回到我们今天这一集的主题，我们从抢票抢课会发现大学生好像每天都在跟某种有限的东西竞争。我们的课程有名额，门票有数量，甚至连网络上的注意力其实都是相当有限的。当一个话题突然的爆红，大家就开始疯狂的转发留言模仿，一个梗可能晚上就传遍整个社群。而下一段我们就要从抢票现场离开，最后一起走进这个每天都在变化的网络世界，看看这些突然爆红的迷因到底为什么是可以在一瞬间让所有人都在使用。那青春航班就到了今天的最后一站，我们从抢票抢课到抢热度，我们一起接着再来看一看现在的学生到底都在抢什么。

欢迎回到去世报给你之节目。前面我们聊完了抢课，也聊完了抢票。从每学期固定上演的选课大

站到演唱会开卖时的疯狂倒数。大家应该会发现，原来大学生的生活里真的有很多事情都跟速度有关。但如果说抢课是在抢名额，抢票是在抢座位，那到了最后这一段我们要聊的东西就更有趣了。因为这一次我们抢的不是课，也不是票，而是热度。我们每天滑 Threads， 每天滑 Instagram 各种社群平台，我们应该都有遇过这种情况。我们早上看到一个梗，觉得哦，真的好好笑，然后传给朋友，然后下午再滑一次，已经有一堆人开始改编。到了晚上，可能连不一样的社群都出现同一样的梗。那原本就只是一个图片，可能猫咪的迷因图片，一句话或者是一个表情，什么 6-7 之类的，甚至是一个很普通的生活片段，突然就变成大家都在使用的东西。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来聊的迷因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红起来的。那其实很多迷因一开始都没有什么特别的计划，可能就是某个人讲了一句很好笑的话，或者是一个影片出现了一个很有记忆点的反应，像是可能路人骑个脚踏车，然后不小心滑滑了一下，这样子呢，就是大家之后就开始争相模仿。就是很多迷因一样开始都没有什么特别的计划，可能就只是一个大家看到之后觉得很好笑，然后就把它转发，然后截图。下一个人就觉得哦，这个拿来形容我的生活好像也很适合，然后就开始把它改编。然后另外一个人可能觉得这个不是拿来形容期中考超级合适嘛，然后又出现新的版本。慢慢的，一个原本很简单的内容就慢慢脱离它原本最初的情景，它可以被套在工作或是上课、打工、恋爱、追星，甚至是每天早上不想起床这种小事情上面。而一个迷因它真的开始爆红，通常不是说因为大家只是看过它，而是因为大家也是在使用它。这里就是迷因很特别的地方，它不是像可能一般的影片一样看完就是没有，看完就结束了。它比较像是一个可以一直被接力下去的，就是我看了这一个，然后分享给下一个人，然后再一直不断的广为流传这样子。我们可以把它拿来模仿，也可以改编，也可以把它重新配字，也可以把它放进完全不同的情境里面。所以呢，同一个梗在不同人的手上可能会变成完全不一样的内容。而这种大家一起玩的感觉，其实就是迷因可以快速传播的原因。因为当一个人分享的时候，他就只是一个内容的观看者，可是他就开始尝试去改图，尝试去留言模仿，甚至做出属于自己的版本，那他其实就变成创作者一个内容之一嘛。一个人可能传给三个人，三个人再传给十个人，十个人又做了各种不同的版本，最后你就会发现这个梗可能不是已经是某一个人的东西了，而是变成整个社群网络社群共同使用的语言。而且迷因之所以让大学生更有共鸣，我觉得也跟我们每天的生活很有关系。像是上课前五分钟我还躺在床上，下一秒就突然发现快迟到了，然后报告明明一个礼拜前就知道应该要开始做，可是却要拖到截止前一天才要开始，然后老师可能说这次作业不难啦，结果打开之后发现整个晚上都没了。还有什么像是月底打开银行 APP 看账户余额那一刻就觉得天哪，我魂都没了。就这些事情都是很普通的，但只要有人把它做的一个像很精准的迷因，像什么吃土或者什么各种，反正有各种不一样的迷因是在形，都可以用来形容这些事项嘛，就会觉得这根本就是在说我啊，这种你被说中了这种感觉，其实就是网络内容很容易爆红的一个原因。不是说大家不一定是在分享一个多厉害的内容，很多时候我们分享的只是一种你懂我也懂的那种感觉。所以迷因其实除了搞笑，还是有一种社群认同的存在，尤其是不同圈子都有属于自己的梗。可能追星的人有追星的梗，动漫圈可能有动漫圈的迷因，然后游戏圈有游戏圈的自己的共同语言，大学生也有大学生之间的共同语言这种。有时候其实是不需要去过多做解释的，只要看到这张图，看到这句话，就知道大家在说什么，就是变成一种只有我们自己懂的感觉，就是会让社群变得更有凝聚力。

而现在呢，网络平台的演算法又让这些内容传得更快了。一个东西如果有很多人停下来看，停下来留言或是分享转发，平台就会判断哦，好像很多人对这个东西有共鸣有兴趣哦，然后就把它推给更多的人，然后更多人看到，又有更多人，就是无限多的人去参与这个迷因，所以最后就形成一个很快速的循环，越来越多人看到就越来越多人参与，越来越多人参与就越容易被更多人看到，它是一个循环嘛，所以我们才会有，应该不是说循环，应该算是一个递增的感觉，对，而且这个时间可能在一天内就会疯狂增长，所以就会有，我们会有一种感觉，就是说，我昨天明明完全不知道是什么啊，就今天大家怎么都在传这个这样，我觉得就是现在网络流行的速度，快到可能一个梗上午才出现，晚上就有人开始做恶创，隔天就被下一个梗给取代。所以现在我们这个世代的年轻人好像不只是要跟上流行，有时候还要跟上流行的速度。而这个事情其实就可以跟我们今天聊的前两，就是聊的前两段抢这个东西连在一起。因为抢课的时候我们怕的是没有名额，抢票的时候我们怕的是票被别人买走，而追网络热度的时候我们怕的则是自己错过。可能看到朋友在讨论某一个梗，自己却完全不知道这个梗，看到大家都在追一个话题，却发现自己晚了一步，有时候甚至只是怕跟不上朋友的聊天，所以会开始就是在网络上面搜寻最近到底是在红什么。这其实就是我们很常听到的 FOMO， 就是害怕错过这个东西。我们害怕错过课程，害怕错过演唱会，也害怕错过正在发生的流行话题。所以其实从某种角度来看，今天这一集的三个抢其实都在抢同一件事情，可能抢课就是抢有限的名额，抢票是抢有限的座位，抢热度就是抢有限的注意力。而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好像一直被这种快一点再快一点的这种快节奏推着走，课程呢开放就要抢，票开卖就要抢，热门话题出现就要赶快看，新的名音出现就怕自己晚一步才知道。可是真的到了最后，我觉得其实我们也可以稍微停下来想一下，因为不是所有事情我们都一定要争先恐后的抢的第一名嘛，因为有些课真的没有抢到，也许下一门课是反而更适合自己，然后演唱会没有抢到最理想的座位，可能也不代表整场演出就是不好玩了。至于网络上的热门梗，晚一天知道也不会怎么样啊，其实。甚至有时候我们真的不需要每一个热点都要跟，因为网络永远还会有下一个热门的话题，下一个迷因，下一个大家都在讨论的东西。所以如果一直追着所有的热度跑，最后反而很可能忘记自己真正想看，自己真的拿到手机真的是有兴趣的东西。所以今天这一集我们从抢课开始聊到了抢票，最后又聊抢热度，这三个其实看起来是很不一样的场景，但其实他们就很像我们现在的大学生活，我们一边学着要怎么把握机会，一边也在学着接受有些事情就是不会按照计划走。有时候我就是会跟自己说，一切就是最好的安排，因为有时候抢到了开心到不行，但有时候就是气到想要把手机给丢掉，有时候跟上了流行，跟朋友聊得非常的开心，但有时候只是滑着滑着突然就觉得，我为什么到底要一直看这些东西。或许我觉得真正重要的不是说每一次都抢赢，而是慢慢知道什么是值得我们全力付出，什么我们可以把它放掉，什么值得跟上，又什么其实可以让它自己过去。毕竟大学生活不是一场永远都要抢第一名的比赛，我们也可以努力抢到想要的课，想看的演唱会，也可以偶尔慢一点，让自己不用每一次都跟着网络的速度奔跑。好啦 OK， 那今天的青春航班也差不多要准备降落了，从选课系统的倒数到演唱会开卖前的紧张，再到每天我们滑手机时突然冒出的热门迷因，这些看起来很日常的小事情，其实都藏着很多属于我们这个世代的生活方式。我们生活在一个资讯很快、机会很多、

选择也相当多的时代。所以有时候我们需要的是速度，但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追。那这里是青春航班，我是夜夜，谢谢你今天跟我一起从抢课现场到抢票战场，最后一路飞到迷因爆红的网络世界。希望下一次遇见现实开放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先深呼吸一下，该抢的好好抢，该放的就放心放，不要每一场战争都把自己派上前线。那我们下一集再见啦。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9点。
1: 我是 Hebe 田馥甄。
2: 我把我的灵魂送给你，我是一首歌。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2: 这孤独的我自言自语。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这里是节目玩够了没，我是主持人 Eunice。 你以为旅行只是拍照打卡吃遍美食吗？其实每一座城市的背后都藏着属于它的历史记忆、文化故事，甚至还有一些只有当地人才知道的神秘传说。在节目里，我们不只带你认识热门景点，还要陪你一起走进不同国家的历史背景、特色节庆，

活习俗，探索那些地图上找不到、旅游书里没写的小故事，看见世界更真实也更有温度的一面。旅途中会发生什么意想不到的小插曲呢？让我们一起探索吧！锁定玩够了没？戴上耳机，用耳朵展开一场不一样的旅行。准备好了吗？那就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大家午安，欢迎收听玩够了没，我是主持人 Eunice。 今天要带大家走进位于喜马拉雅山脉脚下的宁静之地尼泊尔。全国人口约3000万，是一个以农村地区为主的国家。这里群山耸立，溪谷纵横，冰河奔流，展现出壮丽的山河景致，也因此被称为山国。尼泊尔北边与中国西藏连接，其他三面则与印度相邻，因此在文化上深受两地影响，融合出独特的风貌。最令人瞩目的世界第一高峰圣母峰就矗立在尼泊尔的边界上。这座山峰不仅是登山者心中的圣地，也象征着尼泊尔的壮阔与神秘。接下来要带大家关注一则沉重的时事，尼泊尔近期发生的重大洪灾。8月26日上午，喜马拉雅山冰川突然崩塌，洪流携带着土石沿着河谷一路冲刷，造成尼泊尔与中国西藏地区严重灾情，整个村庄、道路、桥梁和发电站都被摧毁。这是尼泊尔自2015年大地震以来最具破坏性的灾难，也让喜马拉雅山区的灾害风险再次浮上台面。受灾最严重的地区包括拉苏瓦县、努瓦阔特县以及达丁县。这些地方虽然人口稀少，但道路却是尼泊尔与中国贸易的重要命脉。洪水不仅摧毁了基础设施，也造成至少1400人罹难，超过5600人失踪。尼泊尔政府已经在多个河岸社区发布高度警戒，以防二次洪灾。在首都加德满都，民众于9月7日举行蜡烛守夜，透过印度教传统仪式悼念罹难者。全国各地也降半旗致哀，僧侣在废墟前诵经，祭司在河畔撒花瓣点火焰，场面庄严而哀伤。与此同时，搜救行动仍在持续，家属不放弃希望，祈祷受困隧道的工人能平安获救。令人动容的是，有工人在受困9天后奇迹生还，这也让搜救人员更加相信隧道深处可能还有人等待救援。在正式进入节目第一个单元之前，先来听一首 Enki Shashta 所演唱的 River， 以河流隐喻家。这首歌是关于一个能带给你像家一样归属感的人。歌词描绘当一个人在黑暗、痛苦和低潮时，只要想起心里的那个人，就能找到平静与安慰。爱人被形容为河流，象征着洗涤痛苦的泉源，引导迷失心灵回家的路径，以及在内心动荡时唯一的避风港。

想象一下，你刚抵达一个陌生的国度，手上拿着一本说明书，第一页写着：国旗不只是布，而是一个国家的象征；货币不只是金钱，而是文化留下的痕迹。旅行之前，先读懂这个国家。欢迎打开国家的使用说明书。首先要介绍的是尼泊尔国旗，是由上下两个直角三角形叠合而成，上方是较小的三角旗，下

方则较大，拼在一起形成一个类似五边形的轮廓，整体比例高大于宽。这种形状延续尼泊尔数百年的旗帜传统，历史上各地的王国都使用三角形旗帜，后来随着国家统一才演变成今日的样貌。现代国旗的正式形制确立于西元1962年12月16日，并在宪法中以超过20个步骤详细规范了正确的绘制方式，可见尼泊尔人对这面国旗的严谨态度。旗面主色是尼泊尔最具代表性的国家色，深红色，象征勇敢与英雄主义。边框是深蓝色，象征和平与和谐，让人联想到喜马拉雅山的天空。图案则以白色呈现，代表纯净与光明。上方三角形画有白色星月与八芒星，在历史上代表尼泊尔的王室，同时也象征印度教信仰以及皎洁月光带来的凉意，呼应着喜马拉雅山的高寒环境。下方三角形画有白色太阳放射十二道光芒，象征一年十二个月与十二个星座，也代表南部特莱平原的温暖气候。月亮与太阳合在一起，传达尼泊尔人最朴实的愿望，愿我们的国家与日月同长久。首都加德满都位于尼泊尔中部，地处喜马拉雅山脉的加德满都盆地中心，靠近中国西藏自治区，是一座融合悠久历史和自然美景的古老城市，也是尼泊尔的政治、文化和商业中心。加德满都的平均海拔约1400公尺，是世界上最高的首都之一。这样的地理位置为它带来了四季分明的气候，并吸引无数登山客来挑战喜马拉雅山。在交通方面，想要有效率的游览加德满都，推荐听众们可以使用以下三种方式。第一种就是搭乘计程车，这个方式在加德满都非常方便，但建议游客在上车时先和司机谈好价钱。市内景点之间的交通普遍不超过100卢比，从市区到机场的距离则通常会在200卢比以内。第二种是公车，又称为面包车，很多地方都没有站牌，采随招随停的方式搭乘。加德满都的公车网路相当广泛，但车内可能会比较拥挤，票价则落在20到50卢比之间。第三种方式可以选择机动性较强的自行车，适合在市区内观光时使用，像布达纳特寺、帕苏帕蒂纳特庙到帕坦王宫广场等知名景点都能透过自行车到达，租金大多是以天计价，一天约150到250卢币。接下来我们要走进尼泊尔著名景点，首先要介绍的是第一个斯瓦扬布纳特寺，也称为猴庙，是尼泊尔最重要的佛教寺庙之一，据说有2500年以上的历史。它位于加德满都市区以西的一座山丘上，爬完石阶就能俯瞰整个加德满都盆地。这座庙最著名的就是中央大佛塔上四面各有一对的眼睛，它们被称为佛眼或全知之眼，象征佛陀无所不在的智慧与慈悲。各个方位都有代表的是佛法与智慧遍布四面八方，也有佛陀看护众生、看透世间万象的含义。在两眼之间眉心的位置，还画有一个竖立的第三只眼，象征无上的智慧与觉悟。至于眼睛下方的符号，则是尼泊尔的数字一，代表万物合一以及唯一真理。之所以有猴庙的称号，是因为当地长期栖息大量猕猴，传说他们是文殊菩萨头发里的头虱变成的，因此被视为与人共居的灵兽，受到当地人的尊重。第二个要介绍的是安娜普纳女神庙，

位在加德满都的交通枢纽。拉特纳公园巴士站跟观光中心泰梅尔之间的阿森街十字路口市场。女神安娜普纳是湿婆的妻子帕尔瓦蒂的化身之一，主管财富、食物与商业繁荣，也可以说

第三个要介绍的是帕坦王宫广场，它位于旧称帕坦的尼泊尔第二大城拉利特普尔。帕坦与加德满都、巴克塔普尔同为尼泊尔三座古代王城之一。它的王宫广场是尼泊尔独特建筑风格尼瓦尔式的代表之一，墙面和地面以细细打磨的红砖叠砌，呈现厚实与温润的质地，还有精致的木雕窗户、门框及斜撑柱，展现尼瓦尔人对线条与图腾的极致追求，因此有工匠天堂之称。第四个要介绍的景点是布达纳特寺，又被称为满愿塔，是尼泊尔最大的圆顶佛塔，也是藏传佛教的朝圣重地。塔形跟猴庙很相似，都是中央一座圆顶上竖立着四面皆有一双佛眼的塔顶，但塔的规模比猴庙大很多。洁白的圆顶象征佛教宇宙的中心须弥山，同时代表水元素与无边的慈悲，是整座佛塔包容万象的核心象征。支撑佛塔的基座则代表地元素，有修行得从稳固信仰与日常实践开始的含义。整座塔从底座到塔尖分成五个部分，象征天地水火风五大元素。佛眼上方有13层精致塔状的尖塔，对应藏传佛教中修行者从凡人到成佛的13个阶段。俯瞰整座佛塔，会发现形状就像藏族艺术唐卡画中的精致曼陀罗。在藏传佛教中，曼陀罗是代表宇宙秩序与佛法中心的图腾，而佛塔正是一座可以实际走入的曼陀罗。信徒祈祷时必须以顺时针方向绕行，一边拔掉念珠或背诵经文，一边转动祈祷轮，跟西藏拉萨的方式相似。第五个要介绍的是帕苏帕蒂纳特庙，位于加德满都东部巴格马蒂河畔，又被称为烧尸庙，是印度四大供奉湿婆的寺庙之一，也被联合国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神庙的名称帕苏帕蒂正是湿婆的其中一个神圣化身，字面意思是万物之主以及动物的主宰。这里最特别的地方就是河岸边的露天火葬场。沿着巴格马蒂河，你会看到一个个石台，那正是举行火葬仪式的地方。对印度教徒而言，将亡者在圣河旁火化，象征灵魂的净化与回归。这样的场景对旅人来说可能会觉得很震撼，但却是尼泊尔宗教文化中最真实的一个部分。火葬台的选址也与烧尸庙旁的巴格马蒂河密切相关。巴格马蒂河被认为是尼泊尔的圣河，河水最终流向印度的恒河。印度教徒相信，若能在圣河之畔完成火化仪式，并将骨灰撒入河中，灵魂将得以净化，甚至有机会在湿婆神的庇佑下，灵魂能够摆脱生死轮回，获得永恒的解脱。第六个要介绍的是加德满都王宫广场。加德满都杜巴广场位于市中心，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宫殿广场，同时也被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化遗产。这里聚集了众多宫殿、寺庙和纪念碑，展现出尼泊尔王朝时期的建筑艺术与宗教氛围。除了宏伟的建筑群，广场更是文化活动与节庆的核心舞台。每逢重要节日，当地居民与游客都会在此齐聚，参与庆典与表演，让这片古老的空间充满活力。如今，加德满都杜巴广场不仅是尼泊尔人心中的文化象征，也是旅人必访的热门目的地。走在广场上，你能感受到历史的厚重与宗教的庄严，同时也能体验到尼泊尔人生活的热情与多彩。我整理了七道尼泊尔

必吃美食推荐给大家。第一道是扁豆饭，又称为达巴，有扁豆糊、白饭、马铃薯咖喱、炒青菜以及炸饼组成。人们大多用手直接抓食，是尼泊尔最具代表性的国民美食。当地有续碗文化，白饭、蔬菜和扁豆汤都可以免费无限次添加。客人主动要求续加，代表食物美味，店家也会觉得很有面子。传统吃法是将各类配菜与扁豆汤全部倒入白饭中，用右手直接抓食，旁边的炸品则可以配着咖喱一起享用。第二个是馍馍，源自于西藏，是一种喜马拉雅山区的传统面食，外形近似水饺或小笼包，面皮带有咬劲。因为当地的宗教信仰，馅料多为鸡肉、水牛肉或蔬菜，并以蒸煮或煎炸的烹调方式料理，通常会搭配充满层次、香辣浓郁的番茄辣椒酱，也能跟着浓郁的汤汁一起享用。第三道是尼泊尔奶茶，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浓郁的香料味，通常会使用豆蔻、丁香还有肉桂一起熬煮。喜欢口味更浓重一点的人，可以再加入姜和黑椒粒，这是尼泊尔人的传统饮料，它是当地人一天的开始，也是社交文化的重要一环。第四道是藏式面疙瘩，又称为手拉汤面，以手工拉面、新鲜蔬菜和肉类为基础，之后再将揉好的面团撕成小块的形状，再投入汤里面煮滚，是寒冷冬日里的暖胃首选，在西藏也有加入酥油的素食版本。第五道是尼泊尔甜甜圈，传统的圆形炸饼以发酵米糊制成，外层金黄酥脆，里面略带弹性，甜度温和，带着米香。原本是排灯节等重要节庆的家庭自制点心，如今在街边小摊也很常见，通常搭配优格或腌萝卜一起吃，是尼泊尔最受欢迎的炸物小吃之一。第六道要介绍的是迪多，这是一道历史悠久的尼泊尔山区及农村美食，类似于台湾的面疙瘩，主要由荞麦粉、小米粉、玉米粉或小麦粉制成，烹煮过后会淋上酥油以增加香气并防止粘口，通常以套餐形式呈现，常搭配扁豆糊、腌菜汤或各种咖喱一起食用。第七道要介绍的是小麦威士忌，这是一种尼泊尔传统的自制酒，通常是以小麦发酵酿造成浊酒，并加入热苏奶油和米粒混合，醇厚的口感和特有的香气，常搭配爆米花、土豆等下酒菜一起享用，是夜晚放松的绝佳选择，尤其是在寒冷的山区中，能够来上一杯非常温暖。美食是尼泊尔文化的写照，每一种小吃都是一份当地人对生活的热爱，更是一场认识当地文化的飨宴。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一首来自独立乐团 Fasafins 的 I Will Be Gone， 稍后再一起回到玩够了没？

是 Eric 周星哲。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上的红字其实是国家偷偷塞给你的派对邀请卡。鼓声震天，街头飘香，服装缤纷，整个城市都跟着热闹起来。想象自己在人群里，会不会也忍不住跟着当地人一起跳舞吃美食呢？至于外国人能不能参加，又有哪些文化礼仪需要注意的？别担心，在接下来的日历上的大日子，我们带你一起玩得尽兴又安心。大家知道尼泊尔其实是世界上节庆最多的国家吗？尼泊尔拥有超过60多种不同的节庆，每一个节日都有独特的庆祝方式与深厚的文化底蕴，反映出多元民族与宗教信仰。之所以节庆会这么多，部分原因是由于其多元的民族和宗教结构。这里有印度教种姓社会、藏缅原住民、北方藏族等族群，也有印度教、佛教、

伊斯兰教、原始宗教与基督教共存，加上北邻西藏，三面又有印度环绕，常年交流下也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与融合。以下我整理了六个最具代表性的尼泊尔节庆。第一个是藏历新年，也被称为洛萨，源自于西藏本土宗教波教的传统，原本是在冬季的祭祀活动，后来与冬季丰收合并庆祝，演变成今日的藏传佛教新年，通常于每年的二到三月期间举办。藏人、夏尔巴人、古隆人、塔芒人、蒙古族人等族群都会庆祝这个节日。前三天是最重要的，第一天会喝青稞酒，第二天和第三天则分别前往宗教场所祭拜，以及与亲友团聚。旅人可以前往加德满都的博达哈大佛塔，或佛教圣地兰皮尼共襄盛举。第二个要介绍的是撒红节，又被称为五彩节，在每年印度历十二月的满月当天或前后举行，在印度、尼泊尔等地都是相当重要的节日，地位仅次于印度的传统新年。这是一个庆祝春天到来，象征善良战胜邪恶的节日。所有人都会共同走上街头狂欢，互相撒彩色粉末、泼水、跳舞、唱歌，以及享受传统美食和甜点，以 Happy Holi 交换最真诚的祝福。人们相信身上沾染的色彩越多，象征未来一年将拥有更多好运、喜悦与幸福。以传统上的意义来说，在强调种姓制度的印度教规范中，这一天可以让人忘记种姓与阶级的不同，以五颜六色的颜料覆盖彼此，一同平等过节。每一抹颜色都代表着一句纯粹且真挚的祝福。如今这个撒红的活动也在世界各地流行，比如美国的盐湖城、澳洲雪梨、俄罗斯、莫斯科等地都有类似的活动概念。不过要补充几个小提醒需要大家注意。第一个呢，就是最佳的时间。撒红节这天非常疯狂，建议上午十点之后再出门。下午场比较多是当地人参与，气氛更热烈，甚至接近失控。上午场则以观光客居多，相对比较轻松。第二点是手机防护，粉末非常细，甚至会有人会丢水球，手机与电子用品很容易刮伤或进尘，可以用保鲜膜或防水袋保护。最后呢是粉末购买的部分，不需要自己准备，路边就能买到五彩粉末，方便又便宜。第三个要介绍的是妇女节，源自雪山神女帕尔瓦蒂与丈夫湿婆的爱情故事。尼泊尔妇女节于每年的八月至九月期间举行，通常为期三天。第一天是丰食日，妇女们会聚在一起吃美食庆祝。第二天则会进行斋戒，前往湿婆神庙，以鲜花甜点祭祀，祈愿丈夫与孩子的身体健康以及婚姻的和睦长久。他们在神庙旁唱歌跳舞，气氛热闹。有些未婚妇女也会精心打扮来到神庙祈祷斋戒，希望能找到另一半。第三天则会以树根上的红土沐浴，象征恢复饮食，洗净罪恶。第四个要介绍的是因陀罗节，通常在每年九月举行，为期八天，主要在感谢雨神与祈求丰收，既是一个欢乐的节日，也是一个为纪念印度教神因陀罗而举行的游行活动，通常会在加德满都杜巴广场的哈努曼门前举行。人们会先有树立因陀罗旗杆的仪式，并由戴着面具的舞者以火炬舞开场。最受瞩目的就是环城游行，由火女神库玛丽搭乘华贵的木质弹车出庙，并带领游行队伍穿过街道。数百名观众聚集在宫殿广场，

周围的寺庙庆祝这一场仪式，场面相当壮观。第五个是达善节，约在每年九月至十月前后，一个连续15天的国定假日，也是尼泊尔历中为期最长、被认为最吉利的节日，象征着正义战胜邪恶。人们会返乡团聚，玩牌、玩风筝、守夜、发红包。在达善节玩风筝，看着彩色的风筝在空中飞舞，一方面是祈求神明不要再降下雨水，因为一般来说达善节之后，尼泊尔就会进入干季，十月、十一月开始天空湛蓝清澈，每天都是好天气。其中最知名的就是在节庆第10天的胜利之日，长辈会将一种使用白米、优格和朱红染料混合而成的地卡点于晚辈的额头上给予祝福，也会准备好一点零钱连同祝福一并塞给晚辈，象征着有美好的一年。红色代表家族的血脉和家庭的相聚，所有人需要回家乡进行点地卡的活动，所以达善的第10天在尼泊尔是一个家人团聚的日子，是非常欢乐有活力的一天，通常也是大家最喜欢的日子。点地卡的活动会持续到达善节第15天，让远方的亲戚有时间回家。最后一个要介绍的是灯节，为期5天的灯节与印度的排灯节相似，都是与财富女神拉克西米有关。节庆中，人们会在家门外挂起漂亮的花环彩灯，或是用色彩缤纷的粉末装饰蓝果粒，以此明亮的光芒迎接财富女神的到来。每天会祭拜不同的动物，例如第一天是乌鸦法会，祭拜象征信差的乌鸦。第二天是狗法会，祭拜象征地狱守卫者的狗。第三天是牛法会，祭拜象征丰盛的母牛。灯节第5天称之为鸡牙法会，由姐妹为兄弟点上红色地卡，祈求长寿平安。尼泊尔的节庆就像一幅多彩的画布，展现出这个国家的多样性和包容性。无论是在藏历新年的宗教氛围中感受宁静，还是在色彩节的狂欢里体验快乐与友情，尼泊尔的节庆总是能让旅人留下难忘的回忆。接下来让我们听一首来自尼泊尔知名饶舌歌手兼政治人物巴莲夏哈所演唱的 J. Mahakali， 稍后再一起回到玩够了没。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们是831。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旅行最怕的不是迷路，而是踩到文化地雷。餐桌上的小动作，甚至一句话的分寸，都可能决定你是受欢迎的旅人，还是尴尬的外地人。旅游 NG 放大镜，带你避开文化误区，真正走进当地人的生活。旅游除了欣赏美景、品尝美食，了解当地文化禁忌与习俗更是重要的一环。今天就来分享在尼泊尔旅行时需要注意的几个小提醒，让你的旅程更自在。第一个是苦行僧拍摄。在街头遇到苦行僧时，最好不要随意拍照，因为有可能会被索取费用。第二个是导游搭讪。遇到在地人主动提供导游服务，费用可能会是500卢比，大约103台币，甚至有可能比这个更高。如果不需要，直接婉拒即可。第三个是寺庙规范。进入印度教寺庙前，务必征得同意，而且进去时一定要脱鞋，还要把身上的皮制品拿掉，例如皮带、皮包等等。因为皮制品在印度教徒看来是不文明的，更是他们的大忌。进入后不要触碰贡品或随意拍照，参观时要按顺时针的方向。第四个是饮食禁忌。尼泊尔人将黄牛视为国兽，因此严禁食用牛肉或携带牛革制品。第五个是肢体语言。在尼泊尔摇头表示同意，点头代表不同意，见面时用双手合十并说 Namaste 取代握手。第六个是传递物品，务必用右手或双手，避免使用左手。第七个是服饰文化。男性常穿西服式的外套与白裤，头上戴黑色圆顶小帽，女性则以色彩鲜艳的纱丽和旁遮比为主，额头上的红色朱砂是常见的宗教象征。第八个，送礼习俗。尼泊尔人送礼常见帽子、廓尔卡弯刀和布。

鞋。帽子表示最高敬意。库尔卡弯刀是国刀，象征对朋友的保护与牵挂。布鞋意在祝福朋友平安顺利，前程似锦。他们通常会接受旧衣物，但拒绝收取吃过的食物。第九个是葬礼习俗。尼泊尔人多以火葬为主，死者均用黄布和白布包裹，放在河边对面木材的石坛上。亲人为死者剃净毛发，用河水洗脸，将米和花放入死者的口中后，并以火焰送别亡者。用于火葬的石坛越高，越靠近下游，越彰显富贵。未婚或未生育的女子不能火葬，只能以河水带走尸体。这些文化细节看似繁琐，但正是旅途的深度所在。尊重当地习俗，不仅能避免误会，更能让你融入尼泊尔的生活氛围。在进入节目最后一个单元前，先来听一首来自歌手 Curtis Waters 所演唱的《Stunning》。

每座城市都有它不愿被提起的故事，有人觉得惊悚，有人只是把它当成茶余饭后的玩笑。但在这些传说背后，往往藏着一座城市的文化记忆，还有那些无法解释的神秘角落。这些故事也许荒唐，也许离奇，却成了每个地方最神秘的文化暗号。欢迎来到没人敢说的都市传说。节目最后一个单元，我要跟大家分享三个都市传说。前面两则是知名闹鬼地点，第一个是德夫加特，这里是印度教神话中最神圣的河岸之一，也是举行最后的仪式的场所。50多年前，警方曾在河边发现遗骸与头骨，却无法解释原因。更诡异的是，当地居民曾声称目睹四名女子在骸骨附近跳火舞，至今许多人仍不敢独自前往。第二个是木格

而临纳拉扬加特公路。这条路是进入加德满都谷地的交通要道，但因道路状况恶劣，建筑落后，甚至有许多起公车和车辆坠入河中的案件，事故不断，伤亡惨重。人们相信，因为重大交通事故夺走了许多生命，亡魂徘徊在路上，阻止更多意外发生。至今人们不敢在夜间走那条路，只能搭车出行。当地警方也会在夜间严密巡逻。最后一则是卡雅。在尼泊尔的神话里，卡雅是财富女神拉克西米的侍从，她的形象常出现在密教仪式和神龛中，通常与骷髅卡万查一同出现。卡雅被描绘成肥胖、多毛、半人半兽的生物，舌头伸出来，既诡异又令人不安。传说中，卡雅有吉凶之分，前者会带来好运和财富，后者则会带来疾病和痛苦。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民间相信，如果一名青春期前的女孩在没有阳光的房间里被隔离12天，并在嫁给太阳神的仪式期间去世，她的遗体会被埋在家中的楼梯下，之后就会变成卡雅。在当地文化里，睡眠瘫痪常被认为是卡雅作祟，有些人甚至相信卡雅会在夜里潜入厨房做饭吃，天亮前再把一切都恢复原状。虽然人们害怕卡雅，但她在宗教仪式中仍然占有重要地位，甚至在节庆里会表演卡雅舞。今天谢谢大家陪我一起走进尼泊尔，从一开始我们看见的喜马拉雅山壮阔景色，到加德满都一座座充满历史的寺庙与王宫，从达巴、摩摩这些道地美食，到撒红节、达善节和灯节等多彩多姿的传统节庆，可以发现尼泊尔不只是一个适合登山看风景的山国，更是一个宗教文化与日常生活紧密交织的地方。我是 Eunice， 感谢你收听玩够了没，希望今天的节目能让你对尼泊尔留下的印象不只是喜马拉雅山，而是记得这片土地上那些关于信仰、家庭、食物的与生活的故事。最后送大家一首 Arthur Gang 所演唱的 Have You Ever Seen the Rain，为今天的尼泊尔之旅画下句点，我们下一趟旅程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0点。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2: 我们是
3: 粉黛法兰黛。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1点。
1: 我是哈林于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心灵海温23度，是内心最接近黑暗但仍留有微光的温度。探索内心与人性的过程中，我们既好奇又害怕受伤害。面对心绪的幽深，有人不畏向下摸索，有人浅尝辄止。但在这里，你可以跟随我的脚步，去同理，去共感，一起慢慢走入神秘莫测的心灵深处。我是心灵海温观测员化身，欢迎你来到心灵海温23度。
4: 嗨，欢迎来到心灵海温23度，我是花生。各位早安、午安、晚安。23度是心最接近黑暗，却还留着一点微光的温度。在微光里呢，我们继续的潜入人心吧。如果前两集都有收听的话，最近的心灵海温23度大概已经快要变成一间非常奇怪的睡眠研究室了。我们前面聊过海啸，也走进过一座完全不按照现实规则运作的学院，醒着的化身可能还会想一下这件事情合理吗？睡着之后的我显然完全放弃这项检查，只要剧情敢演，我的脑袋就敢相信。所以今天要来继续来到梦里说书的第三回啊。不过这次不只有我第二单元，我邀请到系长同学小蛙，一起打开彼此晚上偷偷上映的私人影厅。至于我们到底会拿出什么东西呢？我现在只能先说，醒着听可能会觉得莫名其妙，可是在睡着的当下，一切似乎又合理的不得了。在正式说故事以前，今天还是先从一篇跟睡眠有关的文章开始。我看到安妮新闻有一篇文章，标题叫做要睡得好，做梦也重要。光看题目其实蛮有趣的，因为很多人早上起床之后，如果什么都不记得，第一个反应可能是我昨天完全没有做梦。但文章提到，我们睡觉时并不是从头到尾维持相同状态，睡眠大致会经历快速动眼期以及比较深层的非快速动眼阶段，两者在夜里交替循环。其中快速动眼期和做梦有很密切的关系，研究者如果在这个阶段把人叫醒，对方比较容易回答自己刚才正在做梦。所以有些时候呢，不是我们真的度过了一个空白的夜晚，而是早上睁眼之后那段内容已经没有成功存档。

0: 讲到这里，我突然觉得梦有点像手机里没有按储存的草稿，半夜的大脑可能努力写了800字，早上本人起床，昨天有发生什么事情吗？全部消失。文章也提到，如果一段梦刚结束时稍微清醒，我们比较容易留下相关的记忆，假如睡眠一路很顺，内容反而可能会很快淡掉，所以完全不记得有时未必代表晚上特别无聊，也可能只是你睡得太顺啦。但我更有兴趣是另一件事情，我们为什么需要这些看起来乱七八糟的故事呢？明明白天已经够忙了，大脑晚上居然还自己开机写剧本。文章整理了一些可能的功能，其中包含创意与问题解决，也谈到了情绪调节，人在现实生活里接收到的资讯，到了睡眠之后不一定照原本顺序保存，记忆可能重新组合，人物也会跑错棚啊。你昨天看到的一栋房子，也许会和5年前认识的人出现在同一个场景。中午吃过的东西，说不定到晚上就变成某种神秘生物贩售的料理。以现实标准来看，当然毫无道理，可是大脑似乎没有很在乎现实的剪接规则，它比较像拿着一天里捡到的碎片，半夜偷偷拼出另外一个版本。这也是我最近整理自己那些奇怪梦境的时候觉得最好玩的地方。我以前醒来之后常常只是想，这到底什么鬼啊，然后把内容记下来，可是当我累积的越来越多，就开始发现有些设定虽然非常荒谬，里面的思考方式却意外的熟悉。例如我平常很喜欢观察空间，睡着之后场景也经常被切得很完整，哪一个房间能进去，出口放在哪里，谁站在什么位置，我甚至会记得路线。现实中的我喜欢替事情找结构，到了晚上那个习惯好像没有真正下班，只是负责结构的人睡了，负责乱写设定人还醒着，于是世界观很完整，剧情不一定。这也是今天第二单元想聊的东西。我跟小蛙会各自分享几个曾经做过而且现在回想起来仍然很有意思的梦。我们不打算拿这一本解梦大全然后非常笃定的说，哦，你看到这个所以你一定怎样。今天没有这种环节，我反而比较想把它当成一次脑内的参观，因为同样都是睡着，每个人搭建出来的世界可能差很多。有人晚上进入的是冒险片，有人的脑袋偏爱日常喜剧，也可能什么类型都有，唯一共同点就是导演完全不接受观众投诉。而且当两个人把自己的故事放在一起时，应该会慢慢看见一些很微妙的差异。我们平常注意什么，习惯怎么理解环境，碰到意外时第一个反应又是什么，这些东西不一定代表某种深层秘密，可是当熟悉的思考方式被搬进一个不受现实限制的地方，它就会突然变得非常的明显。甚至有时候呢，最荒谬的部分才最像本人。我觉得这件事情很好笑，也很迷人，所以今天的梦里说书三，不急着解释梦到底代表什么，我们先来听故事，看看两颗白天坐在同一个系里上课的脑袋到了晚上各自跑去了哪里呀。也许最后你会发现梦里确实没有我们熟悉的逻辑，但没有逻辑本身或许又有一套属于他们的逻辑哦，只不过醒着的我们还没拿到说明书罢了。在正式潜入心灵深处以前，让我们先在水面附近慢慢适应这片海的温度。这里是夏浅浅的暖身水域，我们会从一部电影、一则时事或一个你我都可能遇过的生活片刻出发，带你看见藏在日常背后的心理线索。别急着下定论哦，也不用害怕看见自己，先吸一口气让心灵暖身，准备和今天的主题一起缓缓下潜。
1: 今天还23度，我是花生，这里是今天的第一单元下潜前的暖身水域。前面几集开始聊梦之后，我突然发现一件事情，大家对自己晚上的脑袋好像可以粗略分成两种态度。第一种人早上起来可以立刻开始报告，我昨天梦到一栋房子，然后门口站着国中同学，就楼上突然跑出一只羊，而且细节多到很不可思议。另一种人则会一脸茫然，哈，我没有啊，仿佛别人的脑袋半夜都在拍电影，自己的晚上只显示待机画面。我以前也很好奇，难道真的有人很常做梦，有些人几乎完全没有吗？所以今天看到一篇文章时，我第一个注意到的是它的标题，叫做要睡得好，做梦也重要。这篇文章刊登在安妮新闻，作者是蔡宇哲。他从一个很生活化的问题开始谈，为什么有人每天都记得梦境，有些人却觉得自己很少碰到。答案可能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神秘，有时候差别不是有没有发生，而是醒来之后还剩多少。要讲这件事情呢，就得先稍微认识一下睡眠。我们晚上躺到床上，不是按下关机键，接着8个小时什么都没发生，身体看起来很安静，大脑其实还有自己的夜班表啦。睡眠大

大致包含快速动眼期也有非快速动眼阶段，一整晚会在不同状态之间循环。原文提到每晚通常会出现数次这样的周期，而快速动眼期之所以很有名，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它和鲜明梦境关系密切。人在这个阶段被叫醒时比较容易报告刚才正在做梦。不过这里可以补充一个现在研究上更细致的说法，梦不是快速动眼期的专利，其他睡眠阶段也可能出现，只是前者通常更容易伴随鲜明复杂而且带有故事感的内容，所以我们不能直接画上等号，比较像是如果把晚上各个阶段想成不同影厅，快速动眼期内厅通常比较会播奇幻大片，其他地方也有节目，只是风格可能不太一样。这让我想到一件很好笑的事，有时候朋友跟我说哦，我真的完全不会做梦，我的第一个想法已经慢慢从你的脑袋晚上是不是特别安静变成有没有可能你只是没拿到昨天的片单呢？有问提到一个影响梦境记忆的重要因素，就是醒来的时间点，假如刚好在相关内容结束附近短暂清醒，我们比较可能把它记住，如果一路睡得很安稳，早上醒来时那些片段可能早就消失了。这个现象其实很符合我的经验，我有时候半夜醒来脑中会非常清楚人物是谁，场景在哪里，甚至连当下讲过哪句话都有印象，可是只要我心里一出现没关系这么荒谬，我明天一定记得，完了通常早上只剩一句诶，我昨天好像有梦到一个诶，什么东西呀、啊？”然后彻底失忆。所以现在如果碰到真的很有趣的内容，我会觉得能记就赶快记，因为梦的保存期限有时候短得很夸张啊，可能比早餐店奶茶的冰块融化还快。不过这里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反差，很多人会觉得完全没印象是不是代表自己晚上过得很无聊，原文反而提出另一个角度，如果中间很少醒来，梦境自然比较不容易留下记忆，某些情况下也可能代表睡眠没有一直受到打断，所以早上起床脑袋变空白不一定需要羡慕旁边的可以讲三集连续剧的人，对方记得很多，有时只是比较容易在夜间醒来。至于你呢，可能睡得正香啊，这样想突然就平衡很多了吧。接着我觉得文章里更有意思的地方是要开始问，那我们到底为什么会做梦呢？如果这件事情只是半夜随机播放一些奇怪画面，大脑为什么还要做？关于梦真正具备哪些功能，目前科学其实还没有一个可以把所有现象全部解释完的答案，这点我觉得要先想清楚。因为人类很容易看到一个梦之后立刻跑去搜寻，梦到蛇代表什么？梦见牙齿掉了是不是有预兆啊？前任突然出现是因为我还爱他吗？然后搜寻结果愈看愈夸张。但如果从研究角度来看，事情没有这么一对一啦。梦境不是一张密码表，看到某个符号也不能直接推导出唯一答案。我们比较能确定的是，睡眠本身和记忆整理、学习以及情绪处理有密切关系。至于做梦在其中到底扮演什么角色呢？研究者还在慢慢拼图。有人提到梦可能和问题解决灵感有关，这个说法我其实很喜欢，不是因为我要鼓励大家明天期末报告写不出来就直接把笔电关掉去睡，老师问你进度在哪里，你回答报告正在快速动眼期处理，这个应该不会过。但我们确实有过那种经验，一件事情白天卡很久想不到下一步，愈逼自己脑袋反而愈僵，结果洗完澡散个步甚至睡过一晚之后突然冒出另一条路。这不代表梦里有某个神秘顾问偷帮忙，比较可能和睡眠期间持续进行的记忆整理重新连接有关，原本分开的资讯也许在这个时间产生新的组合。而这件事放到创作上就更有趣了，像我前面几集分享过的梦，很多内容醒来之后看真的非常没道理，场景会突然换掉，人物彼此根本不认识，某个地方明明长得像现实世界里面的规则却完全不同，可是如果再多看一下你会发现它不是彻底凭空出现，有些建筑可能来自过去去过的地方，某个角色带着熟人的特征，甚至白天顺便看过的一个画面也可能在半夜被捡回去重新加工。这就像脑袋有一个非常失控的剪辑师，素材全部都是真的，成品不知道为什么变奇幻片。文章也提到梦境中的人物景象与事件经常会运用既有的记忆，只是它不一定按照原本的时间线播放，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有时会梦到根本不可能同时出现的人，国小同学出现在大学教室，高中老师突然住进你现在的家，一个昨天刚看到的陌生人突然莫名其妙变成故事主角。梦似乎很擅长把资料拆开再用另一套规则重新拼装，所以当我们
们说这个梦完全没有逻辑，或许还可以再多问一句，是真的什么都没有吗？还是他使用的规则本来就不是现实生活那套？我觉得这也是梦里说书系列很好玩的地方啦。我不太想拿每一个画面去硬解释成心理象征，比起问他一定代表什么，我更喜欢观察为什么我的脑袋会选这些素材，哪种场景特别常

0: 回来，遇到事情时梦里的自己通常怎么反应的。这些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可是他们很适合拿来认识自己的注意方式。再来是文章里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方向，情绪。有人提到做梦可能参与情绪调节，这个领域到现在依然有人研究。2024年一篇研究让参与者睡前观看带有情绪性的图片，隔天再测量记忆与反应，结果发现有回报梦境的人在部分情绪记忆与隔日反应变化上出现不同表现。研究者因此提出做梦可能参与睡眠期间的情绪资讯处理，但我要特别加上可能两个字，因为单一研究不能直接证明所有梦都有固定作用。目前比较稳妥的说法是睡眠和情绪调节确实密切相关，而梦境在其中可能具有一定角色。这里也刚好可以聊到噩梦。有文提到人经历负面事件后有时会在梦中重新碰到相关内容，文章从情绪整理的方向理解这种现象，但这不代表做噩梦很好，所以多来几次没关系。不是，如果偶尔梦到让自己不舒服的事情，可以把它理解成大脑仍在处理白天带进睡眠的情绪。可是当噩梦长期反复出现，已经影响休息了，甚至造成明显的痛苦，那就不是一句他在帮你整理可以带过。研究显示，频繁而痛苦的噩梦也和多种心理症状、睡眠困扰存在关联，所以梦可以拿来观察，不需要过度神化，更不用因为内容很可怕就逼自己解读出一个大道理。有时候晚上做了一场很糟的梦，早上醒来第一件事情只是天哪，还好是假的，其实也可以。我反而很喜欢把它看成一种情绪留下来的痕迹，不是预言，也不是判决书，更像大脑晚上整理房间时偶尔把白天塞进抽屉的东西重新翻出来，只是这位整理房间的人审美可能有点奇怪。文章后面还提到一件很好玩的事情，外在环境有可能偷偷混进梦境里，例如睡眠时接受到水雾声音之类的刺激，它们有时会被梦境吸收，再转化成故事的一部分。原文还用了全面启动里面淹水的场景当例子，这一点我真的觉得很有趣，因为很多人应该都有类似经验，闹钟在旁边响，梦里却没有立刻醒来，于是那个铃声被剧情强行合理化，可能变成学校钟声，也有可能有人打电话，甚至直接成为某台不知道哪里来的警报器，现实世界在外面疯狂叫你起床，梦里的编剧则非常冷静，收到，我把它写进剧本然后继续演。这个能力真的很荒谬，但也非常符合梦的特色，它好像一直试图替正在接收到的资讯找一个位置，就算解释很离谱也没关系，能塞进故事就好。最后文章还谈到很多人很感兴趣的清醒梦，也就是人在梦中知道自己正在做梦，有些人甚至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行动，例如发现诶等一下这也不是真的，接着开始尝试飞行或者决定换一个地方，听起来超级方便的。尤其对我这种梦境世界观常常很完整的人来说，如果哪天真的可以自由控制，我大概第一件事情不是飞，我是先去问路人，不好意思，请问这个世界到底谁设定的。不过原文也提醒，清醒梦并不一定代表睡得比较好，有些研究曾观察到它和睡眠中较多的觉醒状态存在复杂关联，所以能控制梦听起来很酷，却不需要把它当成什么必须练成的特殊技能。我觉得讲到这里，今天这篇要睡得好做梦也重要，真正让我留下来的不是梦一定具有某种神奇功能，而是另一个比较简单的想法，睡着之后我们并没有完全停止活动，记忆还在整理，情绪可能持续加工，外界传进来的讯号也有机会被大脑接住，最后呈现出来的梦境呢，就像我们偶然瞄到这个夜间工程的一小部分，它不一定需要被破解，可是很好看，有时也很好笑哦。而这刚好就是下一个单元想做的事情，今天的23度深层对话，不会只有花生一个人继续讲自己的奇怪梦境，这次我找来系上同学小蛙，我们会交换几个曾经做过而且醒来之后仍然觉得非常有意思的故事。会很好奇当两个人的梦摆在一起，会不会慢慢看出完全不同的脑内风格，也许有人很在乎场景，有人特别记得人物，也可能其中一个世界有完整设定，另外一颗脑袋只负责把剧情炸烂，究竟是哪一种等等就知道了。所以你如果最近也记得某个奇怪的梦，可以先把它放在心里，不用急着解答，先想一下里面有没有某些东西其实非常像醒着的你。这里是信函问13度，我是花生，暖身差不多结束了，接下来我们要正式前往今天的深水区走，一起看看当现实的规则全部关灯之后，我和小蛙的脑袋到底各自在忙什么呢。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

有些情绪像海，看起来平静，底下却藏着暗流；有些问题像光，微弱，却足以让我们辨认方向。

0: 人一起靠近那些平常不容易说出口的心事，从理论、案例与真实经验中理解人为什么受伤，又如何慢慢复原。现在，让我们往更深一点的地方下潜。
1: 欢迎回来，心里好，我是三度，这里是我们的第二单元23度深层对话。那我们今天呢邀请来了一位来宾，就是我的系上的同学小蛙。然后那我们先请我们的系上同学小蛙自我介绍一下。呜呼
2: OK， 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蛙。虽然我刚刚算是突然被抓进来录音的吗，不过其实之前放暑假的时候，那个花生就有邀请我说要不要上节目一起来聊鬼月的特辑，但是奈何那时候我在放假，所以不肯上来。那刚好呢今天开学，那就来讲关于梦的话题这样子。
1: 耶耶耶，那我们话不多说，就先来讲一下有关于小蛙的梦境是什么吧，因为前面听我讲太多了啦，所以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来宾带来什么新的梦的故事，一定非常有趣，对不对？
2: 看是哪一种吧，但是我要先从最荒谬的吗？就是最怪异的，
1: 当然可以啊，我最喜欢怪异的梦了。
2: 好，反正就是应该是我高中的时候吧，对，应该是高中的时候，反正就有一次，那个我梦里好像是在看干片嘛，就那种小说干片的东西，然后看到一半，反正我就坐在那边在看那个干片。然后看一看之后呢，我的眼前突然出现一只水牛，
1: 说，
2: 然后那个水牛就
1: 水牛，
2: 对，然后那只水牛它就撞上来，然后我就醒来了。
1: 哦，那你醒来的感受是什么？
2: 然后我觉得很荒谬，然后我那时候就还去跟那个因为我那时候我有在脸书我经营一个账号，然后那个账号就是在写一些屁话嘛，就是屁话录，然后就讲一些有的没的，然后我就有跟我的网友讲这件事。然后我那时候还去看那个解梦，
1: 哇，好有趣哦。
2: 对，然后呢，那个解梦内容，我找一下。
1: 好，
2: 那个解梦内容。好，然后呢，因为我印象中啊，在那个梦里面呢，我印象中那是个公水牛，然后他查到有一个是说，他说这是吉祥的征兆，然后是辛苦工作的回应，要继续努力这样子。然后另外一个说法是说呢，梦见水牛通常象征着感情生活，然后在牛有一个特征叫做犟嘛，然后梦见水牛就是暗示着是不是自己在生活中有牛脾气呢？我觉得这是准的啦，这个部分的话。
1: 诶，你做的梦都是有关于现实生活中有的动物。我跟你讲，你应该有听过我上一集，所以你应该知道，就是我梦到的是我在一个很像是一个非人的学院里面，然后我梦到的是水怪，就是它没有一定是哪一种动物，它就是它的耳朵是蹼，然后它的手脚上面都是有那种很像是鸭子的那种蹼会有的形状，然后还会说话，
2: 鬼。
1: 你知道，就是那个我们在那个梦里面呢，那就是我们当时是在一个类似教室里的地方，然后我们有一个很长的桌子，那个桌子就是类似上课的地方，然后桌子的边缘呢会有那个很像是类似于灯一样的那个面板，然后那面板就敲两下它就可以有那个荧幕的亮度这样子，然后当下就有一个哦，这是跟动物比较像一点的，这个是他有长耳兔的一个男同学，我觉得很可爱，然后他就很面瘫，然后他就是有点有一点数学很厉害吧，然后他就敲两下那个荧幕，这样他就对我发起了那个高阶数学的挑战，
2: 发起战斗，战斗邀请。
1: 但你知道我数学什么标进来的吗？我们不说这个，好难过。然后我当下我可能是有点就是觉得那个男同学太像我的菜了吧，然后我就直接就说哦好啊，接受邀请这样子，我也没有讲什么，我就直接去按那个荧幕，我就哦

0: S，然后那个数学好像是根号还是什么的吧，然后里面有一堆分数，我一看到我就哦，这是什么？然后重点是我在想完这是什么之后，差不多只有5秒而已，对方就结束了。
1: 数学天
0: Excellent，
1: 才，
0: 我这边是那个再接再厉哦，哈哈，这样子。然后我就刚好抬头啊，因为那个男同学他是站在我对面，然后他就在很远的地方，然后就一脸有点困惑，但是有点理所当然看着我这样子，太荒谬了。然后他就那个很像是说，哦，反正我数学本来就很厉害啊的那种感
1: 好性
0: 觉，
1: 别的
0: 对。
1: 哦！
0: 然后他就也没有说什么。然后他旁边就有一个他朋友走过来，然后就是那只水怪，然后那个水怪走过来就说：“脑子咕噜咕噜的，跟进了水一样。”哎，我当下我原本想说，哦，那个男同学很聪明嘛，也是蛮理所当然的事情。然后因为那男同学他也没有说什么哦，你数学好差哦之类的，所以我也很有礼貌，然后我就很乖巧看着他。然后还甚至有点装无辜这样子，然后那个水怪过来，我整个绷不住了，不好意思，不忍了。我数学是烂没错，但是我们有尊严，所以我就，知道我跟对方说什么吗？
1: 怎样？
0: 我说你找死是不是？然后对方本来很那个，就是他对方本来非常的那个一脸欺人太甚这样子，然后后边瞬间被我吓到，可是我的气势非常惊人这样子，好奇妙。
1: 奇妙哦！
0: 我平常好像也没干过什么大事，
1: 但你本人蛮奇妙的，
0: 对，这是一件好事吗？
1: 或许呢？
0: 哎，不要用那么理性的方式讲出这句话来。反正就是我一讲完之后，他就啊这样子，然后吓一跳，然后躲到那个男同学后面去。然后因为上一集我们讲的比较那个腼腆一点，就是我就没有讲后面那个水怪他有什么反应。其实那个水怪躲在那个男同学身后，murmur，不知道在讲什么。但是我在里面，我就是一直微笑，然后有点。瞪着他这样子，很有杀气。我相信，不知道这能不能运用在生活当中，但是啊，在梦里可能就比较厉害吧。哦，好，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小华有没有让你联想到你做了什么奇怪的梦境呢？另外一个。
1: 另外一个，我先讲个前情提要吧，就是那个也是高中的时候的事情。然后反正那时候就是我妈在听那个干片小说，那干片小说我记得它的内容是个宅斗文，然后它那个宅斗文呢，我在思考它那个逻辑，就是它人物之间的逻辑，跟他在讲的那个房子的结构嘛。反正因为他就是那些主角他们在不同空间换来换去，然后我觉得那个结构很奇怪，就是不太像一般小说会看到的东
0: 很
1: 西。
0: 有趣欸，那
1: 对。
0: 什么？
1: 我不知道，我反正我已经不记得那，我也不知道那个文章是什么，就是标题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我妈在听干片小说，她就外放，然后我就听到，然后只要我妈在听小说，然后我就跟着去绕那个逻辑这样子。她那个逻辑我绕半天，我一直绕不出来，她那个房子到底长什么样子。然后反正我直到睡觉，我还在思考这件事，然后我睡觉就梦到了。
0: 就有些奇怪的情节出现，对不对？
1: 对，然后反正那是我中午睡觉梦到的，就我家的房子就是很普通的公寓嘛。然后它就突然变成那种中式鬼屋，然后整个人去楼空。
0: 很酷欸，
1: 对，
0: 然
1: 然
0: 后
1: 后呢？然后我在梦里，我是被抓到隔壁邻居家问好，我就先被抓去隔壁邻居家问好。
0: 好
1: 然
0: 惨，
1: 后，那个邻居好像还设了一个陷阱。
0: 还设陷阱？什
1: 对，
0: 么陷阱啊？
1: 然后我就到了那个陷阱之后，因为我不知道有设那个陷阱，反正我就进去那陷阱之后呢，就一群鬼魂跟在我后面。
0: 这是什么恐怖游戏吗？然
1: 我不
0: 后，
1: 好，然后反正就这样子，然后他就，然后我因为我被一群鬼魂跟，然后我很害怕，然后我想要逃脱，结果我想说，如果他的那个结构没有改变的话，是一定可以逃得出去的。但是你知道，他这次发生一件事，他房屋结构突然改变了啊！
0: 哇塞！ 很像那个

0: 楼梯，你知道吗？
1: 哇塞，很像有一个什么移动迷宫。
0: 对，然后它本来是楼梯，然后它变成超级陡，陡到不行，根本没办法用一般用走，你只好你直接用滚或跳的，你知道吗？
1: 你是用跳还是用滚的？
0: 然后因为我跟你讲，那个因为真的太陡了，我也不敢跳，然后我怕会死掉。
1: 哇！
0: 然后因为它是下去的时候变陡，是它上去的时候是正常，就是正常的楼梯。然后我就只能做一件事，我只能跑到顶楼嘛。
1: 然后
0: 结果你知道吗？但是我觉得那个结构改变应该是那个邻居设的陷阱，然后他可能有知道我一定会往上跑，因为只能往上跑了嘛。就这个人他就在顶楼放狮子出来追我。
1: 放狮子出来追？
0: 对，
1: 在顶楼养狮子吗？
0: 我不知道，就反正就放狮子，然后很像又变成像那个就是古希腊罗马战场那种图片，你知道吗？
1: 各位现在已经不能用一般逻辑去解释这个了，你知道吗？好，然后
0: 大概是这样子。
1: 古罗马的狮子
0: 就是那种战场，你知道吗？
1: 战场上，古罗马战场上有狮子吗？不是都是马吗？
0: 就是那个感觉很像啦。
1: 哦，
0: 那个场景很像
1: 哦，结合在一起是不是？
0: 对，
1: 好奇妙。然后那你觉得那个梦可能是因为你那时候做什么事情？
0: 我就在思考那个宅斗文的内容，因为我真的一直绕不出那个逻辑。然后其中我忘记讲一件事，然后跟宅斗文有关联最直接的部分是，我去被抓去问好的时候呢，我跟那个邻居的对话跟那个宅斗文当时内容是一模一样，然后很像我穿书，你知道吗？对，
1: 最好笑的部分出现了，也是最正常的一个部分。
0: 对。
1: 然后呢？
0: 然后反正太鬼我就醒来了。
1: 好，你那个梦是比较偏古代，对不对？
0: 对。
1: 但是我的梦比较偏现代的。有趣咯，有趣咯。
0: 怎样？
1: 那一阵子我好像常常看卡通，然后卡通里面有出现一个特征物叫做汉堡。然后那阵子好像因为我比较常去吃那个汉堡王，然后呢那个梦就是这样一个我们是特务在梦里面，然后跟着我有三个人，这样加上我三个人，然后我是里面其中比较菜鸟的一员这样子，然后我们就被那个很像是特务机构放上了某一台汉堡车
0: 啊？
1: 对，就是我跟你讲，他那个汉堡车是很像是在对外贩售汉堡那种感觉，然后只是那个汉堡车里面都有那个机关，非常的那个现代科技非常强。然后我就在里面，然后我们三个人就屏气凝神这样子，想说，等一下我们那个任务就是如果失败的话会非常惨这样子，然后我们就那个汉堡车就经过那个街道，我还记得那个梦里面那天色是昏暗的这样子，阴天，然后刚好又是下午4点5点，然后我们就坐着那个车呢，就经过某个很大广场，然后那广场好像是很有钱人家住的地方，然后还有喷水池。然后我们就越来越那个严肃，因为想说天哪，我们似乎要来到一个比较庄重的地方了，然后结果我们就来到了一间汉堡店。很庄重的汉堡店。
0: 庄重的。
1: 我们就进去，然后三个人坐在那个每个都坐在一个位置上。我跟你讲，那个汉堡店非常像海绵宝宝里面的那个就是他们餐厅吃饭的位置，只是我们对，然后我们就坐上那个椅子，根本就长得一模一样。然后我们就但是那是在厨房里面哦，我们就开始要做汉堡。我跟你说，我们每个人表情都非常的凶狠。
0: 凶狠的做汉堡。
1: 对，然后对了，跟我有一个男生，然后一个女生这样子，然后差不多都是16、17岁，然后我们就坐在那边，就是有那个我们前面有汉堡资讯面板过来，这样像玩游戏，超好笑。然后那个资讯面板下来之后，它还那个汉堡还分那个材料的组成，你知道，还拆开来，很像那个广告的那个

0: 你知道宣传一个宣传手法。然后我就想说，嗯，这个说明书一来，我们就要开始认真了，你知道吗？然后那个接下来就有一个很像机器运送带，然后就出现了那个汉堡面包。重点是，你知道那些面包非常奇怪的部分，就是通通都是软糖
1: 啊，
0: 对，就是一般汉堡大小，但是他们的那个成分都是软糖。你有吃过那？你们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吃过那个汉堡软糖？小时候的时候会，甜到有点腻的一个，很像是面包糖一类的糖果，
1: 然后巨大版。
0: 对，然后那个软糖一过来，而且是透明，很像目前那个 AI 生成那种影片这样子，
1: 好诡异。
0: 然后我们就很认真哦，那我们就还去抢那个软糖，很严肃的抢软糖，然后把那个软糖拿出来，然后还有铺那个菜上去，然后一层一层，这个是我在想说，这个是菜，这个是肉，那这个是番茄，哦不行，一步都不能犯错。然后我们就那个每一个特务的那个步骤就是不能乱掉，然后我们的规则是谁做最多，谁的绩效就最高。然后我们就达成任务这样子，我还以为是要去，我还以为是要去什么地方换取什么机密之类的，没想到
1: 做汉堡
0: 是要做汉堡。然后我们做完汉堡之后，我记得那个很，我记得我当下我非常认真，然后那个面板上我是最后一名。然后那个铃声响起，我们就都很认真这样子，然后我还很快速的按了那个要送餐的铃，结果没想到 我送出去只有十个以内这样子，然后其他人都是十几个快二十个，然后就那个梦就结束了。好荒谬哦，天哪。我觉得
1: 我那个，我刚才想说那个，就是如果你们任务失败，会不会你们要那个，就是要，哦，就是你最开始讲那个就是任务嘛，然后我想会不会任务失败，然后你们就不能吃汉堡之类的。
0: 哦，没有没有，任务失败不是不能吃汉堡，任务失败是直接 fire。 现在你知道吗，这是那个很多事情就是这样，荒谬点在于你比的那个比赛或许那个内容是有点幼稚，梦就是这样子，就是你做的事情是幼稚，但是你知道那个下场之惨，
1: 但又非常的合理。
0: 对，非常的合理，一切都在那个合理的框架范围内，但是
1: 又有点荒谬。
0: 对，合理到不合理的地步。不知道小蛙有没有比较比较有故事性一点的，比较深邃一点的，比较文艺一点的梦境，
1: 文艺的吗？
0: 嗯，
2: 我是艾怡良。
3: 我爱过错过这点上无外，无奈我在你的爱之外。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0: 没有文艺的，但
1: 是天
0: 哪但是只有很贴近现实的啦。
1: 哦，可以讲个吗？
0: 有两个可以讲。
1: 哎，太赞太赞，我最喜欢听这种故事了，哈哈。
0: 那有两个，都是高，也是都是高中的事情。一个是戏剧比赛，然后另外一个是外扫区的恐惧，我把它称之为外扫区的恐惧。
1: 哇，外扫区的恐惧。
0: 对啊，你要先听哪一个？
1: 啊，我们先听那个外扫区的恐惧，戏剧比赛后面，因为感觉是你的梦想。
0: 好，反正前情提要，我高中呢，就是我一直想要扫内扫，但是我都分不到内扫，我都被丢去外扫区。然后老师把就是班导把我丢去外扫区的原因是说，就是只有我会管他们，然后我是卫生股长，他们就反正老师就说我一定要当卫生股长，而且一定要到外扫区，我不可以留在内扫。所以我基本上我好像走高中最后一个学期吗，还是最后一年没有待在外扫区，然后基本上在那之前时间我都待在外扫区。对，然后反正非常非常悲惨，然后我就每

0: 所以一直想要跟老师要求说我不会换到内扫，就是没有一次成功过，就最后一年有成功这样子。
1: 外扫是扫厕所吗？
0: 我没有扫过厕所，然后有扫过那个外围的地方。
1: 哦，对对对，扫落叶那个的吗？
0: 对。然后反正因为那时候那个我想要提出要调回去，是因为扫那个厕所，然后我扫到觉得非常不爽，然后很常跟班上的男的吵架。对，因为他们都不扫地，然后我非常不爽，因为他们不扫地，就是老师又来找我这样子。
1: Uh-huh.
0: 好，反正就是我对外扫区有个恐惧这样子。然后那个梦境是这样子，有一个人呢，他跟班导检举我用手机没有去外扫。就是一群人都在用手机，没有去外扫，可是他们只检举我
1: 啊。
0: 对，然后呢，然后班导他做一件事，他就委托一个人害到我手机，然后害到对，害过去，害到我手
1: 机进去，
0: 对，害到我手机里面，然后让我的手机内容可以连到他委托那个人的手机上面。
1: 嗯，
0: 对，然后所以等于说我干嘛？
1: 很高级耶。
0: 对，所以等于说我干嘛都会被这个人视奸，就。我要画什么这个人都知道。
1: 哇塞。
0: 然后好，这是前景提要。
1: 嗯，
0: 然后呢，反正那个，然后梦一开始是我就我趴在桌子上睡觉，然后我就太累，我睡过头，我没有在该去扫地的时间去扫地。
1: 嗯，
0: 但是你知道吗，就是通常外扫区大家都很容易偷懒，然后通常都是只有我会下去，其他人都不太会下去，尤其最后几个学期在扫外围的时候，但是扫厕所我都逼他们下去了。对，然后反正他们其他扫外扫没有跟着下去。
1: 嗯，
0: 然后呢，这些没有去扫地的人就跑去跟老师检举我说我没有在第一时间说就是我很累，然后可不可以那个就是让我这次休息啊，就是不要扫这样，等明天再扫这样子。
1: 嗯，
0: 然后呢，然后反正我就不知道这件事嘛，然后我就当然就很累，然后就睡，然后就睡到一个时间之后呢，就在下一次的去扫外扫，大概就是隔天的时候呢，那个老师就他就突然传讯息跟我说，我的手机其实是被视奸的。
1: 哈，
0: 对，
1: 好诡异，
0: 对，超级诡异。
1: 嗯，
0: 然后呢，然后那老师还跟我说，就是。他没有去害其他人的手机，只有害我的，然后还会害我的记录，然后去看我在几点在脸书上讲话，然后讲什么之类的。然后因为我脸书高中那个时候，我就是把脸书当成一个写日记的概念，然后反正就是很不太理智的话的 murmur 我都写在那脸书上面，就是包括在不爽的同学或者是不爽学校的事情，我都写在上面啊，因为上面都是网友，
1: 好赤裸。
0: 对，然后反正我就上面的东西就是被看到这样子，
1: 然后
0: 后面我就是有段时间我都一直被视奸，但是其他作息都唯独不变。
1: uh-huh.
0: 然后我就是被视奸到整个疯掉之后我就醒来了。
1: 这梦是要告诉我们现实中某些风险要防，还有那个外扫区的部分影响深重，类似于某种心灵创伤的部分吗？
0: 不过还好最后一年没有去外扫区啦，然后 我也没有当任何干部。欸，应该说我当干部，但是不是跟扫地相关，就是我就当小老师，就是没有当卫生股长了。
1: 幸好我以前都当卫生股长。欸，
0: 卫生股长很可怕。
1: 好痛苦哦。
0: 好痛苦。
1: 对啊，当卫生股长的时候，他们那些同学都说，欸，我们这边已经扫过很多次了，让我们过啦。我说，
0: 对对对对，然后都讲这种话。
1: 对，他说好吧好吧，这样子做好人嘛，你知道的。好，那除了这个外扫区梦之外的另外一个是戏剧比赛。
0: 对，然后啊，我先讲一件事，这个因为这个梦里面我觉得很诡异的点是，梦里面的除了我之外的两个人，他们两个性格对调，啊，我觉得超恶心的
1: 啊。
0: 对，反正梦里面除了我之外，就是我妈跟我阿嬷，然后我妈基本上在现实中是个非常 peace 的人，然后我跟我妈的相处就基本上就是我们两个就是完全是朋友，就完全没有像传统框架下认为的妈妈的样子，这样子，
1: 哦，很融洽，啊，这样。
0: 对对对，然后非常开放的一个人。
1: 诶，
0: 然后呢，我阿嬷她在现实中就是比较像传统框架下大家认定的妈妈的形象那种感觉，就是会碎碎念啊之类的。

0: 有点刻板印象啦。
1: 对对对，嗯，好，然后呢，那我要写，我就直接讲那个梦的内容。
0: 嗯，
1: 那时候我高中我去比戏剧比赛，然后戏剧比赛呢，在梦里我们那个团队是有比到决赛的。
0: 哎呦，
1: 对，然后呢，但是那时候还没给得奖名单，等于说你人要去现场等他颁奖。
0: 嗯，
1: 就是你不会知道你们那个团体有没有得奖，然后你要去现场才知道。
0: 嗯，
1: 然后那时候是在高雄领奖，但是呢，我当天就睡过头，在梦里的时候，我当天领奖睡过头，然后对，然后我就请我妈载我去颁奖现场，但是我妈一直百般阻挠我，然后结果我就只好自己去。
0: 哇塞！
1: 然后呢，在接下来就我阿妈就出现，然后我阿妈就一直求情跟我妈说，可不可以让我去这样子？
0: 好善良，
1: 对，善良到很诡异的地步。
0: 然后，
1: 反正呢，就是然后就求情嘛，然后但是还是不能去，
0: 为什么？
1: 我不太记得那个细节。总之就是我就是求情了，然后我怎么试着沟通都已经没有用了，就是我还是不能去，就我就整个爆掉，我就整个就开始大吵大闹。就我就被关在家里，不能出门。
0: 哈，
1: 对，
0: 怎么都有哎、欸，这两个梦之间有一个关联性，就是有一种被拘束住的感觉。
1: 对，反正超级奇怪。
0: 那你醒来之后，你有什么想法吗？
1: 大概是压力太大吧，因为我只有真的压力大到爆炸，然后才会梦到这种内容。
0: 哎、欸，因为。感觉好像戏剧对你来说是一个比较能让你发挥才艺的地方，
1: 算是。
0: 嗯，
1: 但是因为我们团队配置呢算是比较偏素人感嘛，我应该这么讲，就是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不是相对其他团队来说没有那么专业，所以很多事情我们要自己 cover 掉。
0: 诶，那真的会很想要冲过去颁奖典礼耶。
1: 对，然后反正虽然说是可以那个，就是我做这件事开心，但是实话是那时候是多少有点压力，因为其他团队可能就他们是社团的，然后会有老师可以帮忙什么的，或者是他们那是戏剧科班之类的，就是会有老师可以直接帮忙。啊，我们那时候没有，我们就只有那个就是比赛团队配给我们的算是咨询顾问的概念，就
0: 哦，说到这里哦，其实刚才我听到说你跟那个你的梦境里面，你的妈妈跟你的阿嬷，你的性格是调换过来的。
1: 对，
0: 然后我想到一个，突然想到一个梦境。
1: 怎样？
0: 我以前有做过性别调换的梦、
1: 嗯、
0: 这个非常有意思咯。我那个梦非常短非常短，但是我可以讲两个啦，一个是有性别兑换，然后另外一个是可能跟那时候青春期就想谈恋爱有关。那第一个梦呢，就是性别兑换的。那这个性别兑换的梦呢，奇妙了。我在梦里我是一个男生，然后很像是读到大学，甚至有读到博士学位哦、嗯、然后我就很像是在那个某一个美食广场，诶，都跟吃有关诶，完蛋了，被发现喜欢吃东西。没关系，就是那个我们到某一个美食广场里面，然后呢，我记得我是要跟某一个类似于教授或是博士学位相关的人去碰头，然后我就穿了一个很有点算正式吗，西装笔挺这样子、
1: 嗯、
0: 然后我还带着我女朋友我带着我女朋友，天哪，那时候我就是那个有点直男的，你知道其实跟我平常个性蛮像的但是那个我就是带着我女朋友走到那个广场中央，然后跟那个有一个有点潦草，就是不太像一般的教授形象的人，他就是很像是那种从很黑暗的那个研究室里面就是突然就走到光天化日之下那种研究室的研究员，很像是那样的人，然后又是中年了，

0: 所以他就人还蛮亲切的啦，然后一走过来就跟我说，哎呀，就是那个
1: 小伙子不错、啊、
0: 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他看到我说，哎，好久不见好久不见这样子，然后我就说，哎，那个我请你喝个东西这样子啊，这然后他说啊，这哪好意思啊这样，然后我们这样来往之间呢，我们要讲一些很学术的东西，结果我女朋友这时候就突然插手进来，就说，嗯，他说，哦，你可以快一点吗？我就说，我就好了好了，你先到旁边好不好？我等下带你去吃饭。这样呢，他就说，哦，你要快点哦。那我就，哦天哪，好烦哦，真的。然后我就说，好好好好好。然后我脑袋里还想着另外一个，我要跟那个前面的博士聊一下有关学术的东西。然后我就把我的女朋友就往旁边就送走，这样子有点送远一点点，就是因为那个我女朋友还一直从远处这样死死的瞪着我，这样有点害怕这样。然后我就走回来，我这梦就断在这边了，很奇妙，非常奇妙，可能是这也算是某种舒压吧，
2: 也是很奇妙，
0: 好天才哦，天才，对。然后接着这个另外一个梦，我跟你讲。青春期来啦，
2: 怎样？
0: 那、我的青春期都比较悲惨一点点。你们听了我们前几集我讲的故事之后呢，可能稍稍算是蛮有趣的啊，但是也有点难过，有点伤感。所以我青春期的占绝大多数部分都是我比较敏感的时期，会去多想或者是去创作文章。那创作。跟那个敏感的心思合在一起，哎，谁会不对那个爱情有一些向往呢？你知道吗？现在这过了那些年纪了之后，就比较没有那些心思了。不过那时候的我，就如同每一个青少年，想要谈恋爱，然后在那个梦里面呢。我是在一个外国的地方，那个外国我还记得是在某个公园里，因为那个公园外面有一个很像是入口的地方，它有三个很像矮的石柱这样子，然后人会从旁边，就人会从那个石柱的中间就穿过去、然后呢，这是一个大草原，哇，阳光非常的舒服，然后那个金色的那种金色洒下来，洒在草皮上面。
1: 还有狗吗？应该还有大狗吧。
0: 是有，但那个不是主角。主角是我的国外的三位同学。那时候我才国中而不，我那时候我才高中而已。然后那三位同学就是已经是大学了。我那时候还幻想，你知道吗？大学的生活，哇，很自由。然后还有。高富帅这样子接下来就是有趣的部分，就是浪漫的部分啊。接下来就是有三个同学一起跑过来，然后那阵子我好像是那个因为我装感冒，然后不想上课就翘课，然后我就装作感冒这样子，然后那三个同学就两男一女，然后那个就是他们跑过来的时候，刚好最左边是一个男生，然后中间是女生，然后最右边的是一个帅哥。然后那个最左边的那个男生呢，他跟中间女生看起来像情侣啦，就他们的互动。只是那时候，我在梦里面，我把他们当作同学，就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叫做同学。然后呢，那中间的女生非常开朗，然后讲话又有点，就很像喜欢逗人家这样子，然后他就跟着那个他的那位同学一起走过来，然后他就蹦蹦跳跳的，然后跑到我这边说，哎，你怎么在这里？你不是感冒吗？你不是不舒服吗？怎么在这里呀、啊？好奇怪哦，我们都放学了你才出现，哇哦，这样子。然后我当下心想，哦，完了完了，对，我当下我心想说完了完了，然后
1: 被发现又被扛了。
0: 对，然后我做了一件很好笑的事情。
1: 怎样？
0: 我跟他们比个赞，我说赞啦。

0: 比那个梗图我就烂一样。
1: 对，然后我就走过去这样子，然后那个最前就是最左边那个男生就说：“哦，他说兄弟不可以这样子哦。”然后我心想说：“谁是你兄弟？”
0: 是，
1: 对。然后那个我说：“哦，我说，哎，你关关你那个你男友好不好？”然后中间那女说：“哎。”谁是我男友这样子，然后我说你们看起来就不像同学哦，你们是同学，好啦你们同学。然后那个中间的女生呢，她就说啊，好啦，不讲这个，说哎，我们那个某某某上次就是刚刚都帮你把笔记抄完了哦，真的是。然后就那个画面瞬间转到后面最后一个那个男最右边那个男生，哎，你知道吗？最偶像剧的那个情节来了，
0: 这样，
1: 哇，那个镜头放大，
0: 哇，镜头放大，
1: 哇，镜头还放大，然后那个男是个很高冷的男生，哇，哦，高冷男神，学院男神，然后他就很冷冷的这样看了我一眼。跟那个兔耳朵的男同学有点像，不好意思，我喜欢的类型可能就变成这个吧。
0: 人脸啊，
1: 天哪！然后那个男生还那个男同学他就哦长得很高，180，天哪！然后他就他就穿着学士服，然后那个就很非常的优雅。我不知道为什么要用这个词形容他，反正他就是很有素养的感觉。嗯，然后他就抬头看了我一眼，然后我就因为那个中间女同学跟我说：“哎，你在那边愣着什么啊？愣着干什么？他上次都借笔记给你抄，然后这次又帮你做笔记，你在那边翘课，好意思吗你？”然后我就。转过去跟那个学院男生比了个赞，赞啦！然后那个男生他什么话也没有说，他就这样静静的又看了我一眼，然后他就把他书包里面的笔记拿出来，拿给我，然后
0: 潇洒离开了吗？
1: 没有潇洒的离开啦，他就要我好好休息。哇，天哪，
0: 好青春。
1: 对，好好休息之后，然后那个就旁边就听到有那两个声音就很此起彼落，说什么哦哇好浪漫哦，这样子。好可恶哦，为什么可以这样对我，都是是朋友哎，哦，这怎么可以这样子啊。然后那个梦就哦，我跟你讲，那个梦断在一个非常微妙的地方，就是那个阳光洒下来，那个草皮非常的亮眼，然后那个学院男神就是那个垂着头这样看着我，这样子非常的帅气，然后就结束了。怎么断在这种地方啦？我跟你讲，最恐怖的是，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做过有关于青春恋爱的梦了。
2: 好啦，今天差不多也到了要把我们两个人从那些非常荒唐的梦境里面捞回来的时候了。我必须说，刚刚一路聊下来，我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就是人在睡着之后，好像真的会暂时失去某种现实世界的审核机制。平常醒着的时候，如果有人走过来跟你说他昨天晚上突然跑进一个完全不存在的地方，里面还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人物，甚至发生很难解释的事件，我们大概都会先问一句等一下，为什么？可是在梦里不会啊，梦里最有趣的地方就是当下自己几乎不会质疑设定，你只会非常自然的接受眼前发生的一切，哪怕场景已经荒唐到不行，那一刻还是会觉得哦好，那现在就这样。等到早上睁开眼睛，理智重新上线，才突然开始怀疑昨天晚上自己到底在干嘛。我也觉得这也是今天跟小蛙聊天最好玩的地方，我们明明都是在分享自己脑袋里面跑出来的故事，可是两个人的世界观完全不一样。
3: 好，既然刚刚有提到奇奇怪怪这个词，那我就想到一首歌，然后我要点的这首歌叫 Psycho。
2: 这是谁啊？谁唱的？
3: Red Baby。
2: 这好像是

0: 一首韩文歌，对吧？
1: 没错，因为我会选它是因为它的前奏的关系嘛，我觉得有点怪诞的感觉。
0: 哦，欸，对耶，它的节奏好像有一种往上然后再往下，就有一种迷幻但又有点奇妙
1: 的微妙感吗？
0: 那我们不多说，我们就马上来听一下这首歌是什么。欸，但是在这之前呢，我们先谢谢小蛙，也谢谢正在收听的你愿意陪我们在这些完全不知道回头往哪里的故事里面绕一圈。梦里说书走到第三集，好像也慢慢变成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我们不是在寻找标准答案，比较像是在晚上留下的碎片里面看看自己究竟藏了多少奇怪的想法。也许有一天醒来，你会记得一个非常荒唐的故事，那时候不用急着把它忘掉，可以先笑一下，然后想想看昨晚自己到底跑去哪里了啦。我是花生，这里是心理韩文23度，23度是心最接近黑暗但留着微光的温度。谢谢你今天和我们一起做了一场有点荒唐的梦，我们下一次再一起下潜吧。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午夜0:00。
1: 台北下着雨的星期天，只听世新广播电台。
2: 台北下着雨的星期天
1: AM729 欢乐到永久 FM88.1 就是要你听。大家好，我是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怪就怪天气，像曾哭过的酒店里。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黄。

0: Sunshine， 我是 Gary 曹格 Super Sunshine Boy 就是我，
1: 因为有了你的爱，从此不平凡，盛开。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四星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
1: 大家好，我是李安东。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陪你聆听动人的音符，轻松的旋律。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千万别走开。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

在 K-POP 的音乐海洋里，打捞属于每个偶像的宝藏故事。我是鲨鱼，每周六下午五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跟我一起进入韩流百宝箱吧。안녕하세요，捕捉韩流魅力，锁定韩流百宝箱。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鲨鱼，欢迎来到韩流百宝箱。那上一集我们有预告，我们要解锁的是 N 开头的 JYP 女团，这也太明显了吧，直接揭晓答案。今天要探索的女团呢，就是最近连续出了两首神曲的全员 ACE 女团 MX。 那提到 MX， 大家一定有印象吧，他们最近连续出了两首跟以往风格不太一样，但是都大受好评的神曲，我们在比较后面的单元才会播放到哦。那其实 MX 的曲风一直都有非常大的变化，一开始呢是以一些拼接风为主，到后面呢才有一些轻快编曲很酷的作品。那也是因为这群女孩真的有全员 ACE 的超强实力，不止全员主唱，舞蹈呢也都完全过关哦，连完全没有伴奏的 Acapella 清唱实力都让人起鸡皮疙瘩，才能把各种的曲风都驾驭得这么完美。那在进入他们的故事之前呢，我们先来 Know About Them 一下，来听听这首 Know About Me。

准备好了吗？我们的韩流百宝箱即将开启。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单元，百宝箱答案是 NMIX 呢，是出道于2022年2月22日的 JYP 女团，好多二，是 JYP 继 TWICE 和 EG 之后呢再度推出的第三个女团哦。那我们马上来听听他们的出道曲 OO 吧。他们刚出道的时候，前几首的主打歌几乎都是以独一无二的拼接风为主哦。出道曲一出来，真的吓到大家嘞！紧接着推出了第二张主打《Dice》，一样是非常特别的拼接风，甚至加入了爵士乐跟非常有标志性的骰子舞。那这首歌其实我有很多的顾虑哦，因为我非常喜欢这首歌，所以原本是要把它摆在主持人的百宝箱的。但因为后面有一个比较特殊的舞台，所以在这里小小介绍完、听完原版后，会在名场面这个单元再放一个更厉害的版本，好像是 Festival 的版本，就是庆典版本。那么废话不多说，赶快先来听听这两首拼接风的代表作 OO。

今天我想分享的这两首歌曲都是来自同一张专辑里面哦，然后都是曲风偏轻快，听了心情会很愉快的这种。第一首呢是 Party O'Clock， 这首歌就是走一个超级轻快欢乐的夏日派对风，听了会让人跟着想一起摇摆。第二首则是 Roller Coaster，你听歌名呢就可以感受到这首歌的节奏就像云霄飞车一样哦，充满清凉感的旋律，再搭配上他们舒服的高音，让人心情非常好呀。那接下来就跟鲨鱼一起放松心情，好好享受这两首歌吧。It's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0: 我是陈林九，
1: 我是邱风泽。

回到韩流百宝箱。第一次在这个单元有选择困难耶，因为 MX 呢真的有太多的 cover 都蛮有代表性跟蛮有名的。那第一首要介绍的名场面就是刚刚有提到的 DICE 这首歌，但是是他们在2022年 MBC 歌谣大祭上所表演的特别舞台哦，就是刚刚所说的 Festival 版本。这场表演有两个我觉得你们绝对不能错过的爆点。第一个呢，就是在曲风变奏后的那里 Big Wave Big Wave 那里，舞蹈卡点呢真的卡得很爽啊，而且他的 rap 再搭配他的卡点，两个配在一起真的很帅。那阵子呢，这段舞蹈在抖音啊 IG 啊也都有很多的 challenge 挑战。那第二个爆点完全就是这首歌爆红的原始点啊，在原曲里面原本有伦儿负责唱的那个三段高音，在这场特别舞台交给了 Lily 跟海源。那演出的时候海源不小心稍微强拍进场，但是 Lily 超快的临场反应直接帮他接唱救场哦，反而还成了名场面耶。但你们应该听不出来那是失误，那因为粉丝们也都是在表演过后呢才知道，那其实有点小抢拍这样子。

除了 MX 自己的歌曲呢，他们在各大节目上的 cover 舞台也都非常厉害啊，像是他们翻唱 Straight Woman Fighter 的爆红神曲 Hey Mama， 每个人非常有力量的声线，我一听到真的超级喜欢耶，也直接真的超级吓到，直接转发给朋友看耶，真的超级适合超级炸的。

除了唱跳舞台呢，纯唱歌的舞台也可以成为 MX 的名场面哦。MX 有去参加一个综艺节目，叫做《小区明星 K》，那里面呢就是有一个游戏，让成员们轮流唱这首歌，而且每换一个成员接唱，那个 key 就会再往上升一个。那 MX 挑战的是 Day 6的 Happy， 每个成员表现的都非常的好啊，甚至 Lily 还有现场即兴变奏哦，好听到 Day 6前辈在同台表演的幕后，还对 Lily 唱了他的改编版本呢。

0: dash, I wanna dash, I wanna run it.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被刚刚这首 dash 给吓到了呢？在开场白的时候，我们有讲到哦 ，NMAX 有一个特别的技能，那就是 acapella。这首 dash 就是他们 acapella 的代表哦，而且中间还有加入了一些拼接风。dash 这首歌有一种不管前面有什么阻碍，但还是可以继续猛烈冲刺的能量。这不只是歌的态度哦，更是 NMAX 这群女孩一路走来最好的写照。用他们超群的实力打破框架，勇敢开创出一条只属于 NMAX 的道路。下一首 Run for Roses， 它跟 Dash 这首歌是在同一张专辑里面的哦。那它厉害的地方是，它差一点就替代了 Dash 成为主打歌哦。歌曲融入了非常独特的乡村打击乐元素，听起来很潇洒，又充满力量。
2: We're a

最后要带大家听的这首 Blue Valentine 就是我开头所说的神曲之一啊，它是 Amix 非常少见的摇滚抒情风格，像歌名一样带有淡淡的蓝色忧郁跟浪漫的氛围，而且呢还狂扫各大音乐节目的第一名耶。You always be my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我是邱风泽。

在繁星闪烁的舞台背后，他们的现况与未来由我们一同见证。这里是星土

今天最后，鲨鱼又来放我刚刚开头所说的第二首神曲，也就是他们于今年五月所回归的最新主打《Heavy Serenade》。这首歌的风格有一点特别哦，它是一首融合了电子流行的歌曲，也偏轻快哦。那我个人认为呢，它跟刚刚那首《Blue Valentine's》都给我有一种说不清楚，但就是很好听的感觉。

Mix 在五月回归完之后呢，也开启了新的演唱会巡演啦。在今年的七月，也已经在高雄巨蛋完成了演唱会喽。那也希望他们接下来在其他地区的演唱会可以一切顺利。这集探索完了 JYP 女团，我们下一集要探索的是 SM 的女团哦，就是跟我们的 Heart to Heart 同一所公司的女团。下一期绝对精彩，大家记得准时锁定。每周六下午5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跟我一起进入韩流百宝箱吧。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1: 哟哟哟，漂亮女孩，帅气男孩，照过来，我是小雨同学。
2: 我爱上的唯一，我爱上的纯净，
1: 爱上最与众不同的好音乐，就在世新电台 FM88.1 AM729。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搜寻电台好声音，秀出世新好节目。这个时间就是让你一枝独秀，一起来收听每月来搜秀。
2: 欢迎收听每月来搜秀，带你搜出电台好声音。我是主持人品心。今天的每月来搜秀要访问的是七月的优秀节目《流行现场》。那我们先请主持人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流行现场》节目的主持人恩琪。那我同时也是今年世新电台实习团队的实习台长。
2: 好，那首先我想先问你一下，就是对这个节目有什么创作理念啊之类的
3: ？OK， 其实这个节目最初会发想出来呢，是某一天。我在和电台老师在聊的时候呢，老师就说诶，其实电台很久没有这种传统的爆榜节目，就是榜单，因为其实像大家可能平常在收听的一些电台都会有很经典的华语歌曲或是西洋歌曲日韩歌曲的这个榜单的节目，所以呢那时候就想说诶，那不如我就趁这个大四，今年大四了，大四的时间来做一档榜单的音乐节目。虽然是说我平常好像听的音乐的风格没有说到很广，就是我很大多都听华语歌，但是我觉得还是可以借着这个节目呢，就是分享自己可能最近听到的歌曲，或是也接触一下这些日韩歌曲啊，或是西洋的歌曲给听众朋友们认识。
2: 哦，所以这个节目是就是不管是中文还是日韩歌曲或是西洋歌曲都有吗？
3: 是，目前是。最大的这个单元呢就是世新华语流行榜，那它是以华语歌曲为主，但我中间呢有一个小单元是世新日韩排行榜，就会有日韩的歌曲在里面，就是我一样会帮大家排名放在这里面和大家分享，就是这个礼拜呢哪些日韩歌曲很受到大家的关注，但其实我还有其他比方说新歌的推荐啊等等，就不排除之后呢也会有更多西洋歌曲加入。
2: 哦，那这算是你就是你说你之前比较少接触到就是日韩的歌曲，那算是你比较深入的一点接触吗？
3: 可以这么说耶，因为其实现在我节目里面放的这些日韩歌，我可以说是如果是过去啦，我可能是完全就是没有听过，就甚至很多团体我可能都不认识，然后就是在做这个榜单的时候呢，就是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要去念他们那个团体的名字，然后我常常就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念，有时候它是日文翻过来的或者是韩文，然后我可能就要用英文去念它，然后我就得先研究一下这个团体的名字，然后有时候就是他可能写了一个比方说日文的那个日本的团体，他可能会翻成英文，但是常常那个团体的名字不能直接照着那个英文单字念，就是他们有其他自己的念法，然后我就要先去搜寻说这个某个团体怎么念，然后再去 YouTube 上面找一些影片，才可以知道这个团体应该要怎么正确的念它，不然我怕被粉丝攻击。所以就是在这个算是最开始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我必须要知道怎么念这个团体，然后就开始慢慢会去了解这些团体。就比方说呢，有很多会有小分队这种事情，但对过去的我来说可能我完全不知道，听到这个名字也不知道跟某个团体有关，然后就是在

0: 过程当中才慢慢认识他们。虽然说现在没有到很熟啦，因为日韩的这个单元我还是以爆榜为主，就是我只会跟大家讲说前十名是哪些歌曲，就不会去介绍他们。但是就是在录的过程中，还是有慢慢稍微比过去的我更认识他们一点。
1: 哦，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节目你这是报榜单吗？那想请问榜单是每周可能前几名吗？
0: OK， 我的华语的榜单和日韩的榜单都是每个礼拜的前十名，然后它的这个资料的统计来源呢，就是比方说串流平台 KKBOX、Spotify， 或是说呢其他的电台的排名，那还有就是 KTV 的这个榜单，所以就会综合这些数据，然后它有一个评分的比例啦，然后在统计完之后呢，我就会得到每周华语跟日韩歌曲的前十名，然后再分享给大家。
1: 哦，原来，那我想请问一下，就是你在制作这个节目上面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0: 做这个节目的困难哦，我觉得有一个是因为这档节目是 live 的节目，就是我是每周现场直播，然后在做 live 的时候就比一般的后制预录的节目会多了很多突发的状况，就比方说我的这个榜单的单元呢，因为我可能每首歌曲我大概会截取精华的三四十秒播放，然后中间还会再夹一些比方说这个讲是现在是第几名的那个小小的片头，然后就会有非常多的不同的这个音档必须要接连播放。那在 live 的当下我又必须一个人自控自播，所以我就得要独立去操作那个播出系统，然后就蛮多次就是我可能嘴巴一边在讲，然后手一边在操作，那这种时候就很容易会我可能就会看错，所以有时候就会不小心那个某一个音档呢就跟着我的我现在正在讲话，然后就跟着一起不小心播出来，那在那个当下我就必须要很及时的去嘴巴继续讲话，然后手再赶快去处理一下，可能按暂停啊，或是再重新把那个音档拉回来，就是会有比较多这种突发状况啦。但我身边也没有人可以帮我，所以我就必须要花一些时间，然后也要临危不乱的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最大的遇到的这个困难应该就是 live 节目的紧张，还有很多的突发状况必须解决。
1: 那这算是你第一次做 live 的节目吗？
0: 正式的 live 节目是，但是过去比方说我们实习团队也会有一些 live 节目，像 Hello One 之类的，但那种就是偶尔一次，然后也相对没有那么复杂，所以这档节目确实就是我第一次做一档完整而且也是要做一年的 live 节目，就是每周跟每周都现场直播不间断这样子。
1: 那你有没有什么就是比较印象深刻的一集之类？
0: 印象深刻的大概就是第一集直播吧，因为我现在也才播出没有多少集，那第一集的时候呢那时候就有开放线上 call in， 就是我节目有一个单元呢是可以让听众朋友们现场 call in， 然后来分享歌曲。那第一集的时候，那时候我就因为难免第一集就是怕的没有听众嘛，所以我就塞好一些装脚，就是身边的亲朋好友啊，然后老师啊，就是call in 进来，然后和我们分享歌曲这样子。然后那时候第一次体验这种即时和听众互动的感觉就很酷，就是平常最多就是你可能会有访问，可能就邀一个来宾来录音室一起访问，那你还看得到他的脸，看得到他的表情，在这个广播里面call in 的时候呢就看不到对方的表情，然后通话又多少会有一点 delay， 就是可能他的声音比较晚传过来，我讲的话他也比较晚听到，那这样子呢就有时候就会可能两个人同时讲话，然后我也没有办法，如果是访问的话我可以透过他的表情知道他要不要讲话，但如果是通话的话就没有，所以就有时候会有这种比较有趣也比较紧张的情况，就是过去没有不太会有这种机会要call in 然后和听众朋友们互动。
1: 那真的蛮酷的。那想请问一下，就是虽然说现在做节目才大概一个月，就是这个节目才播出一个月，但是就是有没有什么感触啊之类的？
0: 感触哦，我觉得是我好像对最近

0: 流行的歌曲会变得更了解吧。就是以前呢，我听歌就是那个串流平台打开，然后他首页第一个推荐的歌单，我就让他自己播，就他帮我整理好的歌曲。那我可能也不太在乎我听到的歌是什么，就是有时候有一些这个素质比较堪忧的歌曲，可能也会听这样子。但是，现在做这个节目呢，因为我的这个统计的来源啦，大多都还是这种具公信力的平台，所以，最后得到的那10首歌，通常都是真的最近比较多人在关注，或是很热门，或是新歌，所以，我就会比较了解，就是最近大家到底都在听什么。那我可能为了要整理这些歌曲的资料，也会多少再多听一些这些歌曲啊，或者去研究一下，这个歌手他最近出了这张专辑，所以有搭了这首歌之类的，就是会比较多了解这些音乐领域最近的发生什么事情。
1: 所以你平常听的歌，就是会因为做这个节目，然后有一些变化，是吗？
0: 会耶，就是我会可以听得出来，这首歌就是上礼拜的第一名，还是这礼拜即将要公布的这个前几名这样子，然后可能就会稍微多留一下，多留意一下，就是这首歌到底是在表达什么。
1: 原来那就是做这个节目1个月下来，那有没有什么想要和听众朋友说的话呢？
0: 我觉得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来捧场 因为实在是有时候要 call in，可能人就真的不是很多，然后就我塞好了装脚，可能就是人数也不太够这样子，所以就是希望听众朋友们呢可以多多来 call in 这样子，所以就是大家不要怕尴尬，因为我自己也很怕尴尬，所以呢，就是你尴尬我尴尬这样子，不但没关系，但就是我觉得还蛮酷的，因为现在比较少有这种开放 call in 的节目，其实是一般的电台也越来越少了，因为会相对很多的变数，所以就是也很期待可以在空中和大家见面这样子。那另外就是如果听众朋友们有什么最近的可能音乐的活动啊，或是有最近很喜欢的新歌，或是什么歌手他推出的新专辑，也都可以和我分享。那也许呢就有机会在节目上面听到这些歌曲。
1: 那我很好奇，就是 call in 的这个环节，它是主要是点歌吗？还是是什么？
0: 我 call in 的这个单元叫做"这首你点的"，对，就如同它的名字，它有一部分是点歌，就是我可能会有一个小小的主题，比方说团体歌曲啊，或是这个雨天歌单之类的，那听众朋友们就可以和他们分享这个主题，你有没有什么喜欢的歌曲？那你就可以在节目当中呢直接播放这样子，但如果就是可能大家很踊跃的话呢，我就会在这个播放的期间呢，先和听众朋友们通话一下，就是可能现在我们频道正在播前一个人点的歌曲，然后我就先和下一位听众通话一下，然后赶快去找那首歌，就让他等一下可以播出这样子。理想的情况上是这样子啦。然后但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就是有可能会请大家分享一些，比方说在暑假想要做些什么事情啊，等等，就是call in 的同时，也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自己最近的生活，或者有没有特别的什么事情。然后我可能会有一个小小的主题，然后和大家聊一下。所以大致上呢，就是可以让大家上来分享一下，然后也可以点歌，再来就是可以听到自己喜欢的歌曲，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1: 那我好奇一下，就是你刚刚说，就是前一首歌在播的时候，下一个会通话。那我想请问，是2个都会同时播出吗？
0: 这个机制是这样子，就是因为我没有助理，所以没有办法。一般的节目可能会是有一个助理，然后主持人在讲的同时呢，他先同时把那个电话接起来，然后跟对方确认一下来自哪里呀，然后姓什么之类的。但是因为我就一个人嘛，所以我就是会在播前一首歌的时候，先用电话的那个话筒，所以那个不会播出去，就是我会先用电话的话筒跟下一个来宾敲好，就是他是谁，然后他要播什么歌，想要分享什么事情这样子，然后听众呢就会在线上稍等一下，但是这个同时呢，他电话里面也可以听到现在节目的声音啦，所以我等下 cue 他的时候，他就会知道这样，然后我就会赶快去搜一下我们的那个歌， 音乐库里面有没有这首歌，

0: 然后再安插到这首歌播出之后。那这首歌播完之后，我就会在 Q 那位听众上线，然后和我们聊一下，分享一下歌曲，然后再一起来听这首歌曲。这算是有一点点小小幕后的故事啦，就是因为没有只有一个人要做的话，我就会这样的安排，就是才有办法，先确保等一下的听众朋友们的歌曲也可以顺利被播出。
1: 好，那我想请问，请你在最后分享一首歌，然后来代表做这个节目的心情。
0: OK，我想要分享的歌曲是周兴哲最近替电影《蜘蛛人重生日》唱的片尾曲《All for You》。我觉得就是一个蛮算励志吗？然后也蛮有深度的一首歌，然后他最近也在榜单里面出现了蛮多次的。那我觉得就是，在我做这档节目，就也不是特别有什么原因，就是想说，在大四的时候挑战一下，然后试试看过去没有接触的这个领域，所以也很鼓励、很支持大家可以，勇敢追梦，然后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1: 好。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因为你现在是实习团队的实习台长嘛，那就
0: 是，
1: 是因为实习台长也有很多就是事情，然后准备这档节目可能也需要一点时间，这样时间上会不会有什么冲突或是很忙之类？
0: 确实，因为准备每一周的这个节目的内容，其实还蛮花时间的。因为比方说我要先整理华语的榜单，然后我要再把这些歌曲排到我们的播出系统上面，然后呢还要。就是日韩榜单，就是我得把它剪成一个小单元，然后还要剪这个，还要去录日韩榜单，然后呢，我还要准备，像我有一个单元是生活资讯补给站，我也要找一下最近有没有什么样的活动。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新歌，所以，我觉得在整理这些这么大量的歌曲，像我一个礼拜可能会播快30首歌曲，那有的歌曲就是一小段啦，但就是。我必须要整理这么多歌曲，确实是蛮花时间的。然后刚刚你有说到，就是平常还有实习团队的事情，就是，但我自己可能就是会固定一个工作的模式，就比方说呢，我的这个华语歌曲，我自己会在礼拜六就统计出来，所以我可能就会先礼拜六先做一下准备啊，先把歌曲都排好。然后日韩歌曲是礼拜天会出来，那我就礼拜天再做一下日韩歌曲，然后礼拜一就在最后确认一下，然后可能像礼拜四播出嘛，我前一天礼拜三呢会再找一下当周的新歌，还有一些活动在节目里面和大家分享的，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平常做事就是会，久了之后就会固定这个模式，然后我就会每个礼拜照这个方式去进行。那团队的部分，如果有其他的重要的事情要做，或是有什么突然来的工作，我可能就会再安插到我原先安排好的这些时间的其他一些零碎时间去处理。所以目前是还没有真的到很影响我啦，但确实就是是有负担的，但就是至少还可以继续做下去。
1: 哦，原来，那想问一下，就是做这个节目，在准备这档节目的过程中，会遇到什么，就是特别的事也好，或是困难的事吗？
0: 困难的事情哦，我觉得在准备过程中，就是需要去花很多时间去整理这些歌曲的档案吧。也就是，像我刚刚有说，因为我们在这个华语流行榜里面，我每一首歌可能会挑精选的30-40秒。那有的歌曲如果是新歌，我可能就会完整播放了。那要挑那30-40秒呢，就是我也必须要知道这首歌的结构，所以我也不可能就是看一眼就知道我要播哪一段，那我就必须要至少先听过大概每个段落的是在唱的内容，然后再把那个30-40秒把它框出来，才有办法决定出要播哪一段。那这是华语哦，就华语我可能还可以听出它的歌词，但如果是日韩歌曲，因为我虽然说已经做了快2个月，但我还是对日韩歌曲很不熟，所以

我就没有办法听一次，就是大概知道哪一个段落比较精华，或是他可能是副歌，或是他讲的内容跟他的歌曲传达的理念非常的切合，我就没办法一眼就，不是一眼，就是听一次呢就听出来，所以我就会花比较多时间去，听这首歌。

0: 就是我就会花比较多时间要去判断出我要怎么样在有限的30秒里面把这首歌的精华播出来。
1: 那就是你这样子也算是看过比较多歌，那想请问就是有没有对，就是这些有没有什么歌是让你比较印象深刻，例如就是它比较复杂一点之类的。
0: 印象深刻哦，华语可能就都蛮固定的，但如果是日韩的话，印象深刻的，比方说最近这几周第一名是 Bad，然后 ATEEZ 的 Bad，然后我就是可能我不知道我手机可能有监听我，就是我会一直滑到那个抖胸舞，对，就是因为这首歌的关系，然后就一直滑到各式各样的。这个不管是台湾的偶像啊、歌手啊，还是韩国的那个短影片，但就是会慢慢的被演算法攻占。就是这首歌算是最近比较常听到，然后还有日本有一个团体，其实我原本也不认识，然后是在榜单里面，因为看他出现很多次，就是米津玄师，但我现在还是对他们不太了解，但是因为他们有最近吧有2首歌出现在榜单上面，而且都出现很多周，就是几乎每个礼拜都有这个团体，但是歌曲就不太一样，所以，就是我现在可能会听一耳就可以听出来，就是它是哪一首歌，然后是他们的团体的歌曲这样子，就是算是对他们团体也是印象蛮深刻的，因为那歌曲的风格我觉得，蛮特别的，但是可能就是未来有机会的话，有机会的话啦，会在多了解一下这个团体，因为我现在还是对他们是几乎不认识，但就是至少这几首歌是有听过。
1: 那谢谢大家收听我们这集的每月来 social，那也谢谢恩琪接受我们的访问。那我们最后呢，就会以恩琪刚刚推荐的周兴哲的《All for You》来做结尾。那谢谢大家，我是主持人品心。
0: 我是恩琪，
1: 那我们每月来 social，下次见哦，拜拜。
0: 拜拜。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欢笑一箩筐。在节目当中，今天呢为您所选播的相声段子呢都跟这个动物有一些关系啊。我们同样呢为您选播的是由魏龙豪及吴兆南这两位相声大师所带来的精彩演出。我们来欣赏这两段相声，分别是猫与鼠以及人与犬，一块来收听。
1: 猫与鼠，魏龙豪、吴兆南合说。
2: 可好久没见了啊。
3: 是吗？住得远。
2: 哎，我退休了。
3: 哎，那好啊，辛苦了大半辈子了，是该享享清福了。
2: 哎呦，哪有那命啊，根本就没闲着。
3: 您忙什么呢？
2: 搬家。
3: 哦，您不住在天母了？
2: 哎呦喂，搬到西纸乡下都快2年了。
3: 好啊，远离城市的嘈杂，享受乡村的宁静啊。
2: 哎呦，哪有您想的那么如意啊。我那儿是既不宁又不静，这些日子可把我给忙坏了。
3: 怎么？
2: 我们家老来客人呢。
3: 有客来访是好事儿啊。
2: 好事儿？哎呦，我简直烦透了。
3: 别介，您是好客的人呢，谁来了也是热情的招待啊。
2: 甭招待，我们家的这伙子客人呢，不用让准吃，不用请准喝，你把他送走了，他变着法儿的回来跟我起腻，哎，非在我们家常住不可。
3: 这可有点过分了，都是哪些老朋友啊？
2: 什么老朋友，我的到现在我也叫不上名了呀。
3: 啊，
2: 谁是谁我也分不清楚。
3: 为什么呢？
2: 哎呦，他们呢，那个头有大有小，体型呢有胖有瘦，模样呢倒是长得全差不多。
3: 这是什么客人呢？
2: 耗子。
3: 耗子
2: 啊，就是老鼠啊。
3: 好嘛，接待了半天就是这路客人的
2: 啊。不光客人呢，主要的是客东西呀。什么都客。
3: 行了行了行了，你们家老鼠多，可以治一治啊。
2: 治治？
3: 嗯，
2: 您说怎么治啊？
3: 办法很多呀。
2: 啊，
3: 比如说老鼠夹子。
2: 哎，别说了，没用啊。
3: 怎么？
2: 耗子太多呀，他们排着大队来的，一看头一个给夹住了，连管都不管呢。弟兄们，前面有障碍，要迂回前进，一二一，绕着就全走过去了。
3: 是客气啊。哎，那您可以给他下药，耗子药管用。
2: 哎呦喂，你呀完全低估了耗子抗争的水准了。
3: 早先我们家闹耗子就是这么治的。
2: 哎呦，那是什么耗子？你说的那是50年代的老耗子。哦，
3: 那是守旧的耗子。
2: 作案的手段非常低劣，思维方式很简单，他们容易上当受骗呢。
3: 是啊。哦，那个时候的耗子都没有文化。这是什么词儿？这是
2: 现在都讲究新兴人类了。
3: 嗯，
2: 耗子也进不到新兴鼠辈了。你再用那些什么老鼠夹子、老鼠笼子、翻板陷阱啊、耗子药，那都白费了，解决不了问题呀。
3: 嗯，哎，我还有个好办法，养猫。
2: 养？
3: 哎，你想啊，猫是老鼠的天敌，专吃老鼠。另外，养猫可以给您增添一种生活的情趣啊。每天呢，跟它，
2: 说呀。
3: 就是这个养猫啊。
2: 再说。
3: 怎么了？
2: 再说，我跟你翻脸啊。
3: 我也没惹你，就是劝你养只猫啊。
2: 哎，你怎么出这馊主意啊？你损不损？你缺德不缺德呀？
3: 哎，这怎么叫缺德呀？养一只猫？
2: 嗨皮！
3: 哎，我，
2: 你一提这个字儿啊，我就心乱呢。想起这事儿啊，我就别扭。

0: 告诉你们，这猫啊就是我们家里不安定的主因，你要再提引起我们两口子感情破裂，你可要负完全责任哦。
1: 我管得着吗？我又不是第三者。
0: 你不是第三者，那猫也是第三者。
1: 猫是第三者？
0: 它比第三者还能搅和呢。
1: 这是怎么当的事啊？
0: 嗨，这是去年春天的事儿。春节以后我们家那耗子正举办春季运动会呢。
2: 哦，
0: 什么长跑、短跑、跳远、钻圈，这项目还挺多。
1: 那你们家怎么办呢？
0: 这阻止不了，那就尽量配合吧，免费给他们提供食宿。
1: 好，他们家成了东道主了。
0: 房檐角那儿呢有个破书橱，进进出出的挺方便，吃喝拉撒睡全部让那群鼠辈给占领了。
1: 哦，他那儿成了鼠辈的奥林匹克村了。
0: 哎，这时候呢我二舅从南部上来看我，带来了一只猫。
1: 哦，
0: 龙浩啊，听说你们这里的老鼠都成了精了，我给你带了一个件宝贝啊。
1: 哎，这就好了。
0: 哎，这就糟了。
1: 怎么？
0: 我老婆不欢迎啊。她跟我嘀咕，哎呦，咱们家那耗子已经够劲儿了，再搭上那猫，那受得了吗？
1: 又有了猫就不闹耗子了？
0: 哎呦，那可不一定。回头那猫跟耗子一喝咖啡，宣布两党联合出击，那咱们可就倒了霉了。
1: 这观点都新鲜。
0: 再说了，养猫也不养这只垮猫啊。
1: 怎么叫垮猫啊？
0: 哎呦，你瞧他那样嘛，瘦小枯干，土里土气，胡子邋遢，不讲卫生，简直就跟你二舅一样。
1: 这怎么说话呢？
0: 哎呀，你再看他那尾巴不是直的，怎么曲了拐弯的呀？
1: 嘿，那尾巴还有名堂呢，那叫麒麟影主吉祥。
0: 哎呀，甭管怎么说吧，把猫留下了，待了一个晚上啊，哎，他就在我们家站住了脚了。
1: 怎么呢？
0: 哎呀，真是怪事儿。当天晚上耗子运动会宣布休会。
1: 哦，全躲起来了。
0: 耗子们呢饿了三天，有一只大个的饿的眼睛都蓝了。
1: 嗯，
3: 哎，怎么着，这猫一来你们都认罪服输了？哎呦，没种啊。好，你们胆儿小啊，那你们就饿着好了，我要出去解解馋了。
1: 哦，他胆儿大。
0: 摘着耗子从后边钻出去了，连吃带喝舔着个肚子就溜达回来了。
1: 嗯，
0: 一到厨门口那儿，呀哈，猫在那儿蹲着呢。
1: 得，冤家路窄。
0: 耗子一见这猫啊，
1: 跑了，
0: 乐了，
1: 乐
0: 嘿嘿嘿嘿嘿。哎呀，傻老爷们儿。
1: 傻老爷们儿，你认识他是谁呀？
0: 哎，别逗了。哎，我怎么不认识他呢？你不就是魏龙豪的二舅带来的那只垮猫吗？
1: 还是只醉耗子。
0: 嗯，醉了吗？哎，是啊，我是喝了点儿，喝了都多半两呢。
1: 多半两就醉成这样。
0: 嗯，那多新鲜呢。那喝半斤的那是吴兆南。
1: 这是我干嘛？
0: 那他多大个儿？那我才多大个儿。嘿，你可别看我个儿小，咱们也不是好惹的哟。
1: 你有什么势力啊？
0: 嗯，十二属相，我是头一名啊。你知道牛吗？比你猫大40多倍呢。哎，那是我二弟。你知道虎吗？比你猫大100多倍呢，那是我老三。哎，
1: 那老四呢？
0: 老四也，哎，你问他干什么？
1: 老四是兔子。
0: 哎，就是他个儿小一点嘛。哎，那也比你强啊。哎，我们这里头没你呀。啊，你猫算什么呀？哎，这编外人员呐。
1: 这话可够气人的啊。
0: 哎，你光瞪着我干什么啊？哎，敢动手抓我吗？
1: 这怎么不敢抓你？
0: 哎呦，你真抓啊。哎，你敢抓不算本事，你敢

0: 咬咬你还行？
1: 哎，你还真咬啊！这敢咬也不叫能耐。那、你敢放了我？
0: 放了？想得倒好，我吃了你！
1: 吃我呀、你吃吧，
0: 这吃就吃，
1: 不，三下五除二。这只大耗子喂了猫了，
0: 嗨，还不如不出来呢。
1: 从打那天起，今儿吃仨，明儿吃俩，我们家的耗子销声匿迹，踪影全无了。
0: 嘿、你太太这回服气了吧？
1: 那当然了，我老婆对猫的看法发生了基本的变化。
0: 是啊，
1: 她说了，这只猫啊，是我们家庭哨兵，捍卫战警，大力勇士，捕鼠英雄，
0: 对，
1: 卫生天使，环保救星，佛陀在世，菩萨在身，
0: 这是多高的赞美跟荣誉啊！
1: 我认为这绝不是逢迎拍马。
0: 是啊，人家猫真做出成绩来了吗？
2: 喵。
1: 哎呦，说成绩不算成绩，干嘛说嘛，规规矩矩，狗能看家，牛会拉犁，风能作蜜，水能养鱼，我猫跟耗子势不两立。
0: 这猫还挺能说啊。
1: 这是我替他说的。我老婆说了，这个猫啊，给咱们家解救了危急，立了大功。咱们呢可不能亏待他。
0: 干嘛呀？还打算给他授勋赠奖挂块匾呢？
1: 你这人怎么老抬杠呢？我老婆那意思是一定要把这只猫喂好养好，要提高猫生活上跟政治上的待遇。
0: 嗨，养只猫用不着费那么大劲儿。
1: 你完了吧？啊，这就知道你不懂，这养猫的学问大了。首先，这猫吃什么？
0: 吃耗子呗。
1: 吃耗子
0: 啊？
1: 有现成的吗？有卖罐头耗子肉的吗？
0: 逮呀，你们家有的是啊。
1: 那逮完了呢？
0: 那上外边逮去。
1: 你给逮去。
0: 我哪逮得着啊？
1: 还是的，
0: 我要是能逮耗子就甭养猫了。
1: 哦，你那个意思是不能让你逮耗子给猫吃？
0: 这当然了，
1: 那得让猫逮耗子给你吃。
0: 那是啊。不吃，人吃耗子
1: 啊，那猫吃。
0: 哎，对
1: 啊，不过也不能老让猫吃耗子啊。你怎么知道经常还换换样吃啊？
0: 他老拿我跟猫比，猫也不一定光吃耗子呀，像什么剩粥啊、剩饭呢、鱼肠子、鸡骨头什么的。
1: 哎呀，你别说了，这你要叫我老婆听见呢，他会跟你翻脸。
0: 你们家怎么动不动就翻脸？
1: 现在养猫啊，那叫宠物。
0: 那怎么个宠法呢？
1: 有新标准，你知道吗？
0: 还没听说过。
1: 猫的饮食要注意营养成分，猫的起居要讲究清洁卫生，猫的外形要提高观赏价值。
0: 哦，那得给它列个食谱喽。
1: 是啊，猫食讲究高蛋白、低脂肪，充足的维生素，什么羊肝啊、鸡腿啊、猪肚啊、鱼片啊、兔脯、鸭腰、虾子、蟹黄啊。
0: 这些个好东西都给猫吃。
1: 是啊，你要能逮耗子就给你吃啊。
0: 这那猫也吃不出滋味来呀。
1: 那都得烹调加工。羊肝你把它煮了，
0: 哎，
1: 鸡腿你把它炖了，
0: 哦，
1: 猪肚你把它炒了，
0: 哦，
1: 鱼片你把它溜了，
0: 哎，
1: 兔脯你把它嚼喽。
0: 哦，这兔脯归我了，
1: 不许咽下去
0: 啊，光嚼不咽呢。
1: 废话，让你嚼碎了喂猫，它好消化。
0: 对，
1: 要不然这猫得了胃溃疡，你给它付医药费。
0: 我管得着吗？谁家养猫这么喂啊？
1: 哎，我们家呀，我老婆每天就这么把肉嚼碎了，嘴儿对嘴儿的喂猫啊。
0: 我，它也不嫌脏啊。
1: 哎，我们有一套卫生措施。
0: 有什么措施啊？
1: 我老婆说了，猫啊，每天至少要洗两次脸。
0: 哎，有句歇后语说，猫洗脸一葫芦，它自个儿拿舌头舔爪，用爪在脸上一转悠，哎，齐了。
1: 那合乎卫生要求吗？我们家要用温水檀香皂边擦边洗，最后打上珍珠美容霜。
0: 哎，那不全糊到一块儿了？
1: 我老婆嫌那个猫的胡子扎嘴，拿镊子奔啊奔啊。
0: 干嘛呀？
1: 哎，一根一根全给它拔了。
0: 不是，这猫的胡子不能拔，它有功用。
1: 谁说的？哎，你怎么

0: 知道刮胡子啊，追妞的时候那小脸刮得干净着呢。
1: 再拿我跟毛笔，我也跟你翻脸了。
0: 你还别说，这胡子一拔了，这猫显得绍兴多了。
1: 没听说过。
0: 我老婆还说了，猫啊每天至少要洗一次脚。
2: 洗脚洗爪子
0: 啊，用高锰酸钾容易浸泡，用软毛的牙刷子刷洗，然后呢上点脚癣药膏。
1: 那干嘛呀？
0: 防止脚气。
2: 嘿、哦、那不得给他修修脚捏捏脚吗？
0: 哎，这不新鲜呢，我老婆经常给那猫剪指甲。
1: 对，这可不能剪，那是他的武器呀。
0: 这怎么不能剪呢？哎，这我们这猫有时候抱着，有时候扛着，有时候还让它钻被窝。那爪子那么尖，回头它一撒欢挠着人呢，怎么办？
1: 那你就剪吧。
0: 这还不算呢，
1: 我
0: 老婆
1: 又
0: 说
1: 了啊，全听他老婆的。
0: 每隔一周啊，得给猫啊洗一次澡。
1: 给猫洗澡
0: 啊？猫洗澡啊，不能用热水，
1: 那是
0: 怕烫着。哦，也不能用凉水，
1: 这是
0: 怕给激着。
1: 火
0: 得用摄氏10度以上、30度以下的温开水。再加上1%的杀虫液，好杀菌防虫。再倒上半瓶润丝洗发精，能除垢留香。这时候呢，可以把这个猫头啊搭在这外边啊，把猫身子呢放在水里头，用双手反复搓洗，讲究抓透涮清，止痒除雀，让猫呢要感觉到舒适认同，这是一种享受。
1: 这比理发馆还精致啊！
0: 洗净了，擦干了，您再看我们那只猫，
1: 舒服啦！
0: 啊，哎呦，
1: 你瞧，还是感冒了。
0: 这猫一病可要了命了。
1: 怎么，耗子又上班了？
0: 耗子倒没上班呢，我们全家可都歇了班了。
1: 是啊，
0: 我们那姑娘负责给猫打针，儿子按时得给猫灌药。我老婆跟我日夜轮流值班守候床前。说句别见笑的话，在我妈病的时候我都没有这么伺候。
1: 打自招了。
0: 我们还想打电话把二舅给请来台北，
1: 对，商量给猫准备后事吧。
0: 哎，你这怎么说话呢？你这丧气不丧气？
1: 这照我看呢、啊、这猫要是老活着，人就快折腾死了。
0: 没那事，经过我们细心的护理认真的治疗，我们那只猫脱离了危险，恢复了健康。
1: 那真不容易。
0: 我老婆说了，我们呢要继续为猫加强营养，保证它的健康成长。
1: 哦，还要加强营养啊。
0: 每天吃吐司面包、鸡蛋布丁、奶油蛋卷，再加上黄油果酱、番茄沙拉，还有什么鱼肝油啊、维他命啊、葡萄糖啊、蜂王精啊、酒心巧克力啊。
1: 嘿，想的还真周到。
0: 哎，我老婆她会踩真车呀，选料子，给她做了一套猎装，挂上项圈，戴上礼帽，拍了大概有80-80张的彩色照片，
1: 哦，留个纪念。
0: 不是，四处托人呢，给我这个猫啊找女朋友，让他成家。哎，这你比得了吗？为了庆祝他的订婚，我请阅兵楼出外汇，在我们院里摆了10桌酒席。那你订婚的时候才几桌啊？
1: 我那时候也就，你管我几桌啊？
0: 俗话说得好啊，猫逢喜事精神爽啊。
1: 哎，人逢喜事精神爽
0: 啊。不，在我们家里猫比人重要。我们那猫啊在订婚宴上喝的是酩酊大醉，晕晕乎乎，晃晃悠悠，在院里头呢一边醒酒一边溜神。
1: 嘿，他还挺会保养的。
0: 正巧碰上一只小耗子，咣撞在一块了。
1: 哟，
0: 这耗子腿都软了。
1: 哦，
0: 嘿，猫
1: 啊，
0: 您再看我们这只猫，扑哧一声
1: 抓上了。
0: 它乐了，
1: 乐了。我们这回是猫乐了。哦，这猫笑也这味儿啊。
0: 哎，我当时谁嘞，原来是傻老爷们儿
1: 啊。也是傻老爷们儿
0: 啊。是啊，这还是上一回你老爸给我起的名儿来。
1: 哎，这猫要跟这小耗子这么称呼可就不对了，错着辈儿呢。
0: 哎，怎么会错这辈儿嘞？哎，对着嘞，你老爸跟我是老爷们儿，我跟你俩是小爷们儿，这不就分清。

0: 中毒了吗？
1: 是喝醉了。
0: 哎，我没醉。哎，爷们儿，陪我再去喝两盅。
1: 不是不是，我知道你想抓我。
0: 我抓你，嘿嘿嘿，抓不住你了。
1: 怎么了？
0: 我指甲盖啊都剪没了，现在自己弹痒痒都弹不到了。
1: 那你咬我一口我也受不了啊。
0: 我咬我拿什么咬你啊？我现在是满嘴的假牙呀。
1: 慢着，跟你去早晚你也得吃了我。
0: 我吃你？哎呦，我吃你做嘛呀？我可以给你签下保证书，一辈子我也不想吃你了。
1: 这是怎么个道理呢？
0: 哎，要说个道理嘛，是有点道理。说的鬼气都是惯的，我一步登天，万事如意，张嘴有饭，身转有衣，山珍海味撑破肚皮，我猫给你耗子
1: 势不两立，
0: 认祖归宗，成了兄弟了。哎。
2: 全新的 FM88.1 音乐频道，还有原味的 AM729 读书人频道，欢迎大家通通来报道。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3: 人与犬，吴兆南、魏龙豪合说。
4: 哎嘿
0: 啊，
4: 您看见过石头狮子吗？
0: 那常看见呢。那庙门口差不多都有嘛，北京天安门那一对是最大，
4: 汉白玉石的
0: 啊，颐和园里头那对是铜的，
4: 那是狮子吗？
0: 当然是狮子了。
4: 我说那不是狮子
0: 啊，
4: 台北星光大楼门口那一对才是狮子呢，香港汇丰银行门口那一对是狮子，别的地方的都不是狮子。
0: 那是什么呀？
4: 我说那是狗。
0: 狗？
4: 因为古代很少人呢能够见过狮子。
0: 哦，
4: 二十四孝里有杨香打虎，水浒传里头有武松打虎，李逵打虎，就没听说过谁打狮子的。
0: 这倒是，
4: 见到狮子的人大概都回不来了，就为了狮子了，
0: 全让狮子给吃了。
4: 所谓照猫画虎是什么意思？
0: 虎属猫科，而它们的形象差不多，差在体型的大小。
4: 可是没见过这狮子，怎么画狮子呢？
0: 对了，没法定位。
4: 哎，就照狗画狮子
0: 啊？
4: 不是北京狗也叫狮子狗吗？
0: 是啊，
4: 就照北京狗放大喽，凶一点，就是现在咱们所谓的石狮子了。
0: 那要照您这么一说一琢磨。哎，您还别说，还真有点像啊！从没见到动物园里有这么一种动物，是还真有点像狗。
4: 再者，狗跟人类的关系很密切呀，古籍里就有狗啊，春秋时候就有闹巢扑犬，什么一犬救主，这故事很多呀。
0: 啊，是是，十二属性里头也有属狗的呀。
4: 如果说十二亿人，那就有一亿人属狗
0: 啊。虚年生的人都属狗，
4: 可你说他属狗没关系，你要说他这个人呢人性狗可就不爱听了。
0: 是啊，那是骂人的嘛，
4: 什么狗腿子呀，狗仗人势啊，看门狗啊，这都是很重的骂人的话，
0: 这谁听了也受不了。
4: 这是从古代传下来的习惯，看不起狗，并且让他吃屎。现在还有让狗吃屎的吗？
0: 这就是想吃哪儿吃去呀。
4: 不但有特别的狗食，还分大狗小狗的，各有不同。
0: 对，有罐头的，有袋装的，那还分什么鸡肉牛肉不同的口味，
4: 还有很多进口货
0: 舶来品。
4: 生了病或者是打预防针，都有狗医院，探亲旅游啊没法照顾啊，可以住进狗旅馆，洗澡修毛剪指甲，还有专门服务的狗美容院。
0: 为狗设计的太周到了，借宠物来赚您的钱。
4: 狗咬了你呀，你得自认倒霉。
0: 嗯，
4: 你要是打了狗，哎，保护动物协会就会告你虐待动物。
0: 好，上回我让人打了一顿，谁也没管我。
4: 现在是人不如狗，跟从前是大不相同了。
0: 哦，从前怎么呢？
4: 从前呢，不拿狗当人。
0: 啊，不是，现在他也不能当人呢。
4: 说错了，不拿狗当狗。
0: 嗯，那当什么呢？
4: 当畜生。
0: 这本来就是嘛。
4: 让他看门吃屎，还有吃狗肉的。
0: 现在

0: 吃香肉的好像不多了。
1: 不用说远，就拿我小时候说吧。
0: 哎呦，这么一说也60多年了。
1: 那会住在城外头，生活很苦，可还养了条狗。
0: 哎，这小孩都喜欢狗。
1: 那会儿啊，人吃的都困难，哪有粮食喂狗啊？
0: 哎，剩饭剩菜给他就行了。
1: 不够啊，我那狗比您吃的还多呢。
0: 哎呦，大哥，你怎么都跟我比什么呢？
1: 我妈让我把这狗啊送给别人养去。
0: 嗯，那送给谁呢？
1: 大家的情况都差不多，没人肯要
0: 啊。嗯，哎，不送远处去，也许会有人养它。
1: 我一狠心就把它呀拉到5里以外的村子里，一瞧那儿有几条野狗，我就把我这条狗放在那儿了。哎，跟他们玩上了，我就回家了，告诉我妈把狗扔了。我妈叫我吃饭，刚拿起筷子来，就听有人叫门，
0: 来客人了。
1: 开门一看，狗回来了。
0: 啊，那是你送的太近了，远着点他就回不来了。
1: 第二天一早起来，带着这狗绕了10来里地放下他，我围着人家那房子绕了俩圈，他瞧不见我了。哎，我回来还真累了，在半道上一个井台上啊喝了点水歇了一会儿。等我回到家里头，您猜怎么着
0: 啊？
1: 这狗在家里头拨楞着尾巴等着我呢。
0: 好嘛，他比你走得还快呢。
1: 我妈说了，狗他认识路，你得蒙住他的眼睛，他就回不来了。
0: 对，
1: 第三天我找了一个面口袋，把他头啊罩上了，拉着他走了比昨天还远。
0: 嗯，
1: 一瞧人挺多，感情那是个集市。
0: 哦，
1: 我在那儿足这么一转悠，坏了。
0: 怎么了？
1: 我找不着回家的路了。
0: 哟，这可麻烦了。
1: 等我回家一叫门，我妈说了，你怎么又把它带回来了？
0: 哦，那狗你没扔啊？
1: 是啊，我说妈呀，我要没有它我就回不了家了。
0: 回不来了。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呢就为您进行到这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3点。
1: 我们是 IC 爆冰球乐团。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

0: 社会资源常常都被好像一个一个 channel 这样子疏导到那个外面去。
1: 尊重生命不只是人的生命，还有动物，纵使是一草一木，它都有生存的权益。我们同样的生命是一样平等的，那么我们应该去尊重它。
2: 当你在保护一个东西的时候，你会多方的着想，想到说你在保护这个动物的时候，旁边的人是怎么看待，当地的人又怎么看待，我们又怎样把它放到整个世界的一环里面去看待。
3: 为什么放假的时候要往山上海边去？它本身就有一个所谓的冲力，就是要回生命的母亲去重新获得生命的能量，
4: 尽量去展现自己的特色。那它都有机会，它就有这个机会去展现自己地方的特色。那从地方这个出生的小孩子，他就会以他的家乡为光荣。那我想这也是我们要做的一个愿景吧。
5: 从台湾60年代的工业化开始，为了追寻更好的生活，我们离开农村来到城市，而后城市的腐化和风气的败坏又让我们走向更远的地方。为了追寻更好的可能，我们的心还在流浪。鸟瞰台湾，让你我的心定居台湾。安顺、尼可联合策划主持。

0: Nice to meet you， 欢迎朋友们再度收听《鸟看台湾》节目，我是尼克，
1: 我是安顺。
0: 哇，我们台北、台东两台连线。我们今天录音的时间特别晚哦，已经快八点钟了。但是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上午跟下午的时间哦，所以我不晓得在时间上的不同哦，
1: 是的
0: 我们讲话的也许速度会有点那么不太一样。
1: 这个我同意，因为 我真的觉得好像一早的这个声音跟现在傍晚的声音、夜里的声音真的不太一样、可是我反而比较喜欢、大概在晚上傍晚到睡觉前这一段、感觉好像人比较沉淀的下来，比较不会那么浮躁、我的感觉啦。
0: 尤其我是今天忙碌了一整天之后，
1: 是的，
0: 能够坐在录音室跟在台东的池上的安顺录音，感觉特别的幸福，好像一切都安静下来。那早上的那个忙碌感呢，
1: 好好
0: 就是不知道是在忙什么，忙与忙。张艾嘉不是有一首曲子叫《忙与忙》吗？真的觉得你忙当中好像真的变得有点盲目。
1: 如果说是忙的有目的，忙的有目标，忙的有意义，可能你就会忙得很高兴，心里呢就很快乐。
0: 对啊，当你
1: 但是如果忙得盲目的话，就觉得很痛苦哦。
0: 因为一个指示来之后呢，可能有些状况会觉得说哇。如果这些事情还有一些时间可以慢慢处理，多么的好，不是这么样
1: 的
0: 仓促、对不对？
1: 嗯，
0: 那其实、我们过往都开场会谈天气，但我今天比较想要谈的就是我们生命当中曾经遇见或听见的声音，或者看过的事物，或曾经存在的空间的感觉哦。因为最近又面临了一些空间的意义。

0: 动特别有感觉。
1: 变化，
0: 对，像安顺也是世新大学毕业的，
1: 嗯，
0: 那我们尤其是广电系的孩子，其实广电大楼我们曾经在那里活动的空间有很多嘛，尤其一楼
1: 是
0: 一进到广电大楼一定会看到小剧场，
1: 小剧场，
0: 对，
1: 是是是，
0: 尤其那三个字，对吧，
1: 这个大概就是我们在世新刚尤其是广电组的学生齁，
0: 是
1: 到了这个广电大楼的第一眼的这个印象，
0: 嗯，
1: 会爬一个楼梯，
0: 嗯，
1: 然后呢这个小剧场也是一个楼梯，就是每次呢大家中午可能要吃个饭呢，啊，也会在那个地方因为也比较凉爽嘛，
0: 嗯，
1: 所以学生呢就会聚集在那个地方，看是聊天吃个午餐，
0: 是
1: 所以我们的记忆呢就是停留在只要进到以前的广电大楼，虽然它已经消失了重建中了，
0: 对
1: 对对对，但是它就是我们的第一个印象，就戏班在旁边，哎，然后另外一边就是一个
0: 小
1: 剧
0: 场，
1: 然后爬个楼梯进到剧场里面，哦，感觉还蛮温馨的，小小的一个小地方哦。
0: 对啊，嗯，刚刚安顺特别提到这里特别凉爽，因为那边有第一录影棚，有影棚在那里，
1: 哦，
0: 所以影棚的冷气都非常的凉。
1: 对对对对，我们要跟听众朋友这个简单介绍一下，因为在我们的广电大楼里面有很多的这个摄影器材或者是广播的器材，
0: 嗯，
1: 它都需要，因为会有温度哦，所以它需要很强的冷气来帮它降温，嗯，不然机器会容易宕机。
0: 当然，
1: 所以呢，冷气呢是很冷的，真的很冷。
0: 冷气是给机器吹的，不是给人吹
1: 的。是
0: 的，
1: 是的，不是给人吹的。没错，没错，没错。
0: 就好像我们的录音室一定温度要调比较低一点，因为那是怕设备过热。当然，现在的设备事实上都可以承载大概，摄氏40度以上，但是我们还是尽量让它可以降温是比较好的，
1: 哦 okay， 嗯，
0: 所以通常在录音室的朋友可能呢也都得穿着外套，尤其像我们这种年纪比较资深的更是需要，年轻孩子可能还是可以穿无袖的，他们也真的是蛮厉害的。那提到小剧场这三个字，因为曾经有我们的校友提到说，哎，广电大楼这个重建当中，那原来小剧场那三个字有没有被保留下来呢？
1: 哦，对，哦，
0: 对，那事实上
1: 这个我倒是没有想过，很多的东西其实是可以把它保留下来
0: 的，是
1: 的，
0: 是的，
1: 没想到这个妮可姐真的把它找出来了，
0: 嗯，其实刚好经过某个办公室刚好看到，那当然也是当时候的同仁特别把它留下来，我觉得那个格外有意义耶，
1: 哦，嗯嗯嗯嗯，
0: 就觉得
1: 是
0: 虽然建物不在了，但是看到那三个字，仿佛呢，我们曾经活动过的空间又再到我的生命里面来，就特别有感觉，
1: 重新被唤醒啊，
0: 对对对，
1: 有点被唤醒的那个感觉，就记忆又重新燃起来了，哦，
0: 对啊，
1: 嗯，
0: 所以那天特别感觉很有感觉，所以呢写了一篇文章之后呢，嗯，就有一位哇，这个吴夏雄建筑师，他也是登山家，他曾经带着很多的台湾朋友呢，
1: 嗯，
0: 到国外远征，哇，圣母峰，
1: 哦，
0: 还有很多的其他的地方，
1: 嗯，
0: 所以是远征队的这样的一个
1: 领队
0: 、嗯，真的是不容易的一位，嗯，然后当然在台湾像中央山脉上的高山的家，哎，也就是天池山庄，
1: 嗯，
0: 安顺，你是不是也去走过这一段，
1: 哦，
0: 天池保线所那一段，你有走过吗？
1: 对，是是是，
0: 嗯，
1: 对，我有走过，我有走过，
0: 对，
1: 我在当记者的那个年代，
0: 是
1: 因为公务，
0: 是是是，
1: 也不能说公务啦，
0: 嗯，
1: 就是这个保护的这个维护的这个单位呢有邀请我们去参访，所以呢就走了一趟，
0: 啊，
1: 那有
0: 是是
1: 有我们好像也住在这个天池保线所里面，对，
0: 嗯，
1: 没错，
0: 嗯，那因为其实吴夏雄建筑师本身呢，他也是高山山庄的设计的建筑师，很不容易，他的亲力亲为，而且呢到日本呢到很多的山庄去考察之后，那选择最适合台湾的设计图的方式呢帮天池山庄重新打造，
1: 嗯，
0: 那是从2004年这个开始计划，然后到2012年完工，所以也是历时蛮长的一段时间才把它完成
1: 的。是
0: 的，
1: 是的，
0: 那他特别用一种非常友善的方式呢，
1: 嗯，
0: 来规划这个天池山庄，他特别做一个观景台，
1: 嗯，
0: 他认为呢就是要干湿分离的状态，比方说你下雨天，那山友穿的雨衣啊，对不对，那如果马上进到，
1: 哦，
0: 这个山庄里面，其实就会觉得很潮湿，
1: 嗯，
0: 所以那个观景台呢除了是可以让大家观赏美好的山景之外，如果遇到下雨天可以在那边整理所有的衣物，诶，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

0: 概念，同时呢他也把干燥室引入到台湾的高山山庄里面，这非常的重要哎、所以其实下礼拜我们就真的邀请到吴夏雄建筑师特别来我们的录音室来跟我们谈谈他的登山史，以及呢他对于高山山庄设计的概念。其实那天还特别提到避难山屋跟高山山庄到底有什么不同，
1: 差异在哪里？
0: 对，是有差异的哦、因为早年我对台湾的登山山屋我就觉得就是避难小屋吧，就是都是用木头改造的嘛、
1: 我们以前的概念都觉得它不会太大，然后就是临时性的搭设的那种感觉、
0: 然后都是大通铺嘛，那就是避风避雨啊的状态。那我记得我第一次开始登山是20出头岁的时候、那时候工作刚好告一个段落，那跟几个朋友呢我们就去爬雪山。那年刚好遇到是大雪的雪季，所以呢在1990年那个时候呢，哇，走到369晚上呢休息的时候已经在睡觉，因为登山的时候都会 很早就要睡觉，因为白天可能
1: 要
0: 起来。对，然后半夜突然一阵风就把木门，那个门还不能关上，就被木门就被风一吹，砰一声，非常大声，
1: okay,
0: 我们还以为黑熊来了。
1: 对吧？
0: 那个真的是避难小屋的状况，因为刚好那一年遇到大雪，那个时间点又刚好是大家没有放假的时间点，所以呢，
1: okay,
0: 整个山庄，整个369
1: 人烟稀少，
0: 山庄只有我们四个人，不是人烟稀少，就只有我们四个人，
1: 就没有别的，没有别人了。
0: 对对对，那但是369。山庄其实2016年呢，吴夏雄建筑师就开始设计，到现在呢是停摆2年了。那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1: Okay.
0: 我特别帮山友问了建筑师，他也会在而后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那我们刚刚提到小剧场这三个字，为什么特别提到吴夏雄建筑师呢？因为当天他特别在我的脸书上留言了，来跟听众朋友分享。他说有些事没人关心，没人提起，就慢慢被忘记，有些东西没人注意，没人保留，就自然的消失。那他特别提到，其他多年来一直努力促成山岳博物馆的成立，那在20多年前就开始做初步的规划，并完成了设计蓝图。那玉山国家公园管理处呢，其实也正式向他们提案，但到了审查会，结论是以后再说。
1: 再说
0: 以后就是过了20多年了，
1: 20多年是的，
0: 所以当然他现在的理念，他会觉得说山岳博物馆不一定要集中在某个地方，事实上在各个国家公园其实都是可以的。对，所以现在想法是有点不太一样了，不用集中在某一个区域，但是他真的也还蛮期待，就是像他369山庄呢真的未来能够被完成，无论是后来会用别人设计图或怎么样，但现在其实最大的困境就是工班的问题。不容易，因为在高山上你一定要体能才有办法抵达那个地方，
1: 而且要长时间在那个地方。
0: 是的是的，
1: 你要相关的技术、然后又能够挺得住这种高山的这种气候或者是这个温差，
0: 可能技术不是问题、其实最大的问题是现在的人，尤其不是原住民朋友，在山上他可能会耐不住，因为
1: 是的，
0: 电力也有问题嘛，所以不太可能一直滑手机、那对他们来讲可能就很无聊，所以就没办法接受在高山上施作这件事情，
1: 施作要耐得住寂寞。
0: 对对对对对，其实是这样。那吴夏雄建筑师基本上呢，他把登山当成他的事业哦，所以他不断努力在文化跟教育上努力去推动。所以后来太鲁阁国家公园也成立了登山学校。那他事实上在这个是在教育这个部分嘛，文化上他真的积极在推动山岳博物馆，这是目前他也很大的希望能够圆梦吧。那369山庄如果能够完成，我觉得如果以他的设计图来说的话，我觉得很多山友都会觉得那是他的代表作，所以他也心心念念，因为他现在已经80多岁了，而且他当初在勘察的时候其实也真的亲力亲为，他真的就是登高山，所以是不容易的。所以我觉得真的要帮高山山庄设计图的建筑师拍拍手，真的不容易，他们真的要亲力亲为去做观察，台湾的地形地貌去打造。那当然在日本跟在台湾，因为地形地貌的不同，当然设计上也会有一些不同。因为

0: 设立高山山庄，它的腹地势必是要比较大的，嗯，
1: 是，
0: 所以一切都是这么样的不容易哦，对吧？
1: 没错。
0: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其实常在节目当中会提到说，哎呀，抢救，对不对？抢救家庭相簿，抢救家庭影像，还有生活当中，当然也我们不断提到要简化，对不对？简单生活，快乐过，在这个状态底下，可能就很多时候是要断舍离。
1: 是，
0: 但是断舍离这件事情真的，哎，我觉得现在想来，如果跟文化、跟生命相关的一些事物，能够让我们的后辈子孙能够认识的话，似乎断舍离这件事情还是要有点选择，对不对？说你自己对于断舍离的看法是什么？嗯。
1: 嗯，我当然觉得，就像妮可姐刚刚提到的，像跟我们的文化传承有很大关系的，不然我们的故宫博物院，我们的这些很多的博物馆，它设立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知道说过往的这一些历史的脉络。
0: 嗯哼，
1: 那就我们大到像我们国家的博物馆，小到像是我们自己家庭的，像什么家庭的这一些相册啦，或者 是长辈遗留下来的这一些物品啊，
0: 嗯哼，
1: 可能在旁人看来他觉得好像也没什么，可是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经历过别人的这个相对的这个事情或者是经历 的回忆哦，
0: 嗯哼，
1: 所以有时候很多这种断舍离，当然不能说因为 我们大部分都是因为现代人实在是，太会买了买了很多东西呢，是因为一直重复或者是对自己毫无意义的这一些，物品，我觉得当然这个断舍离，有很多个层面啦。
0: 嗯，
1: 那如果说牵涉到回忆的这个东西，有时候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做决定的。
0: 对，
1: 有时候人为什么会有囤物癖，我真的觉得可能是跟自己的回忆有很大的关系的。有很多东西你就觉得一封信或者是简单的一个便条，很多人会把它视为珍宝的，很重要的一个心灵上的物质，因为看到它可能就看到回忆起以前发生了一些事情，所以你说他不是不愿丢掉，他是怕忘了这一个事情，看到他你就有一个温馨的回忆。所以断舍离我看因人而异，因事而异啦，我真的觉得就存乎在每一个人自己的心中的一把尺吧。
0: 嗯，安顺讲的真好，哎，其实因为最近正在整理空间嘛，那实际上，多年来因为在这个地方三十多年哈，已经快四十年了，所以当然过去过往会有信件往来嘛，学生会都会寄信来。那我觉得那个信件本身呢，我就觉得我刚突然想到说，打开，因为整理的时候会顺便打开来看，那你就觉得，哎，那个回忆跟学生给你的回馈就会觉得历历在目，当年曾经在一起共同学习的状态就会啊，好像时光机一样，好像电影一样，哇，一直在放松，一直在回忆，那个想象都回来了，因为当时候的情境都回来了。所以我觉得信件某种程度好像也是可以放在长照计划里面，对不对？当你有些事情遗忘的时候，其实那个信件似乎会帮你唤起
1: 回忆吗？
0: 对，唤起记忆，
1: 恢复，唤起你的记忆，
0: 是，好像也是一种吧，
1: 有助于防御预防老人痴呆的发生吗？
0: 对，让我们的脑部可以更活化，因为感觉上说，哎，你的记忆就慢慢回来。的确，有些事情真的会慢慢忘记。以前可能十年前写的一篇脸书，哎，我现在想想，其实如果没有在它跑出来，我真的忘了哦，曾经是这样的一个状态耶。
1: 是，
0: 所以以前的人会写日记，然后想到时候翻翻日记，好像是不无道理的，对不对？感觉上就是生命的过程都被记录书写在那个日记本里面，哎，感觉上真的是好像写日记的风气似乎可以再展开，无论你是写在平台上，无论是写在书本上，我觉得都是可以的耶。
1: 对，我觉得现在当然更方便了，因为现在有科技的帮忙，有电脑的帮忙。其实如果说像现代人呢，不见得是真的拿笔写在纸上面了，有时候敲敲键盘，然后透过这个社群软体，没想到呢，这么一天一天累积下来哦，也是蛮有趣的一个方式，而且它不定时的会跳出来跟你说你的某一年某一天
0: 曾经写过
1: 什
0: 么，
1: 你写了
0: 什么，
1: 对，你的心情怎么样，哎嘛，就可能就让你有不一样的这个回忆，
0: 然后当然这个社群平台未来可能必须要存在，才有办法帮我们的回忆再找回来。所以也常常有人说，哎，事实上你可能除了在社

0: 群平台发表之外，是不是自己也要在某一些
1: 备份，
0: 对，备份下来？那这个备份到底怎么备份呢？
1: 备份
0: 是实体的备份，还是网络上虚拟的备份？
1: 嗯，
0: 那就看待自己喽，怎么样去面对？哇，
1: 没错，
0: 这个很有感触了，谈的这些，我想应该是晚上录音比较会特别讲到这些内容哦。
1: 嗯、
0: 好、
1: 嗯，
0: 那其实

0: 真的不容易。嗯嗯，所以呢他给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呢，哎，一份大礼，就是有回家路上跟李哲阳谭月路两本书都要送给来自南投的洪慧菊小姐哟。
1: 是、哦、是，
0: 对
1: 是，
0: 我想你也期待很久了，我拿到书之后呢一定马上会寄到您的府上哦。非常感谢你这么长久以来这么支持我们的节目。好，
1: 是，
0: 那稍后我们就一起来关心我们的环境相关新闻哦。

0: 纯净新闻都在
1: 小小鸟大世界。
0: 好的，赶紧来关心环境相关的新闻。当然呢，还是要来谈谈天后这件事情。那最近时尚的天气是不是有秋凉的感觉了呢？
2: 对，我正要说，最近的天气真的有一点这个印证了这个秋高气爽这一句话。其实现在来东部，我真的觉得是蛮舒服的，一个气候哦。这个白天呢，温度当然到了中午的左右还是稍微高一点点，可是也没有像在八月初七月底的那一种弄炙热的这个感觉哦。更重要的是呢，现在有北风了哦，所以这个风吹徐之下呢，你就觉得这个暑意呢就更被冲销了哦。所以我觉得现在来东部呢，因为东北季风开始已经有这个慢慢的从北方过来了，所以感受上这个体感的温度呢真的是降了很多，不像之前的体感温度动不动就是超过40度的哦，现在就没有那么热。而且到了下午太阳下山之后入夜之后呢，其实是很舒服的，会有一点微凉的感觉。现在晚上池上的室外温度呢大概入夜之后大概大不会超过24度，然后呢在半夜呢几乎都可以下降到快20度左右，是到了那一种不用开冷气的这种季节了所以我觉得蛮舒服的一个状况哦。
0: 是啊，台北其实也是一样的状况，虽然今年说是盛阴年，但我总觉得今年的气候好像春天也来了，秋天也来了，不像过往好像只剩下夏天跟冬天的感觉。
2: 对，
0: 我今年也特别这种感觉，
2: 区别的比较明显一点点，
0: 好像又回来了一点点。对，
2: 不像是夏冬的区别而已，
0: 但是热的时候
2: 有四季的感觉。
0: 对，但是热的时候真的超级热，对不对？你看像在欧洲的统计，八月份创下全球有史以来最热的单月记录，对不对，安顺？
2: 是的，哇，这一个呢真的是让人吓一跳哦。我们一直很努力的要让我们的温度下降哦，可是呢感觉呢这个努力的这个成果呢好像效用不是很大。
0: 对，好像没有这么具体。
2: 对，那么根据这个统计哦，今年的八月的全球平均气温呢只有高达摄氏 16.96 度哦。就是比2023年呢七月也曾经创下很热的一个月哦，它两个月只有相差 0.01 度哦，所以这个相关的这个单位呢考虑呢就把这两个月直接并列了哦，这是2026年的八月跟2023年的七月哦。那主要就是因为呢燃烧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的这一些人为的活动哦，已经让地球这个温度比工业化前的时期高出了摄氏约 1.4 度了哦。所以也就加剧了这种极端天候的发生的频率跟严重的程度。我想今年大概让人最截至目前为止哦，最震撼人的大概就是尼泊尔的这个冰山崩塌的这个事件，很多人都觉得这个跟极端的气候变化是有关联性的哦。是，对，
0: 所以像在这个观测站里面，其实也告诉我们一个讯息哦，从今年的七月中到八月中之间，欧洲因为高温造成的超额死亡人数超过32000人呢，哇！
2: 对啊，所以有时候呢不看统计数字呢都觉得好像还好嘛齁。
0: 对啊，
2: 但是呢当你把长时间的这个统计数字累积起来的时候呢，你就会觉得说就是因为气候的这个大改变哦，会造成很对人的，尤其是年长者来讲其实冲击是最大的。因为毕竟年轻人可能对于高温的这个抵抗能力相对上是比较高的哦，但是对于中老年人来讲呢，其实有时候呢瞬间的

0: 个热浪呢，会对他们的身体造成很大冲击的。
1: 对啊，因为今年的六月到八月份哦，连接的出现很多严重的热浪，对不对？所以在欧洲有很多的学校停课，那河川也干涸了，导致于呢会有那种大规模的这个野火造成。哇，
0: 是是，
1: 所以这些事情呢，真的必须要，虽然我们刚刚讲说，哎，今年虽然圣婴现象好像有春夏秋冬的感觉在台湾啊，冬天这还没有到来啦，只是说，哎，好像比较四季分明又再度回来了。但是你看在欧洲的现象就是特别遇到的状况就特别的严峻，对不对？
0: 对，热浪的情况是加剧了，感觉是变得比较严重了。
1: 没有错。那我们来看看比较好的消息，哎，男装城，哎，其实没有这个新闻我从来不认识男装城有这么样重要，而且是台湾的这个原生对不对？哇，
0: 对，其实我看到这个新闻我是感到非常的好奇哦，因为我们有看过什么捧柑嘛，什么茂谷啊，
1: 茂谷柑啊
0: 这些柑橘类的，
1: 对
0: 对对对对。但是特别以一个地区来命名的，我们只要看到是以地区来命名的，大概就是一个很特别的品种了。那其实台湾的这个原生植物南庄橙很特别哦，它过往它很早就有了，其实在塞夏族的他们的过往的用药上呢，它是可以入药的哦。所以南庄橙呢，对于他们来讲呢，他们就是妈妈准备的粮食的意思哦。他在塞夏族语里面叫做嘎达柚，这个我应该发音不是很正确了哦。那意义呢，就是意思就是说妈妈准备的粮食。那南庄橙呢是部落的传统的食物，然后呢也是医疗公用的植物，所以在早年呢医药不普及的时候呢，这个塞夏族人如果感冒生病了，会将干燥后的南庄橙呢研磨成粉来服用，哦，所以这是最天然的食疗了哦。
1: 是是是是是，
0: 是当时家户常备的传统保健药品。所以也就是因为这个关系哦，这个我们的这个林务局，当时的这个林务局，现在的林保署呢，就发现呢，原来我们的在很多原住民的这一些植物里面，他们的过往的智慧哦，就是把在他们在大自然里面所采集到的这些植物呢，把它比如说不管是变成食材，或者是把它变成常用的药品，他们就委托相关的单位去做研究。没想到呢，他们在南庄橙这个研究当中呢，真的研发出了一些比较属于专利性的这种功用哦。那么也授权给我们的部落里面来使用。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方式，就是说我们的有关单位政府单位呢发现了，其实在原住民的传统智慧里面呢有很多东西是可以在家里再去推广的，但是呢他们会透过比较有组织或者是呢真的有科学性的研究之后呢去研发出来，那么也回馈给这个原住民的这个部落，让他们呢再去做开发新的产品加工品，我真的觉得这样的方法也蛮好的哦。
1: 对啊，真的很棒。其实刚光提到柑橘这件事情，然后可以预防感冒，治疗咳嗽，
0: 对，
1: 其实我想这些的这样的一个运用方式可能不止在原住民的身上，像我的小的时候就是这样，那个吃冰吃太多了，咳嗽咳了一整年
0: 那你应该多吃这个南庄橙，听说它对肺很好，
1: 但是你看看它基本上是数量很少，然后被列入红皮书，
0: 对对 对,
1: 对,
0: 对
1: 啊，
0: 现在已经开始在推广了，
1: 是，所以我们那时候当然没有机会吃到南庄橙了，妈妈呢就会拿橘子然后塞盐巴，然后呢，在烤炉烤，那时候如果没有烤箱的话，就是在
0: 对对对
1: 炭火
0: 上，就烤橘子，
1: 对，就烤橘子，就这样来吃。
0: 是的，是的，是的。
1: 以前妈妈帮我治咳嗽是这样做，或者是房子外面哈也有一些植物，他们就会去拔那个什么龟塞顶、鸡屎藤，
0: 去煮水吧。
1: 对，煮水，听说那个也有治咳嗽，
0: 可以退烧。
1: 你看看哈，
0: okay,
1: 基本上我觉得早年的人医药没有这么发达，但他们对植物的认识跟认知，说实在的，真的比我们现在强太多了。
0: 没错，
1: 对，
0: 没错。
1: 像包括还有一种金鸡婆，我妈妈就会摘过来呢，然后煎蛋，说女生在成长的时候吃它是对整个成长过程是非常好的。
0: 是是是，
1: 对啊，那像现在我们去哪里拔那种草也是有，但是因为认识不是很深，根本也不太敢乱拔，
0: 我们应该是认不出来了吧？
1: 对啊对啊，

0: 所以我想不止原住民的智慧，我觉得其实平地人的有关于植物的认知真的是因为年代不同时代不同了，早年的人他们的智慧真的都值得我们学习，对不对？
1: 没错。
0: 好，接下来关心毛小孩在新北市呢，最近有一个新的参考约款，对不对？有关于租屋宠物饲养的参考约款。哦，这个目的是让叫防止毛小孩随意被弃置，对不对？嗯，
1: 没错。其实简单讲，就是妮可姐刚刚讲的意思，
0: 是
1: 这一个住宅租赁宠物饲养参考条款，哦，这是首创的，在新北市首创的哦。简单讲，它重要的几个规则就是说，将饲主呢在房屋租赁到期的时候，或者是因为有时候雇主会这个饲主可能会遇到一些特殊的状况，没有办法去及时的将宠物代理或者是照护这个责任哦纳入到正式的租赁条约当中，
0: 嗯，
1: 就是希望呢降低宠物遭到留置或者是弃养的风险哦。
0: 哦，
1: 如果说这个房东呢明明呢在签约的时候呢知道他的这个租屋者呢有养宠物，
0: 嗯，
1: 那这个宠物呢又受困在租屋处里面，这个屋主房东没有去积极的帮助的话呢也是会受罚的 哦，所以我们要提醒房东
0: 是连带责任。那这样子一来会不会导致于房东会限制
1: 不敢租给
0: 对啊不敢租给有宠物的人呢？嗯，
1: 但是我觉得太难了，现在有宠物的人实在太多如果他想要赚钱的话，如果说他想要把房子租出去的话，当然我相信可能 会有一段时间大家会把这个纳入参考的这个条件当中，然后也会呢把在租屋的条件里面写，你其实你只要写清楚我觉得也就可以了。那如果说我们的屋主真的能够接受这个租屋人呢带宠物的话，那你就势必呢可能要慢慢的习惯，以后我们对毛小孩的规范的保护呢会越来越好。当然我相信房东或者是真的这个喂养人呢也都希望让他自己的宠物呢能够过得很好，有时候是不得已的原因可能跑路我们讲不好听一点比如说跑路啦或者是出现了不好的意外啦，你暂时真的没有办法去顾及到宠物嘛，那这个时候呢可能我们要负到通报的责任，比如说我受伤了，那我可以找别人来帮忙，或者说去通报相关的这个政府单位来协助嘛。我们不要说完全不理，其实就是说你不要不理，你只要有去协助或者是通报，我相信相关的单位不会因为这样子去处罚你哦。就是最怕的就是说你明明知道有，可是你就不管它，那造成宠物的受伤或者是说不幸，那你可能就有相关的连带的责任了所以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朋友您是房东的话呢，你也可以到我们的这个新北市政府动物保护防疫处的官网来查询，也可以下载这个参考条款你可以先事先的去聊做个功课先了解一下，以后如果你真要出租房子的时候呢，你也可以把这一些都写得清清楚楚的，这样对你的权益也是一个保障啦。
0: 当然我觉得这个目标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善待我们身边的动物朋友吧，
1: 是的，
0: 对吧？
1: 没错，简单讲就是这样。
0: 是啊，就是友善跟我们共同生活在这个地球上的所有的朋友们，
1: 没错，
0: 这样好像有点八股，
1: 而且是最亲近的呢。对，而且我们
0: 很重要，
1: 算是我们最亲近的动物朋友了嘛。
0: 是啊，是啊，所以还是鼓励我们的朋友们啦，我们就用领养取代购买，对吧？这实际上我们一再在节目当中强调一件事情，那当然其实有时候我们看到有些毛小孩本身他感觉是不是生活在热带或者是亚热带地区的，我真的常会觉得说哇他们生活在这个区域真的是也不容易哦，所以既然饲养他了，我们就要好好的善待这些毛小孩哦。

鸟语花香，陪您全家人轻松进入赏鸟的行列，体验美好丰富的飞语世界。

0: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鸟看台湾》节目，我是妮可，
1: 我是安顺。
0: 进行单元是《鸟语花香》，来，安顺今天为朋友们介绍的鸟儿是，
1: 我们今天要认识的呢，也是大名鼎鼎的，曾经呢在台湾非常有名的一种外来的这个鸟类哦，
0: 是
1: 它叫做埃及圣环，也念作埃及圣选了哦，跟我们上个礼拜介绍的这个黑头白环，长得超级一百像，
0: 真的，
1: 我们在上个礼拜有。
0: 对，非常像，
1: 我们在上礼拜有提到过嘛，接着呢它就是头颈是黑色的，那么身体呢大致上都是白色的哦，可是就是在它的飞羽还有尾羽的部分呢，也是黑色的哦，
0: 是
1: 它最大的一个特征就是脖子到头漆黑嘛，我想大家都知道，还有一个它有一个镰刀嘴，这个大家都知道，有一点像死神的那个镰刀，
0: 真的耶，很像。
1: 接着你如果说远远这样看，看起来就它其实有一点可怕，看起来有点可怕的感觉，
0: 是不太喜欢它头型的样子，说实在
1: 的，对，因为它头也没有毛哦，就是有点裸露的那种感觉哦。
0: 是，
1: 然后它的脚呢也是黑色的哦。其实大致上来讲，它的颜色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哦。那么它的栖地呢，主要是分布在非洲大陆，还有马达加斯加、伊拉克这些地方哦。台湾主要就是因为呢，在新竹的某动物园呢，
0: 飞出来六只
1: 笼中一鸟，是的，是的，是的，没想到这六只呢，经过20年之后呢，变成了好几千只哦。不过最近因为被移除的关系哈，它的数量应该所剩无几了哈。
0: 对啊，那个算是我们移除计划当中最成功的耶，我觉得。
1: 对啊，因为它也最目标最明显，然后呢，只要细心。

0: 一被对习性一被摸透之后呢、他真的就是躲无可躲、因为他喜欢群聚嘛、只要被找到找到一只大概就可以发现一窝，所以很容易就被歼灭了、但用歼灭其实不太好，
1: 有点残忍的，我们不是在保护动物吗？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有时候好两难哦。
0: 是因为已经发现到它跟我们的这个原生种有区位上的竞争了、也发现了可能会对我们的原生种造成这个冲击、所以不得不下这样的下策啦，这算是下下策了、
1: 是
0: 那先以前啦，在台湾的各个湿地，尤其是在北部的湿地是很容易看得到的、后来呢它就往南延伸到了南部了、像是嘉义也都可以看得到很大的族群，宜兰、新竹，这个都是以前哦，现在可能就比较难看得到了。
1: 是，
0: 那么在花东地区呢以前就比较少见了、所以花东不是它很重要的一个栖息地。那他们会成群的在开阔的沼泽或者是河边还有潮间带或湿地上觅食哦，那也会利用这个人类耕作过的这个土地，甚至会到垃圾场去觅食。
1: 哦，是，
0: 它吃的东西真的非常杂哦，超杂的、有昆虫啦、脊椎动物、小的脊椎动物啦、甲虫、甲壳类啦、鱼虾，甚至呢雏鸟哦，别种鸟种的雏鸟它都吃，甚至呢也吃这个根的茎啊、种子啦，所以它是杂食性的动物哦。那么它们有一个习性，就是很喜欢呢一起成群的觅食，所以呢这也是他最大的一个致命伤，只要一被发现呢就很快的就会被对 一整群就可能会被收了、对，那他们就是一边缓慢的移动一边的取食哦。那他的这个叫声哦很少发出啊、不在繁殖季的时候是很少发出声音的，那我看我们听到eBird里面的声音呢，我觉得蛮神奇的，跟我们上个礼拜介绍的这个黑头白环呢完全是不同的这个性格，完全不同，
1: 本来以为说应该是差不多的哈。
0: 对
1: 就呼呼两声，有没有就呼呼两声那种感觉，
0: 我们本来以为他也会 murmur 到底，
1: 就
0: 我记得我们上个礼拜听到这个黑头白环的好像很多人在背，
1: 对，在背景在市集里面讲话那种感觉，哎，他完全不一样，哎，他完全是前景，他不是背景，
0: 个性完全不同，
1: 对，
0: 个性完全不同，
1: 他们的声音的景深位置有点不太一样，是不是很特别？哇，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想要再了解埃及圣玄的身影的话，可以上 eBird 去观看哦。

0: 鸟类是森林中要动的音符，是自然界的演奏家。欢迎收听《野鸟世界大探索》。
1: 赶紧来关心野鸟朋友们的私密生活哇！独门绝学篇呐、啊，今天要谈到的是鱼鹰的爪子，对不对？
2: 是的，对，我们都知道这个很多猛禽的这个爪子是非常的利的哦。
1: Uh-huh.
2: 那么鱼鹰顾名思义就是专门吃鱼的老鹰哦。
1: Uh-huh.
2: 这种鸟呢，其实在大埔子也可以看得到，在台湾很多的有这个湿地或者是沼泽的地方、uh-huh. 或者是有池塘的地方，有鱼的地方，只要这个环境比较天然一点点，都可能会有鱼鹰的这个族群在那个地方哦。那么鱼鹰最厉害的就是它那个爪子，那个前后爪、而且鱼鹰的爪子很厉害，我觉得老鹰的爪子超厉害，就是说它的爪子不是说固定好前二后二哦、
1: 嗯、
2: 它是可以转向变成前三后一哦，也可以的
1: 好厉害哦，还可以旋转哦，
2: 它的爪子是很灵活的，
1: 太强了吧。
2: 而且它的爪子很可怕、我们都知道鱼有鱼鳞，鱼鳞会怎么样、很滚溜嘛，对不对？
1: 对对，
2: 我们每次抓鱼的时候它都会，然后它扭一扭扭一扭它就蹭走了，对不对、但是呢，这个老鹰的爪子，尤其是鱼鹰的爪子非常可怕，你只要一旦被它钳住了，它把你夹住了、你几乎没有脱逃的这个机会了。
1: 哇、
2: 因为它就爪子直接渗到你的身体里面去了、但是呢，这个鱼鹰很好玩哦，因为鱼鹰呢又很喜欢抓大的、
1: 我知
2: 道人也都会贪心嘛，鸟其实也会贪心的哦。他会看到大鱼他又特别想抓，但是呢他一抓的时候呢，他会把爪子伸到水里面把鱼夹住了嘛、但是难免沾到水之后呢，鱼的重量跟他羽毛的重量就会变重了、所以呢他有时候呢就会不小心被拉到水里面去。很多时候你会看到他好像是溺水了，其实不是，他就是在奋力的、对，大部分都会成功啦，但是呢、因为呢成也爪子败也爪子，有时候爪子呢牵得太紧了，没有办法脱卡、办法脱离鱼肉的时候呢，他就会在水里面很狼狈的挣扎一阵子、才可以飞起来。所以这个也是蛮有趣的，这虽然是他的独门绝学、但是这个独门绝学呢可能会陷他于一波

0: 力当中哦，所以这个是算是有一点呆又有点搞笑的余音啊，还蛮有趣的。
1: 其实你刚刚讲那个，我那个画面就让我想到像黑冠马路，每一次呢，他在跟蚯蚓拔河的时候，
0: 蚯蚓啊，
1: 我就觉得好像突然脑海里面出现这样的一个画面，一个是在土地上，一个是在水里面，
0: 水里面，但是我觉得黑冠马路比较安全，余音比较危险一点，它会有溺水的可能。
1: 是
0: 啊，
1: 讲到自然界就觉得太开心了。很棒哈，因为不会有人的太多的思维的想象，太多的干扰，自然界就是这么样的直接，会直接带给你的欢乐，然后直接带给你很多世界上很奥妙的事情，让我们觉得哇，好惊奇哦，不是惊吓，是惊奇，对吧？
0: 是的，
1: 那我们还是要在节目的尾端呢，再跟听众朋友来报告一下我们的上次的有奖征答呢，是来自南投的洪慧菊小姐，获得李立少导演提供的《回家路上》跟李哲阳谈月路两本书哦。那我们呢，在拿到书之后，一定会立刻的寄到您的府上。非常感谢我们这位资深的听友，那也欢迎呢新加入的听众朋友跟我们来共同关心我们台湾的自然人文相关的讯息哦。非常感谢朋友们今天的收听，别忘了下礼拜继续收听由我妮可
0: 还有安顺
1: 为您主持的鸟瞰台湾，我们下周空中再会了，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四点钟。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们是
2: 真 blue 幻蓝小熊。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4: 各位旅客您好，

欢迎搭乘趋势报给你之第0704号航班。我是本次航班机长叶叶。本班机即将从日常出发，前往科技、音乐与生活灵感交汇的国际航线。为了确保最佳收听品质，请您戴上耳机，并将烦恼调整为飞行模式。现在请系好安全带，我们准备起飞。

大家好，欢迎来到趋势报给你之节目，我是主持人叶叶，欢迎大家跟我一起登上今天的青春航班。那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呢？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在我们成为可能大学生之后，越来越多好像需要用抢的东西，像是最近这个礼拜刚开学嘛，那大家前阵子有做了什么事情？没错，就是抢课。那我们大学生就很常会可能抢课、抢票，或是抢什么优惠，抢一些各种的限量商品，甚至连网络上的热门话题、热门趋势，我们好像都会下意识的想要赶快的跟上。而且这些事情有一个非常共同的特色，就是慢一步可能它就没有了。尤其是到就每个学期开始之前，让我们大家最紧张很焦虑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选不选得到课。平常我们可能觉得选一门课应该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啊，就是看到有兴趣的课就点进去，然后就把它选起来嘛，不是就这么简单吗？但其实真正经历过大学选课的人应该都知道，事情是根本没有这么简单。为了可能要选到自己一堂真正想要去上的课，我们可能前几天就会开始研究，开始排自己的课表，然后去查这个老师的评价如何，看学长姐的心得，就是他们上课的状况怎么样，然后比较上课的时间，这个时间点早八我就是起不来，或者是太晚我就不想上之类的，然后还要避免就是跟其他课程还有其他的可能必修撞堂嘛。那甚至有些像是很热门的通识课，可能大家都还没有真的开始上课，就已经先让大家进入一种战斗的状态，然后到了真的开放选课那一天，电脑已经提前开好了，网页也提前登录了，账号密码都确认了，然后课程代码也都复制好，可以立刻就是贴上这样子，然后盯着荧幕上面的时间啊，剩五分钟了，我自己就是那种剩五分钟我会先设一个闹钟，然后那三分钟就不会了，因为就是一直看着上面那个五分钟慢慢的跳，然后最后开始倒数十九八七，就跟倒数跨年一样，然后时间一到就按下去，然后呢可能是一瞬间成功，也可能是就是已经被选走了，或者是就是更残酷一点的，你根本没有看到这个课跳出来，因为你没有怎么讲，就是完全都已经被抢光了，你连这个课的那个框框都没有看到这样子。那看到这句话就是会觉得很绝望嘛，就是感觉明明刚刚上一秒还有充满希望的，结果下一秒人生突然被关上一扇门的那种感觉。更有趣的是说，因为大家都太害怕抢不到，所以校园里面有那种慢慢流传各种抢课的秘诀，有人说可能要提早一点进去准备，有人说要用电脑，也有人说用手机比较顺，然后有人会准备各种不同的装置，那也有人会挑一个觉得网络比较稳的地方抢课，然后也还有听过一些很神秘的说法，像是我学长说这样子就是比较容易抢成功啦，然后什么我打电话进去系办什么，我朋友每次都是这样抢到的，那去年我就是这样抢到的啊，所以这些就是各种方法到底是真的有用，还是就只是经过就是那些几届上几届的学生口耳相传之后，逐渐变成一种在我们校园里面的都市传说，那这就很值得我们来就是深刻聊一聊嘛。而如果你就觉得抢课已经够刺激了，那么我觉得抢票可能又是另外一个很不一样的战争，尤其是自己很喜欢的歌手或是偶像要开演唱会的时候，那种感觉你一定要抢到那种感觉其实就真的很不一样，像是售票前几天我们就会开始研究

场地地图，我们要坐在哪一区，然后离他们比较近，有人会研究票价，有人研究座位，可能其实15排是最前面的那一排，各种的，然后会分析哪一区的视野比较好，可以看得到小舞台，然后又可以看得到后面的大屏幕，就是甚至会跟朋友讨论说，如果这区没有了，你要不要往后面一点，或是往旁边一点？啊，如果只剩后面一点的票，你会买吗？那如果真的只剩一张，你要不要先抢？然后到了开卖当天，可能早早就已经坐在电脑前面，手机也放在旁边，然后小卡要摆在旁边，就在旁边摆正这样子。然后网路呢，网路 5G 满格一定要的，然后账号什么也要先登录好，不可以到抢票跳出来的时候才在跟我说，哎，要登录会员。付款方式什么的也都要准备好，然后开卖时间一到，又是一场跟时间赛跑的游戏。哦，进得去吗？那个圈圈，那个抢票系统的圈圈一直这样子跑，票还有吗？页面会不会卡住？刚刚的座位下一秒会不会就没了？好不容易选到的座位，最后付款又能不能成功？应该是说，有时候最崩溃的，甚至不是说完全没有票，而是我就是看到这个票有在啦，但是我就是买不到。这一刻其实是真的会开始怀疑人生，所以你会发现，无论是抢客还是抢票，我们会发现好像都在参加一场没有明确规则的比赛，比的可能是网络速度，或者是反应的速度、准备的程度，甚至还要比那么一点点的运气，对吧？但奇怪的是，这些抢的事情并没有随着我们离开电脑或是手机就这么的结束。因为当我们终于抢完课、抢完票，然后当我们可能打开 TikTok 或是 Instagram 各种社群平台之后，我们又会莫名进入另外一场竞争。这一次我们要抢的不是课，也不是票，我们抢的就是那个注意力。因为我们每天滑手机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可能昨天都还在讲完全不知道一句话，今天突然就是所有人都在讲这句话，然后原本就只是一张图片或是一个表情、一段影片，或者是甚至一句看起来很普通的话，会开始突然出现在你的页面上面。一开始的时候可能就只有两个人用，接着越来越多人会去模仿这个，可能像迷因，有人会改编，有人恶搞，有人会套到自己的生活上面，甚至最后发展出了十几种，就是好几百种不同的版本。然后你打开社群，好像大家突然都知道这个梗，甚至不用解释，看到那张图或者那句话就知道大家是在笑什么。那这也就是我们今天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就是吸引大家眼球的迷因文化。因为我们每天都在接触迷因嘛，但你有没有真的想过一个迷因是怎么开始的？为什么有些内容明明是很普通却突然爆红？为什么有些梗只在一个小圈子里面流行，另外一些却可以快速扩散到整个网路？又为什么有些迷因只是红了一天两天，甚至是一个星期之后就消失了，但其实也有一些梗是过了很久大家还是在使用的？这其实里面不只是好不好笑这么简单，它可能也跟我们大家的情绪有关，跟社群文化有关，也跟大家愿不愿意一起模仿、一起参与有关。因为当一个人发现大家都懂这个梗，那种共同被理解的感觉本身就是一种很有趣的社会认同嘛。我们可能只是转发一张图片，可能只是跟着用这一句话，但其实我们也正在参与一种属于这个时代的网络文化。 OK， 所以今天这一集我们就要把这三件事情，看起来不太一样的事情放在一起，就是抢票、抢课还有抢热度。从大学生每个学期都可能遇到的选课大战，到自己喜欢的偶像歌手开演唱会时的抢票战争，再一路进入社群平台，看看一个迷因是如何被创造、模仿、恶改、改编，最后变成大家都知道的热门话题。那我们也会聊一聊那些大家口耳相传的抢客偏方和抢票技巧，那究竟哪些是真的有道理，哪些可能只是大家在紧张时候给自己的心理安慰呢？更重要的是，当我们越来越习惯快一点，快点抢到课，我要快点抢到票，我要快点看到热门的话题趋势，快点跟上大家讨论的东西，我们是不是也慢慢变得害怕错过，害怕自己慢一步就跟不上别人的话题，害怕热门的东西我们没有及时

0: 时参与，之后就不知道大家在说什么。而这种想要跟上的心理，又是如何影响我们每天使用网络社群参与，甚至是变成形成属于这个时代的流行文化。那这一集呢，我们就一起来拆解看看吧，究竟是什么让大学生愿意为了一堂课、一张票，甚至一个网络上的梗，拼尽全力跟上那短短几秒的热潮。那准备好了吗？就让我们一起登上今天的青春航班吧。从校园的选课系统出发，经过抢票现场，最后飞进迷因爆红的网络世界。青春航班第十二集，抢票抢课热度现在正式起飞。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是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欢迎回到趋势报给你之节目。那刚刚上一段呢，我们提到了身为大学生好像有很多事情需要靠抢的，那其中最固定就是每个学期都会重新上演一次的就是选课嘛。我觉得选课真的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因为我们平常去买东西，如果东西卖完了，顶多就是好吧，那我换一个好了。可是选课就不一样，你可能为了这一堂课已经研究了好几天，甚至把它排进自己完美的课表里面，结果开放选课那一天几秒钟就没有啦，然后你只能坐在电脑前面看着那个额满或者是根本没有跳出来的框框两个字发呆。尤其是那种大家口中的神课，就是可能老师上课很有趣，或者是评量方式比较轻松，作业可能也不会太多，或者是上课的时间不用这么固定一定要到课，就是这种有线上课程的，或者是这课程内容真的是比较有兴趣的，这些课程一旦被大家贴上好凉哦，或者是填课，或者是老师人很好不用考试，这些标签很容易就变成一个热门的课。而且我觉得大学生很有趣的一点就是我们不一定真的知道这堂课有多好，有时候就只是看到网络上学长姐推荐，然后或者是朋友跟你说这堂课很可以，然后你就觉得好，那我也要，然后原本可能就只有几个人想要选的课，最后变成一整群人都要一起抢。所以有时候一堂课会真的很热门，不一定只是因为它本身真的特别的好，也可能只是因为大家都说它好。这其实就有一点像是校园版的口碑传播，就是学长姐告诉学弟妹说这个不错，然后学弟妹再告诉下一届，然后最后这一堂课的名声可能就越传越夸张这堂超凉的，这老师人很好，就是没有作业啊，上课你就可以做自己的事情，然后到下学期大家看到这堂课就说抢。所以有时候选课的竞争其实就是在正式选课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大家会到处问说你有这个老师的课吗？这个老师会点名吗？或者是他上课风气如何？学得到东西吗？或是期末是要分组作业吗？还是这堂会不会很雷啊？这样，甚至有些人还会特别去找以前修过这堂课的人，问得非常的详细。因为大学生选课其实有点像是在做小型的投资决策，你要把一整个学期的时间放进去，所以当然希望这个选择是很值得的嘛。而且除了好不好上这堂课，我们还考虑各种不同的现实问题，像是上课时间，如果这一堂课超级热门，但它排在可能星期一的早上八点好了，可能有些人就会开始犹豫，因为你可能会想说这堂真的有这么值得让我每个星期一早起吗？又或者是一堂课评价很好，但是跟你的必修撞堂了，这时候你就算你再怎么喜欢这个课，你也只能含泪放弃吧。所以真正在排课表的时候，根本就不是单纯找我想要上的课，而是在很多不同的条件里面去取舍时间不能撞到，我的学分要够，我的必修有什么被当的我也要再重新修，也希望自己可以留一点时间给自己，然后还有什么社团啊

工、实习这些，甚至连上课地点也都要考虑进去。因为有些人可能第一堂在可能在山洞口那边，然后第二堂可能在管院，就是中间只有十分钟，你光走路你就要走很久了。但其实告诉大家，走校外的话，比较快，不要走校内。对，就是走路的话，还是要走蛮长的，因为世新就是一个长条形的嘛。你要从前面走到传院，从山洞口走到传院就觉得好痛苦哦，因为其实还是有稍微小小的坡嘛。对，而且尤其是下雨天的时候，那个有时候还会有一点点那个淹水的感觉，所以大家真的要小心走路，尤其是下雨的时候。所以一张可能很漂亮的课表背后，其实就是经过很多次的修改嘛，像是这堂放这边不行啦，跟必修撞到了啦，那换这堂，可是这堂又太早了，那换下午，下午我要去打工欸，结果最后排了半天才发现，怎么还是有一堂八点的课？这就是大学生选课的日常。而当我们课表终于排好了之后，真正的战争才开始。到了选课当天，大家可能早早就已经准备好，电脑开好了，账号密码确认好了，课程名称、课程代码都已经先复制好在旁边，然后就开始等待那个最后几秒钟的倒数，时间一到按下去，然后画面就开始转。这时候其实真的很神奇，平常一秒钟好像很短，可是抢课的那几秒会突然变得很漫长，你一直盯着画面想说，为什么59分还没有，还一分钟这么久，什么网络是不是卡了，我到底有没有成功，然后最后跳出结果是选课成功那瞬间就会觉得自己赢了。明明就只是一堂课，但是会有一种完成重大任务那种成就感，甚至会马上截图说给朋友说我抢到了，然后朋友会回你说真假我没抢到，然后就开始有点不好意思，就说就是朋友没有抢到，就觉得有点尴尬。因为画面如果跳出来说本课程已经额满，那情绪就完全不一样，尤其是你原本就还有一个名额，结果你按下去之后就没了，那瞬间就会开始怀疑刚刚那个名额是不是就可以应该是我的。而且最残忍的是，有时候不是说你没有准备，而是你可能已经提前登录好，网络也很好，然后所有东西都已经准备好，但最后就是慢了那么一点点。那这也让这个选课这件事情变得很有趣，因为它不完全是一场努力就会成功的游戏。你的准备很重要，速度、资讯这些等等都很重要，但有时候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运气。所以大家才会开始研究各种的抢课方法，到底是要一直重新整理吗？还是用手机比较快，用电脑比较快？然后有人也会准备不同的装置，想说这台不行，我还有下一台，手机一台，平板一台，然后所有的有设备都通通登录，全部都要待命。然后平常可能觉得自己有太多电子产品了，但到抢课这一天，忽然觉得每一台都有它存在的意义。那除了这些比较实际的方式之外，校园里面还流传了一些非常神秘的抢课偏方，像是说你要下载那个什么悬浮时钟，然后到什么59:04的时候就要赶快按进去，或者是什么听说不要一直整理，或者是哪一个浏览器比较快，或者是连什么学校的网络比较稳，甚至还有人会很认真跟你说我学长学员就是这样抢到的，你照我做就对了。那你就会开始思考说这到底是科学依据的，还是只是单纯因为他去年运气很好。那最有趣的其实是，即使我们不知道这些方法到底有没有用，但到了真正抢课的那一刻，大家还是会愿意全部都把它试一遍。因为当你真的很想要上这一堂课的时候，你根本就是不想要放弃任何可能成功的机会嘛。甚至有时候抢课之前还会跟朋友分工，你先帮我看这堂，如果这堂满了就是跟我说一下，你抢这个或者是什么，大家就是共同想要抢同一堂课嘛。原本就是只是想要选自己的课，却变成一个小型团队的作战，这其实就很有趣。因为选课本来就是一个很个人的事情，但到了热门课程出现的时候，大家却会开始互相交换各种资讯。谁知道哪一个老师比较好，哪一个堂课比较轻松，甚至知道什么时候会释出名额互相提醒这样。那有些人也会在加退选的时候一直重新整理系统，因为额满不代表说永远没有机会嘛，有人退

课，就是会释出名额，有人改课表，改课表也可能就是会空出这个位置，所以就会有重新的释出。所以选课大战有时候就

选课的时候真的是会变成一个很有耐心的人啦，早上看一次，中午看一次，晚上再看一次，然后结果一打开的时候可能真的有一个名额，那瞬间的心情可能就比第一次抢到的时候还要开心，因为这次你就不是靠第一个时间的手速，而是靠自己的耐心和一点点的运气。那如果真的没有抢到怎么办？这时候就要开始启动备案了，原本第一志愿没有了，那我们就换第二志愿，第二志愿没有了就换第三志愿。有时候最后选到的课甚至不是自己一样开始想上的样子，可是上了一两堂之后，你可能也会发现这堂好像也没有我想象中的这么糟，或者是意外接触自己可能原本不会选的领域。所以有时候抢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也不代表结果一定比较差，它反而可能让你遇到另一个原本不在计划里面的选择。那这其实就是大学很有趣的地方，我们会很努力的规划自己的生活，希望课表是完美的，希望时间安排完美，也希望每一个选择都符合自己的期待，但实际上很多事情都不会完全按照计划走，有时候课抢不到，有时候老师跟想象中的不一样，有时候原本最期待的课最后却反而觉得最普通，但也有可能你本来只是因为抢不到第一志愿才另外意外选到的另一堂课，最后却发现原来这才是我真正喜欢的。所以如果把选课放大来看，它其实就有点像是我们进入大学之后第一次面对的一种小型人生的选择，你要做功课，你要去搜集各种资讯，要备案，也要知道什么时候该坚持，什么时候该要放下。而最重要的是，不要因为这一次没有抢到就觉得自己输了，因为大学其实就是还有各种机会嘛，有加退选，有下一个学期，也有那些原本没有预期完成但是却突然出现在你生活里的课程。不过话说回来，虽然选课已经很考验手速和心理素质，但如果要说到抢到之后真的会让人尖叫的东西，那是什么呢？应该就是演唱会门票了吧。因为抢课抢不到，可能还有下一学期，但最喜欢的偶像来台湾，结果演唱会门票没了，那种痛苦的感觉可能就完全不一样。尤其是你开始看到别人晒票、晒座位、晒应援物，而你还停留在售票页面的里面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为什么全世界都有票就我没有。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从校园的选课系统直接进入另外一个比较刺激一点的战场，就是演唱会的抢票。到底为了一张票我们会做多少的努力呢？那些抢票前的偏方真的有用吗？又为什么有些人抢票前紧张到像快要考大考的感觉？那下一段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抢票大战，为了见到喜欢的人我们可以多拼呢。青春航班下一站抢票现场。

欢迎回到趋势报给你之节目。那刚刚呢，我们聊完每学期都会上演的选课大战，接下来这一场呢，我相信更多人会有感，因为它可能不只是一堂课，而是一场你期待了很久的演唱会。那对很多大学生，像是我们来说，抢演唱会门票真的已经是一种大型的生存考验。从宣布演唱会开始，大家可能就已经进入准备期，先确认日期，再看场地，接着研究票价，哪一区比较近，哪一区比较划算。如果没有抢到想要的位置，那第二选择在哪里？甚至连最差可以接受到哪个位置都要先想好。因为真正到了开卖那一天，你可能根本就没有时间慢慢去思考。网站一开，所有人都一窝蜂的整个进去这个网页。这时候你脑袋里面可能跑过十几个想法，哦，我买这区，可这区就是太贵了，那，我换另一区，等一下那个位置是不是比较好？啊，算了，先买再说啦。结果等你想完，票就已经没了。所以抢票跟选课最大不同之一，就是它后悔时间真的非常的短。你可能前一秒还在想要不要买，下一秒就要重新整理，现在整区就已经卖完了。尤其是热门的场次，可能多看几秒钟，原本可能有票的页面就全部变成售罄。所以很多人在抢票之前会先把自己的选择排好，像是可能第一志愿是在 VIP 摇滚区，第二志愿就是二楼的看台，真的不行的话，最低可以接受哪一个价格这样子。然后开卖之后就不用在那边跟自己的心理博弈，因为抢票现场最不能做的事情我觉得就是犹豫了。我们平常买衣服可能可以想个三天，餐厅看菜单可以看个20分钟，但抢票的时候就没有，根本没有这么多时间，就是让你慢慢的比较哪一个比较好。而且除了座位之外，票价也是一个很大的心理战。有些人会想说，哦，我都要去演唱会了，那我是不是干脆买好一点？但另外一个声音就是，我就只是大学生欸，这个月还要吃饭，还要生活，所以我可能就会有很现实的问题，我要选我最喜欢的位置，还是选我付得起的位置？这其实也是很多学生抢票时最纠结的地方。因为演唱会可能一年才一次，但是喜欢的团体会喜欢的可能 solo 歌手一年可能才来，好不容易可能才来一次，就是不止可能很多年才来一次之类的。你会觉得如果他都难得来了，好像应该让自己看得舒服一点。可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买完票之后还会有什么从南部来台北的，然后交通那种吃饭，还有排队要排周边商品，甚至可能还要买专辑，这一张票加下去整个月的生活费安排可能都要重新计算。所以抢票其实不只是有手速的问题啦，它有时候也是一场梦想跟钱包之间的拔河。而且现在很多人在抢票之前还会做一件事情，就是演

救攻略。哦，什么时间我要提前登录，浏览器要不要先开好，会员要先准备好，然后网络也要比较稳定，付款资讯信用卡先放在旁边，甚至有些人会不只是一台装置，手机平板电脑全部都要抢，一个人可能同时开好几个页面，看起来就像要参加什么大型的科技竞赛一样。那有些人也会，就像我学妹，她是一个很专门喜欢抢票的人，她就会组成一个抢票小队，就是大家都帮忙互相抢，想要什么演唱会就互相抢，这样你负责电脑，负责手机，然后抢这个区，你抢那个区，谁抢到就赶快通知彼此，这时候大家就变得很凝聚吧，原本就只是一起吃饭的朋友，瞬间就变成战友了。但其实真正到了开卖的时间，那几分钟就变得很漫长，一直重新整理，一直看倒数，然后一直盯着画面，手放在滑鼠上面，心脏也跟着到处一直跳，这样子。最后终于进到选票页面的时候，可能还会先愣个一秒钟，哦，进来了，好，下一秒啊没了，这区没了，然后再换一区啊，这区也没有了，结果最后一个原本根本没想过的位置，心里就只剩下一句，好啦，有票就好了。这也是抢票很有趣的地方，一开始大家都会有一个超理想的目标，可能是最中间最前面，视野最好，价格又很合理的，可是当真正进入抢票现场之后，标准就会开始慢慢下降，原本就只是说啊，我要这一区啦，我就要吃到这一区，后来就变成啊，隔壁区也可以啦，然后再后来哦，后面没关系啦，最后就哦，拜托有票就好了。这种心境转变其实是很真实的，因为抢票到最后已经不只是说我要买哪一张票，而是变成我可不可以进去，就是当科技手速网络都全部准备好之后，有些人像是我就会开始寻求另外一种力量，没错，那就是玄学。那可能就是滑鼠要用哪一个，是不是穿什么红色衣服比较容易抢到，是不是不能一直说我抢不到之类的，甚至有些人就是会，就是我会在抢票前去拜拜。那我们会拜什么呢？拜月老。我自己是跟月老，因为前阵子刚好抢 Seraphine 的门票，所以我就有想要去拜月老，顺便跟月老就是聊聊天这样子。因为我们也都知道月老主要是在管感情管姻缘的嘛，但就是理论上跟演唱会门票没有什么很直接的关系，但我们就是抱着一种马来西亚我就是拜一下，什么都拜一下，就是月老的生命也保佑一下这样子，就是其实也是帮我跟我的偶像结缘的感觉啦。对，就是我会跟月老说希望抢什么样的位置，你可以帮我吗，然后我要问他说你在吗，或者是你觉得我坐在这个位置是离他比较近吗？因为其实那时候我想要抢的是三楼的，就是我想要可能比较上面，然后看整个舞台这样子，然后想要抢三楼中间的，然后月老就是那天在抢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抢到中间的啊，抢到一个旁边的，但是其实旁边就是离小舞台比较近嘛，就是以左右侧来说，跟最后面中间最后面比较起来，确实是右侧会比较离小舞台比较近，那我就想那是不是月老特意安排的，然后我就有回去问他，因为我要还愿嘛，我就回去问他说是你觉得这个位置比较近吗，离他们比较近吗，他就说对，我说哦神奇。好啦，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就是真的就是标准越来越降低耶，就是会变成说我以前是想要可能比较中间的位置，但是到了真的进去之后，然后好啊，随便什么我只要进场就可以了，真的是标准越来越降低，对吧？所以这其实跟月老许愿或者是拜神明这种其实都没有科学的依据嘛，其实真的很有趣，是大家真的会去做，因为我去拜月老的时候桌上也都是一堆贡品，然后也有很多各种不同的小卡，各种门票，然后各种抢图这样子，因为到抢票那一刻，其实真的我们能做的都只是都准备好了，所以就是该准备都准备好了，所以剩下的就只是运气，所以抢票就变成一种很奇妙的组合，可能是科技加手速加一点运气，还有一点点玄学这样子。那而且其实抢到票跟抢不到票的人心理差距也会非常的大，因为抢到的人就会立刻截图说抢到了，然后就

跟朋友分享，然后发现实动态，发 threads， 然后大家一起恭喜，或者是对没想到的来说，其实打开社群平台看到别人一直晒票的时候，会觉得真的是蛮崩溃的啦。明明我们刚刚才抢票失败，结果滑一下手机，大家都是说哦，我抢到了，我就说摇滚区一号哎，什么之类的，我有滑到很多这种，对。然后或者是下一个是说啊、哦，期待见到他们，期待见到欧尼，欧巴。然后看到最后就会怀疑说，为什么全世界都有票，就我没有？然后这只是有票的人可能比较容易出现在你的社群首页，这其实就是社群平台很有趣的一点，因为我们看到的是大家成功那一面，却不一定是那些看的哦，就是抢了半天什么都没有的人。所以有时候抢票失败不代表是说你真的比别人差，可能就只是你今天的运气或者是系统手速刚好没有站在你这边。而且现在很多那种热门的演唱会，可能后面还是会有一些释出或者是什么视线遮蔽区，或者是加场，或是官方后续的公告等等。所以第一次没有抢到也不是说代表整就是你之后就是完全没有办法进场了。比较需要注意的是抢不到票之后可能就会比较急，越急可能就会看到一些奇怪的售票资讯，像是什么原售原价票，或者说现在转账就可以帮你留票这种。我觉得大家一定要特别小心，因为真的要很冷静，就算一场演唱会的门票再怎么重要，都不值得拿自己的钱去冒险。我觉得一定要提醒大家这件事情，就大家互相提醒。最后抢票这件事情其实很有趣，因为它不只是买了一张票而已，其实它背后还有包含了期待、兴奋、紧张、失望等等，还有一种我真的很想要看到他们，亲眼看到他们的那种心情嘛。所以当你最后真的抢到票，那个瞬间会特别的开心。可能不是说这张票本身有多么特别，而是你知道我期待这么久的事情终于发生了。这也就是回到我们今天这一集的主题，我们从抢票抢课会发现大学生好像每天都在跟某种有限的东西竞争，我们的课程有名额，门票有数量，甚至连网络上的注意力其实都是相当有限的。当一个话题突然的爆红，大家就开始疯狂的转发留言模仿，一个梗可能晚上就传遍整个社群。而下一段我们就要从抢票现场离开，最后一起走进这个每天都在变化的网络世界，看看这些突然爆红的迷因到底为什么是可以在一瞬间让所有人都在使用。那青春航班就到了今天的最后一站，我们从抢票抢课到抢热度，我们一起接着再来看一看现在的学生到底都在抢什么。

那欢迎回到趣事报给你之节目，前面我们聊完了抢课，也聊完了抢票，从每学期固定上演的选课大战到演唱会开卖时的疯狂倒数，大家应该会发现

原来大学生的生活里真的有很多事情都跟速度有关，但如果说抢课是在抢名额，抢票是在抢座位，那到了最后这一段我们要聊的东西就更有趣了。因为这一次我们抢的不是课也不是票，而是热度。我们每天滑 Threads， 每天滑 Instagram 各种社群平台，我们应该都有遇过这种情况。我们早上看到一个梗，觉得哦，真的好好笑，然后传给朋友，然后下午再滑一次，已经有一堆人开始改编。到了晚上，可能连不一样的社群都出现同一样的梗。那原本就只是一个图片，可能猫咪的迷因图片，一句话或者是一个表情，什么 6-7 之类的，甚至是一个很普通的生活片段，突然就变成大家都在使用的东西。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来聊的迷因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红起来的。那其实很多迷因一开始都没有什么特别的计划，可能就是某个人讲了一句很好笑的话，或者是一个影片出现了一个很有记忆点的反应，像是可能路人骑个脚踏车然后不小心滑了一下这样子呢，就是大家之后就开始争相模仿。就是很多迷因一样开始都没有什么特别的计划，可能就只是一个大家看到之后觉得很好笑，然后就把它转发，然后截图，下一个人就觉得哦，这个拿来形容我的生活好像也很适合，然后就开始把它改编，然后另外一个人可能觉得这个不是拿来形容期中考超级合适嘛，然后又出现新的版本，慢慢的一个原本很简单的内容就慢慢脱离它原本最初的情景，它可以被套在工作或是上课、打工、恋爱、追星，甚至是每天早上不想起床这种小事情上面。而一个迷因它真的开始爆红，通常不是说因为大家只是看过它，而是因为大家也是在使用它。这也就是迷因很特别的地方，它不是像可能一般的影片一样看完就是没有，看完就结束了，它比较像是一个可以一直被接力下去的，就是我看了这一个然后分享给下一个人，然后再一直不断的广为流传这样子。我们可以把它拿来模仿，也可以改编，也可以把它重新配置，也可以把它放进完全不同的情境里面。所以呢，同一个梗在不同人的手上可能会变成完全不一样的内容，而这种大家一起玩的感觉其实就是迷因可以快速传播的原因。因为当一个人分享的时候，他就只是一个内容的观看者，可是他就开始尝试去改图，尝试去留言模仿，甚至做出属于自己的版本，那他其实就变成创作者一个内容之一嘛。一个人可能传给三个人，三个人再传给十个人，啊，十个人又做了各种不同的版本，最后你就会发现这个梗可能不是已经是某一个人的东西了，而是变成整个社群网络社群共同使用的语言。而且迷因之所以让大学生更有共鸣，我觉得也跟我们每天的生活很有关系。像是上课前五分钟我还躺在床上，下一秒就突然发现快迟到了，然后报告明明一个礼拜前就知道应该要开始做，可是却要拖到截止前一天才要开始，然后老师可能说这次作业不难啦，结果打开之后发现整个晚上都没了。还有什么像是月底打开银行 APP 看账户余额那一刻就觉得天哪，我魂都没了。就这些事情都是很普通的，但只要有人把它做的一个像很精准的迷因，像什么吃土或者什么各种，反正有各种不一样的迷因是在形，都可以用来形容这些事项嘛，就会觉得这根本就是在说我啊，这种你被说中了这种感觉，其实就是网络内容很容易爆红的一个原因。不是说大家不一定是在分享一个多厉害的内容，很多时候我们分享的只是一种你懂我也懂的那种感觉。所以迷因其实除了搞笑，还是有一种社群认同的存在，尤其是不同圈子都有属于自己的梗，可能追星的人有追星的梗，动漫圈可能有动漫圈的迷因，然后游戏圈有游戏圈的自己的共同语言，大学生也有大学生之间的共同语言这种。有时候其实是不需要去过多做解释的，只要看到这张图，看到这句话，就知道大家在说什么，就是变成一种只有我们自己懂的感觉，就是会让社群变得更有凝聚力。而现在呢，网络平台的演算法又让这些内容传得更快了，

一个东西如果有很多人停下来看，停下来留言或是分享转发，平台就会判断哦，好像很多人对这个东西有共鸣有兴趣哦，然后就把它推给更多的人，然后更多人看到，又有更多人，就是无限多的人去参与这个迷因，所以最后就形成一个很快速的循环，越来越多人看到，就越来越多人参与，越来越多人参与，就越容易被更多人看到，它是一个循环嘛，所以我们才会有，应该不是说循环，应该算是一个递增的感觉，对，而且这个时间可能在一天内就会疯狂增长，所以就会有，我们会有一种感觉，就是说，嗯，我昨天明明完全不知道是什么啊，就今天大家怎么都在传这个这样。我觉得就是现在网络流行的速度快到可能一个梗上午才出现，晚上就有人开始做恶创，隔天就被下一个梗给取代。所以现在我们这个世代的年轻人好像不只是要跟上流行，有时候还要跟上流行的速度。而这个事情其实就可以跟我们今天聊的前两，就是聊的前两段抢这个东西连在一起。因为抢课的时候我们怕的是没有名额，抢票的时候我们怕的是票被别人买走，而追网络热度的时候我们怕的则是自己错过。可能看到朋友在讨论某一个梗，自己却完全不知道这个梗，看到大家都在追一个话题，却发现自己晚了一步，有时候甚至只是怕跟不上朋友的聊天，所以也会开始就是在网络上面搜寻最近到底是在红什么。这其实就是我们很常听到的 FONO， 就是害怕错过这个东西。我们害怕错过课程，害怕错过演唱会，也害怕错过正在发生的流行话题。所以其实从某种角度来看，今天这一集的三个抢其实都在抢同一件事情。可能抢课就是抢有限的名额，抢票是抢有限的座位，抢热度就是抢有限的注意力。而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好像一直被这种快一点再快一点的这种快节奏推着走。课程呢，开放就要抢，票开卖就要抢，热门话题出现就要赶快看，新的名出现就怕自己晚一步才知道。可是真的到了最后，我觉得其实我们也可以稍微停下来想一下，因为不是所有事情我们都一定要争先恐后的抢的第一名嘛，因为有些课真的没有抢到，也许下一门课是反而更适合自己，然后演唱会没有抢到最理想的座位，可能也不代表整场演出就是不好玩了。至于网络上的热门梗，晚一天知道也不会怎么样啊，其实甚至有时候我们真的不需要每一个热点都要跟，因为网络永远还会有下一个热门的话题，下一个迷因，下一个大家都在讨论的东西。所以如果一直追着所有的热度跑，最后反而很可能忘记自己真正想看，自己真的拿到手机真的是有兴趣的东西。所以今天这一集我们从抢课开始聊到了抢票，最后又聊抢热度，这三个其实看起来是很不一样的场景，但其实他们就很像我们现在的大学生活。我们一边学着要怎么把握机会，因为也在学着接受有些事情就是不会按照计划走。有时候我就是会跟自己说，一切就是最好的安排，因为有时候抢到了开心到不行，但有时候就是气到想要把手机给丢掉。有时候跟上流行，跟朋友聊得非常的开心，但有时候只是滑着滑着突然就觉得，我为什么到底要一直看这些东西。或许我觉得真正重要的不是说每一次都抢赢，而是慢慢知道什么是值得我们全力付出，什么我们可以把它放掉，什么值得跟上，又什么其实可以让它自己过去。毕竟大学生活不是一场永远都要抢第一名的比赛，我们也可以努力抢到想要的课，想看的演唱会，也可以偶尔慢一点，让自己不用每一次都跟着网络的速度奔跑。好啦 ，OK， 那今天的青春航班也差不多要准备降落了。从选课系统的倒数到演唱会开卖前的紧张，再到每天我们滑手机时突然冒出的热门迷因，这些看起来很日常的小事情，其实都藏着很多属于我们这个世代的生活方式。我们生活在一个资讯很快、机会很多、选择也相当多的时代。所以有时候我们需要的是速度，但有

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追。那这里是青春航班，我是夜夜，谢谢你今天跟我一起从抢课现场到抢票战场，最后一路飞到民音爆红的网络世界。希望下一次遇见现实开放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先深呼吸一下，该抢的好好抢，该放的就放心放，不要每一场战争都把自己派上前线。那我们下一集再见啦。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这里是节目玩够了没，我是主持人 Eunice。 你以为旅行只是拍照打卡吃遍美食吗？其实每一座城市的背后都藏着属于它的历史记忆、文化故事，甚至还有一些只有当地人才知道的神秘传说。在节目里，我们不只带你认识热门景点，还要陪你一起走进不同国家的历史背景、特色节庆、生活习俗，探索那些地图上找不到、旅游书里没写的小故事，看见世界更真实也更有温度的一面。旅途中会发

是什么意想不到的小插曲呢？让我们一起探索吧。锁定玩够了没？戴上耳机，用耳朵展开一场不一样的旅行。准备好了吗？那就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大家午安，欢迎收听《玩够了没》，我是主持人 Eunice。 今天要带大家走进位于喜马拉雅山脉脚下的宁静之地——尼泊尔。全国人口约3000万，是一个以农村地区为主的国家。这里群山耸立，溪谷纵横，冰河奔流，展现出壮丽的山河景致，也因此被称为山国。尼泊尔北边与中国西藏连接，其他三面则与印度相邻，因此在文化上深受两地影响，融合出独特的风貌。最令人瞩目的世界第一高峰圣母峰就矗立在尼泊尔的边界上。这座山峰不仅是登山者心中的圣地，也象征着尼泊尔的壮阔与神秘。接下来要带大家关注一则沉重的时事，尼泊尔近期发生的重大洪灾。8月26日上午，喜马拉雅山冰川突然崩塌，洪流携带着土石，沿着河谷一路冲刷，造成尼泊尔与中国西藏地区严重灾情。整个村庄、道路、桥梁和发电站都被摧毁。这是尼泊尔自2015年大地震以来最具破坏性的灾难，也让喜马拉雅山区的灾害风险再次浮上台面。受灾最严重的地区包括拉苏瓦县、努瓦阔特县以及达丁县。这些地方虽然人口稀少，但道路却是尼泊尔与中国贸易的重要命脉。洪水不仅摧毁了基础设施，也造成至少1400人罹难，超过5600人失踪。尼泊尔政府已经在多个河岸社区发布高度警戒，以防二次洪灾。在首都加德满都，民众于9月7日举行蜡烛守夜，透过印度教传统仪式悼念罹难者。全国各地也降半旗致哀，僧侣在废墟前诵经，祭司在河畔撒花瓣点火焰，场面庄严而哀伤。与此同时，搜救行动仍在持续，家属不放弃希望，祈祷受困隧道的工人能平安获救。令人动容的是，有工人在受困9天后奇迹生还，这也让搜救人员更加相信隧道深处可能还有人等待救援。在正式进入节目第一个单元之前，先来听一首 Enki Shashta 所演唱的 River， 以河流隐喻家。这首歌是关于一个能带给你像家一样归属感的人。歌词描绘当一个人在黑暗、痛苦和低潮时，只要想起心里的那个人，就能找到平静与安慰。爱人被形容为河流，象征着洗涤痛苦的泉源，引导迷失心灵回家的路径，以及在内心动荡时唯一的避风港。

想象一下，你刚抵达一个陌生的国度，手上拿着一本说明书，第一页写着：国旗不只是布，而是一个国家的象征；货币不只是金钱，而是文化留下的痕迹。旅行之前，先读懂这个国家，欢迎打开国家的使用说明书。首先要介绍的是尼泊尔国旗，是由上下两个直角三角形叠合而成，上方是较小的三角旗，下方则较大，拼在一起形成一个类似五边形的轮廓，整体比例高大于宽。这种形状延续尼泊尔数百年的旗帜传统，历史上

各地的王国都使用三角形旗帜，后来随着国家统一才演变成今日的样貌。现代国旗的正式形制确立于西元1962年12月16日，并在宪法中以超过20个步骤详细规范了正确的绘制方式，可见尼泊尔人对这面国旗的严谨态度。旗面主色是尼泊尔最具代表性的国家色，深红色，象征勇敢与英雄主义。边框是深蓝色，象征和平与和谐，让人联想到喜马拉雅山的天空。图案则以白色呈现，代表纯净与光明。上方三角形画有白色星月与八芒星，在历史上代表尼泊尔的王室，同时也象征印度教信仰以及皎洁月光带来的凉意，呼应着喜马拉雅山的高寒环境。下方三角形画有白色太阳，放射十二道光芒，象征一年十二个月与十二个星座，也代表南部特莱平原的温暖气候。月亮与太阳合在一起，传达尼泊尔人最朴实的愿望，愿我们的国家与日月同长久。首都加德满都位于尼泊尔中部，地处喜马拉雅山脉的加德满都盆地中心，靠近中国西藏自治区，是一座融合悠久历史和自然美景的古老城市，也是尼泊尔的政治、文化和商业中心。加德满都的平均海拔约1400公尺，是世界上最高的首都之一。这样的地理位置为它带来了四季分明的气候，并吸引无数登山客来挑战喜马拉雅山。在交通方面，想要有效率的游览加德满都，推荐听众们可以使用以下三种方式。第一种就是搭乘计程车，这个方式在加德满都非常方便，但建议游客在上车时先和司机谈好价钱。市内景点之间的交通普遍不超过100卢比，从市区到机场的距离则通常会在200卢比以内。第二种是公车，又称为面包车，很多地方都没有站牌，采随招随停的方式搭乘。加德满都的公车网路相当广泛，但车内可能会比较拥挤，票价则落在20到50卢比之间。第三种方式可以选择机动性较强的自行车，适合在市区内观光时使用，像布达纳特寺、帕苏帕蒂纳特庙到帕坦王宫广场等知名景点都能透过自行车到达，租金大多是以天计价，一天约150到250卢比。接下来我们要走进尼泊尔著名景点，首先要介绍的是第一个斯瓦扬布纳特寺，也称为猴庙，是尼泊尔最重要的佛教寺庙之一，据说有2500年以上的历史。它位于加德满都市区以西的一座山丘上，爬完石阶就能俯瞰整个加德满都盆地。这座庙最著名的就是中央大佛塔上四面各有一对的眼睛，它们被称为佛眼或全知之眼，象征佛陀无所不在的智慧与慈悲。各个方位都有代表的是佛法与智慧遍布四面八方，也有佛陀看护众生、看透世间万象的含义。在两眼之间眉心的位置，还画有一个竖立的第三只眼，象征无上的智慧与觉悟。至于眼睛下方的符号，则是尼泊尔的数字一，代表万物合一以及唯一真理。之所以有猴庙的称号，是因为当地长期栖息大量猕猴，传说他们是文殊菩萨头发里的头虱变成的，因此被视为与人共居的灵兽，受到当地人的尊重。第二个要介绍的是安纳普纳女神庙，位在加德满都的交通枢纽拉特纳公园巴士站跟观光中心泰梅尔之间的阿森街十字路口市场。
女神安娜普纳

是湿婆的妻子，帕尔瓦蒂的化身之一，主管财富、食物与商业繁荣，也可以说是财神。这也是这座庙会设在阿森市场的原因。印度教的信徒深信，生命靠食物与谷物维持，因此前来祈求温饱、丰收，以及生意兴隆与财运的人络绎不绝。第三个要介绍的是帕坦王宫广场，它位于旧称帕坦的尼泊尔第二大城拉利特普尔。帕坦与加德满都、巴克塔普尔同为尼泊尔三座古代王城之一。它的王宫广场是尼泊尔独特建筑风格尼瓦尔式的代表之一，墙面和地面以细细打磨的红砖叠砌，呈现厚实与温润的质地，还有精致的木雕窗户、门框及斜撑柱，展现尼瓦尔人对线条与图腾的极致追求，因此有工匠天堂之称。第四个要介绍的景点是布达纳特寺，又被称为满愿塔，是尼泊尔最大的圆顶佛塔，也是藏传佛教的朝圣重地。塔形跟猴庙很相似，都是中央一座圆顶上竖立着四面皆有一双佛眼的塔顶，但塔的规模比猴庙大很多。洁白的圆顶象征佛教宇宙的中心须弥山，同时代表水元素与无边的慈悲，是整座佛塔包容万象的核心象征。支撑佛塔的基座则代表地元素，有修行得从稳固信仰与日常实践开始的含义。整座塔从底座到塔尖分成五个部分，象征天地水火风五大元素。佛眼上方有13层精致塔状的尖塔，对应藏传佛教中修行者从凡人到成佛的13个阶段。俯瞰整座佛塔，会发现形状就像藏族艺术唐卡画中的精致曼陀罗。在藏传佛教中，曼陀罗是代表宇宙秩序与佛法中心的图腾，而佛塔正是一座可以实际走入的曼陀罗。信徒祈祷时必须以顺时针方向绕行，一边拔掉念珠或背诵经文，一边转动祈祷轮，跟西藏拉萨的方式相似。第五个要介绍的是帕苏帕蒂纳特庙，位于加德满都东部巴格马蒂河畔，又被称为烧尸庙，是印度四大供奉湿婆的寺庙之一，也被联合国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神庙的名称帕苏帕蒂正是湿婆的其中一个神圣化身，字面意思是万物之主以及动物的主宰。这里最特别的地方就是河岸边的露天火葬场，沿着巴格马蒂河，你会看到一个个石台，那正是举行火葬仪式的地方。对印度教徒而言，将亡者在圣河旁火化，象征灵魂的净化与回归。这样的场景对旅人来说可能会觉得很震撼，但却是尼泊尔宗教文化中最真实的一个部分。火葬台的选址也与烧尸庙旁的巴格马蒂河密切相关。巴格马蒂河被认为是尼泊尔的圣河，河水最终流向印度的恒河。印度教徒相信，若能在圣河之畔完成火化仪式，并将骨灰撒入河中，灵魂将得以净化，甚至有机会在湿婆神的庇佑下，灵魂能够摆脱生死轮回，获得永恒的解脱。第六个要介绍的是加德满都王宫广场。加德满都杜巴广场位于市中心，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宫殿广场，同时也被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化遗产。这里聚集了众多宫殿、寺庙和纪念碑，展现出尼泊尔王朝时期的建筑艺术与宗教氛围。除了宏伟的建筑群，广场更是文化活动与节庆的核心舞台。每逢重要节日，当地居民与游客都会在此齐聚，参与庆。

庆典与表演，让这片古老的空间充满活力。如今加德满都杜巴广场不仅是尼泊尔人心中的文化象征，也是旅人必访的热门目的地。走在广场上，你能感受到历史的厚重与宗教的庄严，同时也能体验到尼泊尔

人们大多用手直接抓食，是尼泊尔最具代表性的国民美食。当地有续碗文化，白饭、蔬菜和扁豆汤都可以免费无限次添加。客人主动要求续加，代表食物美味，店家也会觉得很有面子。传统吃法是将各类配菜与扁豆汤全部倒入白饭中，用右手直接抓食，旁边的炸品则可以配着咖喱一起享用。第二个是馍馍，源自于西藏，是一种喜马拉雅山区的传统面食，外形近似水饺或小笼包，面皮带有咬劲。因为当地的宗教信仰，馅料多为鸡肉、水牛肉或蔬菜，并以蒸煮或煎炸的烹调方式料理，通常会搭配充满层次、香辣浓郁的番茄辣椒酱，也能跟着浓郁的汤汁一起享用。第三道是尼泊尔奶茶，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浓郁的香料味，通常会使用豆蔻、丁香还有肉桂一起熬煮。喜欢口味更浓重一点的人，可以再加入姜和黑椒粒，这是尼泊尔人的传统饮料，它是当地人一天的开始，也是社交文化的重要一环。第四道是藏式面疙瘩，又称为手拉汤面，以手工拉面、新鲜蔬菜和肉类为基础，之后再将揉好的面团撕成小块的形状，再投入汤里面煮滚，是寒冷冬日里的暖胃首选，在西藏也有加入酥油的素食版本。第五道是尼泊尔甜甜圈，传统的圆形炸饼以发酵米糊制成，外层金黄酥脆，里面略带弹性，甜度温和，带着米香。原本是排灯节等重要节庆的家庭自制点心，如今在街边小摊也很常见，通常搭配优格或腌萝卜一起吃，是尼泊尔最受欢迎的炸物小吃之一。第六道要介绍的是迪多，这是一道历史悠久的尼泊尔山区及农村美食，类似于台湾的面疙瘩，主要由荞麦粉、小米粉、玉米粉或小麦粉制成，烹煮过后会淋上酥油以增加香气并防止粘口，通常以套餐形式呈现，常搭配扁豆糊、腌菜汤或各种咖喱一起食用。第七道要介绍的是小麦威士忌，这是一种尼泊尔传统的自制酒，通常是以小麦发酵酿造成浊酒，并加入热苏奶油和米粒混合，醇厚的口感和特有的香气，常搭配爆米花、土豆等下酒菜一起享用，是夜晚放松的绝佳选择，尤其是在寒冷的山区中，能够来上一杯非常温暖。美食是尼泊尔文化的写照，每一种小吃都是一份当地人对生活的热爱，更是一场认识当地文化的飨宴。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一首来自独立乐团 Fasafins 的 I Will Be Gone， 稍后再一起回到玩够了没？

0: 结束。
1: 我是 Eric 周星哲。
0: 我终于了解你，我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还
0: 是一样洒脱，如果有一天再遇见你时候，我会微笑点头。
2: 日历上的红字其实是国家偷偷塞给你的派对邀请卡，鼓声震天，街头飘香，服装缤纷，整个城市都跟着热闹起来。想象自己在人群里，会不会也忍不住跟着当地人一起跳舞吃美食呢？至于外国人能不能参加，又有哪些文化礼仪需要注意的，别担心，在接下来的日历上的大日子，我们带你一起玩得尽兴又安心。大家知道尼泊尔其实是世界上节庆最多的国家吗？尼泊尔拥有超过60多种不同的节庆，每一个节日都有独特的庆祝方式与深厚的文化底蕴，反映出多元民族与宗教信仰。之所以节庆会这么多，部分原因是由于其多元的民族和宗教结构。这里有印度教种姓社会、藏缅原住民、北方藏族等族群，也有印度教、佛教、伊斯兰教、原始宗教与基督教共存，加上北邻西藏，三面又有印度环绕，常年交流下也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与融合。

以下我整理了六个最具代表性的尼泊尔节庆。第一个是藏历新年，也被称为洛萨，源自于西藏本土宗教波教的传统，原本是在冬季的祭祀活动，后来与冬季丰收合并庆祝，演变成今日的藏传佛教新年，通常于每年的二到三月期间举办。藏人、夏尔巴人、古隆人、塔芒人、蒙古族人等族群都会庆祝这个节日。前三天是最重要的，第一天会喝青稞酒，第二天和第三天则分别前往宗教场所祭拜，以及与亲友团聚。旅人可以前往加德满都的博达哈大佛塔，或佛教圣地兰皮尼共襄盛举。第二个要介绍的是撒红节，又被称为五彩节，在每年印度历十二月的满月当天或前后举行，在印度、尼泊尔等地都是相当重要的节日，地位仅次于印度的传统新年。这是一个庆祝春天到来，象征善良战胜邪恶的节日，所有人都会共同走上街头狂欢，互相撒彩色粉末、泼水、跳舞、唱歌，以及享受传统美食和甜点，以 Happy Holi 交换最真诚的祝福。人们相信身上沾染的色彩越多，象征未来一年将拥有更多好运、喜悦与幸福。以传统上的意义来说，在强调种姓制度的印度教规范中，这一天可以让人忘记种姓与阶级的不同，以五颜六色的颜料覆盖彼此，一同平等过节。每一抹颜色都代表着一句纯粹且真挚的祝福。如今这个撒红的活动也在世界各地流行，比如美国的盐湖城、澳洲雪梨、俄罗斯、莫斯科等地都有类似的活动概念。不过要补充几个小提醒需要大家注意。第一个呢，就是最佳的时间。撒红节这天非常疯狂，建议上午十点之后再出门。下午场比较多是当地人参与，气氛更热烈，甚至接近失控。上午场则以观光客居多，相对比较轻松。第二点是手机防护，粉末非常细，甚至会有人会丢水球，手机与电子用品很容易刮伤或进尘，可以用保鲜膜或防水袋保护。最后呢是粉末购买的部分，不需要自己准备，路边就能买到五彩粉末，方便又便宜。第三个要介绍的是妇女节，源自雪山神女帕尔瓦蒂与丈夫湿婆的爱情故事。尼泊尔妇女节于每年的八月至九月期间举行，通常为期三天。第一天是丰食日，妇女们会聚在一起吃美食庆祝。第二天则会进行斋戒，前往湿婆神庙，以鲜花甜点祭祀，祈愿丈夫与孩子的身体健康以及婚姻的和睦长久。他们在神庙旁唱歌跳舞，气氛热闹。有些未婚妇女也会精心打扮来到神庙祈祷斋戒，希望能找到另一半。第三天则会以树根上的红土沐浴，象征恢复饮食，洗净罪恶。第四个要介绍的是因陀罗节，通常在每年九月举行，为期八天，主要在感谢雨神与祈求丰收，既是一个欢乐的节日，也是一个为纪念印度教神因陀罗而举行的游行活动，通常会在加德满都杜巴广场的哈努曼门前举行。人们会先有树立因陀罗旗杆的仪式，并由戴着面具的舞者以火炬舞开场。最受瞩目的就是环城游行，由火女神库玛丽搭乘华贵的木质弹车出庙，并带领游行队伍穿过街道。数百名观众聚集在宫殿广场和周围的寺庙庆祝这一场仪式，场面相当壮观。第五个是达善节，约在每年九月至十月前后，一个连续十

5天的国定假日，也是尼泊尔历中为期最长、被认为最吉利的节日，象征着正义战胜邪恶。人们会返乡团聚，玩牌、玩风筝、守夜、发红包。在达善节玩风筝，看着彩色的风筝在空中飞舞，一方面是祈求神明不要再降下雨水，因为一般来说达善节之后，尼泊尔就会进入干季，10月、11月开始天空湛蓝清澈，每天都是好天气。其中最知名的就是在节庆第10天的胜利之日，长辈会将一种使用白米、优格和朱红染料混合而成的地卡点于晚辈的额头上给予祝福，也会准备好一点零钱连同祝福一并塞给晚辈，象征着有美好的一年。红色代表家族的血脉和家庭的相聚，所有人需要回家乡进行点地卡的活动，所以达善的第10天在尼泊尔是一个家人团聚的日子，是非常欢乐有活力的一天，通常也是大家最喜欢的日子。点地卡的活动会持续到达善节第15天，让远方的亲戚有时间回家。最后一个要介绍的是灯节，为期5天的灯节与印度的排灯节相似，都是与财富女神拉克西米有关。节庆中，人们会在家门外挂起漂亮的花环彩灯，或是用色彩缤纷的粉末装饰蓝果粒，以此明亮的光芒迎接财富女神的到来。每天会祭拜不同的动物，例如第一天是乌鸦法会，祭拜象征信差的乌鸦。第二天是狗法会，祭拜象征地狱守卫者的狗。第三天是牛法会，祭拜象征丰盛的母牛。灯节第5天称之为鸡牙法会，由姐妹为兄弟点上红色地卡，祈求长寿平安。尼泊尔的节庆就像一幅多彩的画布，展现出这个国家的多样性和包容性。无论是在藏历新年的宗教氛围中感受宁静，还是在色彩节的狂欢里体验快乐与友情，尼泊尔的节庆总是能让旅人留下难忘的回忆。接下来让我们听一首来自尼泊尔知名饶舌歌手兼政治人物巴莲夏哈所演唱的 J. Mahakali， 稍后再一起回到玩够了没。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们是831。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旅行最怕的不是迷路，而是踩到文化地雷。餐桌上的小动作，甚至一句话的分寸，都可能决定你是受欢迎的旅人，还是尴尬的外地人。旅游 NG 放大镜，带你避开文化误区，真正走进当地人的生活。旅游除了欣赏美景、品尝美食，了解当地文化经济与习俗更是重要的一环。今天就来分享在尼泊尔旅行时需要注意的几个小提醒，让你的旅程更自在。第一个是苦行僧拍摄。在街头遇到苦行僧时，最好不要随意拍照，因为有可能会被索取费用。第二个是导游搭讪。遇到在地人主动提供导游服务，费用可能会是500卢比，大约103台币，甚至有可能比这个更高。如果不需要，直接婉拒即可。第三个是寺庙规范。进入印度教寺庙前，务必征得同意，而且进去时一定要脱鞋，还要把身上的皮制品拿掉，例如皮带、皮包等等。因为皮制品在印度教徒看来是不文明的，更是他们的大忌。进入后不要触碰贡品或随意拍照，参观时要按顺时针的方向。第四个是饮食禁忌。尼泊尔人将黄牛视为国兽，因此严禁食用牛肉或携带牛革制品。第五个是肢体语言。在尼泊尔摇头表示同意，点头代表不同意，见面时用双手合十并说 Namaste 取代握手。第六个是传递物品，务必用右手或双手，避免使用左手。第七个是服饰文化。男性常穿西服式的外套与白裤，头上戴黑色圆顶小帽，女性则以色彩鲜艳的纱丽和旁遮比为主，额头上的红色朱砂是常见的宗教象征。第八个，送礼习俗。尼泊尔人送礼常见帽子、廓尔卡弯刀和布鞋。帽子表示最高敬意，廓尔卡弯刀是国刀，象征对朋友的保护与牵挂。布鞋意在祝福朋友平安顺利，前程似

他们通常会接受旧衣物，但拒绝收取吃过的食物。第九个是葬礼习俗，尼泊尔人多以火葬为主，死者均用黄布和白布包裹，放在河边对面木材的石坛上。亲人为死者剃净毛发，用河水洗脸，将米和花放入死者的口中后，并以火焰送别亡者。用于火葬的石坛越高，越靠近下游，越彰显富贵。未婚或未生育的女子不能火葬，只能以河水带走尸体。这些文化细节看似繁琐，但正是旅途的深度所在。尊重当地习俗，不仅能避免误会，更能让你融入尼泊尔的生活氛围。在进入节目最后一个单元前，先来听一首来自歌手 Curtis Waters 所演唱的《Stunning》。

每座城市都有它不愿被提起的故事，有人觉得惊悚，有人只是把它当成茶余饭后的玩笑，但在这些传说背后，往往藏着一座城市的文化记忆，还有那些无法解释的神秘角落。这些故事也许荒唐，也许离奇，却成了每个地方最神秘的文化暗号。欢迎来到没人敢说的都市传说。节目最后一个单元，我要跟大家分享三个都市传说。前面两则是知名闹鬼地点，第一个是德夫加特，这里是印度教神话中最神圣的河岸之一，也是举行最后的仪式的场所。50多年前，警方曾在河边发现遗骸与头骨，却无法解释原因。更诡异的是，当地居民曾声称目睹四名女子在骸骨附近跳火舞，至今许多人仍不敢独自前往。第二个是穆格林纳拉扬加特公路，这条路是进入加德满都谷地的交通要道，但因道路状况恶劣，建筑落后，甚至有许多起工程

车和车辆坠入河中的案件，事故不断，伤亡惨重。人们相信，因为重大交通事故夺走了许多生命，亡魂徘徊在路上，阻止更多意外发生。至今，人们不敢在夜间走那条路，只能搭车出行。当地警方也会在夜间严密巡逻。最后一则是卡雅，在尼泊尔的神话里，卡雅是财富女神拉克西米的侍从，她的形象常出现在密教仪式和神龛中，通常与骷髅卡万查一同出现。卡雅被描绘成肥胖、多毛、半人半兽的生物，舌头伸出来，既诡异又令人不安。传说中，卡雅有吉凶之分，前者会带来好运和财富，后者则会带来疾病和痛苦。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民间相信，如果一名青春期前的女孩在没有阳光的房间里被隔离12天，并在嫁给太阳神的仪式期间去世，她的遗体会被埋在家中的楼梯下，之后就会变成卡雅。在当地文化里，睡眠瘫痪常被认为是卡雅作祟，有些人甚至相信卡雅会在夜里潜入厨房做饭吃，天亮前再把一切都恢复原状。虽然人们害怕卡雅，但他在宗教仪式中仍然占有重要地位，甚至在节庆里会表演卡雅舞。今天谢谢大家陪我一起走进尼泊尔，从一开始我们看见的喜马拉雅山壮阔景色，到加德满都一座座充满历史的寺庙与王宫，从达巴、摩摩这些道地美食，到洒红节、达善节和灯节等多彩多姿的传统节庆，可以发现尼泊尔不只是一个适合登山看风景的山国，更是一个宗教文化与日常生活紧密交织的地方。我是 Eunice， 感谢你收听玩够了没，希望今天的节目能让你对尼泊尔留下的印象不只是喜马拉雅山，而是记得这片土地上那些关于信仰、家庭、食物的与生活的故事。最后送大家一首 Arthur Gang 所演唱的 Have You Ever Seen the Rain， 为今天的尼泊尔之旅画下句点。我们下一趟旅程见，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1: 大家好，我是萧敬腾。最硬的狂想曲只在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我是 J 周杰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牛仔很忙，跟我一样忙吗？我是 J 周杰伦。
1: Here is another question.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心灵海温23度，是内心最接近黑暗，但仍留有微光的温度。探索内心与人性的过程中，我们既好奇又害怕受伤害。面对心绪的幽深，有人不畏向下摸索，有人浅尝辄止。但在这里，你可以跟随我的脚步，去同理，去共感，一起慢慢走入神秘莫测的心灵深处。我是心灵海温观测员化身，欢迎你来到心灵海温23度。
2: 嗨，欢迎来到心灵海温23度，我是花生，各位早安、午安、晚安。23度是心最接近黑暗，却还留着一点微光的温度。在微光里呢，我们继续的潜入人心吧。如果前两集都有收听的话，最近的心灵海温23度大概已经快要变成一间非常奇怪的睡眠研究室了。我们前面聊过海啸，也走进过一座完全不按照现实规则运作的学院，醒着的化身可能还会想一下这件事情合理吗？睡着之后的我显然完全放弃这项检查，只要剧情敢演，我的脑袋就敢相信。所以今天要来继续来到梦里说书的第三回啊。不过这次不只有我哦，第二单元我邀请到系长同学小蛙，一起打开彼此晚上偷偷上映的私人影厅。至于我们到底会拿出什么东西呢？我现在只能先说，醒着听可能会觉得莫名其妙，可是在睡着的当下，一切似乎又合理的不得了。在正式说故事以前，今天还是先从一篇跟睡眠有关的文章开始。我看到安妮新闻有一篇文章，标题叫做要睡得好，做梦也重要。光看题目其实蛮有趣的，因为很多人早上起床之后，如果什么都不记得，第一个反应可能是我昨天完全没有做梦。

0: 但文章提到，我们睡觉时并不是从头到尾维持相同状态，睡眠大致会经历快速动眼期，以及比较深层的非快速动眼阶段，两者在夜里交替循环。其中快速动眼期和做梦有很密切的关系。研究者如果在这个阶段把人叫醒，对方比较容易回答自己刚才正在做梦。所以有些时候呢，不是我们真的度过了一个空白的夜晚，而是早上睁眼之后那段内容已经没有成功存档。讲到这里，我突然觉得梦有点像手机里没有按储存草稿，半夜的大脑可能努力写了800字，早上本人起床，昨天有发生什么事情吗？全部消失。文章也提到，如果一段梦刚结束时稍微清醒，我们比较容易留下相关记忆。假如睡眠一路很顺，内容反而可能会很快淡掉。所以完全不记得，有时未必代表晚上特别无聊，也可能只是你睡得太顺啦。但我更有兴趣是另一件事情，我们为什么需要这些看起来乱七八糟的故事呢？明明白天已经够忙了，大脑晚上居然还自己开机写剧本。文章整理了一些可能的功能，其中包含创意与问题解决，也谈到了情绪调节。人在现实生活里接收到的资讯，到了睡眠之后不一定照原本顺序保存，记忆可能重新组合，人物也会跑错棚啊。你昨天看到的一栋房子，也许会和5年前认识的人出现在同一个场景。中午吃过的东西，说不定到晚上就变成某种神秘生物贩售的料理。以现实标准来看，当然毫无道理，可是大脑似乎没有很在乎现实的剪接规则，它比较像拿着一天里捡到的碎片，半夜偷偷拼出另外一个版本。这也是我最近整理自己那些奇怪梦境的时候觉得最好玩的地方。我以前醒来之后常常只是想，诶，这到底什么鬼啊，然后把内容记下来。可是当我累积的越来越多，就开始发现有些设定虽然非常荒谬，里面的思考方式却意外的熟悉。例如我平常很喜欢观察空间，睡着之后场景也经常被切得很完整，哪一个房间能进去，出口放在哪里，谁站在什么位置，我甚至会记得路线。现实中的我喜欢替事情找结构，到了晚上那个习惯好像没有真正下班，只是负责结构的人睡了，负责乱写设定人还醒着，于是世界观很完整，剧情不一定。这也是今天第二单元想聊的东西。我跟小蛙会各自分享几个曾经做过而且现在回想起来仍然很有意思的梦。我们不打算拿这一本解梦大全，然后非常笃定的说，哦，你看到这个所以你一定怎样。今天没有这种环节，我反而比较想把它当成一次脑内的参观。因为同样都是睡着，每个人搭建出来的世界可能差很多，有人晚上进入的是冒险片，有人的脑袋偏爱日常喜剧，也可能什么类型都有。唯一共同点就是导演完全不接受观众投诉，而且当两个人把自己的故事放在一起时，应该会慢慢看见一些很微妙的差异。我们平常注意什么，习惯怎么理解环境，碰到意外时第一个反应又是什么。这些东西不一定代表某种深层秘密，可是当熟悉的思考方式被搬进一个不受现实限制的地方，它就会突然变得非常的明显。甚至有时候呢，最荒谬的部分才最像本人。我觉得这件事情很好笑，也很迷人，所以今天的梦里说书三，不急着解释梦到底代表什么，我们先来听故事，看看两颗白天坐在同一个系里上课的脑袋，到了晚上各自跑去了哪里呀？也许最后你会发现，梦里确实没有我们熟悉的逻辑，但没有逻辑本身或许又有一套属于他们的逻辑哦。只不过醒着的我们还没拿到说明书罢了。在正式潜入心灵深处以前，让我们先在水面附近慢慢适应这片海的温度。这里是下潜前的暖身水域，我们会从一部电影、一则时事或一个你我都可能遇过的生活片刻出发，带你看见藏在日常背后的心理线索。别急着下定论哦，也不用害怕看见自己，先吸一口气，让心灵暖身，准备和今天的主题一起缓缓下潜。
1: 今天海13度，我是花生，这里是今天的第一单元下潜前的暖身水域。前面几集开始聊梦之后，我突然发现一件事情，大家对自己晚上的脑袋好像可以粗略分成两种态度。第一种人早上起来可以立刻开始报告，我昨天梦到一栋房子，然后门口站着国中同学，就楼上突然跑出一只羊，而且细节多到很不可思议。另一种人则会一点茫然，好，我没有啊，仿佛别人的脑袋半夜都在拍电影，自己的晚上只显示待机画面。我以前也很好奇，难道真的有人很常做梦，有些人几乎完全没有吗？所以今天看到一篇文章时，我第一个注意到的是它的标题，叫做要睡得好，做梦也重要。这篇文章刊登在安妮新闻，作者

是蔡宇哲，他从一个很生活化的问题开始谈，为什么有人每天都记得梦境，有些人却觉得自己很少碰到，答案可能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神秘，有时候差别不是有没有发生，而是醒来之后还剩多少。要讲这件事情呢，就得先稍微认识一下睡眠。我们晚上躺到床上，不是按下关机键，接着八个小时什么都没发生，身体看起来很安静，大脑其实还有自己的夜班表啦。睡眠大致包含快速动眼期，也有非快速动眼阶段，一整晚会在不同状态之间循环。原文提到每晚通常会出现数次这样的周期，而快速动眼期之所以很有名，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它和鲜明梦境关系密切。人在这个阶段被叫醒时，比较容易报告刚才正在做梦。不过这里可以补充一个现在研究上更细致的说法，梦不是快速动眼期的专利，其他睡眠阶段也可能出现，只是前者通常更容易伴随鲜明复杂而且带有故事感的内容，所以我们不能直接画上等号，比较像是如果把晚上各个阶段想成不同影厅，快速动眼期那一厅通常比较会播奇幻大片，其他地方也有节目，只是风格可能不太一样。这让我想到一件很好笑的事，有时候朋友跟我说哦，我真的完全不会做梦，我的第一个想法已经慢慢从你的脑袋晚上是不是特别安静变成有没有可能你只是没拿到昨天的片单呢？有问提到一个影响梦境记忆的重要因素，就是醒来的时间点，假如刚好在相关内容结束附近短暂清醒，我们比较可能把它记住，如果一路睡得很安稳，早上醒来时那些片段可能早就消失了。这个现象其实符合我的经验，我有时候半夜醒来，脑中会非常清楚人物是谁，场景在哪里，甚至连当下讲过哪句话都有印象。可是只要我心里一出现，没关系，这么荒谬，我明天一定记得。完了，通常早上只剩一句，诶，我昨天好像有梦到一个，诶，什么东西呀？然后彻底失忆。所以现在如果碰到真的很有趣的内容，我会觉得能记就赶快记，因为梦的保存期限有时候短得很夸张啊，可能比早餐店奶茶的冰块融化还快。不过这里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反差，很多人会觉得完全没印象是不是代表自己晚上过得很无聊，原文反而提出另一个角度，如果中间很少醒来，梦境自然比较不容易留下记忆，某些情况下也可能代表睡眠没有一直受到打断，所以早上起床脑袋变空白不一定需要羡慕旁边的可以讲三集连续剧的人，对方记得很多，有时只是比较容易在夜间醒来。至于你呢，可能睡得正香啊，这样想突然就平衡很多了吧。接着我觉得文章里更有意思的地方是要开始问，那我们到底为什么会做梦呢？如果这件事情只是半夜随机播放一些奇怪画面，大脑为什么还要做？关于梦真正具备哪些功能，目前科学其实还没有一个可以把所有现象全部解释完的答案，这点我觉得要先想清楚。因为人类很容易看到一个梦之后立刻跑去搜寻，梦到蛇代表什么？梦见牙齿掉了是不是有预兆啊？前任突然出现是因为我还爱他吗？然后搜寻，结果愈看愈夸张。但如果从研究角度来看，事情没有这么一对一啦。梦境不是一张密码表，看到某个符号也不能直接推导出唯一答案。我们比较能确定的是，睡眠本身和记忆整理、学习以及情绪处理有密切关系。至于做梦在其中到底扮演什么角色呢？研究者还在慢慢拼图。有人提到梦可能和问题解决灵感有关，这个说法我其实很喜欢，不是因为我要鼓励大家明天期末报告写不出来就直接把笔电关掉去睡，老师问你进度在哪里，你回答报告正在快速动眼期处理，这个应该不会过。但我们确实有过那种经验，一件事情白天卡很久想不到下一步，愈逼自己脑袋反而愈僵，结果洗完澡散个步甚至睡过一晚之后突然冒出另一条路。这不代表梦里有某个神秘顾问偷帮忙，比较可能和睡眠期间持续进行的记忆整理重新连接有关，原本分开的资讯也许在这个时间产生新的组合。而这件事放到创作上就更有趣了，像我前面几集分享过的梦，很多内容醒来之后看真的非常没道理，场景会突然换掉，人物彼此根本不认识，某个地方明明长得像现实世界里面的规则却完全不同，可是如果再多看一下，你会发现它不是彻底凭空出现，有些建筑可能来自过去去过的地方，某个角色带着熟人的特征，甚至白天顺便看过的一个画面也可能在半夜被捡回去重新加工。这就像脑袋有一个非常失控的剪辑师，素材全部都是真的，成品不知道为什么变奇幻片。文章也提到梦境中的人物景象与事件经常会运用既有的记忆，只是它不一定按照原本的时间线播放，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有时会梦到根本不可能同时出现的人，国小同学出现在大学教室，高中老师突然住进你现在的家，一个昨天刚看到的陌生人突然莫名其妙变成故事主角。

孟似乎很擅长把资料拆开，再用另一套规则重新拼装。所以当我们说这个梦完全没有逻辑，或许还可以再多问一句，是真的什么都没有吗？还是他使用的规则本来就不是现实生活那套？我觉得这也是梦里说书系列很好玩的地方啦。我不太想拿每一个画面去硬解释成心理象征，比起问它一定代表什么，我更喜欢观察为什么我的脑袋会选这些素材，哪种场景特别常回来，遇到事情时梦里的自己通常怎么反应的。这些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可是他们很适合拿来认识自己的注意方式。再来是文章里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方向，情绪。有人提到做梦可能参与情绪调节，这个领域到现在依然有人研究。2024年一篇研究让参与者睡前观看带有情绪性的图片，隔天再测量记忆与反应，结果发现有回报梦境的人在部分情绪记忆与隔日反应变化上出现不同表现。研究者因此提出做梦可能参与睡眠期间的情绪资讯处理，但我要特别加上可能两个字，因为单一研究不能直接证明所有梦都有固定作用。目前比较稳妥的说法是睡眠和情绪调节确实密切相关，而梦境在其中可能具有一定角色。这里也刚好可以聊到噩梦。有文提到人经历负面事件后有时会在梦中重新碰到相关内容，文章从情绪整理的方向理解这种现象，但这不代表做噩梦很好，所以多来几次没关系。不是，如果偶尔梦到让自己不舒服的事情，可以把它理解成大脑仍在处理白天带进睡眠的情绪。可是当噩梦长期反复出现，已经影响休息了，甚至造成明显的痛苦，那就不是一句他在帮你整理可以带过。研究显示，频繁而痛苦的噩梦也和多种心理症状、睡眠困扰存在关联，所以梦可以拿来观察，不需要过度神化，更不用因为内容很可怕就逼自己解读出一个大道理。有时候晚上做了一场很糟的梦，早上醒来第一件事情只是天哪，还好是假的，其实也可以。我反而很喜欢把它看成一种情绪留下来的痕迹，不是预言，也不是判决书，更像大脑晚上整理房间时偶尔把白天塞进抽屉的东西重新翻出来，只是这位整理房间的人审美可能有点奇怪。文章后面还提到一件很好玩的事情，外在环境有可能偷偷混进梦境里，例如睡眠时接受到水雾声音之类的刺激，它们有时会被梦境吸收，再转化成故事的一部分。原文还用了全面启动里面淹水的场景当例子，这一点我真的觉得很有趣，因为很多人应该都有类似经验，闹钟在旁边响，梦里却没有立刻醒来，于是那个铃声被剧情强行合理化，可能变成学校钟声，也有可能有人打电话，甚至直接成为某台不知道哪里来的警报器。现实世界在外面疯狂叫你起床，梦里的编剧则非常冷静，收到我把它写进剧本然后继续演。这个能力真的很荒谬，但也非常符合梦特色，它好像一直试图替正在接收到的资讯找一个位置，就算解释很离谱也没关系，能塞进故事就好。最后文章还谈到很多人很感兴趣的清醒梦，也就是人在梦中知道自己正在做梦，有些人甚至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行动，例如发现诶等一下这也不是真的，接着开始尝试飞行或者决定换一个地方，听起来超级方便的。尤其对我这种梦境世界观常常很完整的人来说，如果哪天真的可以自由控制，我大概第一件事情不是飞，我是先去问路人，不好意思，请问这个世界到底谁设定的。不过原文也提醒，清醒梦并不一定代表睡得比较好，有些研究曾观察到它和睡眠中较多的觉醒状态存在复杂关联，所以能控制梦听起来很酷，却不需要把它当成什么必须练成的特殊技能。我觉得讲到这里，今天这篇要睡得好做梦也重要，真正让我留下来的不是梦一定具有某种神奇功能，而是另一个比较简单的想法，睡着之后我们并没有完全停止活动，记忆还在整理，情绪可能持续加工，外界传进来的讯号也有机会被大脑接住，最后呈现出来的梦境呢，就像我们偶然瞄到这个夜间工程的一小部分，它不一定需要被破解，可是很好看，有时也很好笑哦。而这刚好就是下一个单元想做的事情，今天的23度深层对话，不会只有花生一个人继续讲自己的奇怪梦境，这次我找来系上同学小蛙，我们会交换几个曾经做过而且醒来之后仍然觉得非常有意思的故事。我很好奇当两个人的梦摆在一起，会不会慢慢看出完全不同的脑内风格，也许有人很在乎场景，有人特别记得人物，也可能其中一个世界有完整设定，另外一颗脑袋只负责把剧情炸烂，就
究竟是哪一种，等等就知道了。所以你如果最近也记得某个奇怪的梦，可以先把它放在心里，不用急着解答，先想一下里面有没有某些东西其实非常像醒着的你。这里是性寒温13度，我是花生。暖身差不多结束了，接下来我们要正式前往今天的深水区走，一起看看当现实的规则全部关灯之后

0: 小蛙的脑袋到底各自在忙什么呢？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有些情绪像海，看起来平静，底下却藏着暗流；有些问题像光，微弱，却足以让我们辨认方向。欢迎来到23度深层对话。在这个单元里，我们将邀请心理学达人一起靠近那些平常不容易说出口的心事，从理论、案例与真实经验中理解人为什么受伤，又如何慢慢复原。现在，让我们往更深一点的地方下潜。
1: 欢迎回来，心里好，我是三度，这里是我们的第二单元23度深层对话。那我们今天呢，邀请来了一位来宾，就是我的系上的同学小蛙。然后那我们先请我们的系上同学小蛙自我介绍一下。呜呼
2: OK， 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是小蛙。虽然我刚刚算是突然被抓进来录音的吗，不过其实之前放暑假的时候，那个花生就有邀请我说要不要上节目一起来聊鬼月的特辑，但是奈何那时候我在放假，所以不肯上来。那刚好呢今天开学，那就来讲关于梦的话题这样子。
1: 耶耶耶，那我们话不多说，就先来讲一下有关于小蛙的梦境是什么吧，因为前面听我讲太多了啦，所以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来宾带来了什么新的梦的故事，一定非常有趣，对不对？
2: 看是哪一种吧，但是我要先从最荒谬的吗？就是最怪异的，
1: 当然可以啊，我最喜欢怪异的梦了。
2: 好，反正就是应该是我高中的时候吧，对，应该是高中的时候，反正就有一次，那个我梦里好像是在看干片嘛，就那种小说干片的东西，然后看到一半，反正我就坐在那边在看那个干片。然后看一看之后呢，我的眼前突然出现一只水牛，
1: 说，
2: 然后那个水牛就
1: 水牛，
2: 对，然后那只水牛它就撞上来，然后我就醒来了。
1: 哦，那你醒来的感受是什么？
2: 然后我觉得很荒谬，然后我那时候就还去跟那个因为我那时候我有在脸书我有经营一个账号，然后那个账号就是在写一些屁话嘛，就是屁话录，然后就讲一些有的没的，然后我就跟我的网友讲这件事。然后我那时候还去看那个解梦，
1: 哇，好有趣哦！
2: 对，
1: no.
2: 然后呢，那个解梦内容，我找一下。
1: 好、oh. ，
2: 那个解梦内容。好，然后呢，因为我印象中啊，在那个梦里面呢，我印象中那是个公水牛，然后他查到有一个是说，他说这是吉祥的征兆，然后是辛苦工作的回应，要继续努力这样子。然后另外一个说法是说呢，梦见水牛通常象征着感情生活，然后在牛有一个很特一个特征叫做犟嘛，然后梦见水牛就是暗示着是不是自己在生活中有牛脾气呢？我觉得这是准的啦，这个部分的话。
1: 诶，你做的梦都是有关于现实生活中有的动物。我跟你讲，你应该有听过我上一集，所以你应该知道，就是我梦到是我在一个很像是一个非人的学院里面，然后我梦到的是水怪，就是他没有一定是哪一种动物，但他就是他的耳朵是蹼，然后他的手脚上面都是有那种很像是鸭子的那种蹼会有的形状，然后还会说话，
2: 鬼。
1: 你知道，就是那个，我们在那个梦里面呢，那就是我们当时是在一个类似教室里的地方，然后我们有一个很长的桌子，那个桌子就是类似上课的地方，然后桌子的边缘呢，会有那个很像是类似于灯一样的那个面板，然后那面板就敲两下，它就

可以有那个荧幕的亮度这样子，然后当下就有一个，哦，这是跟动物比较像一点的，这个是他有长耳兔的一个男同学，我觉得很可爱，然后他就很面瘫，那他就是有点有一点。

0: 这个好难过。然后我当下我可能是有点就是觉得那个男同学太像我的菜了吧，然后我就直接就说哦好啊，接受邀请这样子，我也没有讲什么，我就直接去按那个荧幕，我就哦开始，然后那个数学好像是根号还是什么的吧，然后里面有一堆分数，我一看到我就哦这是什么，然后重点是我在想完这是什么之后，差不多只有5秒而已，对方就结束了。
1: 数学天
0: Excellent，
1: 才，
0: 我这边是那个再接再厉哦，哈哈，这样子。然后我就刚好抬头啊，因为那个男同学他是站在我对面，然后他就在很远的地方，然后就一脸有点困惑，但是有点理所当然看着我这样子，太荒谬了。然后他就那个很像是说，哦。反正我数学本来就很厉害啊的那种
1: 好
0: 感
1: 欠
0: 觉，
1: 扁
0: 对。
1: 哦！
0: 然后他就也没有说什么。然后他旁边就有一个他朋友走过来，然后就是那只水怪，然后那个水怪走过来就说：“啊，脑子咕噜咕噜的，跟进了水一样。”哎，我当下我原本想说，哦，那个男同学很聪明嘛，也是蛮理所当然的事情。然后，因为那男同学他也没有说什么哦，你数学好差哦之类的，所以我也很有礼貌，然后我就很乖巧看着他，然后还甚至有点装无辜这样子。然后那个水怪一过来，我整个绷不住了，不好意思，不忍了。我数学是烂没错，但是我们有尊严，所以我就，知道我跟对方说什么吗？
1: 怎样？
0: 我说你找死是不是？然后对方本来很那个，就是他对方本来非常的那个一脸气焰太盛这样子，然后后边瞬间被我吓到，可是我气势非常惊人这样子，好奇妙。
1: 好奇妙哦！
0: 我平常好像也没干过什么大事，
1: 但你本人蛮奇妙的，
0: 对，这是一件好事吗？
1: 或许呢？
0: 哎，不要用那么理性的方式讲出这句话来。反正就是我一讲完之后，他就啊这样子，然后吓一跳，然后躲到那个男同学后面去。然后因为上一集我们讲的比较那个腼腆一点，就是我就没有讲后面那个水怪他有什么反应。其实那个水怪躲在那个男同学身后，murmur，不知道在讲什么。但是我在里面，我就是一直微笑，然后有点瞪着他这样子，很有杀气。我相信，不知道这能不能运用在生活当中，但是。在梦里可能就比较厉害吧。哦，好，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小华，有没有让你联想到你做了什么奇怪的梦境呢？另外一个。
1: 另外一个，我先讲个前情提要吧，就是那个也是高中的时候的事情。然后反正那时候就是我妈在听那个干片小说，那干片小说我记得它的内容是个宅斗文，然后它那个宅斗文呢，我在思考它那个逻辑，就是它人物之间的逻辑，跟他在讲的那个房子的结构嘛。反正因为它就是那些主角他们在不同空间换来换去，然后我觉得那个结构很奇怪，就是不太像一般小说会看到的东
0: 很
1: 西。
0: 有趣欸，那
1: 对，
0: 什么？
1: 我不知道，反正我已经不记得那，我也不知道那个文章是什么，就是标题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我妈在听干片小说，她就外放，然后我就听到。然后只要我妈在听小说，然后我就跟着去绕那个逻辑这样子。她那个逻辑我绕半天，我一直绕不出来，她那个房子到底长什么样子。然后反正我直到睡觉，我还在思考这件事。然后我睡觉就梦到了，
0: 就有些奇怪的情节出现，对不对？
1: 对。然后反正那是我中午睡觉梦到的，就我家的房子就是很普通的公寓嘛，然后它就突然变成那种中式鬼屋，然后整个人去楼空。
0: 很酷欸，
1: 对，
0: 然
1: 然
0: 后，
1: 后呢？那我在梦里，我是被抓到隔壁邻居家问好，我就先被抓去隔壁邻居家问好，
0: 好惨，
1: 然后那个邻居好像还设了一个陷阱，
0: 还设陷阱，什
1: 对，
0: 么陷阱啊？
1: 然后我就到了那个陷阱之后，因为我不知道有设那个陷阱，反正我就进去那陷阱之后呢，就一群鬼魂跟在我后面，
0: 这是什么恐怖游戏吗？然
1: 我不
0: 后，
1: 好，然后反正就。

0: 这样子，然后他就，然后因为我被一群鬼魂跟，然后我很害怕，然后我想要逃脱，嗯，结果我想说，如果他的那个结构没有改变的话，是一定可以逃得出去的。但是你知道，他这是发生一件事，他房屋结构突然改变了啊！
1: 哦，哇塞，
0: 很像，那个，他反而是楼梯，你知道吗？
1: 哇塞，很像有一个什么移动迷宫。
0: 对，然后他反而是楼梯，然后他变成超级陡，陡到不行，根本没办法用一般用走，你知道，你只能用滚或跳的，你知道吗？
1: 你是用跳还是用滚的？
0: 然后因为我跟你讲，那个因为真的太陡了，我也不敢跳，然后我怕会死掉。
1: 哇，
0: 然后因为它是下去的时候变陡，不是它上去的时候是正常，就是正常的楼梯。然后我就只能做一件事，我就是我只能跑到顶楼嘛。
1: 然后
0: 结果你知道吗？但是我觉得那个结构改变应该是那个邻居设的陷阱，然后他可能有知道我一定会往上跑，因为只能往上跑了嘛。就这个人他就在顶楼放狮子出来追我。
1: 放狮子出来追？
0: 对，
1: 在顶楼养狮子吗？
0: 我不知道，就反正就放狮子，然后很像又变成像那个就是古希腊罗马战场那种图片，你知道吗？
1: 各位现在已经不能用一般逻辑去解释这个了，你知道吗？好，然后
0: 大概是这样子，
1: 古罗马的狮子
0: 就是那种战场，你知道吗？
1: 战场古罗马战场上有狮子吗？不是都是马吗？
0: 就是那个感觉很像啦。
1: 哦，
0: 那个场景很像
1: 哦，结合在一起是不是？
0: 对，
1: 好奇妙。然后那你觉得那个梦可能是因为你那时候做什么事情？
0: 我就是在思考那个宅斗文的内容，因为我真的一直绕不出那个逻辑。然后，其中我忘记讲一件事，然后跟宅斗文有关联最直接的部分是，我去被抓去问好的时候呢，我跟那个邻居的对话跟那个宅斗文当时内容是一模一样，然后很像我穿书，你知道吗？对，
1: 最好笑的部分出现了，也是最正常的一个部分。
0: 对。
1: 然后呢？
0: 然后反正太鬼，我就醒来了。
1: 好，你那个梦是比较偏古代，对不对？
0: 对。
1: 但是我的梦比较偏现代的。有趣咯，有趣咯。
0: 怎样？
1: 那一阵子我好像常常看卡通，然后卡通里面有出现一个特征物叫做汉堡。然后那阵子好像因为我比较常去吃那个汉堡王，然后呢那个梦就是这样一个我们是特务在梦里面，然后跟着我有三个人，这样加上我三个人，然后我是里面其中比较菜鸟的一员这样子，然后我们就被那个很像是特务机构放上了某一台汉堡车
0: 啊，
1: 对，就是我跟你讲，他那个汉堡车是很像是在对外贩售汉堡那种感觉，然后只是那个汉堡车里面都有那个机关，非常的那个现代科技非常强。然后我就在里面，然后我们三个人就屏气凝神这样子，想说，等一下我们那个任务就是如果失败的话会非常惨这样子。然后我们就那个汉堡车就经过那个街道，我还记得那个梦里面那天色是昏暗的，这样子阴天，然后刚好又是下午4点5点，然后我们就坐着那个车呢，就经过某一个很大广场，然后那广场很像是很有钱人家住的地方，然后还有喷水池。然后我们就越来越那个严肃，也想说天哪，我们似乎要来到一个比较庄重的地方了，然后结果我们就来到了一间汉堡店。很庄重的汉堡店。我们就进去，然后三个人坐在那个每个都坐在一个位置上。我跟你讲，那个汉堡店非常像海绵宝宝里面的那个就是他们餐厅吃饭的位置，只是我们对，然后我们就坐上那个椅子，根本就长得一模一样。然后我们就但是那是在厨房里面哦，我们就开始要做汉堡。我跟你说，我们每个人表情都非常的凶狠。
0: 凶狠的做汉堡。
1: 对，然后对了，跟我有一个男生然后一个女生这样子，然后差不多都是16、17岁，然后我们就

0: 坐在那边，就是有那个我们前面有汉堡资讯面板过来，这样像玩游戏，超好笑。然后那个资讯面板下来之后，它还那个汉堡还分那个材料的组成，你知道，还拆开来，很像那个广告的那个，很像宣传一个宣传手法。然后我就想说，这个说明书一来，我们就要开始认真了，你知道吗？然后那个接下来就有一个很像机器运送带，然后就出现了那个汉堡面包。重点是，你知道那些面包非常奇怪的部分，就是通通都是软糖。对，就是一般汉堡大小，但是他们的那个成分都是软糖。你有吃过那？你们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吃过那个汉堡软糖？小时候的时候会，甜到有点腻的一个，很像是面包糖一类的糖果。
1: 的
0: 然
1: 巨
0: 后，
1: 大版。
0: 对，然后，那个软糖一过来，而且是透明，很像目前那个 AI 生成那种影片这样子。
1: 好诡异。
0: 然后我们就很认真哦，那我们就还去抢那个软糖，很严肃的抢软糖，然后把那个软糖拿出来，然后还有铺那个菜上去，然后一层一层，这个是我在想说，这个是菜，这个是肉，那这个是番茄，哦不行，一步都不能犯错。然后我们就那个每一个特务的那个步骤就是不能乱掉，然后我们的规则是谁做的最多，谁的绩效就最高。然后我们就达成任务这样子，我还以为是要去什么地方换取什么机密之类的，没想到
1: 做汉堡。
0: 是要做汉堡。然后我们做完汉堡之后，我记得我当下我非常认真，然后那个面板上我是最后一名。然后那个铃声响起，我们就都很认真这样子，然后我还很快速的按了那个要送餐的铃，结果没想到我送出去只有10个以内这样子，然后其他人都是十几个快20个，然后就那个梦就结束了，好荒谬哦！天哪，我
1: 我
0: 觉得
1: 刚
0: 我
1: 以为那个、欸，我
0: 怎
1: 刚刚
0: 么？
1: 想说那个，就是如果你们任务失败，会不会你们要那个，就是要，哦，就是你最开始讲那个，就是任务嘛。然后我想，会不会任务失败，然后你们就不能吃汉堡之类
0: 哦，没有没有，任务失败不是不能吃吗？任务失败是直接 fire。现 你知道吗？那个很多事情就是这样，荒谬点在于你比的那个比赛，或许那个内容是有点幼稚，梦就是这样子，就是你做的事情是幼稚，但是你知道那个下场之惨。
1: 但又非常的合理。
0: 对，非常的合理，一切都在那个合理的框架范围内，但是，
1: 有点荒谬。
0: 对，合理到不合理的地步。不知道小蛙有没有比较有故事性一点的，比较深邃一点的，比较文艺一点的梦境，
1: 文
0: 有
1: 艺
0: 吗？
1: 的吗？
2: 我是艾怡良。
3: 我爱过，错过，这点伤无碍。无奈我在你的爱之外。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AM 729，FM 88.1。

0: 没有文艺的，但
1: 是天
0: 哪但是只有很贴近现实的啦。
1: 哦，可以讲个吗？
0: 有两个可以讲。
1: 哎、欸，太赞太赞，我最喜欢听这种故事了，哈哈。
0: 那有两个，都是高，也是都是高中的事情。一个是戏剧比赛，然后另外一个是外扫区的恐惧，我把它称之为外扫区的恐惧。
1: 哇，外扫区的恐惧。
0: 对啊，你要先听哪一个？
1: 啊，我们先听那个外扫区的恐惧，戏剧比赛后面，因为感觉是你的梦想。
0: 好，反正前情提要，我高中呢，就是我一直想要扫内扫，但是我都分不到内扫，我都被丢去外扫区。然后老师把就是班导把我丢去外扫区的原因是说，就是只有我会管他们，然后我是卫生股长，他们就反正老师就说我一定要当卫生股长，而且一定要到外扫区，我不可以

0: 留在内扫，所以我基本上我好像只有高中最后一个学期嘛，还是最后一年没有待在外扫区，然后基本上在那之前时间我都待在外扫区，对，然后反正非常非常悲惨，然后我就每次一直想要跟老师要求说我不会换到内扫，就是没有一次成功过，只有最后一年有成功这样子。
1: 外扫是扫厕所吗？
0: 我没有扫过厕所，然后有扫过那个外围的地方。
1: 哦，对对，扫落叶那个的吗？
0: 对。然后反正因为那时候那个我想要提出要调回去，是因为扫那个厕所，然后我扫到觉得非常不爽，然后很常跟班上的男的吵架。对，因为他们都不扫地，然后我非常不爽，因为他们不扫地，就是老师又来找我这样子。好，反正就是我对外扫区有个恐惧这样子。然后那个梦境是这样子，有一个人呢，他跟班导监督我用手机没有去外扫，就是一群人都在用手机没有去外扫，可是他们只监督我
1: 啊。
0: 对，然后呢，然后班导他做一件事，他就委托一个人害到我手机，然后害到对，害过去，害到我手
1: 进去，
0: 对，害到我手机里面，然后让我的手机内容可以连到他委托那个人的手机上面。对，然后所以等于说我干嘛，
1: 很高级耶。
0: 对，所以等于说我干嘛都会被这个人视奸，就我要画什么这个人都知道。
1: 哇塞。然后
0: 好，这是前景提要。然后呢，反正那个然后梦一开始是我就我趴在桌子上睡觉，然后我就太累，我睡过头，我没有在该去扫地的时间去扫地。但是你知道吗，就是通常外扫区大家都很容易偷懒，然后通常都是只有我会下去，其他人都不太会下去。尤其最后几个学期在扫外围的时候，那但是扫厕所我都逼他们下去了。对，然后反正他们其他扫外扫也没有跟着下去。然后呢，这些没有去扫地的人就跑去跟老师检举我说我没有在第一时间说，就是我很累，然后可不可以那个就是。让我这次休息啊，就是不要扫这样，等明天再扫这样子。然后呢，然后反正我就不知道这件事嘛，然后我就当然就很累，然后就睡，然后就睡了一个时间之后呢，就在下一次的去扫外扫，大概就是隔天的时候呢，那个老师他就突然传讯息跟我说，我的手机其实是被害被视奸的。
1: 哈？
0: 对。
1: 好诡异，
0: 对，超级诡异。然后呢，然后那老师还跟我说，就是他没有去害其他人的手机，只有害我的，然后还会害我的记录，然后去看我在几点在脸书上讲话，然后讲什么之类的。然后因为我脸书高中那个时候，我就是把脸书当成一个写日记的概念，然后反正就是很不太理智的话的 murmur 我都写在那脸书上面，就是包括在不爽的同学或者是不爽学校的事情我都写在上面。因为上面是网友，
1: 好赤裸。
0: 对，然后反正我就上面的东西就是被看到这样子。
1: 然后
0: 后面我就是有段时间我都一直被视奸，但是其他作息都唯独不变。然后我就是被视奸到整个疯掉之后我就醒来了。
1: 这梦是要告诉我们现实中某些风险要防，还有那个外扫区的部分影响深重，类似于某种心灵创伤的部分吗？
0: 不过还好最后一年没有去外扫区了，然后我也没有当任何干部。应该说我当干部，但是不是跟扫地相关，就是我就当小老师，就是没有当卫生股长了。
1: 幸好我以前都当卫生股长。
0: 卫生股长很可怕。
1: 好痛苦哦。
0: 好痛苦。
1: 对啊，当卫生股长的时候，他们那些同学都说，我们这边已经扫过很多次了，让我们过啦。
0: 对，然后都讲这种话。
1: 对，他说好吧这样子啊，做好人嘛，你知道的。好，那除了这个外扫区梦之外的另外一个是戏剧比赛。
0: 对。然后啊，我先讲一件事，这个因为这个梦里面我觉得很诡异的点是，梦里面的除了我之外的两个人，他们两个性格对调，我觉得超恶心的
1: 啊。
0: 对，反正梦里面除了我之外，就是我妈跟我阿嬷，然后我妈基本上在现实中是个非常 peace 的人，然后我跟我妈的相处就基本上就是我们两个就是完全是朋友，就完全没有像传统框。

0: 恰恰认为的妈妈的样子，这样子、
1: 哦、很融洽、啊、这样，
0: 对对对，然后非常开放的一个人。
1: 诶、欸，
0: 然后呢，我阿嬷她在现实中就是比较像传统框架下大家认定的妈妈的形象的那种感觉，就是很会碎碎念啊之类的，
1: 有点刻板印象啊。
0: 对对对、嗯、好，然后呢，那我就直接讲那个梦的内容。
1: 嗯
0: 那时候我高中我去比戏剧比赛，然后戏剧比赛呢，在梦里我们那个团队是有比到决赛的。
1: 哎呦，
0: 对，然后呢，但是那时候还没给得奖名单，等于说你人要去现场等他颁奖，
1: 嗯，
0: 就是你不会知道你们那个团体有没有得奖，然后你要去现场才知道。
1: 嗯，
0: 然后那时候是在高雄领奖，但是呢，我当天就睡过头，在梦里的时候，我当天领奖睡过头，然后对。然后我就请我妈载我去颁奖现场，但是我妈一直百般阻挠我，然后结果我就只好自己去。
1: 哇塞！
0: 然后呢，在接下来就我阿妈就出现，然后我阿妈就一直求情跟我妈说，可不可以让我去这样子？
1: 好善良，
0: 对，善良到很诡异的地步。
1: 然后
0: 反正呢，就是然后就求情嘛，然后但是还是不能去。
1: 为什么？
0: 我不太记得那个细节，总之就是就是求情了，然后我怎么试着沟通都已经没有用了，就是我还是不能去，就我就整个爆掉，我就整个就开始大吵大闹，就我就被关在家里不能出门。
1: 哈，
0: 对，
1: 怎么都有这两个梦之间有一个关联性，就是有一种被拘束住的感觉。
0: 对，反正超级奇怪。
1: 那你醒来之后你有什么想法吗？
0: 大概是压力太大吧，因为我只有真的压力大到爆炸，然后才会梦到这种内容。
1: 因为感觉好像戏剧对你来说是一个比较能让你发挥才艺的地方，
0: 算是。
1: 嗯，
0: 但是因为我们那时候我们团队配置呢，算是比较偏素人感嘛，我应该这么讲，就是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不是。相对其他团队来说没有那么专业，所以很多事情我们要自己 cover 掉。
1: 那真的会很想要冲过去颁奖典礼。
0: 对，然后反正虽然说是可以那个，就是我做这件事开心，但是实话是那时候是多少有点压力，因为其他团队可能就他们是社团的，然后会有老师可以帮忙什么的，或者是他们那是戏剧科班之类的，就是会有老师可以直接帮忙。啊，我们那时候没有，我们就只有那个就是比赛团队配给我们的算是咨询顾问的概念，就总
1: 哦，说到这里哦，其实刚才我有听到说你跟那个你的梦境里面，你的妈妈跟你的阿嬷，你的性格是调换过来的。
0: 对，
1: 然后我想到一个，突然想到一个梦境，
0: 怎样？
1: 我以前有做过性别调换的梦。这个非常有意思咯，我那个梦非常短非常短，但是我可以讲两个啦，一个是有性别兑换，然后另外一个是可能跟那时候青春期就想谈恋爱有关。那第一个梦呢就是性别兑换的，那这个性别兑换的梦呢奇妙了，我在梦里我是一个男生，然后很像是读到大学，甚至有读到博士学位哦。然后我就很像是在那个某一个美食广场，都跟吃有关完蛋了，被发现喜欢吃东西。没关系，就是那个我们到某一个美食广场里面，然后呢，我记得我是要跟某一个类似于教授或是博士学位相关的人去碰头，然后我就穿了一个有点算正式嘛，西装笔挺这样子，然后我还带着我女朋友，我带着我女朋友，天哪！那时候我就是那个有点直男的，你知道，其实跟我平常个性蛮像的，但是。那个我就是带着我女朋友走到那个广场中央，然后跟那个有一个有点潦草，就是不太像一般的教授形象的人， 他就是很像是那种

0: 从很黑暗的那个研究室里面，就是突然就走到光天化日之下那种研究室的研究员，很像是那样的人，然后又是中年了，所以他就人还蛮亲切的啦，然后一走过来就跟我说，哎，就是那个
1: 小伙子不错、啊、
0: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他看到我说，哎，好久不见好久不见这样子，然后我就是说，哎，那个我请你喝个东西这样子啊，然后他说啊，这哪好意思啊这样，然后我们这样来往之间呢，我们要讲一些很学术的东西，结果我女朋友这时候就突然插手进来就说，嗯，他说，哦，你可以快一点吗？我就说，我就好了好了，你先到旁边好不好？我等下带你去吃饭。这样呢，他就说，哦，你要快点哦。那我就，哦，天哪，好烦哦，真的。然后我就说，好好好好好。然后我脑袋里还想着另外一个，我要跟那个前面的博士聊一下有关学术的东西。然后我就把我的女朋友就往旁边就送走，这样子有点送远一点点，就是因为那个我女朋友还一直从远处这样死死的瞪着我，这样有点害怕这样。然后我就走回来，我这梦就断在这边了，很奇妙，非常奇妙，可能是这也算是某种舒压吧，
1: 也是很奇妙，
0: 好天才哦，天才，对。然后接着这个另外一个梦，我跟你讲。青春期来啦，
1: 怎样？
0: 我的青春期都比较悲惨一点点。你们听了我们前几集我讲的故事之后呢，可能稍稍算是蛮有趣的啊，但是也有点难过，有点伤感。所以我青春期的占绝大多数部分都是我比较敏感的时期，会去多想或者是去创作文章。那创作跟那个敏感的心思合在一起，哎，谁会不对那个爱情有一些向往呢？你知道吗？现在这过了那些年纪了之后，就比较没有那些心思了。不过那时候的我，就如同每个青少年，想要谈恋爱，然后在那个梦里面呢。我是在一个外国的地方，那个外国我还记得在某个公园里，因为那个公园外面有一个很像是入口的地方，它有三个很像矮的石柱这样子，然后人会从旁边，就人会从那个石柱的中间就穿过去、嗯、然后呢，这是一个大草原，哇，阳光非常的舒服，然后那个金色的那种金色洒下来，洒在草皮上面。
1: 还有狗吗？应该还有大狗吧。
0: 是有，但那个不是主角。主角是我的国外的三位同学。那时候我才国中而不，我那时候我才高中而已。然后那三位同学就是已经是大学了。我那时候还幻想，你知道吗？大学的生活，哇，很自由。然后还有高富帅这样子接下来就是有趣的部分，就是浪漫部分啊。接下来就是有三个同学一起跑过来，然后那阵子我好像是那个，因为我装感冒，然后不想上课就翘课，然后我在里，然后我就装作感冒这样子，然后那三个同学就两男一女，然后那个就是他们跑过来的时候，刚好最左边是一个男生，然后中间是女生，然后最右边的是一个帅哥。然后那个最左边的那个男生呢，他跟中间女生看起来像情侣啦，就他们的互动。只是那时候，我在梦里面，我把他们当作同学，就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叫做同学。然后呢，那中间的女生非常开朗，然后讲话又有点，就很像喜欢逗人家这样子，然后他就跟着那个他的那位同学一起走过来，然后他就蹦蹦跳跳的，然后跑到我这边说，哎，你怎么在这里？你不是感冒吗？你不是不舒服吗？怎么会在这里呀、啊、好奇怪哦。

0: 你都放学了你才出现，哇哦，这样子。然后我当下心想，哦，完了完，对，我当下我心想说完了完了，然后
1: 被发现又被扛了。
0: 对，然后我做了一件很好笑的事情。
1: 怎样？
0: 我跟他们比个赞，我说赞啦。
1: 我因为堪比那个梗图我就烂一样。
0: 对，然后我就走过去这样子，然后那个最前就是最左边那个男生就说，哦，他说兄弟不可以这样子哦。然后我心想说谁是你兄弟。
1: 是
0: 对，然后那个我说，哦，我说哎，你关关你那个你男友好不好，然后中间那女说，哎，谁是我男友这样子。然后我说，你们看起来就不像同学。哦，你们是同学，好啦好啦，你们同学。然后那个中间的女生呢，她就说，啊，好啦，不讲这个，说，哎，我们那个某某某上次就是刚刚都帮你把笔记抄完了，哦，真的是。然后就那个画面瞬间转到后面最后一个那个男最右边那个男生，哎，你知道吗？最偶像剧的那个情节来了，
1: 这样，
0: 哇，那个镜头放大，
1: 哇，镜头放大，
0: 哇，镜头还放大，欸，然后那个男是个很高冷的男生，哇，哦，高冷男神，学院男神，然后他就很冷冷的这样看了我一眼。跟那个兔耳朵的男同学有点像，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喜欢的类型可能就变成这个吧。
1: 人脸啊，
0: 天哪！然后那个男生还那个男同学他就哦长得很高，180，天哪！然后他就他就穿着学士服，然后那个就很非常的优雅。我不知道为什么要用这个词形容他，反正他就是很有素养的感觉。嗯，然后他就抬头看了我一眼，然后我就因为那个中间女同学跟我说，哎，你在那边愣着什么啊，愣着干什么，他上次都借笔记给你抄，然后这次又帮你做笔记，你在那边翘课好意思吗你。然后我就转过去跟那个学院男生比了一个赞，赞啦。然后那个男生他什么话也没有说，他就这样静静的又看了我一眼，然后他就把他书包里面的笔记拿出来，拿给我，然后
1: 潇洒离开了吗？
0: 没有潇洒的离开啦，他就要我好好休息。哇，哦，天哪，
1: 好青春。
0: 对对对，好好休息之后，然后那个就旁边就听到有那两个声音就很此起彼落，说什么，哦，哇，好浪漫哦，这样子。好可恶哦，为什么可以这样对我，都是，欸，是朋友哎，哦，这怎么可以这样子啊。然后那个梦就哦，我跟你讲，那个梦断在一个非常微妙的地方，就是那个阳光洒下来，那个草皮非常的亮眼，然后那个学院男神就是那个垂着头这样看着我，这样子非常的帅气。然后就结束了。怎么断在这种地方啦。我跟你讲，最恐怖的是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做过有关于青春恋爱的梦了。
2: 好啦好啦，今天差不多也到了要把我们两个人从那些非常荒唐的梦境里面捞回来的时候了。我必须说，刚刚一路聊下来，我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就是人在睡着之后好像真的会暂时失去某种现实世界的审核机制。平常醒着的时候，如果有人走过来跟你说他昨天晚上突然跑进一个完全不存在的地方，里面还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人物，甚至发生很难解释的事件，我们大概都会先问一句，欸，等一下，为什么？可是在梦里不会啊，梦里最有趣的地方就是当下自己几乎不会质疑设定，你只会非常自然的接受眼前发生的一切，哪怕场景已经荒唐到不行，那一刻还是会觉得，哦，好，那现在就这样。等到早上睁开眼睛，理智重新上线，才突然开始怀疑昨天晚上自己到底在干嘛。我也觉得这也是今天跟小蛙聊天最好玩的地方，我们明明都是在分享自己脑袋里面跑出来的故事，可是两个人的世界

0: 观完全不一样。
1: 好，既然刚刚有提到奇奇怪怪这个词，那我就想到一首歌，然后我要点的这首歌叫 Psycho。
0: 哎，这是谁呀、啊、谁唱的？
1: Red Velvet。
0: 哦，这好像是一首韩文歌对吧？
1: 没错，因为我会选它是因为它的前奏的关系嘛，我觉得有点怪诞的感觉。
0: 哦，哎，对耶，它的节奏好像有一种往上然后再往下，就是有一种迷幻但又有点奇妙
1: 的微妙感吗？
0: 那我们不多说，我们就马上来听一下这首歌是什么。哎，但是在这之前呢，我们先谢谢小娃，也谢谢正在收听的你，愿意陪我们在这些完全不知道回通往哪里的故事里面绕一圈。梦里说书走到第三集，好像也慢慢变成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我们不是在寻找标准答案，比较像是在晚上留下的碎片里面看看自己究竟藏了多少奇怪的想法。也许有一天醒来，你会记得一个非常荒唐的故事，那时候不用急着把它忘掉，可以先笑一下，然后想想看昨晚自己到底跑去哪里了啦。我是花生，这里是心灵寒温23度。23度是心最接近黑暗但留着微光的温度。谢谢你今天和我们一起做了一场有点荒唐的梦，我们下一次再一起下潜吧。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8点。
1: 台北下着雨的星期天，只听世新广播电台。
2: 台北下着雨的星期天
1: AM729 欢乐到永久 FM88.1 就是要你听。大家好，我是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